0: 还有孩子困在摩天轮上。我有办法了。停电的时候不要乱跑，要待在安全的地方或者在原地等待救援哦。
1: 知道了。
2: 可恶，是谁破坏了配电箱？
0: 什么情况？
3: 这里交给我。
0: 杜宾、小蝶，我们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2: 要修一下才能恢复了。可恶，到底是谁干的呀？
0: 我们在附近找找线索。
4: 哪里有落单的小孩呢？哦，找到了。小朋友跟我走吧。
3: 谁啊？
4: 不好意思，我认错了。可恶，这次可不能再弄错了。这边还有一个。
5: 姐姐，姐姐，姐姐，你在哪里？
4: 我在这儿，我们走吧。
5: 好呀。
6: 哎呦，
0: 你没事吧？
6: 这是什么？
0: 是零零羊的标志。
7: 这边还有一把螺丝刀，也是零零羊的。
0: 看来是零零羊破坏了配电箱，他想趁黑作案。他应该是往那边跑了，我们追。
5: 姐姐，你头上怎么长角了？
4: 被你发现了。
5: 哇，你不是我姐姐，救命啊！
0: 那边有状况，快走。
4: 你跑不了的。
0: 零零羊，住手。
4: 警察。
7: 小心。
0: 小蝶，你送水豚弟弟回家。杜宾，我们追。
2: 站住，别想跑。
4: 看我的。
0: 小心。
4: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零零羊。好痛，我的夜视镜呢？天这么黑，没有夜视镜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0: 零零羊在那里。零零羊，停电的时候躲在电动游乐设施旁边是很危险的，快出来吧。
4: 哼，我才不信呢。
6: 太好了，来电了。
4: 来电了。救命啊。
0: 杜宾，快去关掉开关。
6: 看我的。
0: 林立阳，你被逮捕了，跟我们回警局吧。
4: 我也失败了。
8: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0: 小朋友们，停电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到处乱跑哦，一定要待在安全的地方，比如家里或者父母身边。如果停电的时候正在游乐设施上玩耍，要尽快离开，以免突然来电启动发生危险哦。大家都记住了吗？
4: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假哮喘。
1: 上学了，爸爸，快点！哮喘来了！
2: 早上好呀！
3: 早上好。今天的驾驶员怎么不是海豹先生？
2: 海豹驾驶员生病了，今天换我来接送小朋友们。
3: 原来是这样啊！
2: 快点上来吧，小朋友快要迟到了。
1: 爸爸再见。
3: 再见。
4: 不好意思，水豚爸爸，我迟到了。
3: 刚才那位哮喘驾驶员不是说你生病了吗？
4: 啊，我没有生病呀，哮喘突然没油了，我去加油了。
3: 什么？
2: 还好我聪明，放掉了真哮喘的油。
4: 啊，怎么没油了？
2: 去骗更多的小孩喽。

0: 我是卡斯罗警长，谢前路出现了一艘假哮船，把小朋友们都接走了。
1: 什么？
2: 我们立刻去谢前路寻找。
3: 看到了这么多小孩，那里还有两个小孩。小朋友们，快上船吧，就差你们了。
4: 好耶！
5: 哮船怎么没有警示灯呀？
3: 警示灯？有的有的，这就装上。好了。
4: 灯不是在船顶吗？
3: 装错了。好了，快上船吧。
4: 好吧，
3: 请进。
4: 哮船怎么掉漆了？
3: 大意了，
5: 这艘哮船真奇怪，我们不坐了。
6: 哮船有问题，我们也不坐了。
3: 可恶，都不准走。你们要上船。
4: 你是零零羊，
3: 竟然被你们发现了，那就乖乖跟我走吧。
2: 住手！
3: 什么？
2: 是零零羊在开假哮船，快追！
3: 警察怎么来了？快跑！
5: 哎呀！
4: 警察加油！
7: 这么多哮船，
6: 这
7: 艘不是这艘，这也不是，到底哪艘哮船是假的？
2: 哮船都有限速规定，不能开这么快，那艘就是假哮船，快追！

0: 去了。
1: 看你们还怎么追，我先走一步了。
2: 你跑不了的，无敌大长腿。
0: 哇
3: 没事了，大家快下来吧。
2: 可恶！不过没关系，我还有拐走哮喘的备用计划。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认识真正的校车很重要哦，要记住正规校车的颜色和标志，还有司机的相貌和制服。如果遇到不明身份的人开着奇怪的车辆，声称是来接你们的校车，千万不要上车，应该立刻告诉老师或家长。大家记住了吗？
2: 我零零羊出场。

0: 交通信号出异常。
1: 哇，快看，是上开桥。
2: 请大家停车等待。大家可以通行了。
3: 我上开桥喽。
4: 哈哈，机会来了，我要干扰交通信号，把小船引去偏僻的地方。给我变。
5: 奇怪，怎么不让走了？看来只能绕路了。
6: 怎么回事？哎呀！救命啊！
7: 水城的交通信号灯真漂亮啊！
6: 救命啊！
8: 杜宾，快！您没事吧？
6: 没事了，谢谢你们。
7: 这里的信号灯怎么回事？
8: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我们先指挥交通。
5: 啊，这里也不能走，那我换条路。什么？这里也不行？怎么回事？

0: 这里很偏僻，好机会，看我的厉害！嘿，给我停下！哎呀，
1: 糟糕，发生事故了！哎，驾驶员呢？

0: 宝们，机会来了！嘿，哈哈，成功了！
1: 是林月阳！
2: 啊，糟糕！
1: 救命呀！
2: 不好啦，小船被林月阳开走了！
3: 什么？林月阳？
4: 艇长，我去追他。先生，交给我吧。
3: 小蝶，杜宾去追林羚羊了，我们需要你的直升机支援。
0: 我马上到。哈哈，我果然是最棒的林羚羊。糟糕，警察，赶紧溜！看我怎么迷惑你！
4: 这边！啊啊！哎呦！糟糕！大家不要过来！这边是施工现场。
0: 杜宾，林羚羊呢？
4: 他往那边去了。
0: 我不会让你逃走的。啊，是直升机，我得赶快跑。啊，又是红灯，看我的。
5: 啊，怎么突然绿灯了？
2: 哎，

0: 的感觉。
1: 上开桥要开启了，不能通过。
0: 休想骗我！哇，桥要开了！怎么回事？哇！

0: 这就成功了。幸好小朋友们都系着安全带。接下来要恢复水中的信号灯。
1: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太好了，交通终于恢复了。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红绿灯、标志牌、斑马线等等，都是重要的交通信号，是我们出行路上的安全指挥家，能指挥车辆和行人安全有序的通行。如果交通信号被破坏， 可能会导致交通堵塞，甚至引发危险的交通事故哦。大家记住了吗？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人参当归白芍，爱立士生活温肾胶囊精选七味道地药材，温肾疏肝就用爱立士生活温肾胶囊。
2: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海洋馆的安检。
1: 哇哦！啊哦！啾啾！哎呀，真好玩！
2: 欢迎来到海洋馆，入园前记得安检哦。
1: 哎，爸爸，我们快进去吧。
3: 好。
4: 怎么回事？
5: 请打开包看看。水豚弟弟，这个玩具会影响到海洋馆的动物，不能携带进去哦。你可以先放到储物柜保管，再来安检哦。
1: 我知道了。
4: 肚子好疼。宝贝，我先去上个厕所，你在这里等我。
6: 机会来了。当当当当，去吧。
1: 好帅的小汽车啊。
6: 上钩了。
1: 小汽车别跑呀。
7: 耶！
8: 欢迎来到水城最有名的海洋馆。
7: 哇，真漂亮！
6: 糟糕，警察，我得躲起来。千万别发现我，千万别发现我。
5: 没有问题，请进。请把包放在安检机上。
6: 糟糕，我包里有东西。糟糕，警察看过来了。
5: 这位女士，你不能把包带进去。
6: 快放手啊。
9: 玲玲瑶，
6: 走开，玲玲！
5: 站住！
9: 我们是警察，交给我们吧。
8: 我和小弟守在这里，你们快去追玲玲瑶。
6: 糟糕！有办法了，
10: 玲玲羊呢？
7: 哇！美人鱼表演开始了。
9: 杜宾，你看那个美人鱼，
10: 是玲玲羊。
9: 等等，我们悄悄接近，不要被他发现。
7: 哇！又来了两条人鱼。
10: 抓住你了，
1: 一起来跳舞吧。
6: 警察，我溜。
9: 快追。
0: 哇，快看快看，美人鱼游得好快呀。
10: 玲玲别跑。
9: 你先去追玲玲羊。
10: 好。
6: 那里有门。
10: 玲玲羊，
6: 警察怎么又追上来了？
10: 别跑，你逃不掉的。抓到你了。
6: 小声点。
10: 玲玲羊， 快跑！哎呦，可恶！救命啊！拉布拉多警长！
9: 小蝶，卡斯罗警长，你们看到羚羚羊了吗？
3: 没有。
11: 想不到我躲在这里吧？
12: 欢迎下次再来。
4: 哎呀，我把东西忘在海洋馆了。
9: 这个箱子怎么在滴水？哦，
5: 再一次进去的话，还是需要重新安检哦。
4: 好的。箱子怎么变得这么重？
9: 我知道了。
5: 羚羚羊，跟我们回警局吧。
11: 又失败了。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车站、机场、游乐场等地方，为了大家的安全，会进行安检，检查有没有人带了危险物品。我们要自觉排队配合，不带违禁品。如果安检机亮红灯并滴滴响，表示发现了可疑物品，要立刻交给大人处理，不能强行通过或躲开哦。
11: 该我羚羚羊出场了。

0: 水晶失窃案，
1: 只要制造出巨人林羚羊，警察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2: 感觉要爆炸了！
1: 可恶，都怪你多嘴！老大，我有办法帮你制造出巨人羊。
3: 什么办法？快说！
1: 老大，你看。这是深海水晶，里面的稀有金属一定能帮你制造出巨人羊。
3: 太好了，深海水晶在哪里？
1: 在水城的博物馆里，我去帮你偷回来。
2: 好多镜子啊！哇哦，看我的大长腿！哇哦！
4: 警长，你怎么比小蝶还矮了？我也试试。
2: 嘿，啊！哦，这好像一个大气球。
4: 哈哈，镜可真好玩。
2: 啊，快看！哇哦，是深海水晶，好漂亮啊！
5: 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好呀！
6: 好漂亮的深海水晶啊！这么多人，我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引开，再偷水晶。
2: 哇，好漂亮的彩虹啊！
4: 哇，有彩虹！
2: 室内怎么会有彩虹呢？

0: 三棱镜，看来是有人故意把三棱镜放在这里，折射阳光，制造出彩虹的效果。
1: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很可能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趁机做些什么。
2: 拿到了。
3: 怎么回事？
4: 发生什么事了？
2: 出不去了，我可不能让人发现。
5: 天哪，深海水晶被偷了，
0: 快去看看。
1: 原来制造彩虹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就是为了偷走深海水晶。
6: 拉布拉多警长，我是博物馆的馆长，你一定要找回深海水晶啊。
0: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杜宾，小蝶，立刻盘查馆内的游客。
7: 好的，
0: 请大家排队配合检查。
2: 我得赶紧把水晶藏起来。有了，
0: 没有问题。
4: 一切正常。
8: 原来是你偷走了深海水晶。
5: 不是我，不信你看。
8: 怎么这么多工具？
5: 我是维修工，身上带这些很正常吧？
8: 原来是这样。
0: 继续盘查。
4: 是我的牙套。好的。
9: 是我儿子的玩具车。
0: 哇，真酷。谢谢配合。这是什么味道？
2: 应该是护手霜的味道。
0: 谢谢配合。
1: 没发现可疑者。
5: 什么时候结束呀？我还要回去修车呢。
2: 我们身上都没有水晶，可以让我们走了吧？
5: 对啊，
1: 请大家再等一等。
0: 掌管第一时间就被封锁了，深海水晶一定还在管理，会藏在哪里呢？鱼缸里有异常，
10: 发现什么？
0: 我知道深海水晶在哪里了，就在这里。
5: 真的是深海水晶！
6: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9: 为什么用玻璃杯罩住水晶，我们就看不到了呢？
0: 因为将玻璃杯倒放在水里时，光线会转弯，所以大家看不到里面的深海水晶。
2: 深海水晶找到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0: 站住！你不能走，因为小偷就是你。
2: 你凭什么说是我？
0: 我刚才在你手上闻到了水草的味道，就是你把深海水晶藏进鱼缸时留下的证据。
2: 可恶，被发现了。
1: 站住。
0: 是林明阳。他跑进镜子迷宫了，快追。
1: 在那边。
4: 抓住你了。
11: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林羊。
1: 我就是抓不住林林羊。
0: 林林羊是利用镜子逃跑，我们也可以利用镜子抓住他。我们分头行动。
11: 他们一定追不上我。什么？追上来了。我要赶紧离开这里。是出口。这是镜子，出口在那边。怎么又是镜子？终于出来了。
0: 我在出口等你很久了，林林羊。
4: 别想跑，
0: 跟我们回警局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林林羊把水晶藏在透明玻璃杯里，倒放在水中，为什么大家一开始都看不见呢？这是因为光从水进入空气时发生了改变， 让水晶看起来就像不见了一样。你可以试着把一根吸管或木棍插进水里，看看会发生什么有趣的变化哦。
12: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你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你礼让，我点赞。
1: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2: 你们这真是太客气了，只是这些礼物太贵重，我们受不起。您回去。
3: 你怎么来了？
4: 老板特别关心你的病好些没有，派我来登门拜访一下。
3: 那老板还真是费心了，要不是他爱折腾，我也不至于生病。
2: 出去，
4: 跟我走。
3: 这还不明显吗？
4: 那看来叶小姐是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1: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5: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6: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7: 退无可退了。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8: 我要哭了。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真的绝了。
9: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0: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5: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9: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5: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1: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3: 鲜香酥嫩，
1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6: 欧丽薇兰。
17: 这么难洗的污渍，
18: 必须手搓。
1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9: 那我的呢？
1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0: 董事长，

0: 董事长，恭喜你终于找到您失散多年的女儿。
1: 我们快点，现在就去找沈小军，我要跟他相认。
2: 哎，董事长，等一下，这
1: 还等什么呀？我都已经等了20多年了。
0: 董事长，您听我说，要是您这么贸然的去跟小军相认，会不会太突然了？而且以董事长的名义，他未必肯出来见你。
1: 那你有什么办法让我跟他见面？

0: 你好，我是沈小军。
1: 喂，你好，我对你们房子很有兴趣，可不可以让你帮我解说一下？哦，哎，谢谢谢谢。
0: 请进。

0: 小俊，是你们！你们把我骗到这里来干什么？小俊，你看这照片中的一家人，是多么幸福快乐啊！但是有一天，这照片中的婴儿无故失踪了。你知道这个妈妈有多么着急，多么痛苦？ 他每天茶不思饭不想，泪如雨下，心如刀割，疯狂地寻找这个婴儿的下落，一找就是20多年。这照片中的女人就是我，而那个婴儿就是你。
1: 拿你喝过的水杯去做 DNA 检测了。你们偷了我的水杯去做
2: DNA？
1: 是，而且检验结果是吻合的。我们也是意外得知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看了你小时候的照片，才怀疑你是我的女儿，然后才去做了
0: DNA 的鉴定。小俊，这么多年来。 我很自责，你们把我骗到这里来，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拿着一张奇怪的
2: DNA
0: 报告，就要认我当女儿，你们不觉得很可笑吗？我知道这对你而言一定非常突然，可是我请求你，你仔细看一下。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找你。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落空，让我更加受到心里面的煎熬。可是现在总算让我找到你了，我希望你能够回赵家，认祖归宗，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好吗？
2: 照顾？你把我送进孤儿院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照顾我？在我最失落。 最无助的时候，你又在哪里？我每天都盼着你能来接我，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慢慢的把希望等成了绝望。你又在哪里？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
0: 只有自己是可以靠得住的，小俊。过去绝对都是妈妈不好，都是妈妈不对。可是现在，妈妈在这里，妈妈在你的身边，让我好好的弥补你，好吗？
2: 我不需要，我恨你。
3: 从你把我丢进孤儿院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你这个妈妈了。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小军，小军，董事长，小军，小军，他不认我，
3: 董事长。
4: 我想小军他也是因为一时无法接受，我们慢慢来。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原谅你的。怎么样？那个陶世韵有什么反应？哼，很好。 你做得非常好，你越是说的让他们自责，他们就越想补偿你。
5: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后盾了，陶世韵那儿就可以先放心不管。
4: 当务之急是先好好对付孙伟涛。嗯。
1: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0: 董事长，您别再哭了，以免被别人看到了。
2: 我也不想啊，可是我只要一想到小俊，我的心就好疼，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下来，我没有办法控制啊。
0: 我知道，但是小俊他也说了，他现在好不容易能过好一点的生活，希望董事长别去打扰他。再说他现在在孙伟涛那里工作，要是让孙伟涛知道他是董事长您的女儿，肯定会对小俊不利的。董事长，这件事只能慢慢来，急不得的。
2: 可是我真的很想念小俊，不如我到恒源房产大楼附近去等小俊下班，我再好好跟他说。谁呀？
3: 妈，我是小云。
0: 董事长，快把眼泪擦干。
1: 来，坐。董事长，来，帮擦干啊。
3: 妈，你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0: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4: 没有，哪有什么事啊？你跟世生来找妈有什么事啊？
3: 啊，我跟世生最近一直在研究恒源房产的建案，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传播出去的话，一定能对沈小军他们造成一定的冲击。
4: 这件事你别管。
3: 为什么呀？现在好不容易抓住他们的弱点，正是给他们颜色看的时候啊。
5: 阿姨，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啊。
4: 我都说了，你们别管这件事，听不懂啊？
3: 妈，这是为什么呀？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0: 董事长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们以后别老再针对沈小军。
4: 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还是留点余地的好。
3: 可是妈，你为什么会转变态度，而且这么突然？
5: 阿姨，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们说，我们一起想办法。
4: 没有，这是我说了算。我跟孟庭、伟翔还有事情要谈，你们先出去吧。
3: 妈，我觉得
4: 小云要乖，先出去吧。
3: 可是
5: 走了，阿姨，我们先走了。

0: 你有没有觉得我妈妈刚才的态度有一些异样？
1: 我也这么觉得。
0: 她忽然改变立场，还说什么得饶人处且饶人。好奇怪啊，她会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我觉得里面肯定有文章，要不咱们跟着她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嗯
1: 嗯，走。

0: 您看一下，这件衣服是今年最流行的经典款系列，最适合年轻女孩穿了。
1: 帮我包起来。
0: 好的，请稍等。
1: 好奇怪啊，我妈刚说她要给女儿买衣服，可是我从来不穿深颜色的衣服啊。
2: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1: 而且我们专程去公司找她，她却极力赶我们走，怎么想都不符合常理。
2: 我们先看看再说。
3: 婷婷，这是明天要用的文件，你整理一下给财务部送过去。
0: 好的，没问题。
3: 好，辛苦你了。
2: 小军，下班了，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可以。
2: 怎么了？每次想送你回去你都不愿意。今天是正点下班，我送完你回去也不算晚。
3: 我知道不算太晚，但是你每天工作都已经很累了，你再为了我跑来跑去，我会心疼的嘛。再说了，我回家也不麻烦，你就不用操心了。好了，我先走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0: 这不是妈的车吗？妈和孙伟涛一向势不两立，干嘛来这儿啊？看样子像在等人。我们先看看再说。
1: 小军出来了，别着急，董事长，这地方太显眼了，我们等小军走远了，再下车找他吧。沈小军，妈干嘛要跟着沈小军啊？太奇怪了。
0: 雪莹，我们要跟下去，就能知道为什么了，啊？
1: 嗯。

0: 小军，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跟着我吗？这是我刚才特地去商场给你买的衣服，你看看喜不喜欢。妈为什么要送沈小军衣服啊？小军，你为我挑的，我就必须要接受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我沈小军不会是你的女儿，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

0: 不可能，沈小军怎么会是妈的女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妈。

0: 刚刚究竟怎么回事？
1: 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还想骗我吗？我都看见了。为什么沈小军说要你不要再纠缠他？还说他不是你女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既然你们都看见了，我就不瞒你们了，我们进去说吧。

0: 我就是怕刺激你，所以才没有对你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妈，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沈小姐她不是我姐姐。你先别激动，妈妈也是今天才确定，她是妈妈的女儿。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找他，可是什么消息都没有。直到孙伟涛和我唱起了对台戏，我想调查他手底下那个沈小军的底细，才意外得知，他就是我以前弄丢的女儿。他原来是被送到了孤儿院，你想想看，他能活到今天，还被我找到。 不认他吗？就算是有错，也是我有错。小军他并没有错。如果老天要惩罚，也是惩罚我，而不是小军。他已经遭遇了这么多的不幸，我就想认回他，尽我所能的补偿他。不。
1: 她不是我姐姐，不是，她不是。
2: 小云，阿姨，我去追她。小云。

0: 为什么？为什么又是沈小军？为什么？
1: 小云，我老实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和静晨在一起了，我劝你以后都不要再来纠缠他了。

是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0: 小云，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接受，但是沈小军恐怕真的就是……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接受。换成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那么难受。为什么他莫名其妙的走进了我的生活，破坏了我的生活？可他偏偏还是我的亲姐姐，为什么？我不能接受。
0: 小雨，我跟金晨在一起这么多年，我爱了金晨这么多年，我们双方家长都死活不同意，可是沈小军出现了，他就这样从我身边把金晨抢走了，他还获得了所谓他的同意，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是。

0: 但我努力的放下我跟京城的感情，把我妈卖了，他又出现了，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他还帮着孙家处处打压我，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1: 雪云，你冷静一点，我知道你现在无法接受这一切，换成我这个外人，我也无法接受。可是这就是事实，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0: 别说了，别说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1: 雪云，你是个善良的姑娘，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应该设身处地的为阿姨想想。可是谁来为我着想？陈小军对我做过什么，你不是不知道。难道你能够让我当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小云。 不管遇到任何事情，我都会站在你这一边。但是这就是事实，不管你是否接受，她都是你的亲姐姐。如果你再坚持下去的话，最难受的就是阿姨啊。
0: 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0: 小云，妈不是故意要骗你，怎知道越想保护你，反而越让你受伤？可是，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不希望你们姐妹。 有任何一个受到伤害，妈，你别哭了。小云，你从小就乖巧懂事，很少让妈担心。你能不能看在妈的份上，接受下去？
1: 妈现在对沈小军一定充满了愧疚，就算我再恨他，也只能暂时放下，免得让妈伤心。妈，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想。我不急，我不急。
0: 只要你愿意体谅妈妈的心情，接纳小军，那就够了。妈，那就够了。
1: 妈，你别哭了啊。

0: 很好，小君，你做得很好。这招欲擒故纵，一定会让陶诗韵揪心的。等时机成熟了，不管你开出任何条件，他一定都会答应你的。
1: 妈，我们这样玩弄陶诗韵的感情，会不会太过分了点？
0: 他们害死了你爸，这才叫过分呢。我们这叫以牙还牙，你不但不能够心软心肠，反而要比他们还硬。现在陶诗韵已经被你钳制住了，那你就该想办法尽快先撂倒孙伟涛那只老狐狸才是啊。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小鱼。

我已经达到妈妈的要求，开始我的复仇计划。我也破坏了靖晨和赵小宁的感情，所以靖晨是我的。现在我已经爱上了靖晨，为了捍卫这份感情，我绝不能就这么放弃。

0: 没有达标就是没有达标，你们跟我解释什么？看一看销售报表好不好？全部的人都完成了指标，就你们两个没吃饭是不是？
1: 这个月的销售数据出来了，
2: 董事长好，
1: 比我们预估的多出了28%。
3: 好，很好。
1: 小军做事情很有成效。
3: 是。
0: 不要给我找一堆理由，写检查。给我的是什么数字啊？啊，销售业绩你看到了吗？
3: 这个沈小军啊，平常感觉挺温和的，怎么训起人来这么凶啊？走，过去看看。
2: 董事长好。
4: 董事长好。
3: 好好好好。
0: 董事长好，总经理好。
3: 沈经理啊，他俩犯了什么错误啊？把你气成这样。
0: 啊，没事。
3: 你们俩出来。
5: 董事长好，
6: 董事长好，
5: 经理好。
3: 你们两个别怕，啊，你们俩在公司也待了那么久了，也知道我孙伟涛的脾气，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什么话不能摆在桌面上说的。
5: 董事长，我们这个月的目标没有完成，确实是我们不对，但沈经理他也不想一想，他分配给我们的房子都是一些采光不好、朝向不好的，这样的房子销售起来本来就是很难的嘛。
7: 对啊，况且我们没能达标，但距离目标还不到1%，这在以前是允许的，但是沈经理这次却怎么也不肯通融。
0: 那你们也承认没有达标，对不对？别人房子的楼层朝向就都是好的。哈，
3: 沈经理啊，他俩这次没有达标呢，也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你作为主管对工作认真没错，但是有些事也

0: 如果我不处理他们的话，我跟其他同事怎么交代？如果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得过且过，那么我们的销售成绩怎么会提高呢？
1: 雨禾，你是在教训我吗？
2: 爸，小军他没这个意思。
0: 我是为了公司好。董事长，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站在我这边，反而帮着他们。你这样让我以后怎么带人？这样别人怎么信服我呢？
1: 你是第一次当主管吧？你不要以为你第一次当主管就事事可以拿权力压人。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这个人呢，太死板，不懂得委婉。在职场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笼络人心，你明白吗？再说了，你要惩罚你的员工，你首先要跟我还有敬晨打个招呼。你怎么可以自己擅作主张呢？你别忘了，你只是个销售经理。

0: 好了，小军，别哭了。我对公司尽心尽力，我什么事情都站在公司的角度着想。我不明白，你爸为什么总是不给我面子，而且还在员工面前给我难堪。
1: 我知道这件事情，你受了点委屈。
0: 我受的委屈不只是这些。你知道员工私下怎么说我的吗？他们说我自甘下贱。
1: 贷图你们孙家的钱，才会用我的热脸去贴你们孙家人的冷屁股。他们羞辱我无所谓，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自尊。
0: 小军，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1: 你站在我这边有什么用？说到底，他是你爸，是恒源房产的董事长。如果他存心要打压我，
0: 践踏我，那你又能做什么呢？我知道我爸不喜欢你，但是你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不需要别人的有目共睹，景琛，我做的这一切，全是因为你，所以我才处处讨好你爸。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做的一切他根本就看不见，我真的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要不这样吧，就照你之前向我提过的，我推荐你进入董事会，让你当董事。那么我相信，那些人就不敢再有闲言碎语了。可是你爸这么顽固，他不会答应的。
2: 我知道我爸很顽固，但是我会想办法说服他。可是，你想挑战你爸的权威，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看过你拿回来有关恒源房产股东的资料，陈艳华本身没有持股，要是黄立文愿意支持你，再加上孙敬晨，他们联合愿意保你当董事，这样一来。
0: 就算孙伟涛和陈艳华反对，也拿你没辙。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看。奶奶不管公司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说服伯母，让她愿意推荐我，再加上你的支持，说不定我就真的可以进董事会了。
1: 怎么了？你不愿意是不是？我知道，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只是我傻傻的把你当成了我的全部。如果你觉得这样做让你为难，那就算了。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冷嘲热讽。只是我不知道这样我还能坚持多久。
3: 小军，你别再哭了。我答应你，我们现在就回去找我妈，商量这件事情。

0: 好了，放那儿吧。伟涛也真是的，自己的媳妇不懂得袒护，竟然袒护那两个员工。
1: 伯母，还是您理解我，会站在我的角度上着想。
0: 小君啊，你既然在公司做得这么束手束脚，我看你不如别做了，留在家里跟小刘学厨艺不是更好？
2: 我当然愿意留在家里呀，只是我答应过伯父，我必须在一年之内做出点成绩来。如果我现在回家的话，那岂不是更让伯父笑话吗？你说是不是啊，金晨？是啊，妈，爸一直不愿意接受小军。如果小军不能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让爸刮目相看，那以后让爸接受我们就更加困难了。
0: 真不知道你爸是怎么想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3: 他脑子里一天到晚想的还是门当户对，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劝也劝过了，可他就是不听。伯母，
1: 您一定要帮帮我呀！小军啊，你放心，无论如何，伯母都会支持你的。真的？嗯。景晨是我儿子，他喜欢的媳妇，我当然支持了。你就别担这个心了啊。伯母。
2: 其实我跟靖晨这次回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哎呀，还商量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你们。
0: 妈，小军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和我一起力荐他进入董事会？小军还真的想进董事会啊？
2: 我记得好像上次他跟你爸提过一回，你爸不是没同意吗？是啊，妈，小军他一直很努力的工作，就是希望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改变爸对他的态度。但是现在碍于职位的关系，他处处受到限制，没有办法全面的发挥。嗯，
0: 这倒也是。
2: 如果小军能够进入董事会当董事的话，那他就有了说话的权利。妈，您和我的股权正好可以让小军
1: 进入董事会，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们？这样好吗？你爸要是知道了，不得气疯了。伯母，你应该不会和伯父一样，不把我当成儿媳妇吧？
0: 哎呀，小军怎么会呢？你别多心啊。
1: 其实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只是想向伯父证明，我虽然是平常人家出身的孩子， 但是，我也不是吃闲饭的。我很想帮助景晨，还有，我也想借着努力工作，忘了那个还没有出生就夭折的孩子。
0: 哎呀，小军，你别哭啊，别难过啊。哎呀，好，我答应你们就是了。
1: 真的，哎，谢谢伯母，谢谢金晨，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0: 你醒了。
1: 你是谁
0: 啊？我们是夫妻。
2: 恭迎五少奶奶。
3: 迷雾之中，人人都有命运。潜伏，来者不善。
4: 这场复仇，要让余家的人死人葬身上。
3: 执念，因爱生恨。
5: 跟他合作，是一个可以让叶平君永远消失的机会。
3: 一念之差，
6: 在你的心里，大哥永远都是最好。
7: 不然呢？
8: 你命要打呀！
3: 心间讳莫如深。
5: 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啊，
0: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3: 今晚8:10，玉殿秋。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啊！
3: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3: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12: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3: 湘西就是一个秘境，
14: 那真的是烟波飘渺。
13: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
15: 哇，这个好辣！
16: 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14: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哦，都是沈从文的书，
17: 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13: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18: 刁老师，我画画是门艺术，你做菜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中的这个中，给情的情。你炒菜就是要盐调味，就是要的。你做菜的人也是门艺术。
3: 今晚7:30，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4季。
19: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20: 警察。
21: 想要诚挚地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22: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23: 两个傻蛋。
24: 完全骂
22: 我。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21: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25: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26: 快点，
27: 孙怡，
21: 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25: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21: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28: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21: 不玩了。
25: 不是。
3: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9: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21: 小猴子，
30: 苏兰，
21: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29: 妈妈，
30: 妈妈，
29: 我的天，胆太大了，肥子。
30: 哇，
29: 粉丝，哇，哪里？哇，哦，看到了粉丝的。
30: Let's go。
29: 钓到食人鱼了！
21: 哇，这回太厉害了！啊，气死我了！怎么这么笨笨？
30: 对啊。
3: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0: 靖晨，今天多亏了你，伯母才答应帮我。怎么了？
1: 小君，我在想，这次有我跟我妈的支持，就算我爸反对你，要进入董事会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两天就要开董事会了，到时候所有股东还有董事都在场，我想我爸一定会很没面子，所以我希望董事会结束之后你能跟我爸好好的沟通一下。
0: 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会和伯父好好说的。来，马到成功。

0: 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去这里怎么走啊？
1: 啊，我这给你们看。
0: 啊，
1: 从这里一直往前走，第一个路口左拐就到了。

0: 董事长，你又在想小军了？是啊，我这几天一直想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再这样下去，我一定会发疯的。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一刻不盼着她能回到我的身边。好不容易知道小军就是我的女儿，可是她的态度却……再怎么样，她也是我怀胎10个月生下来的。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1: 我已经替董事长您想过好多的办法了，可是没有一个行得通的。不如这样好了，以后我每天到他办公室门口等他下班，让他知道我的心情。就算他再怎么铁石心肠，也应该能了解我的心意。
0: 也好，在想到更好的办法以前，也只有这样了。

0: 清晨喝杯咖啡提提神吧。
1: 谢谢啊。
0: 连咖啡都顾不上喝完，你在忙什么呀？
1: 哦，我在准备下午董事会要用的资料。依照惯例，我要向各位董事报告公司的营运状况，还有公司未来的发展计划和重点。
0: 嗯，今天伯母会来吧？
1: 会，早上我特意跟她说过了，她一定会来的。
0: 那，你爸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吧？
1: 你放心，我会趁我爸不在的时候提醒我妈的。喂，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啊，小军，
0: 啊，
1: 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这些董事会上要用的资料，你帮我收好，储存到电脑里头。
0: 好，放心吧，这就交给我，你放心去见客户吧。还有，你别忘了下午的董事会，一定要来啊。
1: 我知道，我一定来。
2: 谢谢你们来看房，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回去考虑一下，因为毕竟我们公司的优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啊，好的啊。
2: 想好了给我打电话啊。
4: 许，
2: 嗯，
1: 怎么了？
2: 没事，就是有点累。
1: 你都忙了一上午了，能不累吗？这样，我带你去吃个饭。
2: 不去了。

0: 事情没有做，吃公司的盒饭就行。再说了，吃完饭我还有客户要等着联系呢。
1: 小云，再累也要吃饭的嘛。再说了，又不会花很长时间。好了好了，别想了，走。陈总啊，那这个案子就麻烦您了。
2: 没问题，我相信你。啊，
1: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2: 好说好说，来买单。
1: 哎，我来买单就行。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
1: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应该的。我先送您回去。
2: 啊，多谢多谢啊。
1: 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谢谢谢谢，我送您上车。
2: 走。请留步。啊，合作愉快。
1: 谢谢，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那么您慢走。
2: 好好好。
0: 不是说随便吃吃吗？干嘛跑这么远啊？还来这么好的餐厅？
3: 要吃呢，就要吃点好的。我看你忙活了大半天了，怎么着也应该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哎，行了，出来吃顿饭，别不高兴行不行？啊？
0: 我才没有不高兴。
4: 欢迎光临。
1: 结账。
5: 好的。您好，您的卡。
1: 谢了。怎么了？看你那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0: 我当然闷闷不乐了。
1: 啊？
0: 都怪你，带我来这么好的餐厅，你存心破坏我的减肥计划是不是？
1: 什么？我没听错吧？你要减肥？
0: 怎么了？减肥这种事情呢，需要持之以恒的。
1: 我说小云啊，你减什么肥啊？你现在又没有男朋友，辛苦减肥给谁看呢？
0: 金晨，你误会我了，我是在楼下等你，我等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身体不舒服，世生他碰巧过来了，所以才会，我们之间是清白的，你真的误会我们了。
1: 难道世生和小云真是清白的？是我误会他们了？
0: 减肥就是为了要交男朋友啊，肤浅。
1: 那我就不明白了，是为什么？
0: 为了沈小军。
1: 哦，为了沈小，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0: 他总要回家的吧？以后我们要朝夕相处，他现在把我的一切都夺走了。我总归要有一样赢过他吧？
1: 那你就那么肯定？他一定会回心转意。
0: 她是我的亲姐姐。
1: 小军是小云的亲姐姐。

0: 你跟我来，我有事情要问你。哎，锦城，锦云，哎，我们吃饭呢。
1: 锦城，锦城，你放开我！
0: 我问你，你刚才说小军是你的亲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小军是你的女朋友，你应该问她吧。
0: 我在问你，小军是不是你亲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她是我亲姐姐。怎么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姓赵，他姓沈，他怎么会是你的亲姐姐？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你放尊重一点！我跟你说了，这件事你应该去问小军，这跟小云有什么关系啊？
0: 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是真的，小军一定会告诉我，他会告诉我的。
2: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问他呀！
1: 是沈，别说了。
2: 小云，我们走。小云，走啊！
1: 是胜了。

0: 小云，别告诉我，你今天看到靖晨这副可怜样，你的心又开始动摇了。你要知道，他现在跟你的亲姐姐在一块儿。我知道。你知道你还这样？好了，不说这些了，我肚子饿了，我们吃饭去吧。
1: 你是想吃我们上次吃的面条呢，还是吃饭？
0: 都行。

0: 小军是你的亲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她是我亲姐姐。
1: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说服您妈。奶奶不管公司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说服伯母，让伯母推荐我，再加上你的支持，说不定我真的可以进董事会。
0: 小军这么着急要当上公司董事，难道是就他不是运的主事？要真是这样。

0: 就这样。
1: 好的，请稍等。
0: 谢谢。小云，小云，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还在想星辰啊？
1: 他有什么好想的？
0: 你骗不了我的。你看你，满脸都是星辰。
1: 师生，你说为什么想刻意的忘记一个人就这么难？我越是告诉自己不应该想他，他就越往我脑子里钻。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
0: 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可能时间久了也就淡了。行了，快吃东西吧，不然下午啊可就没力气工作了。来吧。

0: 别想了，是吧？啊！芝，电话打不通啊！怎么，敬晨还没开机啊？我估计是和客户谈生意，关了机，忘了打开。糟了，董事会就要开始了，敬晨还没有回来，这该怎么办呢？
1: 小军，你别担心啊，敬晨从小就有时间观念，跟人约好了时间，一定会准时的。我们还是先过去吧。可是敬晨的，相信我，他一定会赶回来的。走吧。走。哎呀，哎呀，好好好，
2: 李董事，
3: 走走走，
2: 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欢迎你来啊。
4: 你看你的气色还是那么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
2: 张总啊，最近身体怎么样？
4: 不错不错。
2: 各位董事好。哎呦，夫人来了。
4: 各位好。
2: 夫人，李伟，你怎么来了？
4: 董事会一年才召开一次，我就是想过来看看，怎么不行啊？
2: 啊？怎么能说不行呢？
4: 你要是想来，该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让司机去接你。你看，
2: 让你自己来了。哎呀，又没多远，麻烦人家干什么？你忙你的吧。啊，沈经理，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快去忙吧。
4: 啊，是我让小军来见识一下今天的场面的。
2: 不需要。
4: 怎么不需要呢？小军可是我们未来的儿媳妇。 总得让他认识一些公司的老股东啊，你们说对不对啊？
5: 是是是是是。

0: 总经理，董事会已经开始了，董事长让你回来后马上去会议室。
1: 我知道了。
2: 京城还是没开机。
3: 啊，那就不等他了。不好意思啊，各位董事，改日呢再向各位汇报公司营运的情况。今天呢，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要重选董事，所以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啊。

0: 今年各位股东的股权没有发生什么变更，所以呢，我想这个董事不要重选了吧？啊？
1: 是，
2: 没意见，
3: 没批
2: 用选。
4: 等等，我有意见。
0: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只是想，我也不常来公司，再担任董事对公司的贡献也不大，所以我想推选小军来当董事。

0: 小军，
1: 啊，
0: 怎么我每次要送你回去，你都已经叫好车了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吗？
1: 没有啊，你怎么这么想呢？你忙了一整天了，你也需要早点休息啊，明天还有很多工作呢。
0: 认识小军这么久，他为什么老是不肯让我送他回家？他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等等，万一他真是陶诗韵派来对付我们孙家的，这可怎么办呢？
2: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
3: 伟涛，小军马上就跟我们是一家人了，我就是想多给他一个表现的机会。
2: 荒唐！你看看在座的诸位董事，有谁能同意他当董事啊？
4: 大师，
2: 哼，就你那点股权，还让他当董事？这个事儿你就别想了。
3: 小军呢？靖晨怎么还不来呀？
0: 各位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若是再加上靖晨的股权，那小军不就可以当上董事了？
2: 靖晨，你……
1: 靖晨，刚才伯母推荐我当董事，但是伯母的股权不够，所以大家都等着你的选票呢。你怎么了？
3: 是啊，靖晨，我已经表态了，现在就看你的了。
2: 靖晨，你可不能像你妈一样，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1: 靖晨，你还在犹豫什么？

0: 各位，针对沈小军担任公司董事的提案，我身为董事会的一份子，我反对。
1: 这才是我孙伟涛的儿子。谢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2: 要紧孙家就要搞定董事长了。
3: 就是，
4: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反对？

0: 小君，你别难过了。景晨，你快点安慰一下小君呐。
1: 你为什么反对我？
0: 小君，
2: 小君，
0: 景晨，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快去追小君呐。
2: 小君，小君，小君，小君，小君。

0: 如果他知道我每天都到他办公的地方等他下班，他应该很快就知道我的诚意。
1: 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小君姐接到我们电话不肯下来怎么办啊？
2: 小君，小君，小君，小君，小君，小君，
3: 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你的一句反对，让我有多丢人，你知道吗？
2: 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你说我说话不算数，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3: 我哪里欺骗你了？
2: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是陶诗韵的女儿？
4: 好好好，走好啊！谢谢谢谢。你说你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简直就是在胡闹，你知道吗？
3: 我就是。
4: 就是什么？沈小军是外人，他有什么权利继承你的股权，当什么董事啊？啊？你差点就引狼入室，你知道吗？
3: 哎呀，什么外人，什么狼的？小军是咱们家未来的儿媳妇。
4: 我说你傻呀，咱们儿子跟他处了才多久啊？啊，你就掏心掏肺啊，简直是妇人之仁。
3: 那是因为你一直对他有成见。
4: 成见？那我问你，刚刚咱们儿子为什么不同意他当什么董事啊？
3: 这
4: 什么？这说明咱们儿子比你明白事理。
3: 明明说好了的，搞什么鬼呀？金晨，你为什么要骗我？我真的是受够了，为什么我们两个之间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张小云？
2: 这跟小云没有关系，问题的重点是，你为什么隐瞒我？你是陶诗韵的女儿。
3: 就是因为我是陶诗韵的女儿，所以我才隐瞒你。你和小云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爸才会反对。这几个月来，我替孙家做牛做马，我就是为了想得到你爸的认可。就连陶诗韵想和我相认，我都断然地拒绝了。我怕你会误会，我怕你爸会误会，所以才不敢告诉你。
2: 你拒绝跟你母亲相认，就只是为了跟我在一起？
3: 是，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2: 小君，
3: 你只会怀疑我，你太让我伤心了。
2: 小君。
0: 前面怎么回事？
1: 前面好像出车祸了。
2: 小军，你没事吧？
1: 哎，是孙敬晨。哎，
2: 小军，
0: 小军，
2: 你没事吧？小军，小军，
4: 还走开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对不起啊，你没事吧？小军，小军，
3: 小军。

0: 小军，小军，小军，小军，哎呀，小军，这你怎么了？
1: 对不起，小军，我应该相信你的。我要是相信你的话，你就不会气得跑出来了。
2: 好啊，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我说小军为什么没事往大街上跑呢？
1: 伯母，对不起，您听我说。
2: 不要说了，
1: 伯母，孙先生，我们董事长正在气头上。
2: 你就不要说了吧，快走吧。没事吧？啊，
0: 伯母，请您听我把话说完。
2: 有什么好说的？你快给我滚！
1: 伯母，
2: 你为什么要赶他走？
0: 小军，我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用你这个外人来干涉。
2: 小军，我是你妈妈，我不是外人。 我长这么大，你以前没有管过我，我现在也不需要你管。我喜欢景琛，就算他不好，也是我自己选的。
0: 小军，以前是妈妈对不起你，
2: 可是妈妈一直在想你，从来没有停止过找你，可是我找不到啊。
0: 你就不可以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吗？我不需要。
2: 你宁可受这个小子的气，都不肯认我这个亲娘吗？你心疼我，心疼我会不要我吗？我现在好不容易和金晨在一起了，我不能被你给毁了。不是的，小军，你听妈说，我告诉你，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就算你来了，我也不会认你，我更不可能跟你回赵家。 小军，小军，小军。

0: 哎呀，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好不好啊？晃得我直犯晕。
1: 景晨和小军怎么都不接电话呢？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这能出什么事儿呢？你说你这一整天，净操那些没用的心。好了，我现在就送你回去啊，小黄，赶紧备车。
2: 是，都师长。
0: 哎，你说你这一天没事闲着瞎操心干嘛呀？
1: 可是如果他们没事，怎么会两个人都不接电话呢？
0: 孩子也有自己的事嘛。
1: 你能看得住吗？这个楼盘呢，距离地铁还是比较近的，要不二位来看看这边这些，跟刚才你们看的有些不一样。这个户型呢，比较适合二位结婚使用，价格也比较实惠，南北通透，而且相比那边的。梦婷，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两位先请坐一下，试伤。
2: 啊，
1: 我走开一下。
2: 你帮
1: 我接待一下这两位。
2: 好，知道了。
1: 我妈怎么了？黑着一张脸。

长这么大，你以前没有管过我，我现在也不需要你管。你宁可受这个小子的气，都不肯认我这个亲娘吗？你心疼我，心疼我会不要我吗？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就算你来了，我也不会认你，我更不可能会跟你回赵家。小君，你怎么这么狠心不肯认我呢？你可知道妈这么多年来是多么多么的想你啊。

0: 妈，你还在为刚才的事情难受吗？
1: 多嘴，他们都跟你说了什么？
0: 我知道，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接受不了。你要想开一点，凡事不能强求啊。
1: 小俊是妈妈心头上的一块肉，怎么可能看得开呢？你还没有为人父母，你不会懂的。
0: 妈，我是不太懂，可是您这样为难自己折磨自己有用吗？当年又不是您的错，又不是您主动不要他了，您都已经这样表达诚意了，他还是不愿意接受，又有什么办法呢？
1: 这个孩子还在恨我，当年都怪我没有好好看着他，可是我绝对不会放弃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小云，你答应妈，如果小军回来，你会好好跟他相处，事事让着他，毕竟妈妈欠他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0: 您都已经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1: 小云，妈对不起你，妈当年犯的错，既然要你跟着受罪。
0: 妈，不准这么说，我是您的女儿啊。从小到大，您那么宠我，那么疼我，所以不管您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您的。别哭了，
1: 小云。

0: 小君，你真的决定要这么做？不管怎样，她都是你的母亲。我担心你这么做的话，将来你会后悔的。
1: 当初你和小云那么相爱，不就是因为他们才分手的吗？我怕我会重蹈覆辙，那样我才会后悔。
0: 但你和小云不一样啊。
1: 金晨，我说我没有犹豫是假的。
0: 但是刚刚你也看见了，我在你跟他之间做出了选择。怎么了？你还怀疑我？没有，相反，我在想该如何弥补你。我只是认为，你做的这个决定，将来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1: 你要弥补我很简单，娶我。
0: 知道你不愿意，只能怪我自己傻。小君，我愿意。真的吗？如果这是你所期望的。 我愿意照着你所期望的方式来弥补你，
1: 清晨。虽然一开始我是为了替八堂回公道，被妈逼着接近你，但现在我真的。

0: 没有你了，我想当你的妻子，和你一起幸福的生活。金晨，你可不可以再答应我一件事情？
1: 你说。
0: 我希望我的身世你可以暂时替我保密，至少在我们结婚之前，我不希望因为这个让伯父更加反感我，可以吗？
1: 好，我答应你，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0: 哎呀，伟涛，你还是派人去找找他吧。
1: 你看你急的，又不是离家出走。
0: 哎呀，你可真放心。哎呀，景琛，你怎么才回来啊？

0: 伯母，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我和静晨没事了。
1: 那就好，以后有什么话呀好好说，别再这样了。
0: 伯父，我有话要跟您说。
2: 说什么？如果是选董事的事，对不起，免谈。
1: 哎呀，你就少说几句吧，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呀。
3: 你想啊，景琛他爸工作了多少年才有了今天的成绩，现在的年轻人可好，一工作就想一步登天，是不是也太着急了？
0: 奶奶，我不是那种人，再说我想进董事会是为了帮恒源争取更多的利益吗？
2: 我们恒源集团需要你拯救，哼，天大的笑话。
1: 哎呀，伟涛，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决定要娶小军。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跟小军结婚。哎呀，刚才你还反对他进董事会，跟他出去一趟，回来就想娶他当老婆，他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啊？
1: 啊！你怎么说变就变了？在董事会上，是因为我对小军有误会，所以我才没支持他。我现在非常后悔，所以我要好好的弥补我对他的伤害。我要跟小军结婚。哼，
0: 结婚跟进董事会是一码事吗？再说了，他有资格进董事会吗？你弥补什么呀？
2: 好啦，你让靖晨把话说完。
0: 你别管，你看你儿子做的这件蠢事。 上次江董那个事，你让公司损失了多少？这件事还没完，你要娶她进家当老婆，你让我孙伟涛的脸往哪儿放啊？这件事不行。
2: 爸，说来说去，在你的眼中，我的婚姻就是你做生意用来交换的筹码吗？
0: 哎呀，靖晨啊，你不要这么简单固执好不好？爸爸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你爸爸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的幸福。
2: 爸爸看人是很准的，上次赵小云不行，这次这个沈小军还不如那个赵小云呢。
3: 爸，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要跟小军结婚。
2: 靖晨，你到底是真爱小军呢，还是为了跟你的爸赌气啊？
3: 奶奶，这是我对小军的承诺，我必须对他负责。
2: 愚蠢！承诺是对这种女人的吗？
3: 爸。
2: 小军在我们孙家任劳任怨，做了那么多牺牲，难道您就没看见吗？为什么您就是不能接受小军呢？今天不管您怎么说，我就是要娶她。
3: 你长大了，你出息了，为了这么个女人，连你爸的话你都不听了。我孙伟涛真是有福气啊！我，
4: 哎呀，伟涛，伟涛，你怎么样？伟涛，
3: 打电话叫救护车！
4: 伟涛，
3: 伟涛，伟涛。

0: 医生，医生，我先生情况还好吧？病人现在情况很稳定，但是根据我们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得的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啊！
1: 医生，你确定没有弄错？他每年都定期体检，从来没有发现有心脏病。
0: 这个病啊，在平常的体检是检查不出来的，根据我们现在的心电图来看，可以确定就是冠状动脉心脏病。
1: 韦涛平时这么硬朗，竟然会得心脏病，这可怎么办呢？医生啊，听说这种病很难彻底治好，一不小心就会没命，是吧？
2: 危险呢是危险的，但是你们也别太悲观了，这种病啊，只要好好保养，加上家属的精心照顾，还是可以控制的。
1: 哦，
3: 医生，谢谢你啊，不用谢。
4: 对不起，我刚刚不应该说话那么冲的。这也不怨你，你爸呀就是性子太急。但是，他现在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你跟小军的事就缓缓再说吧。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要是因为孙伟涛忽然生病，害我和庆城的婚礼办不成。
5: 那岂不是功亏一篑？啊，
6: 小军呐，你不要误会啊，我知道这么说不太好，但是你们的事他爸爸反对的这么激烈，如果你们还是坚持要办婚礼的话，我真的怕韦涛会有什么万一。别怕，别怕啊，锦城啊。
4: 你妈妈说的对，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爸如果再受到什么刺激，弄不好还真的就倒下了。我知道了，让我留在医院照顾伯父吧。啊，因为伯父这次生病，我有很大的责任，所以请让我留在医院照顾他吧。第一，我可以尽一份孝心；第二呢，也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6: 我好让伯父来接受我，你们觉得怎么样？这倒是个好办法啊。可韦涛对小军，这要是让小军留在这儿照顾他，不是刺激韦涛吗？奶奶，您放心吧，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伯父的，你们相信我吧。
4: 奶奶，妈，我倒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反正医院里头有医生，还有护士照顾爸。要是爸不接受小军的话，我再来替他。
6: 嗯。
4: 这……
6: 哎，妈，我们呢，先进去看看。要是韦涛情绪不错，我们就给小军一个机会；要不然家里老是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那我们进去看看吧。

0: 现在还能这么大声的说话，应该是没什么事儿吧？唉，我当然没什么大事了，我的女儿还没有回来，我的儿子又没有结婚，我当然要好好的活着。但是，我的儿媳妇绝不是你沈小军。
1: 哎呀，这里是医院，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妈，韦涛精神不错。哎呀，不好说，刚才不是说到就到下了吗？他对小军这么反感，我觉得还是别让小军在这儿刺激他了。哎呀，小军还能怎么刺激他呀？再说，不是还有静晨的吗？
2: 而且这里是医院，随时都有医生护士看着，应该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哎哎哎，你们在这儿叽叽咕咕说什么呢？哎，
2: 韦涛啊，咱们家这段时间特别不顺，先是雨晴生病不打招呼就自己走了，现在你又突然病倒了，我准备和妈一块儿去杭州灵隐寺烧香，保佑你和雨晴平安无事才好啊。
0: 哎，你放心啊，我们去去就回，你好好的在医院养病吧。暂时呢，就让小军来医院照顾你。你说什么？你是想让我早死是不是？
3: 哎呀，你说什么呢？人家是诚心来照顾你，怎么会害你呢？我不需要，我还有儿子静晨，他会来伺候我的。
2: 静晨来照顾你，那公司怎么办？
3: 爸，上班前下班后我都可以来看你，但是您平常还是需要一个看护在身边照顾您。
2: 哎，对对对，
0: 那就叫刘嫂来。
2: 小刘也不行。
0: 为什么？
2: 因为小刘要跟我和妈一块走啊，没有他跟着，我和妈多不方便呢。
0: 啊，行，那我找个护工总行吧？
2: 哎呦。
0: 你就别瞎折腾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上哪找护工啊？
2: 好了，小军呐，我就把伯父交给你了啊。嗯，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伯父的。
0: 你出去，我不需要你照顾。伯父，你先别发脾气，如果我照顾的不好，你随时可以让我走，行吗？我不需要你照顾，你听见没有？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
2: 哎，好，好，好，你别激动了，景晨，你们先出去吧，
3: 先出去吧。
2: 你再休息会儿啊，我出去看看。

0: 锦晨，你爸对小军这么反感，我们还让小军留下来，这样好吗？不行，我一定要有所表示。奶奶，我知道这样做很冒险，但同时这也是个机会。如果我现在不能让伯父对我改变态度，那我以后就更不可能了。我不想因为自己没有努力。
1: 让我和敬晨感到遗憾。奶奶，我求求您了，您给我这个机会吧。
0: 小军说的有道理，如果一家人一直这样僵下去，谁都不希望啊。这伟涛的脾气倔，不如趁他这次生病，让他和小军好好相处，没准倒是个办法。
2: 我也觉得，如果爸不改变对小军的态度，将来结婚之后。
0: 只会更麻烦。那就让小军留下。那就这么说定了。小军呐，我就把伯父交给你了。你可别怪伯母唠叨，也不是信不过你，只是啊，伯父是孙家的大家长，他肯定不好应付，你得多担待啊。嗯，伯母，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嗯，
2: 那就好。
1: 小军，要是有什么应付不了的，随时打电话。

0: 给我。
1: 景琛，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伯父的。
2: 苏伟涛住院了。
3: 对呀，我也是因为小军刚来电话才知道这件事的。而且现在孙家只留了小军一个人独自去照顾孙伟涛。
2: 啊、哦。

0: 伯父，伯父，该吃药了。
1: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需要你照顾，你出去。
0: 伯父，您别这么说嘛。我刚才答应了奶奶、伯母还有敬辰，我要好好照顾您。我就这么走了，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呀？

0: 想讨好门都没有，我就不相信这样整你，你还留得下来？
1: 孙伟他故意折腾我，想赶我走，我怎么能轻易认输？你越这样，我就越不走。哎呀，你要烫死我呀，啊！
0: 这被子湿了，你去帮我换一条。好。动作快一点。嗯。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2: 被子马上就好了。

0: 伯父，我记得我听您说过，您希望建成的媳妇是能跟您门当户对的。但是你想呀，那些大小姐能为您削苹果吗？
1: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会削苹果呀？
0: 我知道我可能没有显赫的家世，而且我现在的能力也不强，但是我对靖晨是一心一意的。伯父，我知道您现在还不能接受我，但是我会努力的，所以请您不要把我拒于千里之外，试着接受我好吗？我是真心爱靖晨的，我想和他在一起，为了他我可以牺牲一切。
1: 我孙伟涛不吃这一套。
0: 那您吃个苹果吧。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拿个刀逼着我，我不吃苹果，你赶紧走吧。
0: 好，那我苹果就放在这里，如果您想吃的话就自己吃。我去看一下被子好了没有，您等我一下。

0: 怎么样，忙了一天累不累啊？怎么了？
1: 接待了那么多客户，说了那么多话，你说我累不累啊？好在明天不用上班，可以休息一下。
0: 明天不上班，要不我带你去个地方吧，保证你会喜欢。
1: 是吗？
0: 啊，
1: 去什么地方？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嗯，好，那明天早上你来接我。
0: 嗯，行，你起床给我电话。
1: 嗯，走吧。
0: 走。
2: 小军，我想去看看孙伟涛。
3: 你确定除了你没有其他人？
1: 你真的要来医院？好，我知道了。
4: 那你晚点过来，等孙伟涛睡着之后，你让表姐陪你过来。
1: 我到时候会打电话给你。

0: 这么晚您还没去睡啊？我睡不着。锦城啊，你爸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我问过小军了，过两天就能出院。真的？嗯，那就好，那就好。奶奶，您别这样担心东担心西的了，今天也折腾一整天了，您肯定累了，赶紧去休息吧，啊。
1: 嗯，好。
0: 我送你回房。
1: 你也注意休息啊。
0: 嗯。

小军啊，你就好好照顾他吧，想办法早日得到他的信任。姑妈，我们走吧。

0: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1: 你们这真是太客气了，只是这些礼物太贵重，我们受不起。您回去。
2: 你怎么来了？
3: 老板特别关心你的病好些没有，派我来登门拜访一下。
2: 那老板还真是费心了，要不是他爱折腾，我也不至于生病。
1: 出去，
3: 跟我走。
2: 这还不明显吗？
3: 那看来叶小姐是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0: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6: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7: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为您特别呈现的创业者讲述节目《闪光的创始人》。今天将有四组创始人在这个舞台上分享他们的来时路。
8: 我叫叶思忠，
9: 我是吴宇，一群平凡的天魔人。
10: 没有上过学，但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力量。
11: 我觉得这哥们儿有点意思。啊，从保安出身的一个企业家。
10: 他们都把爱好做成了创业啊，他接的这个不是班啊，他接的是个锅。
7: 他们不仅仅把解决自己问题的答案留给自己，更是把这些解决的方案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12: 懂盯着自己缺什么，
7: 同学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投给你心目中最闪光的那位创始人。
13: 来，三二一，
0: 今晚十一点，闪光的创始人。
14: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15: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16: 退无可退了。
15: 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7: 我要哭了。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18: 真的绝了。
19: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6: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4: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5: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5: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0: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3: 哦，这么多订单啊！
14: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3: 行，
1: 加油加油
8: 加油！
12: 您的订单，
16: 别客气别客气。美白产品啊，
2: 哎，别客气，粉底液啊，
16: 别客气，来，别客气，
2: 快扫码了是吧？
16: 来来来来来，耶，别客气。
3: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12: 你有点多吧？
7: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3: 妈，你卖的呀？哦，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
13: 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4: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选膏药有门道，
4: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6: 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绿色让生活更美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怎么了？
9: 不要！
8: 怎么了，伯父？您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好像是在做梦，不过这怎么跟真的似的？
8: 那您梦到什么了？
9: 啊，没什么，没什么。
8: 那您吃早餐吧，我帮您买了八宝粥，听说这家八宝粥特别有名，您尝一下。
9: 哎，我不吃。丽文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8: 哦，您忘了，伯母和奶奶去烧香了。

0: 是伟涛。喂，什么事啊？一大早的。
1: 这一大早的你去哪儿了你？你不照顾我了？
0: 伟涛让我回去照顾他。哎呀，不行啊，我们刚刚才走，就算烧完香马上回去也得过两天啊。有什么事你叫小军好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
0: 好好好，我们尽快回去啊。
2: 这样好吗？
0: 您放心吧，我们就是要趁这次伟涛生病让他和小军好好相处，不然以后很难再找到这么好的机会了。
2: 你们呐，成天就是小军小军的，我看这女孩子不怎么样，真不知道你们母子俩怎么搞的，被她给迷的，连自己的老公老爸也不在意了。
3: 奶奶，我哪有不在意啊，上班前下班后我都会去看爸的。
0: 景晨，要不你去看看他吧。
3: 嗯。
4: 沈小姐，孙先生刚刚交代我们让我们帮他请个看护，你今天不能照顾他了吗？
5: 没有啊，我还是会照顾他的，这个人脾气不好，你不要理他，如果他再说要找看护的话，你就告诉他没有了。
4: 嗯，好，
5: 拜托你了。
4: 嗯。
5: 没想到我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孙伟涛还是不肯接受。
6: 您现在还不能下床，有什么事让我去做就好了。
7: 哎呀，我想出去走走。
6: 那我陪您去吧。
7: 我已经请了护工了。
6: 刚才护士跟我说医院的护工都被请走了，原来是您要请啊。
7: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6: 伯父，您就让我照顾您吧。
7: 那哎呀，
6: 医院的护工不会像我这么上心的。
7: 是啊，人家就是为了赚几个小钱，不想贪什么。

0: 哎，别扶着我了，别人看起来多难看。
1: 伯父，医生说您现在需要静养，就算要出来走，还是让我扶着您吧。别扶了你。哎，伯父，您没事吧？那边有个凉亭，我扶您过去休息一下吧。
0: 好。

0: 有没有好点啊？想不到，在我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竟然会是他在我身边。
1: 孙先生，您真是有福气啊！您这儿媳妇这么孝顺。是啊，您这媳妇真细心。昨天去拿饭菜的时候。
0: 他还担心您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还特地帮您把菜里的油仔仔细细的用热开水给沥掉了呢。现在的年轻儿媳妇儿能够这么尽心尽力的孝敬自己公公的，还真是不多见。您这儿媳妇儿太难得了。孙先生，您可别要求太高了，再好的护工也不如家人呐。是啊，走。
2: 你笑啥？
0: 没有啊。

0: 虽然处处刁难这个申小军，他却还能这么对我。他也许是另有所图，但他那么能忍，看他这样子还真能折腾。申小军确实有他强的地方。
1: 哦，您好，有一位叫苏伟涛的病人。
2: 哦，您爸爸在那边呢。
1: 哦，谢谢。哎，
3: 伯父，口渴不渴啊？我出来的特别着急，所以也没有给您带水，我去买两瓶矿泉水。嗯。丁晨，你怎么来了？
1: 我想趁上班前来看看爸爸，刚碰到两个护士说你们在这儿，我就过来了。
3: 我去买两瓶水，你先陪伯父聊着。
1: 嗯。爸，您这两天怎么样？还好吗？
0: 好，挺好。来，坐。爸爸有事要问你。
1: 什么事情啊？
0: 景晨，你跟爸爸说实话，你是不是非常喜欢申小军？
1: 爸，
0: 爸爸在申小军这件事情上非常顽固，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啊？哎，也难怪你这么想。你也别怪爸爸那么顽固，爸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打从你小的时候开始啊。
4: 哎，我们去那边坐会儿吧。
5: 好啊，来。
4: 这里还习惯吗？
0: 为了能够让你出类拔萃，爸爸不仅鼓励你好好学习，好好做人，还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让你学习各种才艺。爸爸花费这么多的心血，就是希望你能成器，希望你能超过爸爸，成为一个有修养又有真才实学的接班人。你长大之后呢，爸爸就一直在为你的前途着想。你爸爸在商场上拼搏了这么多年，对这个生存环境实在是太清楚了，稍有不慎，一生的心血瞬间就能化为乌有啊。
1: 爸，这些跟您反对我和小军的婚事有什么关系吗？
0: 儿子，爸爸不可能一辈子陪在你的身边吧，是吧？所以呢，爸爸想给你找一个家庭背景好的做媳妇，将来哪怕你外边再忙，他也能够在家里做你的好媳妇。
1: 原来您是这么想的，我一直以为您……
0: 你一直和奶奶、你妈的想法一样，是吧？总是想着爸爸总是为了公司的事业前途着想，是吧？哎，这次运气好啊，总算是捡回一条命。要是哪一天爸爸突然走了，一旦出了这种事，你的媳妇还能照应你的前前后后。所以呢，爸爸特别希望你能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坚持要你跟小军分呢。
1: 爸，您别这么说。
0: 这几天呢，爸爸一直在想，是不是为你想的太多了，反而害了你。俗话说得好啊，儿孙自有儿孙福，所以我也想通了，既然你那么喜欢，我就不再反对你跟小军在一起。
1: 爸，您的意思是，您答应我和小军的婚事了？
0: 其实呢，小军对我们孙家的付出啊，我一直都看在眼里。尤其是我这次病倒以后，他不计前嫌，事必躬亲地照顾我，我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既然你们是真心想在一起，我也就不反对了。其实一辈子平安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别的都不重要。
1: 爸，谢谢您。
0: 玉琴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啊，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你说这个傻孩子得了这么重的病， 也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爸，雨晴也是怕我们担心，所以才想隐瞒的。他现在这样，我们就不担心吗？派了那么多人出去找，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一想到这些。
1: 你不舒服是吗？我扶你回房。啊，没事，不用。金晨，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雨晴找回来，否则我就是住在医院里，我心里也不踏实。在今天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爸心里真正的想法，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爸所做的一切。
3: 都是为了我们，看来我真是误会爸了。什么？你说伯父答应我们的婚事了？嗯。看来我在医院照顾伯父，真的有用。辛苦你了。不会，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值得的。
2: 这是真的吗？没错，是爸亲口说的。哎呀，这真是太好了！你爸这舌头脑袋呀，总算是开窍了。我原本还有点担心，不知道小军跟你爸相处的怎么样。看来啊，我是低估小军了。伯母，也多亏了你的帮忙，不然我也没有办法跟伯父好好的相处。
5: 哎呀，到底还是你有能力呀！哎，妈，
3: 奶奶
5: 啊。 锦晨，啊，跟奶奶过来。

0: 金城啊，奶奶知道你跟小军要结婚了，只是没想到你爸会这么快就同意了。
1: 小军他做了很多的努力，我想爸应该是被他感动的。
0: 有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会放下身段做很多事的。奶奶就这么一说。不过奶奶想问问你，你真的爱小军吗？

0: 我对他有责任，我必须知道。男人有责任是好事，奶奶很高兴你有责任感。不过，单凭这个，你就能跟他生活一辈子吗？奶奶，你好像不是很喜欢小俊啊？没有没有，奶奶没有不喜欢小俊，不过就是。 你跟赵小云的那一段，奶奶看在眼里。那时候的你可不像现在这么冷静。奶奶还记得你失恋的时候，每天都像到世界末日一样。那才叫恋爱。可是没多久，你就把小军带回来了。以奶奶对你的了解。 这可不像你呀，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奶奶还记得她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有现在，那笑容后面总让人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从公司小妹到业务经理，这一路走的可不容易。你要是跟她生活在一起，今后的日子没那么轻松。 是啊，他没了孩子，我们家对不起他。可这结婚是你一辈子的幸福啊，你可要想清楚了。奶奶说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这个送给你。
1: 作为奶奶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谢谢奶奶。
0: 好久没有看到你画画了。

0: 小君，喝茶吧。
1: 嗯。靖晨，奶奶怎么说？
2: 奶奶说，既然爸都同意了，他也没理由反对。啊，这是他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
1: 连奶奶都同意了，
0: 这下可好了，我们家终于要办喜事了。小刘，小刘啊，
3: 哎，
0: 你去把家里最大的那间客房打扫一下，我要小君啊今天就搬进来住。
3: 好。
1: 伯母，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没有嫁进来就搬进来住，太打扰了。
0: 哪儿的话呀，你呀早点来，我也早点有个伴儿。再说了，我们商量婚事不也方便吗？你今天就搬进来吧。啊，
1: 那既然这样就麻烦伯母了。
0: 哎，小刘啊，你顺便帮我把那黄历拿来，我呀要挑一个好日子。
3: 好，我马上去拿。
0: 靖晨，你觉得我们在哪里宴客好啊？
2: 都可以啊，我没意见。
0: 那小君你呢？
1: 我都听您的。
0: 先至轩的宴席特别有讲究，不过小南国的环境比较好。哎，小君你认为呢？
1: 我什么都好。

0: 这么说，小军是确定嫁入孙家了？
1: 嗯，没错。
0: 他为孙家付出了那么多，忍气吞声坚持了这么久，总算是有回报了。
1: 可是姑妈，齐走到这一步的话，我心里还是没底啊。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1: 姑妈，你想想，结婚终究是两家人的事情，如果孙家提出双方家长要见面的话，那小军该怎么去回答？

0: 这里有很多人不见得是专业搞艺术的，却可以来这里抒发自己的艺术灵感，挺好的。其实静晨也很喜欢画画，只不过是孙伯父管得太严，要是静晨也知道这儿，他一定会很喜欢的。
1: 静晨知道这儿，但如果他来到这里的话，你不是更难受吗？

0: 好了没有啊？
1: 快了，就快好了。
0: 你快点嘛，人家都站累了。
1: 有点耐心嘛。哎，我先讲好了，我可是尽全力画的，有什么不满意可不能怪我啊。
0: 你要是把我画丑了，要你好看。
1: 过来看看。怎么样？
0: 好像啊。
1: 喜欢吗？
0: 喜欢。
1: 这幅画的名字我已经取好了，就叫唯一。
0: 为什么叫唯一啊？
1: 因为你是我的唯一。
0: 虽然当初的誓言说得那么完美，但如今却是物是人非。赵小云啊，赵小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1: 小云，你怎么了？
0: 没事，
2: 小姐，画好了。
0: 真漂亮。

0: 小云啊，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说出来，啊！
1: 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
0: 你还骗我呢？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金泉以前是个画家，看到刚才那个情形，你是不是触景生情了？

0: 都是我不好，本来呢我想带你出来散散心的，没想到又让你想到难受的事了。
1: 什么？妈真的要我这么说？对呀，姑妈就是这个意思。好吧，那就按照妈的意思吧。我说小军呐。 姑妈说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让你抽空回去一趟，她挺挂念你的。哦，好，我抽时间一定回去。只是这两天我在医院忙着照顾松伟涛，还要准备筹办婚礼的事情，伯母给我准备了一间客房，让我就住在那里，所以这两天我就不回家了。你们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哎，小军，姑妈只是想你想见见你，你难道连抽空回家看妈的时间都没有吗？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抽不出身啊。
2: 对了，表姐，你回头去家里收拾两件衣服给我，然后派人送到我公司去。好，好，好，谢谢表姐。哎，你怎么多了个手镯？静晨送的？没有，这是静晨奶奶送我们的结婚礼物。这么好啊！
3: 小军，你是不是特别希望嫁给那个孙敬晨啊？没有啊，你为什么这么问？因为你看起来特别开心的样子，像个新嫁娘似的。啊，没有，表姐，因为这也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嘛，你不要胡思乱想。<笑>我就随口一说而已，你干嘛那么慌张啊？<笑>出院了就好。嗯，哎，就好。
4: 巴克利，没问题的。
3: 来了来了，哎呀，伟涛，起色好，好些了吧？都好了吧？
5: 没事，没好能出院。哎，丽文啊，不是我说你，你说我住院住了那么长时间，你跟妈不闻不问的。
3: 哎呀，怎么不闻不问了？我可是每天都打电话给小军，关心你的情况，就是因为知道你没什么事，小军肯定有把你照顾得很好，所以我们才放心呢。
5: 是啊，我们今天早上才刚回来，听说你要出院，就赶紧让静晨开车过来接你出院呐。
1: 可不是嘛？哎，我说你都多大的人了，还这么黏老婆跟老妈。嗯。
6: 哎，好了，不说了，回家吧，
7: 爸，你们先回去吧，我和小军还有事呢。
1: 啊，好，你们忙你们的啊。
6: 那我们先回去了啊。

0: 们走吧。
1: 嗯，
0: 走。
2: 小军啊，待会儿先去试婚纱，然后再去确认结婚请柬。
1: 嗯，好。
2: 对了，小军，我妈说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双方家长吃个饭碰个面，商量婚礼的事情。我很担心如果他们知道你的母亲是谁的话。
1: 你放心，我知道你爸跟陶诗韵是死对头，结婚当天我不会请他的，我只会请我的养母出席。
2: 你不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吗？你还有个养母？
1: 当然有了，是我进孤儿院之前的养母。我养母人很随和的，她说聘礼什么的都免了，她只是想出席我们当天的婚礼，送上她的祝福。
2: 那怎么好意思呢？要等婚礼当天才跟你养母见面，那样太失礼了。
1: 真的不用了，我养母说结婚是我们小两口的事情，她作为长辈也不方便干涉，所以只要我们开心就好了。
2: 好吧，那我们就尊重她的意思。
1: 嗯，
2: 上车吧。
1: 好。
2: 嗯，走。

0: 定晨，好看吗？
1: 好看，很好看。
0: 领口会不会太低了？我怕奶奶她会不喜欢，再去换一件吧。
1: 好啊，你去换吧，我在这儿等着。
0: 小姐，帮我一下。
2: 好的。

0: 孙家都这么多天了，小军竟然都没回来过，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啊？现在孙家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也该回来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姑妈，你也别太着急，现在的计划都挺顺利的。况且小军也说了，这几天他要筹备婚礼，特别的忙，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才没回来呢。
0: 借口！我就不信他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0: 小军，这样合适吗？嗯。老板，请点印好后送到家里去。好的，没问题，不用谢。
1: 谢谢啊。
0: 小军，你累不累啊？
1: 一想到我们就要结婚了，开心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累呢？

0: 不就只是结个婚吗？这样忙成这样，已经又过去三天了。小军到底在搞什么呀？人不回来也就算了，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电话他也不回。姑妈，你也别生气，等吃完饭，我打个电话给小军就是了。
1: 不成，我等不了。你现在就打电话给小军，让他马上回来。
0: 好，我知道了。

0: 你还说呢，都过了那么多天了，你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哎，你现在赶快回来，你妈有事要跟你。
1: 哎呀，我走不开呀。
0: 嗯，
1: 我正在准备婚礼的事情。
0: 好，知道了。
2: 怎么样？
0: 小军说他现在特别的忙，抽不开身，赶不回家，要我转告姑妈。他说他那边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让姑妈你没事不要给他打电话，免得露出马脚。
2: 小军的表现有点反常，他该不会是因为要嫁给孙敬晨，就把替他爸报仇的事情全给忘了吧？
0: 姑妈，该不会是小军真的喜欢上了孙敬晨吧？姑妈，你怎么了？
2: 究竟是怎么回事？见面就知道了。既然他不肯回来，那我们就去找他。
3: 敬晨，送结婚请柬的人来了，我去签收一下，你先把车开回去。
4: 嗯。

0: 妈，表姐，你们怎么来了？如果被孙家的人发现，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1: 妈想你啊，这才让金玉带妈来看你。你怎么了？这么多天不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
0: 我不是说了我忙吗？而且最近我在筹备婚礼的事情啊。
1: 小君，你说谎的本领可真不高啊。
0: 妈，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1: 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是为了对付孙家，替你爸讨回公道才会来这里的。
0: 我没有忘啊，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妈的意思。
1: 是吗？我以为你会忘到一干二净的呢。跟孙敬城结婚完全是计划中的一环，该进行的还是要进行下去，该跟我汇报的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漏。你说你忙，会忙到连我的电话你都不接，动不动就拿没时间来搪塞我。
0: 妈，我说的是真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忙，所以才抽不出时间给您打电话。不过您放心，等我忙完这一段，我立刻就回家，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1: 真的？好，我就信你一次，下次别这样，知道吗？
0: 我知道了。表姐，你快带妈回去吧，以后不要再来了，免得引人耳目。
2: 你也知道引人耳目，那你就应该定期跟我们联系，而不是我们自己白跑一趟。姑妈，走了。

0: 回来了。
1: 申小军，你为什么要对付我们孙家？
0: 你在胡说什么？
1: 我没胡说，你们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
0: 雨晴，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不是那样的。
2: 小军，雨晴，奶奶、爸，你们快来看，谁回来了？

0: 沈赫。
1: 跟他合作是一个可以让叶平君永远消失的机会。
0: 一念之差，
2: 在你的心里大哥永远都是最好。
3: 不然呢？
4: 你明要打呀。
0: 心间讳莫如深，
1: 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
5: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6: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7: 今晚8:10，玉殿秋。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
11: 眼睛呢，
1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8: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
11: 眼睛呢，
1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2: 详细就是一个秘境，
13: 那真的是烟波飘渺。
12: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哇，这个好辣！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13: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哦，都是沈从文的书，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12: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14: 刁老师，我画画是门艺术，你走车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中的这个中，给情的情。你炒菜就是烧盐调味，都是要的。你走车的人也是门艺术。
7: 今晚7:30，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4季。
15: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16: 警察。想要诚挚地邀请大家拍2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17: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16: 两个傻蛋。
18: 完全瞒不住
17: 了。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16: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
18: 倒地了。
19: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20: 快点，
21: 孙怡！
16: 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19: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18: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22: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18: 不玩了。
20: 不行。
8: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3: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24: 小猴子，
25: 苏兰，
24: 他好亲人呢、啊，长得得意洋洋。
23: 妈妈，
25: 妈妈，
23: 我的天，胆太大了，肥子。喂，喂，
25: 哎，哇，好酷
23: 啊，哪里？哦，红色的，粉色的，
25: 来走！哦，
24: 啊，钓到食人鱼了！哇，这回太快了！
18: 啊，气死我了！
24: 怎么这么笨笨？
25: 对啊。
8: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0: 睛看见我们的模样没有，像活见鬼似的。我们突然来了这一下，真把他吓到了。
1: 哼，看他刚才那个样子，的确有点不老实。靖宇，以后你盯他盯得紧点才行。
0: 放心吧，姑妈，我一定会看好他的。
2: 小君，你最好不要忘记你是为什么进入孙家的。如果你真的对孙敬晨动了心，想做乌鸦变凤凰的美梦，我一定会狠狠地打醒你，断了你的妄想。
0: 雨晴啊，快跟妈说说你现在的病情怎么样了。
3: 你哥呀已经把你的病情跟我们说了，我呢也跟医生打听了，要想治好你这个病必须得做骨髓移植，而且配型必须成功。
4: 是啊，雨晴刚住院的时候我们去做过配型对比，可惜并不合适。
0: 要是雨晴那个孪生妹妹还在就好了，她们孪生姐妹肯定会配型合适的呀。
5: 一开始我也吓坏了，我就是怕你们会跟我一样担心和害怕，所以才没敢告诉你们。
6: 雨晴啊，你这样闷声不响地躲起来我们才担心呢，奶奶天天想你，怕你出事。
5: 嗯，奶奶对不起啊，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治疗，医生说我各方面的指数都恢复得很好很正常，所以啊只要再定期回去做检查就行了。
0: 嗯，你这个傻孩子，以后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再瞒着家里了。
6: 嗯，是啊，就因为你哥哥帮你隐瞒生病的事，你爸知道以后啊气得半死。你们兄妹俩真是，这么大的事怎么能瞒着家里呢？
4: 奶奶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7: 嗯，刚刚在外面孙雨晴听到我和妈他们的对话了，她会不会把我的事情说出来？万一说了我又该怎么应付？
5: 好了好了，既然我现在都已经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来了，你们大家就别再怪我哥了。
6: 嗯，是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嗯，
5: 对了，另外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说。
0: 雨晴，你这孩子又瞒着家里什么事啊？
5: 这个嘛，这件事和小军有关。

0: 要特别欢迎小军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来，这是我特地为你们俩准备的结婚礼物。
1: 哎呦，原来为了这事，看你弄得神秘兮兮的，弄得奶奶紧张死了。
0: 那你们以为还有什么事情啊？小军，当我一听到你们要结婚的消息，我真的很开心，所以我就赶快去挑了这个礼物，希望你会喜欢。
2: 啊，谢谢。
0: 谢什么？你就快成为我的大嫂了，我这个当小姑的当然要表现一下我的心意呀。
2: 这个孙玉琴到底在想什么？她刚刚明明听到我和妈的对话了，为什么不当着众人的面揭穿这件事，反而还送我礼物？
3: 好了，爸妈，雨晴刚回来，她一定很累，让她先回房间休息吧。
4: 好，
5: 是啊，雨晴，你先回房歇歇，妈晚点再去找你。
2: 我跟你们一起去，正好可以帮雨晴收拾一下。
0: 走吧。
3: 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你不认得自己房间了？跟你开玩笑的，紧张什么呀？哪有，我哪有紧张啊？啊，
1: 金晨，你先出去吧，我来陪雨晴整理房间就可以了。嗯，好吧，你们忙。
2: 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刚刚谢谢你送我的礼物，你费心了。你身体这么快就恢复了，真的太好了。要不你先休息一下。
3: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没想到除了他们一家人，连小军都认不出我。看样子我真成了雨晴那样的美女了。<笑>你笑什么？<笑>
2: 小军，我是珊珊，<笑>
3: 我是唐珊珊。<笑>
2: 你不要开玩笑了，这怎么可能啊？
3: 哎呦，那是因为我去整了容，现在我又化了妆，跟以前的唐珊珊长得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就认不出来了。不可能啊，就算是这样，你也不可能和雨晴长得这么像。我不相信。你不相信？那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我爸爸呢，叫做唐富才，他爱喝酒，爱买彩票，整天疯疯癫癫的，没有一样正经。而且前一阵子我们还在路边看到他喝醉酒摔倒了。
2: 这些全都对，但是怎么可能呢？那，你认识我妈吗？啊，
3: 林阿姨呀，她现在过得好吗？她是不是还会排斥吃路边买的便宜货啊？
2: 你真的是珊珊？嗯，
3: 幸好。不过你怎么会变成孙雨晴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件事很复杂，是这样的。
4: 没想到啊，雨晴跟小军相处得这么好，看来我们家以后啊不会有姑嫂问题了。景晨，你好有眼光啊！<笑>
5: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们竟然处得这么好。<笑>
6: 雨晴能够平安的回来，我真是谢天谢地，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哎呀，我是担心雨晴的病是不是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这个急性血癌哪能康复得这么快啊？你们说是不是？
2: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担心呐。对呀，雨晴一回来，我高兴的昏了头。不过，这孩子太有主见了，凡事都喜欢自己拿主意，而且又总是报喜不报忧，他会不会又瞒着我们什么呀？天哪，你跟孙雨晴签了这种契约啊？嗯，我也不愿意啊。
3: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爸急着要动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所以只好答应孙雨晴啊。哎，你都不知道，我除了整容整牙之外，我还去接受了美姿美仪的魔鬼训练呢。为了练就符合千金小姐的礼仪，可是差点把我给折腾死了。
2: 我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你这样认真的打扮。嗯，不过说实话。
3: 你真的跟雨晴长得太像了吧？你确定你们两个不是孪生姐妹吗？嗯，
2: 应该不太可能。我从小就是我爸一手拉扯大的。啊，对了，孙雨晴她也怀疑过，她还打电话问她妈呢。不过她妈也说只生了她一个女儿，所以应该是不可能的事。
3: 如果不是你告诉我的话，我真的看不出来啊。嗯，
2: 哎，不过你代替孙雨晴回孙家，那孙雨晴人呢？嗯，我也不知道啊。
3: 他就留了封信给我，要我好好扮演他的角色，然后他说等他病好了就会回来，到时候我就可以做回我自己了。
2: 太好了，现在没有了孙雨晴，我就可以更加安心的待在孙家了。石小军，
3: 怎么了？
2: 你可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别让孙家的人知道啊。

0: 了，你放心，我们是好朋友嘛，我一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1: 谢谢你啊。哦，对了，我刚刚听到你在门口说什么要对付孙家，要什么讨回公道。
0: 这件事情更不能说出去。
1: 那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0: 事情是这样的。
2: 你们的顾虑啊，不无道理。这段时间，雨晴看的是哪家医院、哪个医生，我们一无所知。就凭他一个人说，确实叫人不放心呐。
3: 奶奶，要不这样吧，要是您真的不放心，我们最近找个时间，让雨晴再做个全面检查，好吗？
4: 哎，静晨，你赶紧给黄院长打个电话。
3: 嗯。
0: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1: 可是小君，你为了要帮你爸讨回公道，拿自己的婚姻当儿戏，这个代价会不会太大了？关键是这样做值得吗？
0: 事情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想要回头谈何容易？况且，我妈是绝对不可能收手的。报复孙家和赵家，是我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如果我能选择，我真的希望可以嫁给静晨，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1: 所以，你现在喜欢上孙静晨了？
0: 不管喜不喜欢，这件事情都必须要进行下去。
1: 可是小君，我真的不希望你继续这么做，到最后啊，只会两败俱伤。所以我劝你，趁现在事情还能够挽回的时候，你赶紧收手吧。免得将来后悔。
0: 可是我妈是绝对不可能收手的，你知道吗？这两年我们母女俩过得很苦，所以更加深了她对孙家和赵家的怨恨。我想我是没有办法的。
1: 难道你就为了完成你妈的心愿，听从她的安排，牺牲你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吗？
0: 嫁给静晨不算是牺牲。珊珊，你一定要帮我，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
1: 可是，
0: 你就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朋友的份上，你帮我一次，好不好？
1: 好吧，那我帮你，你帮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谁都不能说出去啊。啊，对了，我好久都没有见过我老爸了，我想回家看看他。可是我现在假扮成孙雨晴，大病初愈要单独出门，肯定没那么容易。赶快帮我想个借口，让我出去吧。
0: 这样啊，

0: 金晨，
1: 小云，你怎么来了？
0: 我很想你，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金晨，赵小云，你来干什么？我想他了，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我不可以来找他吗？他现在是我的老公，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他。不可能，你说的不会是真的，我不相信。

0: 怎么刚醒脸色就这么难看？
1: 没事，只是做了个噩梦。
0: 噩梦？不会是梦见进城了吧？我是小云啊，你现在就应该打起精神来。虽然我们这个样品房项目结束了，但是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合作的事情，你老是想着他可不行啊。
1: 放心吧，我会打起精神来的。
0: 真的吗？
1: 好了啦，我说了我会打起精神来的，我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行了吧？
2: 雨倩啊，你的病刚好，怎么又要出去啊？
3: 是啊，你才刚出院，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外面人多，万一要是又磕了碰了呢？
4: 我是真的没事了，就是因为都好了，我才会出院回家的嘛。你们不用担心了。再说，我只是陪小军去买结婚用品，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啊，沾沾新娘子的喜气对我有好处啊，对不对？
1: 好了，不说了，我们走了。走吧。
5: 哎呀，
4: 小军，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孙家人见面，但是我觉得他们看起来不像坏人，每个人都好温暖呢。你要不要再回去劝劝你妈，不要再对付他们了？
1: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他们或许不是我妈说的那种人，所以每当伤害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很难受。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4: 要不你待会儿回家的时候再跟你妈说说看呢，看这件事情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我待会儿前面先下车，回去看一下我爸，我们晚一点再约了一起回孙家哦。
1: 好。
6: 你今天特地回来就是为了指责我，害你差点穿帮吗？
1: 妈，我不是指责你，我是说你下次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冲动了，万一被孙伟涛或者是黄立文看到，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6: 好吧，不过谁叫你这么多天不联系我们的，打你手机也不回，我还以为你发生了什么事了，才会过去看看你怎么了。
1: 妈，你放心吧，孙家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可这几天我真的是忙着在筹备婚礼的事，所以才没有跟你联系。
6: 哼，最好是这样。
1: 妈，
6: 有什么事就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
1: 妈，我知道孙伟涛罪大恶极，他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有很多人他们是无辜的，比如陈艳华、黄立文还有建成，他们跟爸的死没有关系，难道我们也要对付他们吗？
6: 我就知道你一定对孙敬晨动了心，一想到要嫁给他心里就特别高兴是吧？高兴的连你爸是怎么死的都忘了，枉费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1: 妈，我没有这个意思。
6: 没这个意思？既然你没这个意思，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说这些废话？
1: 我妈，
6: 跪下。看着他，看看你爸爸的脸，你自己跟他说，说你不能替他讨回公道，说你只想嫁给那个杀人凶手的儿子，快快乐乐地过你自己的日子。
1: 妈，
6: 别叫我，你就跪在这儿，好好的给我反省，想想你刚才说的话，对得起你枉死的爸爸吗？

0: 这不是老板吗？
1: 老板，你怎么来了？
2: 你是谁啊？哦，不好意思啊，我看你挺面熟的，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1: 我谁？我就是……糟了，我怎么忘了自己整形了？又打扮成这样，老板当然不认得我啊。嗯，我啊，我去你面包店买过面包啊，老板你忘啦？
2: 哦，真的？嗯，但是我好像真的想不起来了。
1: 没关系，你这叫做贵人多忘事。啊，你来找珊珊啊？
2: 你知道珊珊啊？
1: 我，哎呀，珊珊嘛，谁不知道啊？她就是你面包店里的那个大龅牙妹啊。
2: 你不许这么说珊珊啊！
1: 那你来找她干嘛？
2: 啊，我来找珊珊呢，那个。哎，我找珊珊关你什么事啊？
3: 哎，老板。啊？哎，又来找珊珊啊？
2: 怎么？哎，我来关心一下员工都不行吗？你笑得这么贼，什么意思吗你？
3: 不是啊，事情得有个限度吧？你三天两头的跑来这里等。
1: 等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啊？
1: 难道老板你对珊珊？
3: 他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少多嘴了，赶紧回去啊你，否则我下班留你扫地啊！
3: 好好好，害臊了，回头见啊！
2: 哎，看什么看啊？我是喜欢珊珊，那又怎么样？这犯法了吗？你千万别告诉珊珊我喜欢她，我怕她知道以后她又对我反感，说不定辞职不干了呢。
1: 那珊珊不是去北京了吗？你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就天天来，我想总归有一天会碰到她的吧。北京的受训已经结束了，然后就一直联系不到她，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会不会他知道我喜欢他，所以他一走了之了？
1: 应该不至于吧。哎，话说老板呐，既然你说你喜欢珊珊，那你不介意她的外表吗？
2: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男人嘛，都是喜欢漂亮一点的女生啊。
2: 哎，你们女孩子怎么都这么想啊？我就喜欢珊珊，珊珊长什么样我都喜欢。
1: 那我问你啊，像我这么漂亮的女生怎么样，心动吗？
2: 你是长得挺漂亮的，但是我妈说了，长得漂亮的女生啊不好，容易被人追走。我跟你解释这么多干嘛？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拜拜。
1: 难不成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对。
4: 白天有人闯空门，还是个女贼，看我怎么教训你！
1: 哇，这怎么这么乱啊？老爸都不整理的。

0: 走啊，人赃俱获，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小偷。嗯。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
3: 陆霸，我是珊珊呢。
0: 当个小偷就够可恶的了，你半路还认了个老爸，看我怎么收拾你。
3: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
0: 这回我可逮着你了，走，咱们到警察局去。
3: 不是老爸，我是珊珊的。
0: 你还在骗我，省省你的口水吧，走，警察局去。
3: 我没骗你，我知道我变成这样你认不出来，但我真的是珊珊的老爸。啊，我可以证明的。平常你只穿红色内裤，因为你每期都买彩票，你希望可以中大奖。
0: 原来你早就盯上我了啊。我穿什么颜色内裤你都知道，你太无耻了你啊。
3: 喂，谁无耻啊？你不信我还可以证明。我还知道你上厕所不掀马桶圈，吃饭配啤酒，还为一张彩票摔得浑身是伤。还有半年前你喝醉了，在路边跟一条狗吵架，结果那条狗就在路边撒尿，你就跟着那条狗撒尿了。还有啊。
0: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真的是珊珊啊？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4: 看来妈的心意是不可能改变了。难道我真的为妈出一口气，就背叛孙家对我的信任吗？

0: 谢谢天使姐姐。对了，别忘记拿上你的花。
1: 谢谢
0: 姐姐，你一定要记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啊，闻一闻花香，心情马上就会变好的。
1: 嗯，我一定会记得你教给我的小法宝的。
0: 那我要回去照顾我妈妈了，小静姐姐，拜拜，
1: 拜拜。
0: 大姐姐，我觉得你今天笑起来真的特别的好看。

0: 老爸，你怎么哭了呢？
1: 你就是为了给爸筹手术费，才答应人家这样做的吗？都是老爸不好，让你受这样的罪。不过珊珊，你整容后，
2: 你变得更漂亮了啊！这歪打正着，这也算老爸的功劳吧？
1: 不过你很快要跟老爸分开了。
0: 老爸，你别难过嘛，我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哎，你看，我现在啊，可是大董事长的千金小姐。
2: 也对呀，以前你受的苦和现在相比，等于上天了。哎呀，哎，而且呀，你当上了人家的千金小姐，是不是代表着老爸也跟着你一起发财吗？
0: 老爸，你可别动什么歪脑筋啊！
2: 不是，
0: 这事儿只有你知道，别到处乱说啊。
2: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反正这件事情呢，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不然啊，我要赔很多钱的。
2: 哎呀，好了好了，老爸知道了啊。想不到我有这么能干的女儿啊，竟然做起了大小姐了。珊珊，今天啊，老爸特别高兴，咱俩庆祝一下，喝点酒啊。
0: 喂，老爸，你又想喝酒？
2: 不，是好好庆祝一下，吃上一顿啊。你放心，老爸呀是有分寸的。哎呀，

0: 对了，老爸，
1: 嗯，
0: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啊。
0: 你跟妈除了我以外有没有别的孩子啊？又或者是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
1: 你今天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问题了？
0: 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扮成孙雨晴吗？就是因为我跟她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连小娟都认不出来呢。你说不是孪生姐妹怎么可能长得那么像啊？
1: 你个傻丫头啊，那天底下既没有血缘又长得很像的人又是没有啊，这一切都是巧合，你依什么心呢？
0: 真的？
1: 那当然是真的了，你就是我唐富才的女儿嘛。你别以为你当上了大小姐你就是那孙家的人了，你就能不认我这个穷老爸了。
0: 哎呀老爸，你怎么这么说呢？我只是问问而已嘛。我告诉你啊，要是你看到那个孙雨晴你也会起疑心的。哎，好了好了，我问就不问嘛，反正啊，你永远都是我的好老爸啊，老爸老爸老爸。
1: 这还差不多。
2: 依依妈妈，我帮你们买了些水果。
3: 哎呀，怎么又带东西来，每次来都让你破费。
2: 这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别客气了。啊，对了，你好点没有？
3: 还不是老样子，倒是你今天很不一样啊，气色像是特别好啊。
2: 有吗？
4: 是啊，姐姐，你今天脸上一直带着微笑，真的好漂亮。
3: 就是说嘛，肯定是有什么喜事儿。
2: 嗯，其实我快要结婚了。
3: 哎呦，那真是恭喜呀！能娶到你这么贤惠善良的女孩子，那还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呢。
2: 哪有这么夸张啊？
4: 小金姐姐，这就像童话故事里说的一样，对吧？王子跟公主结婚以后，就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是啊。
4: 那真是太好了，姐姐，你这个善良的公主啊，总算是要和王子在一起了。
2: 要是真的能像童话故事那样，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该多好。
5: 多吃点啊，你现在最需要补充营养了。
0: 够了够了。
6: 雨晴，你就好好吃，放心大胆的吃。我知道你要保持身材，但是偶尔大吃一顿呢是不会胖的。还有啊，明天一早我带你去黄院长那儿做详细的身体检查。
0: 啊，还做检查？我不是刚检查完才回来的吗？
6: 再检查一下也好嘛，主要是呢让我们大家都放心，然后再听听医生怎么说，以后呢该注意什么，这是应该去的啊。来，喝汤。
0: 谢谢哥。
6: 跟我客气什么呀，不用谢。你呀没有吃到肚子朝天，别想下桌。像个孩子。多吃点雨晴，这个都是你爱吃的。
0: 哥，你不用忙着招呼我了，小军才是你的女朋友，你别冷落人家了。
6: 小军才不会吃你的醋呢。
2: 是啊，进城照顾妹妹是应该的嘛。
6: 嗯
1: 嗯，今天我们一定要喝个痛快。
7: 哟，老大，今天你喝开了，难不成是中奖了？
8: 老唐要是能中奖，我就能当美国总统。我跟你说呀，老唐根本就没有那中奖的命，没那财运。你看你买彩票连这个小奖都中不到啊。
1: 中不中奖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儿，她以后可以让我享福。
8: 你女儿不就是面包店打杂的吗？能有多了不起啊？他不把人家面包店吃垮了，那就是老天爷保佑了。
1: 哼，我跟你说，我女儿 那是恒源房地产的新闻发言人呢，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啊，怎么够了不起了吧？
8: 你一个面包店打杂的也想当新闻发言人？不是你喝醉了吧你啊？
7: 是啊，老唐，别喝了啊！你喝多了，来来来，哎呀，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
1: 我没多，我现在就跟你们打个赌，啊！我让你们看看，我女儿到底是不是新闻发言人？
5: 我们这次的风格是欧美和日式的混搭风格。还有可以分解组合的橱柜和自由移动的隔墙，主要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格局。
6: 你别紧张啊，像以前那样讲就好了，你没问题的。
0: 哪有以前呢？
9: 总经理，记者都到了，就等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了。
6: 好，我知道了。
5: 不要紧张。
6: 加油。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我觉得雨晴好像怪怪的。
0: 什么怪怪的？
1: 我觉得雨晴这次回来之后好像变得那么不像以前那么有自信。以前什么事情对他来说他都不怕的，而且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什么叫恐惧。但这次我觉得他……
0: 你想太多了，雨晴这么久没有做发言人，而且他现在大病初愈，有些紧张是人之常情嘛。
1: 也许吧。
0: 啊，对了，我们今天约了去婚纱店的，去挑几件礼服，你没有忘记吧？
1: 我当然记得，不过今天有个重要的客户要拜访爸哥我，我得先去接他，我会晚一点到，你不会生气吧？
0: 不会，工作重要吗？你先去忙吧。
1: 那我就晚到一小时，待会儿见。
0: 小心点。

0: 家下午好。
1: 啊，下午好。
2: 下午好。
0: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记者朋友今天来参加我们恒源房产新项目新闻发布会。针对我们的新建楼盘呢，是这样的。这位先生，有事吗？
1: 请问孙发言人，听说你前段时间失踪了，请问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3: 是因为感情问题吗？还是因为你已经厌倦了职场生活？
1: 还是和董事长闹不和，离家出走啊？
3: 对啊，那什么原因啊？
1: 是啊，
4: 说两句吧，
3: 说两句吧，
1: 什么问题啊？
3: 说两句吧。
1: 请问是不是感情问题啊？说两句吧，
5: 说一下吧。
1: 孙发言人，请说两句吧。
3: 回答一下吗？
1: 对。
6: 你看看他。这都掐完了，就说胡话。
5: 你看他，
7: 出入本公司需要打卡，闲杂人等一律不得擅自入内。
6: 我是闲杂人等，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们恒源房产发言人他爸，识相的就给我让开，否则我对你
7: 们胡说什么？我们孙发言人可是我们董事长的掌上明珠。怎么可能是你这种醉汉的女儿？
6: 我瞎说。
1: 哎，请问
0: 各位，各位，
1: 是感情问题吗？
0: 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呢，是针对本公司的新房产项目。那至于我个人的私人问题呢，今天就暂不回答。希望记者朋友们多配合。
6: 哎，你看我说的没错吧？老唐的牛皮啊，就吹破了。
8: 是，老唐啊，酒可以乱喝，哎，牛皮可不能乱吹啊。
6: 就是
9: 啊。哎，我一定要找我的女儿。
7: 别闹，快走。
8: 哎，老唐，别闹了啊！
9: 别，我一定让你们心服口服。我绝不吹牛。
10: 你们让我没面子，都是你们让我没面子。
11: 谁这么胆大，敢在我公司门口闹事儿？
10: 不清楚，他说他好像要找他的女儿，还说他女儿是我们公司的发言人。
11: 荒唐，简直是胡说八道。谁不知道我恒源房产的发言人是我的女儿？不行，我得下去看看。
0: 董事长。
11: 哎，小金啊，你知道有人在楼下闹事吗？
0: 我正要下去处理呢，这点小事就交给我来办吧。
11: 不行，我得亲自下去看看。
12: 爸，王董说一定要亲自来拜访您，我就带他过来了。
11: 王董，
13: 孙董，好久不见啊！
11: 是啊，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0: 董事长
11: 啊，
0: 您先去接待客人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就好了。
11: 你好，一定要把这个事处理好啊。王董，请
13: 啊，好，
12: 这边。
14: 哎，不能进去！
15: 开我！
14: 站住！哎，站住！
15: 进来！
14: 出来了！
15: 是
14: 我！你给我出去！
15: 我来找我女儿！
14: 走！
12: 请问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14: 快走！
15: 你
14: 不能进去！

0: 老伯，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我看见他的，他在那儿啊！
1: 那个不是珊珊。啊！
2: 不好意思，各位，这是我邻居，他喝了酒，老是乱认女儿，你们继续进行记者会吧。
3: 原来是这样，
2: 哎，大叔，我带你去找珊珊好不好？
1: 我找珊珊。
2: 啊，好，我带你去找他啊。
1: 嗯，
2: 我带你去找他啊。 不好意思，刚才呢，我们受到一点打扰，现在言归正传，回到我们恒源房产新建项目的创新设计。
4: 您的咖啡。
2: 啊？
1: 你不是带我来找珊珊的吗？我女儿呢？
2: 你先喝杯咖啡醒醒酒，等珊珊跟老板开完会啊，她就过来了。 真的？你可不能骗我。
1: 喝咖啡吧。
5: 那今天的发布会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6: 好了，
7: 谢谢，
6: 说两句吧，
7: 说两句吧，
6: 走啊，
7: 快点，快点，快点。

0: 老爸，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别来添乱吗？你竟然还闹到公司去，想害死我啊？
1: 女儿，别生气啊，老爸是跟他们打赌啊。
0: 什么？你还跟人家打赌？老爸，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件事要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吗？你为什么还跟人家说呢？
1: 老爸喝醉了酒，一不小心说出来的。其实难得你有这样的好工作，我就跟他们吹吹牛嘛。
0: 老爸，请你好好记住，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不在家里，我就是孙雨晴，不是唐珊珊。如果你为我着想的话，以后没事别来找我了。
2: 对啊，唐叔，你也知道珊珊她现在很为难，你必须要帮她保守这个秘密，不然她身份被揭穿了，不但要赔好大一笔钱，还有可能会坐牢的。
1: 我知道了，珊珊，对不起，老爸错了，老爸再也不来了。哎，那你们俩慢慢聊吧，老爸走了。
2: 唐叔慢走。
1: 好，再见。
2: 珊珊，你怎么了？
0: 这些年，我老爸总希望能够中大奖。
3: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4: 你们这真是太客气了，只是这些礼物太贵重，我们受不起。您回去。
5: 你怎么来了？
6: 老板特别关心你的病好些没有，派我来登门拜访一下。
5: 那老板还真是费心了，要不是他爱折腾，我也不至于生病。
4: 出去，
6: 跟我走。
5: 这还不明显吗？
6: 那看来叶小姐是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3: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7: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8: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退无可退了。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9: 我要哭了。舞蹈是你们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0: 真的绝了。
10: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1: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7: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0: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2: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3: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企业诉求办理、制约民营经济发展主要问题等情况汇报，研究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民营经济在湖南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良好营商环境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要从思想上不断提高营商环境在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性认识，持续营造尊商崇商文化环境，切实增强依法依规办事、为企业服务的意识。要充分发挥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的作用，进一步明确职能职责，强化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加强统筹协调和涉企信息归集，畅通涉企投诉渠道，提高投诉办理效能和满意度。要高度重视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及时拨付惠企资金，科学精准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加大对地方清欠财政支持力度，积极推动财政与金融联动。要严格规范涉企执法检查，在守住监管底线的基础上，推行包容审慎检查方式，下大力解决执法检查过多过频、检查流于形式等问题。要进一步强化清清政商关系，完善容错免责机制，激励党员干部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省领导魏建锋、王道习、郭灵济、王俊寿、张健出席。
1: 根据省委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部署，昨天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俊寿围绕探索构建连还债清偿机制改革事项，主持召开工程建设等领域三角债问题协调化解工作推进会。
0: 王俊寿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清欠工作的部署，落实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靶向破解难题，要精准施策，进一步化解存量欠款，摸清底数，全链条穿透式开展摸排，建立一链一档、一起一账，科学处置，在企业自愿依法合规前提下，对政府投资项目欠款、社会工程逾期欠款等分类化解，充分发挥政银企平台作用，积极撮合交易，促进解圈破链，推动龙头企业在治理中发挥示范作用。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持新观理旧账，不断创新金融和财政手段，最大限度盘活流动性，合力破解产业资金循环堵点问题。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带队在长沙调研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贯彻实施情况。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小柯参加。吴桂英指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相关法规落地见效，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促进学生身心健康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加强体育锻炼和心理健康教育，落实相关部门的法定责任，要健全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机制，建立健全学校与医疗机构协作机制，凝聚起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工作合力。全省重点企业上市培育工作座谈会12号在长沙举行，副省长于洪胜出席并讲话，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李明忠参加会议。于洪胜强调，要推动现有上市公司做强做优做大，主动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增强核心竞争力， 要加强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健全专业化上市服务机制，分类建立产业链上市后备梯队，大力培育引进科技型企业。要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风险，建立金融与产业部门共同参与的企业上市培育工作机制，推动全省上市公司量上扩容、质上跃升、效上提档。当天，配套举办了全省重点企业上市培育工作培训会。
1: 说到工人文化宫，老长沙人心里都有一段专属的青春回忆。旱冰场、电影院、游戏厅，这里曾是全城最热闹的职工乐园。今年，长沙四大工人文化宫焕新开业，这些带着时光印记的老阵地逆袭新生。

0: 一特色，老牌文化宫正式迎来新生。
1: 我的左侧的话呢，是我们的体育中心，体育中心一楼的话呢，涵盖健身房、舞厅、保龄球和溜冰场四个项目，然后的话二楼是我们的网球和羽毛球，三楼的话是篮球和游泳馆，那人流量能够达到8000到10000人。
0: 在原址翻新后的一宫，全新升级的游泳馆搭载智慧水循环全套专业系统，焕然一新的保龄球馆宽敞明亮，赛道专业，老长沙的青春顶配回来了。
2: 现在在这个新馆的感觉就是特别好，我一次能够游个1500到2000，
3: 无论是专业竞技比赛，还是作为市民的这个休闲啊健身来说的话，条件都更好了。
0: 15片标准羽毛球场，2片专业网球场，4片标准化篮球场，所有场馆由专业团队运营，场馆坚持公益普惠，节假日限时免费开放，运动完还能在职工食堂就餐。如果说东塘一宫是长沙人的青春回忆，那藏在老城香椿路的二宫就是很多长沙人家门口的学堂和电影院。
4: 有长沙第一家卡拉 OK， 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影院，下了课以后经常就是趁他们那些检票的人一不小心，我们就溜进去看电影。
0: 提质改造的二宫完整保留老建筑原貌，主打全民公益课堂，茶艺、烘焙、美妆、 AI 制作等潮流课上新，全年40多门公益课程，服务人次超5.5万。
5: 我觉得氛围非常的轻松，课程非常的多，我看了一下，有舞琴啊，然后还有咖啡课呀。
0: 老城有老味道，新宫有新活力。在长沙河西，今年5月开放的4宫引入光杆射击、匹克球等新潮运动，还有花鼓戏、儿童剧、皮影戏、木偶戏轮番上演。场馆还联动本土优质团队，推出免费脱口秀演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6: 这里的体验太棒了，无论是灯光啊、场地的高度啊，挺专业的。
7: 我们文化宫要采购一定力度的这个公益服务，比如说我们的羽毛球馆公益活动可能就是9.9元。
0: 目前长沙4座市级工人文化宫已全部正式运营，今年秋季市总工会还将推出100场公益项目，发放4000张免费体验券，持续丰富文体供给。
8: 衡阳是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3星试点城市，从商场扎堆开手店、 AI 定制新衣，再到沉浸式文旅街区，各类新鲜消费玩法层出不穷。今年1至7月，当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124.9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居全省第一。
9: 在衡阳，手电经济正在带火传统商场。争相万达广场内的大疆体验店无人机展示区前围着不少年轻人，达美乐披萨门口排起长队，特斯拉展车旁体验者众多。从去年初至今，商场已累计引进近50家城市首店，涵盖科技、数码、餐饮、零售、新能源汽车、亲子体验等业态。开业近9年的商场人气持续走高，最多单日客流突破14万人次。
10: 我们项目呢，接下来也是围绕着手电经济，那想顾客所需，也会结合我们的营销活动来打造这个独有的 IP 场景，让顾客更多的在这里来体验。
9: 传统消费模式是人找货，如今在衡阳，货找人的新消费模式正在兴起。当地一家主营服装定制的企业采用数字技术，让私人定制走向低门槛、短周期、亲民价。他们自主研发了一个 AI 模型，客户只需输入身高体重，勾选4项体型特征，就能精准匹配定制需求。过去定制一件衣服要15天，现在只要5天，价格从上千元降到了300多元不等。目前企业已有300多万消费客户。
11: 我们的现在生产效率也很高，像我们的衬衫最快从你下单开始48小时之后就可以发货，所以基本上跟你在网上买成衣的效果也差不多了。
9: 跳出传统商圈边界，衡阳还打造了一批全天候沉浸式特色消费新场景。走进南岳衡山脚下的时光之城1944，青石板路蜿蜒其间，让人仿佛回到老衡阳的峥嵘岁月。今年7月，这里经过近1个月闭园改造后，免费向公众开放。园区推出创作者驻场模式，常态化开展艺术演出、非遗体验等活动，覆盖住宿、餐饮、文创等7大消费业态。
12: 时光之城1944。

0: 正是把庙会民俗和火文化的元素融入其中，让文化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今年焕新开园以来，游客的反馈非常好，停留时间明显延长。
1: 衡阳的乡村特色消费场景也同步提档升级，金甲雾集、梅花乐园、长宁印山等景点深挖乡土风情，有序推进农文商康深度融合。目前衡阳消费三新试点已储备153个项目，预计拉动投资超55亿元，其中第一批入库拟实施项目102个，正逐步构建全域均衡发展的消费新格局。
2: 推出一批融合型消费精品线路，推动商圈、街区、景区自然互通，优惠互认，真正打通业态壁垒。
3: 一场400年前的地震能给当代防震减灾工作带来哪些启示？昨天，110多位地震领域专家学者齐聚湖南，以1631年常德强震为引，探讨交流防震减灾最新成果。
4: 据史料记载，公元1631年8月14号，常德地区发生6.4级地震，震中震感强烈，并波及省内外数十个州县，是华南内陆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最强地震之一。地震专家们以常德地震为锚点，围绕地震监测、抗震建筑材料、建筑构型等方面展开探讨。
5: 当时这个地区建筑所选用的材料呢，这个主要是岩性的，也就是以木材为主。同时呢，这个房屋的屋顶比较轻，彻底倒塌的房屋比较少，而且呢，倒塌之后对人的伤害呢也比较轻。从这个防震减灾的角度来看，材料的选择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4: 会场之外，不少抗震减灾领域的新产品集中亮相，这些大大小小的装置是实打实的地质观测利器，主要应用于大坝、桥梁、隧道等各类工程场景的短周期震动监测。通过监测区域内微小地震的触发情况，记录地震信号，以此实现地震预警。
6: 它体积特别小，可以在多种复杂的场景化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布设，而且它内置了加速度计传感器，配一个电源就能达到远程传输的一个目的。
3: 长征路上有3个地方叫瑞金，江西瑞金市、陕西安康市瑞金村和湖南郴州仰天湖瑶族乡瑞金村，相同的名字背后都有着一段悲壮的红色记忆。在湖南的瑞金村，高氏一家3代人91年来接力守护一座无名红军烈士墓，外出村民过节返乡也会自发前来祭扫，这份对英烈的崇敬化为全村人奋进的力量。
7: 郴州仰天湖瑶族乡瑞金村群山环绕，1935年中央红军红三军团长征途经此地，来自江西瑞金的7名重伤战士留在村民高树奎家中休养，却因叛徒告密壮烈牺牲。高树奎含泪将英烈安葬于青山，并立下世代守墓的誓言。
8: 他临终的时候叫着我们，他说你们现在过着过着幸福的日子，平平安安，不愁吃不愁穿，你们这种就是世世代代，你要坚持，要挂过的魂，要纪念他。
9: 好，慢慢走啊。
7: 父亲的遗愿，高六月记了一辈子。他定期上山挖沟除草，清理道路，带着全家扫墓。如今，91年过去，高家守护中谷的承诺从未中断。
8: 红军烈士们，今天我们全家都来看你了，给你送来了七碗饭，然后多喝点酒，多吃点饭。
7: 儿子黄高凯当起义务讲解员，向前来瞻仰烈士墓的人传送红军故事。
9: 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讲好我们瑞金人村的这个红军故事，把长征精神贯穿到工作和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7: 不仅仅是高家三代守墓人，每逢中秋，外出务工创业的村民千里返乡，除了阖家团圆，他们都会来到红军墓前摆上祭品，追思长眠于此的革命英烈。
10: 先辈们用鲜血守护这片土地，我们后辈不能忘，这是我们村里一代一代人的传统。
7: 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了告慰这7位红军烈士，当地将瑞丰村 更名为瑞金村，
11: 就是为了纪念牺牲在这里的烈士，让他们感觉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7: 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而是成为了村民们实实在在的干劲。瑞金村依托仰天湖生态优势，发展荷花鱼生态养殖，配套田园体验项目，成为亲子游、研学游的热门打卡点。一批主打遥乡风情、山景视野的精品民宿相继开业，补齐了乡村旅游接待短板，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11: 为了让游客啊更好的体验，我还专门学习了客房管理哦，待客礼仪。
12: 一边看秀丽的高山风光，一边看厚重的红色历史，红绿相融，这次的旅行很有意义。
2: 我先依托瑞金村这份宝贵的红色资源，坚持红色铸魂引领发展，推动红色研学、高山草原观光、遥乡特色农产品产业协同发展。
3: 湖南进入秋冬流感流行季，今年流感疫苗四价变三价，保护力会不会下降呢？疾控专家明确，三价疫苗同样有效。
4: 最近，长沙浏阳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量明显增加，
13: 每一天大概是150到200人次的接种，比以往增加了一倍左右。
4: 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从四价降为三价，通俗来说就是防护的流感病毒少了一种。不少人担心疫苗的保护力会不会因此而下降呢？省疾控专家解释，四价疫苗中的乙型亚麻嘎塔系2020年以来全球没有检出，世卫组织据此建议接种三价。
14: 它是根据我们流感的检测结果做了一个基因的调整，它的保护力是没有下降的，更加匹配我们当前的一个流行的这个毒株，所以这个接种疫苗是有一个较好的一个保护。
4: 当前湖南主要流行甲型 H3N2 和乙型维多利亚系流感疫苗均可有效防护，建议重点人群每年接种，抗体一般维持6到8个月。今年湖南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及65岁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目前湖南各接种点疫苗供应平稳，专家提醒，秋冬流感季已经开始，重点人群应尽早接种，不要等到高峰扎堆。2026国球进社区、进公园、进校园暨全国乒乓文化巡展近日在桑植县开展，现场举行公益捐赠仪式，向洪家关小学、洪家关白族乡捐赠乒乓球器材，向贺龙纪念馆捐赠国家队签名战袍，奥运冠军王励勤等职业球手指导孩子们体验新式课桌乒乓球，普及乒乓球知识，培养青少年体育品格。
3: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观众朋友，本周西风带多波动，副热带高压依旧强势，因此冷暖空气都很活跃。在暖湿气流不断北上的过程当中，中东部地区降雨将逐渐的增多。今后三天，西南地区东部至江南北部有一轮较强的降雨，雨带自西向东铺开。此轮降雨最强时段将会集中在明天夜间到后天。这轮降雨具有一定的对流特征，既有秋雨的绵长，也有类似于夏季降雨的急促。我们湖南也将会降雨增多起来，主要的影响时段呢是在今天到16号，主要影响区域呢是在湘北一带。受到西南暖湿气流与中低层切变共同影响，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受降水的影响，未来三天我省暴雨灾害风险凸显。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怀化的北部、益阳、岳阳会有暴雨中风险，其中岳阳市区、临湘、岳阳县、怀化的园林、常德的桃园会有较高风险，请大家注意防范。好，稍事具体预报。
1: 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17到26度。长沙岳麓山小雨，18到26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20到26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阴，18到2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20到2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大雨，15到2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20到26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17到25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大雨，18到27度。花垣县十八洞村中雨转大雨，15到23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21到26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大雨，15到2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中雨，16到25度。长沙松雅湖小雨，20到26度。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 我回来了，
2: 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

0: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2: 李光洁吧，就属于出道的时候
3: 看着就挺成熟的。
4: 大众其实也往李光洁身上贴了很多成熟男人的标签。
5: 最佳赏味期，对，
6: 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
2: 所以踏出舒适圈，舒适吗？
6: 真的是要了解自己。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一辈子的功课。
2: 来，要开始做测试题了。
6: 我其实小时候挺克制的，但是后来有一天，他说光洁，如果你在生活中如果没有态度，你的角色也会没有态度。后来就越来越。
0: 周六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7: 家乡美食大赛终于来到了广东站。
8: 广州菜是最先进入世界各国人民眼帘和口中的美食。
9: 广州菜呢，是由三大族群组成，包含了广府菜、潮汕菜、客家菜，
10: 三味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粤味地图。
7: 好了，
11: 让我们数数今天的掌勺官。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希怡，希望今日可以吃到最正最靓嘅广东菜。
13: 大家好，我是梁靖康，广东站等于我主场，睇下今日嘅美食可唔可以征服我呢个本地人嗰位。
7: 咱们现场家乡美食的一个菜太好吃了，有嘉宾呢边运动边吃美食啦。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双十一组合购买，折上再享7折。
14: 选膏药有门道，
15: 看品牌，
1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6: 还是两只老虎。
1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腰酸腿疼缺钙信号，金钙耳机发现革新钙地美，好吸收，复配美，锁住钙，帮助缓解缺钙信号，鼓动每一步，年龄不设限，金钙耳机。

0: 老爸，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别来添乱吗？你竟然还闹到公司去，想害死我啊！
1: 女儿，别生气啊，老爸是跟他们打赌啊。
0: 什么？你还跟人家打赌？老爸，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件事要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吗？你为什么还跟人家说呢？
1: 老爸喝醉了酒，一不小心说出来的。其实难得你有这样的好工作，我就跟他们吹吹牛嘛。
0: 老爸，请你好好记住，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不在家里，我就是孙雨晴，不是唐珊珊。如果你为我着想的话，以后没事别来找我了。
2: 对啊，唐叔，你也知道珊珊她现在很为难，你必须要帮她保守这个秘密，不然她身份被揭穿了，不但要赔好大一笔钱，还有可能会坐牢的。
1: 我知道了，珊珊，对不起，老爸错了，老爸再也不来了。那你们俩慢慢聊吧，老爸走了。
2: 唐叔慢走。
1: 好，再见。
2: 珊珊，你怎么了？
0: 这些年，我老爸总希望能够中大奖。他老说，如果中了大奖，就会带我去大饭店吃最好的东西，过有钱人的生活。可是现在，我自己过了有钱人的生活，但我却是一个冒牌货。我不但不能带他一起享福，还这样逼他不能来找我。小军，你说我是不是很不孝顺？
2: 不是的，不是的，珊珊，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出人头地，让堂叔过上好日子的。啊，不要哭了，好不好？
0: 小军，谢谢你。还好今天有你帮我，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状况。
2: 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好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的。对了，记者会结束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安排啊？
0: 怎么了？你有事啊？
2: 因为本来金晨答应要陪我去试婚纱的，但他临时有个重要的客户，所以会晚点来，所以我想问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婚纱店？
0: 试婚纱啊？
2: 嗯。
0: 好啊好啊，我的好姐妹结婚，我当然要陪她一起幸福啊。
2: 谢谢。

0: 的，好不好看？
1: 好看，小军，你穿成这样真的好漂亮，
0: 漂亮吧？
1: 跟你平常都不太一样哎。
0: 一生就只结一次婚，穿婚纱当然和穿平常的衣服不一样了，好看吗？嗯，我哪像你啊，思想就像一个小老太婆。
1: 为什么我是小老太婆？你才小老太婆，你才老太婆，你才老太婆。
0: 好好好，不闹了不闹了，我结婚呢，你要给我当伴娘，我们要挑一件漂漂亮亮的礼服才行啊。
1: 我也要挑礼服。

0: 雨晴。
1: 哎，哥，
0: 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哇，真看不出来，平常你都上班族的装扮，穿起小礼服很漂亮啊。
1: 真的吗？景晨的眼神和笑容也太点人了，要不是因为小军的关系，我想我一定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2: 喂，你的新娘子可在这儿啊，看一下怎么样？
0: 漂亮，很漂亮。
2: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0: 啊，等等啊，喂爸，小军啊，好，你等一下，我爸要跟你讲话。
2: 我吗？喂。
3: 哦，有人喝酒闹事，什么人呢？啊，你家邻居？哦，那处理好就好。啊，没事了，那你先忙吧。好。邻居，小军怎么会有这样的邻居？他的养母又如此神秘，非要等到结婚当天才肯出现，这。

0: 阿姨，我带小云出去走走。
1: 好，别走太远。笨蛋，你这么大声嚷嚷干嘛？小云她听到了心里怎么想啊？
2: 哎呦，人家一时没想到嘛。
1: 虽然她嘴上老说已经忘了孙敬晨，可是我看得出来她还是放不下的。
3: 董事长，这种时候她需要亲朋好友陪伴， 我们要赶快让小云姐走出阴霾。
4: 别再做事，不经大脑就好。

0: 小云，
1: 要不我给你说个笑话吧。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次去外国，有个老外夸他特别的帅，他英语不是很好，可是呢他又特别想用英语回答他，他就说了，哎 well well well 你是没听懂什么意思啊？ well well well 的意思呢就是哎哪里哪里哪里其实你从山上回来以后，我以为你会放下对晋城的感情，可是小军的事情又推了你一把，你是不是还爱着晋城？
2: 别说了，我现在不想听这些。
1: 小云，有些事情我不想说。
2: 那就别说了。
1: 但是我还是有必要说，我很了解你，最近你脸上笑容都是装出来的，对吗？我不想看到你这样下去，所以如果你还爱晋城，趁他没结婚，给自己一次机会。
2: 你别胡说了，我跟他早就过去了。
1: 你骗不了我的，小云，如果你现在想干什么就去干，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会站在你的这边，但是我只求你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再这样下去

0: 喂，你好，我是沈小军。记者？采访吗？好，我过会儿刚好有空，约在哪里啊？好，我知道了，拜拜。
1: 你里边请。
0: 谢谢。你好，我是沈小军。

0: 赵小云，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还有，请你以后不要假借别人的名义约我出来。
0: 妈马上就要来了。

0: 你都知道了。不过知道了也好。放心，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和陶诗韵相认。你依旧是你们赵家那个小公主，我也没有想跟你抢这个位置。小君，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一家人都来纠缠我。
1: 我们不是要纠缠你，而是我跟小云知道你要结婚，特地去挑了几样首饰，想送给你当结婚的贺礼。小云。

想不到他夺走了我的爱人，我竟然还要亲手送他贺礼，就因为她是我从未谋面的亲姐姐。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而期待我这么做的竟然是我的母亲。

0: 小云，拿过来啊。我明白妈想补偿姐姐的心情，但至少也该顾虑我的感受啊。小云。真相，姐，我祝你跟
1: 什么？说不出口啊。

0: 我祝你跟靖晨百年好合。公部婚讯这么久，也收到了很多祝福，但你的这句百年好合，真的是意义非凡。 听起来心里特别舒服，你的好意呢，我就心领了。这礼物就免了吧。小君，你收下吧，这是一个当妈妈的心意，我不需要。小君，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妈妈不能够参与，你至少让妈妈祝福你。
1: 你就收下妈妈的一点心意吧，要不是你执意要嫁进孙家，我根本就是可以出席你的婚礼的。
0: 唐女士，我拜托你，还是不要破坏我的好事吧。小君，你怎么能够这么说话呢？不管怎么样，董事长都是你的亲生母亲。
2: 对啊，
0: 对什么对？你明明知道我要嫁进孙家，如果孙伟涛知道我是你的女儿。 我还能够进孙家大门吗？我拜托你，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让我过两天安静的日子，好不好？不管你承不承认，我妈都是你的亲生母亲。这些首饰是她花了很多心思专程为你挑的，所以请你无论如何要收下。还有，我妈一直盼着你能回家。

0: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偶尔能够回家看看他。小军，妈，别追了。 既然把礼物收下了，就代表他默认了。这种事情要慢慢来，急不得的。
1: 是啊，董事长，你就别着急了。
2: 董事长，只要你能坚持下去的话，我相信小军姐一定会感动的。

0: 小云，今天真的难为你了。你要怪就怪我，都是我不好，让你姐姐一个人在外面吃了那么多苦，还让你今天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别说了，我明白的。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要祝福姐姐跟京城，我就一定会做到。
1: 您不用担心，你真是妈的好女儿，乖女儿。董事长，小云姐也累了，我们先回去吧。我们回家。
0: 我约了师生，你们先回去吧。
2: 那你别太晚回家。
0: 嗯，放心吧。
2: 走吧。

0: 我以为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以毫不在意地给他送出祝福。可是当我真的面对他，跟他说出那些祝福，我的内心还是无法平静，还是那么难受。而且，一旦他们结了婚，我跟金晨这一辈子。
1: 都没关系，小云，就算晋城背叛你，抛弃你，你还是忘不了他，是吗？对不起，我不应该说的。
0: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么多，这样对你不公平。
1: 我没事，是。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特别的难受。但是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既然你已经答应了你妈，就成全小军，彻底的忘了晋城，行吗？
0: 如果可以，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彻底忘记他。我知道你现在特别难受，来吧，现在呢，咱们就跟过去做个彻底的了结。明天开始呢，你就好好过日子，再也不要想以前的事情了。
1: 我呢，舍命陪君子，今天就陪你喝个痛快。我们明天，嗯。

0: 小云，你还好吗？
1: 我没事。
0: 小云，小云，小云。
1: 金晨，是你们金晨，我终于见到你了。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金晨？为什么这么久你都躲着我？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金晨？你为什么躲着不见我？

0: 走吧。慢点。
1: 哇，这么大的钻石，这么好的镶嵌，陶世韵肯给你买这么值钱的东西，小君，看来他们真的非常疼你啊。
2: 是，我都有一些良心不安了。
3: 哼，不知道那些脏钱是怎么来的呢。小君，你可千万别被他们收买了，这几件首饰能抵挡我们受过的苦吗？能替你爸讨回公道吗？陶世云要是真想赎罪，就必须付出比这些首饰更昂贵的更多的代价，你可不能心软，知道吗？
2: 是。
3: 别一脸不情愿的样子，这都是为了你爸。
2: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
3: 哼。
2: 哦，对了妈，过两天我就要结婚了，到时候。
3: 我知道，这婚礼我是不方便去，所以静宇已经替妈找到一个人，那天会代替我去。

0: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姑妈小军，这位是柳姨。
1: 柳姨好，
0: 请过来坐。小军呐、啊，你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以母女相称，早点叫早点顺口嘛，婚礼当天就不会出错了。啊，对了，到时候你代替我姑妈去出席婚礼。
2: 好。柳太太，小军的资料你都看过了吧？
3: 当然了，我还背下来了。你们放心吧，肯定不会弄错的。
2: 太好了，那就麻烦你了。
3: 没关系，不过为什么要我冒充啊？
2: 这你就别管了，演好你这个妈就行了。
3: 好好好，
2: 记住啊，婚礼当天尽量少说话，小心言多必失，有问题的就私下里问，千万不能慌。
3: 我明白。
2: 靳宇，婚礼当天你就陪柳姨一块儿去帮忙照应。
0: 好。
4: 进来。
5: 哥，你在贴喜字啊？
4: 嗯。
5: 好，我也来帮忙吧。
4: 啊。 小心！没事没事，贴个喜字都能摔下来。
5: 没事。
4: 哎，于晴啊，我觉得你这次回来之后比以前活泼嘞。
5: 是吗？
4: 嗯。
5: 对啊，我以前是不是很严肃、很正经，凡事讲规矩，甚至有时候都不讲情面啊？
4: 也没那么夸张了，是有一点点一板一眼，有一点点不近人情。凶起来的时候像午夜叉。
5: 啊？你说我像午夜叉？
4: 是啊。
0: 来，靖晨，这个给你。
4: 妈，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0: 这是爸妈今天为你和小菊买的睡衣，花色一样，正好是一对情侣装。
4: 就这花色和款式，这个样子，该不会是你和爸以前买的，忘了穿了吧？
6: 瞧他说的，
0: 这孩子说什么呢？这两套衣服可是你爸今天精心挑选的，选了很久呢。啊，
4: 是爸挑的。
0: 嗯，
4: 难怪品味这么出众，花色又复古。
6: 来来来，靖晨，来。靖晨，
4: 嗯，
6: 后天就要当新郎了，紧不紧张？
4: 不就结婚吗？没什么好紧张的。
6: 不紧张就好。
5: 妈，你怎么了？笑什么这么开心？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嘛。
0: 别看你爸平时一本正经，做事说一不二，像当初结婚的时候啊，他可是紧张得不得了。给我戴戒指的时候啊，哦呦，手一直发抖啊。
6: 哎呀，你怎么提这事儿啊你？
5: 爸，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7: 这个事儿我记得，当时我还想啊，伟涛这臭小子，这婚戒拿了老半天，怎么还没戴上？我正琢磨怎么回事呢，看见那个戒指啊，啪嗒一下掉下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我脚边了。
6: 妈妈妈妈妈，别说了别说了，啊，那都是陈年往事了，不提了不提了。
4: 奶奶，那后来呢？
7: 后来啊，
6: 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有你和他了呀。
5: 爸，想不到你年轻的时候还有这段。
6: 哦，对了，你啊，明天你那个健康报告就要出来了，一早啊，我们一起去医院一趟，好不好？
5: 嗯。
6: 哎，我来看一下最新的检查报告。这回健康检查报告显示，孙雨晴小姐各方面指数都正常，身体啊比一般人还要好。
8: 医生，我女儿之前患有血癌呀，她这个是
6: 白血球指数都是正常值，没事的。
0: 啊，真的吗？
6: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没事就好了。
1: 就是嘛，我都跟你们说我的病全都好了嘛，这下可以安心了吧？
9: 谁叫你天老搞什么失踪，让我们担心啊？
1: 哥，会痛啊，干嘛打人呢？
7: 哎呀，好了，你们两个小冤家，这里是医院，别让人家笑话。没事就好，赶紧回去吧。
10: 那我们走吧。医生，谢谢你啊。
4: 不谢，谢医生。
1: 谢谢医生。
3: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明天我和清晨就要举行婚礼了。

0: 为什么我的心好乱啊，小军。
1: 金晨，你怎么来了？雨晴呢？她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2: 我在这儿呢。<笑>
1: 明天就出婚礼了，我是来问问你，还有没有什么需要？
2: 嗯，这边都差不多了，只是婚纱还没有拿。
1: 那我就拿婚纱。雨晴。
2: 是，大哥有何吩咐？
3: 我吩咐你在这里好好陪小军，我去拿婚纱。嗯，遵命。我会尽心尽力陪大嫂，放心去吧。路上开车小心一点。嗯。嗯。进去进去。哎，
2: 小军呢？我还真羡慕你呢，可以嫁一个那么好的老公。
3: 对啊，我知道他很好。
2: 既然知道他好，那你打算劝退你的家人吗？我不敢跟我妈说，我曾经试着劝过我表姐，但是被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哎，看起来这怨气还真的很重呢。那怎么办呢？
3: 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

小云，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0: 因为我觉得爱情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融合在一起变得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爱情的话，我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永远不会有交集。但是现在有了爱情，你就是我的艺术，我的生命。
1: 张小鱼，别再想景琛了，你和他的感情已经成为过去式，他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姐夫，你们这辈子不可能在一起了。

你必须忘了以前的一切，对另一个女人负责。今天就当是和过去做个道别吧。

0: 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换作是别人，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将靖晨给抢回来。可现在他要娶的人是我亲姐姐，我不能这样做，否则妈会很伤心。我必须把靖晨给忘了。靖晨，我最亲爱的靖晨，再见。
1: 小雨，我此生的最爱。

0: 孟婷，还没睡啊？
1: 董事长，我在准备明天开会要用的资料，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睡啊？
0: 小军明天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睡得着啊？也是，这女儿要出嫁，董事长您的心里肯定五味杂陈。
1: 而且小军又不许董事长去参加他的婚礼。再说那个孙伟涛要是知道他是您的女儿，这婚事肯定成不了。到时候小军他肯定更不肯认您了。
0: 自己的女儿要结婚，我这个当妈妈的却没有办法参加，我的心里总是有一些遗憾。我明白。
1: 但是董事长，您千万别忘了小军对您的警告。我没有忘，只是天底下哪一个当妈妈的不想看到自己的女儿穿婚纱的模样啊？不然这样好了，明天你跟伟翔陪我到婚礼现场，我在旁边。 偷偷的看一眼小军他穿婚纱的模样，只要不让小军知道，那就好了。
0: 这
1: 我只看一眼就走，不碍事的。

0: 孙伟涛那个家伙在那边，我们怎么进去啊？
1: 真是的，你也动动脑子，这门总不成，走侧门呢。
0: 嗯，哎呦，我怎么那么笨呢？哎，董事长，我们从那边进去啊。
2: 这位应该是林静宇吧？
3: 你的记性还不错啊。
2: 那这位是？啊，
3: 这位是小军的养母。
2: 嗯，你好，你好，真是不好意思，之前一直没机会跟您见面，请勿见怪。
4: 没关系了，我也不是那么在乎虚礼的，只要小军开心就好。
5: 静晨，
2: 爸，我向您介绍一下。啊，
3: 你好，
6: 林静宇。
3: 哎呀，上次的事情。不好意思哦，是我太担心小军了。
6: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啊，这位是？
4: 您好，我是小军的养母。
6: 哦，亲家母啊。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本来我们之前就应该见面的，一直在忙，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4: 没关系。哎，
6: 静晨，赶紧带亲家母去看看小军吧。啊，
2: 两位请。
6: 好，
2: 请。
6: 好，你们先进去啊。
4: 好，
2: 来，请进，请进。
7: 小军，快看谁来了！
8: 妈，哎，静宇，你们来了。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奶奶，我妈妈，然后我妹妹，这位是小军的养母，还有这是小军的好友静宇。
9: 你好，
10: 亲家母，你好啊！
9: 你好，
4: 不好意思，今天才见面。哎，小军。让妈瞧瞧，哎呦，你今天可真漂亮。
8: 我是你的女儿嘛，你当然觉得我好看了。
11: 哇，这位大婶拜小军的妈妈还挺自然的，上哪儿找的？
2: 奶奶，妈，我先去招呼客人，亲家母交给你们了。哎，
9: 行，去吧，放心吧。
2: 好。
9: 哎，雨晴啊，你过去帮你哥的忙吧。
11: 啊，好。
10: 李文啊，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亲家母的，干脆我们请亲家母到婚礼现场去吧。
9: 说的也是啊，亲家母，那我们过去吧。
4: 好好好。
8: 静宇，你跟妈一起去吧。嗯，
3: 我跟你们一起去好了。
9: 哎，好好好。
3: 那我待会儿过来。
9: 好吧，
10: 请。
4: 哎，好。

0: 这穆庭上厕所也太久了吧，这女人家就是嘛。快点呐，我想早点看到小军，他在哪里？快快快快快！
1: 这小军穿上婚纱真是漂亮。
2: 是啊是啊，敬臣又是英俊帅气啊，他们两个人啊，真是郎才女貌。
0: 对对对，是啊。

0: 弄好了，你看还行吧？
1: 嗯，谢谢。哦，对了，一会儿服务员送餐过来，你先吃一点吧。
0: 不用客气了，我还不饿，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呢。
1: 哦，好，那你先去。
0: 哦。
2: 哎，董事长，这间好像就是新娘房啊。
0: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2: 请问这间是新娘房吗？
0: 对啊。
3: 我们是新郎的远亲，想要来看看新娘子的。
0: 他在里面刚化好妆，你们进去吧。
2: 谢谢啊。
3: 谢谢。
2: 董事长，来，走。

0: 小君今天好美啊，真不愧是我女儿。可惜我不能参加这场婚礼。
1: 唐女士，我记得我跟你说过，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你忘记了吗？
2: 小君，你不要这样忙。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妈妈只是想看看你穿婚纱的样子。
1: 小君，你今天好美啊！
2: 你既然知道我今天结婚，那你们来是什么意思？如果被孙伟涛发现，我的婚礼不就毁了吗？小君姐，你不用担心。
3: 我们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们很想信他。
1: 小军，既然妈妈都来了，那你跟妈妈合影一张好不好？拍完我们马上就走，不会打扰你的。
2: 是啊，你就跟董事长拍张照留个影嘛。你今天好漂亮哦。
1: 那唐女士，请。欢迎欢迎欢迎，
2: 非常看好。
1: 对，
2: 董事长，这是李董给新娘子的贺礼。
1: 真的？哦，那你就送到新娘房给小军吧。
2: 好，我知道了。
1: 哎，你好。
4: 当年他开业的时候，
2: 谢谢。
1: 欢迎欢迎，
2: 看好他们。
1: 哎，
4: 我不错。
1: 好，谢谢。这边请。
2: 谢谢谢谢。
1: 是，来来来来来。
2: 我不想拍，
1: 请你们立刻离开。 小军，你听妈妈说，
5: 我不想听，你们快点走好不好？小军姐，你就圆一个做妈妈的梦吧，将来你也会有儿女，请你体谅一下做母亲的心情。董事长只想在女儿人生最重要的这个日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而已，所以拜托你答应董事长吧，拜托。

0: 来来来，再靠近一点，笑一下，笑一下。再近一点啊！哎，
1: 陶诗玉，这是怎么回事？
0: 来来来，看这边啊，要笑喽！一、二、三，看这边。好，嘿，
2: 好了，拍完了，你可以走了吧。小君，妈妈祝你跟孙敬晨百年好合，你们一定要快快乐乐的。
0: 我祝你早生贵子，记得哦，有空要给我们董事长打电话哦，毕竟你们是母女嘛，血缘是断不开的。
1: 陶诗玉竟然是沈小军的母亲，这是怎么回事？

0: 哥，我看时间差不多了，你快点进去接小薰呢。好，妈，哎，我先进去了。好好好，快去吧。雨晴啊，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好多客人呢。走走走，
1: 走。爸，妈在那儿呢。
0: 你看，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四个人就有说不完的话。
2: 家我就五个了。好，好，好，你也去。妈，你们在聊什么？亲家母啊，在说小军小时候的事儿呢。啊，
3: 孙董你好，哎，你好，请问哪位是新娘的家长呢？啊，
0: 这位就是我的亲家。
3: 你好，你好，你好，
0: 亲家，跟记者说话可要注意了，要不明天你就会上新闻的。
3: 各位嘉宾，结婚典礼将在10分钟后开始。
0: 请跟我嘉宾尽快入座。时间差不多了，我去看看小军，帮帮忙啊。
4: 好，
0: 听啊，我待会儿来陪你啊。
4: 哦，对了，孙董，我想跟您做一期房产趋势的专访，不知道您方不方便？
0: 可以，方便。不过，我呢已经老了，现在呢是年轻人的世界，您还不如采访采访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女儿呢。 还有你儿媳妇吧？
4: 没错，小军的聪明啊，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公司能有这样的人才，我们家能有这样的儿媳妇，那还得感谢亲家母啊！这些年你辛辛苦苦把她养大，真是不容易。那些名牌大学的都不如她，你真是不容易啊！
3: 您客气了，都是小军自己努力，他上完大学以后还去进修，才有了今天这番成绩。
0: 你说什么？小军上过大学？
3: 你看我这记性，连女儿上没上大学都给忘了。哎呦，真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啊，亲家母，我早上吃了什么，到中午就忘了，岁月不饶人。你还没到我这种地步呢。
1: 是是是。
3: 天哪，怎么会记错呢？好险，应该没露馅吧？
0: 自己的女儿有没有念过大学也能搞错？
5: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就坐吧。亲家母，请。
3: 好好好，请。

0: 小军，准备好了吗？嗯，那我们走吧。好，不好意思，来晚了。没关系，我们走吧。走吧。
1: 董事长，
2: 什么事啊？等会儿再说啊，请。

0: 小菊，怎么了？没事，我的鞋子好像没穿好，你等我一下，我来帮他换吧。
1: 好，怎么了？他们是因为……不好意思，我好像踩到你了。没事吧？没事，我来就好。没事，放心吧，我去通知保安，他们进不来的。谢谢啊，已经穿好了，没事了，放轻松点啊。
2: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贵宾在百忙之中前来参加孙敬诚先生和沈小军小姐的婚礼，在此我请代表两位新人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在两位新人到来之前，请允许我为各位来宾介绍双方的家长。首先是新郎的父亲，恒源集团董事长孙伟涛先生。母亲黄丽文女士。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新娘的母亲，现在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0: 接到消息，孙董事长的竞争对手很有可能来破坏婚礼，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加强巡视，千万不能让那些没有请帖或者是可疑的人物进到会场。
1: 是。
2: 董事长，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陶诗韵跟沈小菊聊天的时候自称是她的母亲，就连陶诗韵那个秘书也这么说，这怎么可能呢？董事长，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不会有错的，这还有照片为证。
3: 如果是这样，那那个亲家母又是谁啊？
4: 都是小菁自己努力，她上完大学以后还去进修，才有今天这番成绩啊。
3: 小军上过大学？沈小军，你敢骗我？亲家母，
5: 怎么回事？
3: 你到底是谁呀？
4: 我是小军的母亲啊。
3: 哼，
0: 伟涛，你怎么了？
3: 你别管，今天这件事我必须要弄清楚。
6: 哎呀，这是陶诗韵呐！
3: 你说你是沈小军的母亲，如果照片上的这个女人是沈小军的妈，那你又是谁呀？说。
4: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呀？你别问我呀，他可能是个骗子呀。
3: 哼，你最好实话实说，要不然的话我就报告公安局，到时候把你抓起来，你吃不了兜着走。
4: 我什么也不知道呀，我只是他们叫我来演戏的，我就是为了挣点钱，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
0: 柳姨，你怎么出来了？
4: 你们的钱我不挣了，对不住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难道穿帮了？不好！
2: 爸，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你看，沈小军，你不要说你不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刚才跑的那个女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爸，这件事我可以解释。
3: 住口！沈小军，你很厉害，你差一点就得逞了，你真是居心叵测呀。
0: 伯父，
3: 我告诉你，只要我孙伟涛在一天，你永远别想进孙家的大门。
7: 孙董，
3: 今天的婚礼取消了。
8: 不要拍照，
9: 不要拍照。

0: 董事长，走吧。
1: 明明是自己女儿的婚礼，我却不能参加。连要见她一面都要这样偷偷摸摸的，我是活到哪个份上去了？
0: 董事长，照片都已经拍到了，我们就走吧。
1: 都是因为那个孙伟涛，谁叫我自己的女儿，偏偏爱上的是他的儿子。我们还是快走吧，万一被他发现，小军不知道怎么怪我们的。
2: 你们几个都给我来啊！结婚现场出乱子了，快点回来！
3: 好，快点！
1: 结婚现场出乱子了，快去看看！
4: 孙总，
5: 请大家快拍照啊！今天婚礼取消了，请大家理解一下。我们婚礼长时间和大家说明的，请让一让。请不要拍照了，请不要拍照了，大家理解一下。不要拍照了，请让一让，小军。小军，
6: 进去。
5: 小军，
6: 进去。进去。
5: 哎，不要拍照，不要拍照。
6: 进去。
5: 不要再拍了。
6: 进去。
1: 小军，我们走。
7: 请各位保安赶快有秩序的把所有的宾客都疏散出去。各位记者朋友，请你们不要再进组采访了。恒源房产会择日再开记者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谢谢你们。
1: 请问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好好的一桩喜事，却搞成这样。哎，这个沈小军没进我们孙家的大门，那应该是高兴的事，干嘛唉声叹气的？啊，
1: 高兴？你哪根筋不对了？啊，这么大的婚礼，你说取消就取消了？
0: 妈，
1: 你还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让小军难堪？你说你这手怎么伸得出去啊？啊！
0: 这孙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2: 妈，我也不想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刚刚你也看到了，取消这个婚礼我也是无奈之举啊。这个沈小军也胆子太大了，他差一点把我们全家都给骗了。
1: 我刚刚之所以那么做，就是想告诉大家，他和他妈妈的阴谋别想得逞。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你早干嘛去了？你干嘛非得到婚礼现场让我们大家难堪呢？
3: 我这老脸我哪儿放？我怎么跟亲朋好友解释哦？
4: 妈，
3: 你别激动，我这也不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情的嘛。别激动，
4: 妈，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伟涛，你怎么这么冲动呢？就算她是陶诗韵的女儿，你也不应该这么做嘛。
3: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啊？
4: 你不能过去。宋伟涛，
3: 哎呀，
4: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我女儿难堪。
3: 你凭什么？
4: 凭什么？陶诗韵，刚才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陶诗韵，你真不要脸！你让你女儿干这么卑鄙的事，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
4: 怎么着？我还告诉你，你敢动小军一根汗毛，你试试看。
3: 有本事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啊！你干嘛在背地里搞阴谋诡计啊？你算什么东西啊你？
4: 你是什么东西啊？我饶不了你！
3: 哎、
4: 行了，行了。

0: 不是诈，别跟他们浪费时间了，先找小军要紧。
1: 是啊，要算账还怕没有机会吗？重点是小军姐，我怕她做傻事啊。
2: 我今天把话撂在这边，如果你敢欺负小军，我跟你没完没了。
3: 陶诗月，我也把话撂在这儿，你好好看住你女儿，别再接近我的儿子。
2: 我们走着瞧。
3: 走着瞧。
0: 你都多大岁数了，别忘了你才刚出院还这么大火气。
3: 我没事。哎，雨晴和晋晨呢？哎，不会去找那个沈小军了吧？
0: 找到了又怎么样啊？好端端一桩喜事被你弄成这样，你呀。
3: 行了行了，在这儿先别说这个了，回家再说吧。去准备车。哎，好，妈，咱们回家吧。
4: 妈，太太。
3: 妈。妈。
4: 妈。
3: 妈。
4: 太太。妈。
3: 妈，你怎么了？
4: 你醒醒。妈。
3: 奶奶。
4: 妈。
3: 快点救护车呀。
4: 妈。太太。妈，你醒醒。
3: 你怎么了？
4: 太太。
3: 妈。我得去找小军。
0: 哎呀，小军没事的，就算有事，他现在也不可能还在礼堂里呀。
5: 哎，在那里追！
6: 快，这边，
4: 快点，
5: 快点，
0: 走啊，快走啊！
6: 别走，别走，
5: 别走，
4: 别走，
6: 别走，
4: 别走，
6: 别走，
5: 快点，
4: 快点，快点，追上！
5: 哎，人呢？
4: 人呢？
6: 就是
5: 不见了。
6: 哎，在那边，
5: 走，走，走，
4: 走。
0: 他们都走了。哥，哎，哥，哥，怎么了？
5: 对不起。
0: 你干什么？跟我道什么歉啊？
5: 有件事情我一直隐瞒着你，其实我早就知道小军是陶诗韵的女儿了。
0: 啊？怎么会？是小军自己跟你说的吗？
5: 小军为了和我在一起，他不愿和自己的父母相认，他就是担心爸要是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后会反对我们的婚事。他为了我做了那么大的牺牲，没想到最后的结果还是这样。
7: 奇怪，小军什么时候变成了陶诗韵的女儿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哥，你也别太难过了，这种事情本来就没有办法瞒多久啊。我相信小军他自己应该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吧。
1: 可是小军把他自己的未来交给了我，我却什么都不能给他，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非常对不起他。他为了我什么都能不要，但是我却处处受之辱骂。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他做什么，我到底还能为他做什么？

0: 我妈跟我奶奶都很好相处，虽然我爸比较严肃，但是他很疼我，所以你不用担心。倒是我哥常跟我爸起摩擦，他俩一闹起来就天翻地覆，这时候就得靠你，孙雨晴。
1: 啊，我，
0: 他俩关系一不好呢，家里气氛就很紧张，我爸是绝对不可能让步的，所以你必须去开导我哥，让他不要太冲动。
2: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3: 你们这真是太客气了，
4: 只是这些礼物太贵重，我们受不起。您回去。
5: 你怎么来了？
6: 老板特别关心你的病好些没有，派我来登门拜访一下。
5: 那老板还真是费心啊，要不是他爱折腾，我也不至于生病。
1: 出去，
6: 跟我走。
5: 这还不明显吗？
6: 那看来叶小姐是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2: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
2: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8: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凌瑞制药。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2: 哎呦，
13: 痛了！
14: 腕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5: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16: 小猴子，
17: 苏然，
16: 他好亲人呢、啊，长得得意洋洋。
15: 妈妈，
17: 妈妈，
15: 我的天，胆子太大了，梅子。
17: 哇！啊，哪里？
15: 哇！哦，放在了粉丝的。
17: 人鱼，
18: 别走！
17: 哦，我钓到食人鱼了！
16: 哇，太厉害了！
17: 啊，气死我了！
19: 怎么这么笨笨？
17: 对啊。
2: 中午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7: 这么多订单啊！
20: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17: 行，
21: 加油加油！
20: 阿里，
22: 您的订单。
21: 别客气别客气。美白产品啊？
22: 哎，别客气。
21: 粉底液啊？别客气。来，
22: 别客气。
21: 快扫码了，哥。
22: 来来来来来，别、yeah, 别客气。
17: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22: 你有点多吧？
23: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17: 妈，你卖的呀？
23: 哦，
17: 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
24: 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25: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2: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2: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为您特别呈现的创业者讲述节目《闪光的创始人》。今天将有四组创始人在这个舞台上分享他们的来时路。
3: 我叫叶思中，
4: 我是胡宇，一群平凡的天魔人。
5: 没有上过学，但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可怕的力量。
6: 我觉得这哥们儿有点意思，啊，从保安出身的一个企业家，
5: 他们都把爱好做成了创业啊。他接的这个不是班啊，他接的是个锅。
2: 他们不仅仅把解决自己问题的答案留给自己，更是把这些解决的方案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7: 总盯着自己缺什么，
2: 同学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投给你心目中最闪光的那位创始人。
8: 来，三二一。
0: 今晚11点，闪光的创始人。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
9: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3: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4: 身体累，
1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5: 简单，我就带他去大吃一顿就好了。我生气的时候都这样。
16: 那是你，我哥并不贪吃啊。你听我说，小时候只要我哥不开心，我就会跳一种舞蹈逗他开心。我跳给你看，你好好学，到时候准能用上。
15: 你现在还病着，跳什么舞啊？没那么着急吧？
16: 不要紧的。你好好学，看清楚啊。看清楚啦，我是一个大茶壶，又圆又胖，水又多，额颈小嘴真可爱。
15: 朋友们别偷亲我。哎呀呀呀，谁的屁股烧焦了？妈妈，

0: 你看，我是一个大茶壶，又圆又胖，水又多，鹅颈小嘴真可爱。朋友们别掏清我，哎呀，谁的屁股烧焦了？妈妈，水开了。
1: 完了，脸都丢光了也没笑。

0: 玉清，谢谢你。虽然我现在完全笑不出来，但是我知道你想逗我开心。我真的很庆幸有你这么好的妹妹。
1: 景琛的胸膛好温暖啊，我简直都快融化了。
0: 小军，你别哭了，你再哭，你妈会伤心的。沈小军，之前我就怀疑，我现在再问你一次，你是不是爱上孙敬辰了？我没有啊。没有？看你哭得死去活来的，难道不是因为他？妈，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我们之前计划那么周密，马上就要成功了，可是现在功亏一篑，而且我还当着这么多的人丢脸，我是因为这个才伤心的。
2: 有什么好伤心的？一个小小的挫折就能把你打败吗？既然孙家待不下去了，那就绕个弯走啊，再混进赵家不就成了？你别忘了，你还是他们的女儿啊。赵家的资产实力非常雄厚，你要是能占为己有，然后再去对付孙伟涛，这个不是一举两得吗？
0: 我不要。
2: 为什么？
0: 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2: 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我为了帮你报这个仇，我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现在变成了人家的笑话。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妈。那你想怎么样？你为什么之前不肯听我的话？为什么？为什么？
0: 妈，
2: 你先让小军冷静一下好不好？你走开。沈小军，我问你，你不想去赵家？
0: 那你想去哪儿？你是不是想丢下我，跟孙敬辰双宿双飞啊？
2: 妈，没有，妈，不是这样的，妈。你还敢说没有？你分明就是爱上那个孙敬辰，你还不承认？妈，看你根本就是欠揍。
0: 妈，你别生气。
2: 妈，
0: 妈，我错了，妈。
2: 妈，
0: 妈，妈，你
2: 竟然敢骗我！
3: 你一定是想孙敬辰想揍你！别打了，别打了，他是您的女儿。
2: 我打死你这个蠢东西！走开！我打死你，蠢东西！我打死你，打死你！你这个蠢东西！

0: 你们俩凑合着上点药就行了，干嘛为这个孽种这么费心呢？嘘，什么嘘？哎，
1: 姑妈，我们出去说。
0: 知道轻重啊！要是闹出人命的话，那就糟了。
1: 我们计划了那么久，他一下就搞砸了。还有，你看看刚才他那个态度，他就是不想干下去了。为什么？分明是为了男人呢！你说我能不气吗？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姑妈你也知道，小军他本性善良。 不能把他逼得太紧。为什么我处处安抚小军呢？我怕把小军逼得太紧，小军如果接受不了的话，一走了之，到时候剩下我们自己。这笔账我们找谁来帮我们算呢？姑妈，你刚才那么冲动，小军心里面肯定也不好受。我想。
0: 姑妈，你这几天就安分一点，让我出面，用亲情去感化他。我相信，小军肯定能接受。还有，姑妈，你得找个机会跟小军好好道个歉。他都说不帮我们了，我还要跟他道歉？哼！那当初我们那么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要留下他，没把他送孤儿院？
1: 还不是为了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帮我们，成为我们的利器吗？哎，这些我也都知道。但是你要想想，如果我们那么冲动把小军给逼走了的话，那剩下我们该怎么办？

0: 哥，你就别担心了，小军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1: 达达手机也不接，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哎，你们回来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老太太在礼堂昏倒了，刚刚从医院回来。
1: 快！
3: 妈，喝口水吧。
1: 奶奶，奶奶，你没事吧？
0: 奶奶，医生怎么说啊？
4: 死不了。
1: 妈，
4: 别喊我妈。
3: 找到小军了吗？
1: 没有。你还找他干什么？现在就算找到他，他还有脸回来？
4: 整个家族的脸都被丢尽了，你还好意思在这儿炫耀啊？
1: 妈，
4: 啊，
1: 奶奶，
3: 妈，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
3: 你少说两句又能怎么样？看你把妈气的。妈，小军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现在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哎，真是让人担心呀。
1: 妈，您放心，我一定会把小军安全带回来的。你这个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爸的？啊，我苏伟涛也是个好面子的人。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当众取消了这个婚礼，你还不清楚吗？
4: 人都被你赶走了，你还在这儿啰里吧嗦的，你说给谁听啊？
1: 妈，你
3: 别生气，别生气，
1: 妈，你别，
3: 别生气，
4: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爸，让奶奶好好休息一下吧，有什么事我们外面说好吗？
3: 雨晴啊，你看着奶奶，我去看看你爸和哥。
0: 别气了，别气了啊。

0: 有话都好好说啊。景晨，你爸才刚出院，别惹他又发脾气。
1: 他才不管我的死活呢。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沈小军就是陶诗韵的女儿？
0: 这怎么可能呢？景晨啊，他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2: 是，我早就知道了。
0: 啊，
2: 但是那又怎样呢？您不是也认可小军了吗？他虽然是陶诗韵的女儿，但是他从小在孤儿院里头长大，他跟赵家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次陶诗韵意外找到了他，但是小军为了嫁给我，他拒绝陶诗韵跟他的相认。
1: 那英俊手机上的照片是怎么回事？他一家三口合照又是怎么回事？他说什么你都信是吧？你是不是疯了呀？就是因为他姓赵，所以他才另有企图，你知道吗？
2: 爸，您不能因为她是陶诗韵的女儿就否定她的一切。您可不可以别把你们上一代的恩怨加在我们身上？
1: 这个世界这么大，你偏偏和这个姓赵的扯到一块儿，我就弄不明白了。
2: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每一次喜欢的人你总是要搞破坏。之前小云的事情我已经听您的了，现在小军他根本不姓赵，而且他也不愿意跟他的母亲相认，可你还是要反对。
1: 我怎么就说不明白你了呢？他要不是另有所图，他能这样吗？你好好动脑筋想一想，沈小军能找一个女人演他妈，他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你早就引狼入室了。如果孙家靠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早就连汤带肉早就让人给端走了。
2: 爸，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您每次说话都要说得这么难听。
1: 是我说的话你都嫌难听，臭小子，你给我记住，只要我活一天，沈小军就休想进这个家门。
2: 好，你不让我去小军，我现在就离开孙家。
0: 景晨，景晨，
1: 你给我站住！你要敢踏出孙家一步，永远不要再回来。
0: 你们两个有话为什么总是不能好好说呢？景晨，景晨，
1: 孽子啊，孽子啊！

0: 小俊，伤口还疼吗？
1: 我没事。
0: 怎么会没事呢？都是妈不好。妈也不是故意要打你的，可是你知道当时妈都急疯了，我们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成功就近在眼前了，你却说了那么多让人伤心的话，我都是被你说的急了，所以我才忍不住动了手。可是打在你身上，疼在妈的心里，看你伤的这个样子，妈心疼了。
1: 妈，你别哭啊！你别哭啊！
0: 小俊，妈也不忍心看你为了报仇这件事情被逼成这个样子。可是妈一想到这一辈子可能就没办法替你爸爸讨回公道了，妈就不想活
1: 了。妈，你说什么呢？妈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0: 妈心里好矛盾，好痛啊！你看你今天被打成这个样子，都是妈害你的。
1: 妈，我不怪你，我是你的女儿，我怎么会怪你呢？
0: 小俊，你真是妈的乖女儿。小俊，妈给你熬了些药汤，是活血散瘀的，你喝了伤口就会好得快一点，趁热喝啊。
1: 好，
0: 来，妈喂你。
1: 妈，我自己来就行了。

妈弄疼你了？没有没有，都是妈不好。没事的，妈，这些伤口就是看起来唬人，其实你看，一点都不疼的。没事。你这孩子，从小就这么懂事，从来不让妈担心。要是没有你，这些年，妈也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熬得过来。妈，你别说这个。 自从你爸去世以后，你爸走后，妈就一病不起，简直都把医院当成家了。你跟季雨还小，就已经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了，一路走过来，吃了不少苦头。

我不好，你把过世的这些年里，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你应该知道。这种身心受尽煎熬的痛苦，我只想跟你爸一起走了。但是为了你，我不能死，我依旧熬过来了。我所有的希望。 都在你的身上，现在你长大了，而且还长得这么好，妈很欣慰。小军，妈知道靖宇一直逼着你。

0: 要想想，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的苦，妈为什么会受那么多的罪，就是因为孙伟涛逃世运呢。当年他们对我们一家有多狠心，难道你就忘了吗？希望你能站在我的立场替妈想想，要是连你都不能帮我，我还有谁能够依靠？这是妈当年车祸留下来的伤，我只要你还记着，记着这些你看得见的伤痕，还有我们心里面有那么多些更深更痛的记忆，这些都是谁强加给我们的？
1: 妈，
0: 你已经长大了，你能为妈分忧解劳了。
1: 妈，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你别哭了。
0: 所以，你是说，你愿意继续对付孙家？啊？小军，妈这一辈子只有一个愿望，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妈办好这件事，好不好？啊，
1: 妈，妈，我，
0: 你一定是对孙敬晨动了心，有了感情，所以你就动摇了。妈也是女人，妈明白你的心情，妈想过了，如果你真的下不了手，不要紧，那你就别管了，我自己来。
1: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
0: 为了不妨碍你的幸福，成全你跟孙敬晨，妈决定跟孙伟涛、陶世玉同归于尽。
1: 妈，你这是什么？妈，
0: 你别拉我，你别拉我。

喂，雨静，我现在还没找到小军呢。我知道现在很晚了，所以我更担心他。你别等我了，现在你身体才刚好没多久，你赶紧休息啊。

景琛，请你暂时别来找我，我这辈子从未受过这么大的羞辱，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混乱痛苦，现在的我还无法面对你和其他人，请给我一些时间。

0: 为什么不接电话呢？为什么不接电话呀？
1: 金晨，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见你，我浑身是伤，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

0: 哥，你终于回来了！哇，我的妈呀！你喝了多少酒啊？怎么酒味那么重？
1: 我的小鸡，
0: 哥，别倒啊你！哎呀，小鸡，哥，你别倒啊！
1: 对不起，小鸡。

帝臣，你这个笨蛋，小君只想利用你，嫁进孙家只想要替他爸爸讨回公道，你还对他这么掏心掏肺的。不行，我得跟小君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秦啊，珊珊，来来来，小菊，我有话要跟你说。进去。哇，怎么了？哇，怎么伤成这样啊？哦，难道是你妈打的？
1: 哎呀，怎么把你打成这样？这样还叫亲妈吗？
0: 怎么样，还疼不疼啊？
1: 没事了，已经不疼了。对了，你刚才说靖晨怎么了？哎，你都不知道啊！你们的婚礼弄成那样，靖晨他有多么的自责。他找你找了整整一夜。
0: 回家后就醉倒了，嘴里还一直念着说对不起你，我看了都觉得很难过。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1: 小君，我看得出来，靖晨对你是真心的，我相信你对他也是有感情的，对吧？
0: 珊珊，你别再说了好吗？我求你了，
1: 为什么不能说啊？
0: 你们两个明明真心相爱，为什么你就一定要帮你妈去对付他们孙家呢？再这样下去啊，你会害了靖晨，也会害了你自己啊！我比所有人都希望我妈能够停止报仇，我也做过奴隶，可是我妈……珊珊，这个就是我想说服我妈的代价。
2: 你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会员卡吗？没有，谢谢。姑妈，我好像忘带钱包了。
3: 也真是的，怎么糊里糊涂的？赶紧回去拿吧。
1: 那还能怎么办呢？我实在很不想看到你跟靖晨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啊！

0: 我要躲进哪里？
1: 这里不行，太危险了，去房间里。
0: 说的也是。
1: 妈，表姐。
2: 小军，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伤口还疼吗？
1: 没，好多了。对了，你们刚刚去哪儿了？
2: 今天你爸敏旦，本来想上市场买点东西祭拜祭拜，你表姐竟然这么糊涂，钱包都忘了带了，所以只好回来拿了。
1: 我真是的，这么重要的日子，我竟然给忘了。

0: 今天的妆化得不错。表姐，你怎么了？我有事，我忘了，我有事想跟你说。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好，没拦住姑妈，对不起啊。昨天也是我不好，我不该说那样的话。
1: 让你们伤心了，没关系啦，怎么样？现在伤有没有好一点？
0: 哦，我腰忽然很疼，表姐，你跟我回房间替我揉一揉好不好？
1: 季雨啊，算帮姑妈一个忙，帮你妹妹好好揉揉吧。
0: 那我们回房间去吧。啊，
1: 对了，妈，
0: 你可以帮我拿条热毛巾，我想热敷一下。
1: 我去拿热的毛巾。
0: 好，走。

0: 什么？晋臣跟小军的婚礼取消了？
1: 是啊，婚礼都进行了一半了，就被取消了。我和董事长还有伟翔，从昨天开始一直找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小军。董事长真的很担心。
2: 孙伟涛这次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我陶诗韵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再被人家欺负。
0: 妈，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妈妈已经想好了，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小军，不管他愿不愿意，一定要把他接回家来。小云，你一直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也知道小军从小一个人在外面受苦受罪，这些都是妈妈对不起他。如果他愿意回到家里，你可得答应妈妈好好跟他相处。

0: 妈，您放心，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来，妈给你准备的这几服汤药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嗯，
1: 好多了，没事了。
0: 只是这两天辛苦妈照顾，是妈比较辛苦。傻孩子，这是妈应该做的。好了就好。那你明天就去找孙敬晨。接下来的事，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吧？嗯，我知道了。好，我知道。
2: 公司的文件呢，就请你拿到我家里来，我会处理的。对，哦对了，那些记者还在吗？还在啊，我知道了。好，那先这样。我听你刚才提到记者，
1: 又有什么事啊？
2: 啊，这些天总有一些记者往公司里打电话，要想采访我和敬晨，我不同意。
3: 这些记者干脆就守在门口，你说烦不烦人呢？怪不得你这几天一直待在家里，原来是在躲那些记者啊！没办法呀，
4: 惹不起只能躲了。哼，这都怪敬晨呐，他的这些事儿啊，别人都拿他当笑柄了，害得我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哎呀，真烦人呢！
3: 哼，你也有怕人的时候啊，这叫活该。
1: 要不是你，事情能闹成这个样子，真是自讨苦吃。妈，我跟你说啊，您又不是不知道，啊，那个陶诗韵跟我的恩恩怨怨，我明知道，她和她的女儿在算计我，你说，我还能上他们的当啊？
4: 你总是有理啊！
1: 妈，您别生气，一大早发脾气对身体不好。哎，对了。
3: 您怎么下来了？不上小刘，把饭给您拿上去吗？我躺这么多天了，连拳法都落下了，再不起来活动活动，这身体就锈住了。身体的病痛不一定是痛，心里不舒坦那才是真正的痛啊！哎，敬晨呢？
4: 啊，
1: 我刚刚去请过他了，他说不饿，待会儿再吃。
2: 妈。
3: 他又不是小孩子了，你不用担心，
2: 饿不着他。你也不小了，可到现在一样叫我操心。
3: 伟涛，听妈一句劝，别老跟年轻人过不去。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你当人家长辈，要学会尊重才行。
2: 就是因为我尊重他们，所以啊，我才同意他们俩结婚的嘛。可结果怎么样？差一点上了那个沈小军的当。
3: 伟涛，
2: 好了好了。 不说了，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啊，雨晴啊，吃完早饭到公司看一看，想些办法把那些记者弄走，否则的话连班都上不了了。
1: 嗯，我知道了。
2: 嗯，
3: 小刘，准备份早餐给晋晨送上去，早饭可不能不吃。
1: 是，我马上就去。嗯

0: 小军，你现在在哪儿？好，我马上过去接你。 谁呀？
1: 靖晨，是我，我给您送早餐来了。
0: 不用了，我不吃了。

0: 小军，这些日子你受苦了吧？可别哭了，别哭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对不起，婚礼那天是我没能好好保护你，让你受委屈了，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1: 这不是你的错，谁能料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更何况，我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甚至连自己要做的事情，也都是身不由己。金晨，我不是故意不见你，我是真的没有办法面对你。那天我找人假扮我的养母，让你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了脸。
2: 我怕你会惹我的气，我没生气。我知道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理由。但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找人假扮你养母呢？
1: 我养母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而且她一直有病。她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本来说要来的，但又怕别人笑话她。
2: 就在我们婚礼前几天，她忽然生病了，我怕她不来出尔反尔会让孙伯父怀疑，所以我才想了这样的办法。你早就该告诉我的，我知道你为了我做了很多的牺牲，我已经想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好好的弥补你。
1: 我一直陪在你身边，一直和你在一起。金晨，别对我这么好，你这样对我，只会让我更痛苦、更自责。
2: 请你放心，我们的婚礼，我一定会据理力争。
1: 不管谁反对，我绝对不会退缩。不，金晨，我只怕你爸是再也容不下我了。

0: 爸，如果您不愿意接受我和小军的话，那我就离开这个家。
1: 你竟然为了这样一个女人跟我作对！
0: 爸，我不是要跟您作对，一直以来我都很听您的话。你要我放弃画画，我做到了；你要我进公司上班，我也去了。你强迫我和小云分手，虽然我不愿意，但最后也如您所愿了呀。
1: 这一次，您可不可以不要阻挠我和小军的婚事？
2: 金晨，这个女人满嘴谎话，你为了她，放弃你的前程，值吗？
0: 爸，小军她之所以隐瞒你，那是因为她知道您不会接受她是陶诗韵的女儿。要不是因为你们上一代的恩怨，她何必说谎呢？
2: 你真行啊！我的儿子从小到大，没跟我顶过嘴，你这一来，三天两。

0: 两头顶撞我不说，哼，还给我吵嘴。我没想到你年纪轻轻，你手段如此高明，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红颜祸水。
1: 伯父，我知道您现在还在生气，是我不好，我不该在那么多人面前让您丢脸，但是您要怪的话就怪我一个人好了，您不要再骂靖晨了。
0: 我就是骂你，你是个狐狸精，你说谎骗人在先不说，你还挑拨我们的父子关系。
2: 爸，您不要这样说小军行不行啊？

0: 你醒了。
1: 你是谁啊？
0: 我们是夫妻。
2: 恭迎五少奶奶。
3: 迷雾之中，人人都有秘密。潜伏，来者不善。
4: 这场复仇，要让余家的人死得葬身之地。
3: 执念，因爱生恨。
5: 跟他合作，是一个可以让叶平君永远消失的机会。
3: 念之差，
6: 在你的心里，大哥永远都是最好。
7: 不然呢？
8: 你凭什么打呀？
3: 心间讳莫如深。
5: 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
4: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3: 今晚8:10，玉殿秋。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3: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1: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3: 哎呦，
14: 痛了！
15: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6: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17: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18: 退无可退了。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9: 我要哭了。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20: 真的绝了。
21: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22: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6: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21: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6: 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3: 明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7: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23: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24: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25: 两个傻蛋。
17: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23: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26: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27: 快点。孙怡，
23: 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26: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23: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28: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23: 不玩了。
27: 不是。
3: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10: 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
2: 湘西就是个秘境，
4: 真的是烟波飘渺。
2: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哇，这个好辣！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4: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哦，都是沈从文的书，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2: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5: 刁老师，我画画是门艺术，你做菜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重的这个重，给轻的轻。你炒菜就是烧盐调味，都是一样的。你做菜的人也是艺术。
10: 今晚七点半，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
15: 哎呦，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9: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七十二小时根源净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1: 海陆
20: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
20: 眼睛干，
1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0: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小军，我们走。站住！你要敢踏出这个大门，以后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爸，你要坚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以后就别给我叫爸。
20: 金晨，你爸说的没错，听你爸的吧。对不起，我先走了。
6: 不，小军，你已经为我做了那么多牺牲，再让你受委屈的。金晨，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先前你找了陶诗玉的女儿赵小云，好不容易把她给撵走了，现在又来了一个沈小军，你是存心想把我气死啊你？爸，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您私人的欲望。你一再的逼迫我听您的话，但是这一次我不会再退让了。如果您坚持要拆散我和小军的话，那我只能说对不起，您就当做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0: 妈，您今天气色看上去还不错。
1: 嗯，是不错。
0: 嗯，
2: 站住！
3: 爸，哎呀，真是要拆散我，
1: 怎么吵吵闹闹的？是不是晋臣和他爸又吵起来了？
0: 怎么搞的？我们去看看吧。
1: 哎，走。
4: 小君，我们走。
1: 晋臣！
0: 哎呀，又怎么了？哎呀，伟涛，你们这又是怎么了？
1: 哎呀，在房间里就听你们吵吵了，这是为什么呀？
2: 气死我了！
1: 哎呀，来来来来，
0: 慢点啊，
1: 快点，
0: 慢点！
2: 气死了！
0: 晋臣，我知道你现在是在气头上。可是你要想清楚，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4: 小爵，你不要再说了，这一次绝对不会再退让。上车吧。

0: 慢点，快先坐下，别急，别急啊！
1: 来，先把药吃了。
0: 怎么样，好些了吧？
2: 哎呀，我没事。
0: 魏涛，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靖晨就这么气冲冲地走了？
2: 不要再提这个逆子了，他竟然为了沈小军这个女人，不认我这个当爸的了。

0: 京城是家里打来的，我不想接。别这样，你还是接一下吧，万一找你有急事呢。
1: 锦城啊，你怎么这样就走了呢？
2: 奶奶，
1: 奶奶知道你不会抛下奶奶的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奶奶想你。
2: 奶奶为了小军，我暂时不会回去，除非爸接受小军。到时候我再带小军回家孝敬你。哎呦，
1: 奶奶，
2: 母亲的最担心的就是您的身体，你要好好保重您自己，别让我担心好吗？锦城。
1: 奶奶是担心你呀，你赶快回来，早一点回来。好，先这样。
2: 锦城，对不起。
1: 小姐，你别这么说，这不能怪你。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们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吧。

0: 王董事长这一次如果愿意跟我们合作的话，对赵氏会有很大帮助的。对了，他们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到，我们先进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等他们吧。
1: 好。
0: 世生，怎么了？
2: 他们也来了。

0: 您说真的吗？在哪里？
1: 好，
0: 我知道。小云，你先守在那里，千万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就到。
1: 好。
0: 小云说她看到小军了，快，我们赶快过去。
2: 哦，好。
3: 小军，你怎么不吃呢？
1: 我没什么胃口。
3: 你整天没吃东西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生病了？
1: 我没事。京晨，我只是想到你为了我跟你爸断绝父子关系，又离开了孙家，想到这些，我觉得心里很内疚。
3: 你别这么说，你不是也为了我，不跟你母亲相认吗？
1: 我们两个不一样，我跟你们家……
3: 好了，别说这些了。现在既然我已经离开了孙家，就代表一切我得从头开始，自食其力。我现在要做的是应该想想，接下来我该怎么办，不是吗？
1: 京晨，对不起。
3: 别跟我说对不起。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1: 谢我？
3: 其实在家族企业上班并不是我的志向，从以前我就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画廊，能够开自己的画展。如果当年我没有放弃这个志向的话，说不定现在也小有成就了。
1: 你不用谦虚了，其实我知道，从大学开始你的画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的一切我都很清楚。京晨，如果你想重新开始的话，我愿意一直都陪着你。
3: 小军，谢谢你愿意支持我。既然我现在离开了孙家，我就没有包袱了。

0: 来了。妈。
1: 阿姨。
0: 小军在哪里？
2: 金城和小军分别是在888号房和889号房。
0: 妈，你先去找小军，我跟世生约了王董事长要签合同，我们必须要过去了。
3: 好，我们走吧。
0: 之前远龙企业的刘董事长跟我们合作还蛮愉快的，他们现在那边正缺一个策划部经理的职位，你要不要试一下？
1: 他跟我爸是好朋友啊，肯定不会录用我的，我们试试其他公司吧。
0: 可是你之前是恒源的总经理，现在就算你想去应征，别的小公司恐怕请不起你。
1: 没试过怎么知道呢，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做，小公司也无所谓。
0: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小军，我也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
4: 小军他到底在哪一间呢？
5: 哎呦，不要管那么多，两间都按就好了，对不对？
1: 我去看看。
0: 小俊，婚礼那天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我到处都找不到你，这几天我担心的吃不下也睡不着。
6: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0: 这个并不重要，你只要知道不管怎么样妈妈都是关心你，对你好，这样就够了。那个孙伟涛，这笔账我一定要跟他算。
5: 孙先生，你是不是太没用了？你这样怎么配做小金姐的丈夫啊？你就任由你爸在婚礼上这么欺负她，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啊！
0: 这件事情你该给我一个交代吧。
1: 伯母，这件事情真的太突然了，我知道是我不好，是我委屈了小军。
0: 你知道管什么用啊？我们家小军，她嫁给你图的是什么呀？
6: 你们凭什么骂锦晨？他又没有做错。再说了，这是我跟孙家的事情，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军，你怎么这么说呢？就算你不认我，可我始终还是你的妈妈。
6: 是啊，小军，董事长他一直都很担心你，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了，你就听他的话回赵家吧。
5: 是啊，我们赵家又不比孙家差，你就回来嘛。
6: 不用了，我对进赵家的大门没有兴趣。
0: 小军，孙伟他那样羞辱你，妈妈心里怎么想啊？况且他现在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我想你也回不去恒远了。你为什么不回家让妈妈照顾你呢？难道你就是不能够原谅妈妈？
6: 我就是不要回去，你不要再跟我说其他的事情了好吗？
1: 小军，你听我说，你听我的话，先跟伯母回去吧。
6: 敬晨，
1: 我现在跟孙家断绝了关系，未来的工作我根本就没有着落，我都不知道怎么照顾我自己了，我还怎么照顾你呢？我真的不希望你跟在我身边受苦，所以你听我的话啊，先跟你母亲回去好吗？
6: 我不在乎，我不想跟你分开。
1: 小军，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等到我的生活稳定了，我有了工作，我甚至有了我自己的画廊，我就马上把你接回来好吗？但是在这之前，你听我的话，先跟你母亲回去好吗？
6: 我
0: 小军，敬晨都这样讲了你就答应吧，你先跟妈妈回去，以后的事情再慢慢商量啊。
6: 好，我可以回赵家，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好，你说。
6: 我要锦晨跟我一起回去。
1: 小军，这可不行。
6: 锦晨，你为了我可以跟你爸断绝父子关系，
0: 在这个时候，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不管的。
3: 什么？断绝关系？那孙伟涛，这怎么回事？
1: 因为我父亲，他不愿意接受小军，所以我跟他起了冲突。
0: 就是因为你们，孙伯父才不会让我进孙家的大门。但是景晨宁愿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也要和我在一起。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不可以离开他。我可以进赵家，除非你们能接受景晨，否则我绝不回去。
7: 好，有魄力。只要你愿意答应回家，我什么都答应你。如果金晨愿意来到我们家，我一定不计前嫌，好好对待他。

0: 请进。
1: 来，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家。慢慢就会习惯的。来，坐，坐下歇会儿。
2: 谢谢。
1: 韦翔，啊，去倒茶。
0: 好。
1: 以后你跟靖晨就踏踏实实的住下来，什么都不要操心，有任何需要跟妈妈说一声就好了。嗯，小军呐，
0: 姐，
1: 妈妈早就把你的房间准备好了，就等着你回来。
0: 董事长，那是不是要给靖晨一个房间啊？
1: 那是当然啊。哦，
2: 如果我以后真的住在这儿，势必会常常碰到小云，我该怎么面对她呢？
3: 靖晨，你在想什么？
2: 没什么。
1: 我带你们去看你们的房间吧，看如果缺什么的话随时就备上。走。

0: 走好。是妈打来的，
1: 快接。
0: 喂，妈，找到小金了吗？什么？为什么呀？喂，
1: 怎么了？
0: 妈说叫我们晚上一起回家吃饭，说是有什么惊喜。他话还没说完就挂了，也不知道搞什么鬼。
1: 回去问他不就行了吗？
0: 走吧。
1: 走。
2: 来。怎么样？你们还喜欢自己的房间吗？
3: 伯母，真的很谢谢您的关心，可是我……
2: 别那么见外，你是小娟的未婚夫，以后我们可是一家人了。
3: 真的抱歉，我没能照顾好小娟，还这么打扰你们。
2: 你尽管住下，人生难免有不如意的时候，过去就好了。
3: 伯母，谢谢你。
4: 伟霞，来帮我忙。
5: 哎呦，我怎么买这么多呀？怎么吃得完啊？
2: 是我叫孟婷买的。今天为了庆祝小军回来，我特别叫了酒店的外卖。那家厨师的手艺可好了，你们一定会喜欢的。你们先坐，我去换个衣服，马上开饭。
4: 去吧。

0: 京城，你在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啊？
1: 没有了。
0: 京城，以后我们会和小云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你会不会跟他旧情复燃啊？
1: 小菊，你千万别乱想。
2: 妈，我回来了。

0: 哎呀，烫死我了啦！
1: 哎呀，你的耳朵怎么了？
0: 没事啊，我烫的是手，你摸我耳朵干嘛？
1: 为了这个，哎呀，
0: 你又欺负我！
1: 谁又欺负你？我是帮你转移注意力，还不赶快帮我忙？

0: 小云，妈妈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小俊跟景晨已经决定搬回我们家住了。
1: 怎么这么突然？
0: 我也没想到啊，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个孙伟涛，还好他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小军才会决定回来的。
1: 那景晨，
0: 景晨呢，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孙伟涛闹翻了，所以才带着小军离开孙家。他算起来也是你的姐夫，所以妈妈也就顺便让进。
1: 妈，你不用说了。
0: 伟翔，
2: 啊，
0: 饭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哦，啊，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走吧。
1: 嗯，清晨，去吃饭。
3: 你没事吧？
1: 没事。
3: 其实，你没必要勉强自己跟他们一起吃饭。
1: 姐刚回来。我如果不跟大家一起吃饭，妈会不高兴的。
3: 阿叶真是的，明知道你跟小军这样，还让他把静晨带回来。他也不想想你的感受。
1: 世生，别说了，我不要紧，快去吃饭吧。
3: 嗯。

0: 我今天真的是太高兴了，我的女儿终于回家了，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吃一顿团圆饭了。来，吃饭，不要客气，吃饭。小军呐，你尝尝这个狮子头，这个红烧狮子头是这家餐厅的拿手菜，你尝尝看。哎，还有这个茄子啊，这个茄子特好吃呢，来，多吃点，多吃点。这个也是。
1: 啊，伯母，谢谢您帮我们准备那么丰盛的菜，我们自己来就好了。
0: 我们大家喝点酒吧。首先要欢迎小军回家，而且要欢迎敬臣跟世生。来，干一杯。
2: 来，我来。
3: 小云，你是不是不欢迎我了？不过说的也是，一下子要接受我和敬臣的确不容易。
0: 怎么会呢？小云跟我们大家一样盼着你回来呢，是不是小云？
4: 是。姐能回来我非常高兴，我敬你。

0: 怎么了？如果喝一杯酒都这么尴尬的话，以后怎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呀？
1: 靖晨，我敬你，
0: 该叫姐夫吧。

0: 曲玉，甄小军刚刚吃饭的时候，明显就是在故意挑衅。
1: 我知道，只是他刚回来，你看妈那高兴的样子，我不想扫他的兴。
0: 可他分明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他实在是有点太……
1: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亲姐姐。何况，我已经答应了妈要和他好好相处，让他说两句，没关系的。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对我有敌意，或许是因为敬臣的关系，又或者他是担心我，所以才会刁难我吧。可这明明是他先抢走你的，
0: 他还这么嚣张，我实在为你不平。当初不是你劝我接受这一切的吗？对。 她是你妈的亲生女儿，你必须要接受她。可她现在这个样子，我实在……
1: 好了，你放心，我不会忍得没有底线的，别让他们听见了。他们刚回家，我不想弄得大家都那么紧张。

0: 妈，你放心，目前这边情况一切顺利。韩好，那我就放心了。小军，既然你已经进入赵家，
1: 就别放过这个机会，懂吗？
2: 嗯，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那就好。你记着，你先进入风华，然后想办法尽快掌控风华的经营权。
1: 等风华的经营权归你掌控之后。 你就可以再利用他们去对付孙伟涛。
0: 哼，我要看看他们斗得两败俱伤，
1: 最好能同归于尽，真是天助我也。

0: 你还好吗？
1: 我好得很。你记住，
2: 越快越好。
0: 好，我知道了。好像有人来了，我不跟你说了。
3: 谁啊？
4: 小军，是我，我有点事情想跟你商量。
3: 请进。
0: 坐。什么事啊？
4: 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还是不太方便住在你家。
0: 为什么？以前我不都是住在你家的吗？更何况我妈已经接受你了。
4: 我还是觉得不太好。
0: 你不想住在这里是不是因为小云啊？
4: 是啊，我承认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我看到小云会影响我的情绪，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0: 所以你还是忘不了她是不是？
4: 不是，我跟小云的事情都过去了。
0: 既然都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呢？景晨，之前也是因为小云先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是她先跟卢世生不清不楚的。
4: 那件事情是个误会，小云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事实上她跟世生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0: 所以呢？你后悔了？你们想重修旧好是不是？
4: 我没这个意思啊。小军，我都要跟你结婚了，我心里怎么还会有其他人呢？
0: 真的吗？
4: 真的。
0: 那既然像你说的，你就更没有理由离开这里了。景晨，我知道你现在心理上接受不了，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但是你相信我，时间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对我来说，小云只是我的妹妹而已。
4: 小军，
0: 景晨，你不用说了，你答应我，忘记以前的事情，好好规划我们的未来好吗？
4: 可是，我……
0: 你刚回来，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0: 静真，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但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为了捍卫我和你的爱情，我得更积极一些，态度也要变得更加强硬才行，尤其是面对赵小云。
1: 来来来，喝杯热茶。啊，
0: 谢谢。
1: 哎，客气什么呀？
2: 董事长，现在小军回来了，你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吧？
0: 虽然他现在跟我们还不是那么亲，可是他愿意回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2: 但是董事长，虽然您感到很高兴，但是有人心里却是很难受的。
0: 我知道，小云她不太开心。
1: 当然了，小云姐跟静晨恋爱之后，您死活都不同意，现在自己的姐姐要嫁给原来的恋人，这搁谁都高兴不起来吧？
0: 我这么做是委屈了小云，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毕竟小军也是我的孩子。
2: 我想小云应该能够为了您和这个家着想的。
0: 是啊，我希望如此。我现在倒希望他跟世生能早一点有结果。你说他们两个几乎天天在一起工作，怎么就没个进展呢？
2: 董事长，缘分这种事很难说的。
3: 你们既然这样想，那事情就更好办了。我既然答应了嬷嬷，该做的事情就要做到。
0: 啊，小军，怎么了？找我有事啊？
3: 嗯，我有件事情想跟妈商量。
1: 小军姐，您终于喊董事长叫妈了。
0: 你可不可以再喊一次？

如果你天上的爸爸听到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的乖女儿。

0: 妈，您找我什么事啊？
1: 小云呐，我打算让小军跟景晨明天进公司去。
0: 他这么快就要去公司上班啊？
1: 小军进公司是迟早的事情，让他早点熟悉公司的事务也没什么不好啊。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他们刚回来，不需要休息和调整的时间吗？
1: 是啊，不过这件事情是小军他自己提出来的，所以妈妈想要问问看你的意见。
0: 我没什么意见，公司的事情妈妈决定就好了。
1: 小俊的能力很强，他在恒源房产的时候就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他回来了，我们风华的力量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0: 那妈打算给小俊和静晨安排什么职务呢？
1: 小俊说他想要当董事长特别助理，你觉得呢？
0: 董事长特别助理？
1: 是啊。

0: 我们没点东西啊。
1: 哦，是那边那位陈先生没点。二哥没用。
2: 都说陈科长出手阔绰，这回算是赢定了。咱哥俩真有口福。
0: 上，别傻着了，吃吧。

0: 跑了。
1: 哎，先生，二人还没结账呢。
2: 什么？姓陈的没给你结？
1: 没有啊。

0: 那得多少钱？
1: 哦，这是账单。
2: 于老板，这批假钞不得了啊，他足以乱真呢。
3: 上一阵子老唐从上海回来，说上海那边都在大肆的灌煤钞，现在的上海就是未来的西南呐。这样一来，我托朋友换了些个银元券，用这些假的换些真的煤钞，而且利润颇丰，这样我们之间可以啊，都早一点安下心来了。
4: 要说这个事情啊，还是于老板你有头脑啊。要我说呀，这个做生意的人啊，头脑灵的嘞。哎呀，退一万步来说吧，就算是上海和西南将来都沦陷了，我们总是要撤到台湾去的吧？到时候谁还认识什么金圆圈呢、银圆圈的？还是得煤钞，走到哪里心里都踏实啊。
2: 夫人，少说两句了。于老哥，这假钞它毕竟是假的，这兑换万一要是出了问题，被查出来，那别说什么兑换美钞了，那可是重罪。
3: 这个你放心，这批货水准还是很高的啊，一般情况下是查不出来的。
2: 我已经联系到买家了，都是自己人，全权都由他们负责，你我之间就等着用假币兑换成金元财宝吧。即便就是查出来，那都是中间人出面，跟你我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哎
4: 呀，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于老板想得周到。
2: 啊，周处长，周太太。去吧。
5: 哎，好。
6: 于老哥这话说的对啊，他怎么查也查不到我们身上。眼下这办事儿啊，那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哎，前阵子上海那个钢铁阵地的事情听说了吗？要打造所谓的什么现代化的防御工事，可临了呢，给一家私人公司承包了。那公司我太了解了。过去啊，也就是卖狗皮膏药。什么建筑公司啊，充其量也就是搭帐篷。眼下这世道啊，是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需一切合理，最后呢，还不都是挣个盆满钵满的吗？哎，说的是啊。常言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子，你说我们用假币换点美钞，就这点小事，你说算得了什么呀？哎， 私吞钞票的那个家伙怎么处理的？他可知道我们不少底细啊。
3: 这个你放心，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已经处置了啊。我的人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问题的。
6: 这事儿我相信，关键是不能多嘴。
3: 对，绝对不能多嘴，不能多嘴。
7: 两个吃货，一顿西餐就把正事忘了。
8: 队长，陈科长太狡猾，我们实在……
7: 他只有一个人，你们两个连他一个人都盯不住，一群废物。
9: 梁队长在训人呢，啊！
7: 先出去。
8: 是
10: 是。
9: 哎，梁兄弟，西餐味道怎么样？
8: 没吃饱吧？
9: 没关系，下次让你们梁队长再请你们吃一次。

0: 手下的人办事不力，也不至于发这么大的祸吧？没关系，啊！哎呀，梁队长现在都开始盯我的梢了。
1: 是内部监控。
0: 处长让你这么做的？
1: 不是处长让。我怀疑谁，我就要监控谁。
0: 好，好，好，很好。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梁队长。 我现在怀疑你，我要对你进行内部监控，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哎，没关系，你忙你的，忙。

0: 进来。
1: 那个队长，那个
2: 什么那个这个的，
3: 过来过来过来。什么事？说。
0: 你看他干什么？有什么事说。
1: 队长，
4: 请出去。陈少杰，你别没事找事儿。
2: 我没事找事儿，你成天派人跟踪我，你说我没事找事儿？

0: 少杰，你别再跟着我了。
1: 杨队长，这才哪到哪呀，就反了。你想想我呀，我当时多烦呐。
0: 我要上厕所。
1: 正好一块去的。
0: 陈少杰，你别在这耍流氓。
1: 今儿怎么你们俩一起过来了啊？真新鲜呢！
2: 陈少杰他欺人太甚！
3: 少杰怎么回事？梁队长，我才跟着你多久啊？这就叫欺人太甚了？你怎么不想想我的感受呢？啊？我还是那个话，你要不把你的人从我身边撤走，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上床睡觉，我就在旁边睡着。
1: 陈少杰，
4: 少杰啊，你说的这什么话呀？
3: 处长，梁海棠派人跟踪我，既然你们已经那么不信任我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在署里待着？呦呦呦呦呦，像个孩子似的，还闹上脾气了。不行，处长，今天这个事儿您必须给我个说法。
5: 少杰，其实这个内部监控呢是很正常的事儿，你说咱们干什么的？
4: 啊，别往心里去。就不这样，海棠，您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少杰交给我来说服。哎，少杰，
6: 处长，这可是你拦我的，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明天还是跟你。
4: 哎呦，少杰，你这个大男人的，整天站在个女人后。 反正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3: 行行行，那明天呢，我让他把人手撤了，这总成吧？
5: 这还差不多。
4: 臭小子，来，喝茶吧。
5: 哎，坐我的位子。

0: 去告诉后面的车，误会宗属了，直接去郊区监狱。
1: 是。

0: 小五，你的伤好点了没有？你们共打就是这么忘恩负义。你什么意思？我救了你，我就算你的恩人了。恩人现在问你的伤好了没有，你却装作没有听见，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根本不需要你救。 果然是不领情。不过没关系，我不计较。其实呢，我也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也有我的上级啊，我得对他有所交代。还是那句话，只要你配合，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配合？你的上级是谁？我们内部有没有你们的卧底？我不知道。 果然是年轻气盛，小五，你有没有想过，眼看整个大陆就要归你们共产党了，你们都要胜利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却送了命，你觉得值得吗？值得。你在我这里，任何东西都得不到。看来你还真是不太了解我。平常我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何况你现在是个活生生的共党。你放心。
1: 我不会让你在我这白白死掉的。我知道你们的手段，
2: 两遣返，一手拿钱，一手持刀。可惜啊，我不会让你们得逞。好，那你就在这慢慢享受吧。相信你很快就会熟悉这里林业的。
3: 开口之前，你们都不许离开这儿。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谁也不许走漏风声。
4: 是。还有，
3: 用刑的时候要注意点，这个人很关键，千万别让他死了，明白吗？
4: 明白。
3: 去吧。
4: 同志。

0: 喂，在家呢。那个当铺的老板还在吗？
1: 在呀，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你这两天呢，再去一趟。
1: 啊，又有好东西啦！
0: 一点小玩意，回来再说啊。
1: 哎呀，太好了，我明天就去。
0: 哎，对了，这次别让曾长看着。
1: 哎呀，好了好了，我晓得了。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要去打牌了啊。哎，把衣服给我。哎呀，你干什么呀？慢一点，很贵的。你把昨天拿回来的字画捧一下啊！啊，太太您坐好。
0: 哎呀，你不是打牌去了吗？啊？哟，哦，是局座。局座，按内部清查的事情，已经有进展了。那什么时候送到西南呢？是是是，局座您放心。

0: 这次我向您保证，是，中共间谍的事情我们一定抓紧，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是，好，再见，再见。
1: 昨天我们没监视。什么？
2: 队长，是处长告诉我们别再监视的。处长？是。喂，处长，对，我这里是找你的。好。
1: 处长，你为什么不让我监视陈少杰了？ 海棠，如果他真是共党卖地，那这个人肯定很不简单。光靠我们几个手下去盯梢，完全起不到作用。索性卖他个面子，这也是麻痹对方的一个手段。
2: 明白。
1: 海棠，抓到那个共党分子审的怎么样？
2: 审了一次，但是罪很严。
3: 海棠，这个人很重要，一定要让他开口。知道，属下一定会尽力的。
1: 你的能力呢？我是知道的。
4: 报，
1: 进来。
4: 是啊，这是您要的资料。报告。
1: 说到哪儿来了？哦，对了，你的能力啊，我是知道的。但是有些事情啊，发现了再去查，那总是慢几拍啊。这个让人牵着鼻走的感觉啊，不太好。
2: 处长，那您的意思是？
1: 主动出击，给共产党设计一个他们不得不跳的陷阱。 这次上峰又给了我们个任务，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一定要干得漂亮。
2: 张副主席，
1: 对，这个人呢，也是蚂蚁计划中的一个，他和孙俊海一样。 也是经过我们西南区，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去。共产党对他的兴趣啊，不比孙俊寒少。所以啊，共产党必定有所行动。
2: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把张副主席当作诱饵，引共党露出马脚？
1: 首先，我们要保证万无一失的把张副主席送到台湾去，同时又把卧底给调出来。
2: 属下明白。
1: 最近咱们处理执行个计划，这个计划叫蚂蚁计划。 也只有国防部那些人哪能起这破名字？哎，这个蚂蚁计划呢，其实啊，就是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平安地转移到台湾去，在突行我们西南区的时候啊，我们署理人呢，就是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然了，共产党对这些人也是感兴趣的。 通过孙俊寒的事情可以看出来，共党毕竟比我们技高一筹啊。但是作为党国军人，虽然我们在战场上失败了，但是我们也要体面的撤退。更何况，现在还没到撤退的地步。哎，当年咱们西南区是多么。

0: 可是现在呢，连保护人都保护不住。处长，孙俊涵的事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的任何责罚。责罚什么呀？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我也舍不得责罚呀。不过，是一定要吸取教训的啊。是。
1: 属下认为，蚂蚁计划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在明，共党在暗。而且，咱们的内部一定有问题，内部无密可保，就导致了共党轻易得手。你们觉得呢？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泄密者就是知情者。
3: 把那知情人逐一排查，以免后患。
4: 曾科长，你的这个办法更像是为你和陈科长开脱。啊？你不就是想说，泄密的是我们行动队的人吗？
5: 难道不是吗？自己搞砸了，就甭想往别人身上泼脏水。
3: 你
4: 好了好了，使一至此争论还有什么用处呢？之前呢？ 我觉得蚂蚁计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毕竟是人多眼杂嘛。所以啊，一直由梁队长他们行动队负责。现在看来啊，一个人毕竟是人单势薄呀。所以我决定举全处之力，来确保蚂蚁计划的顺利。

0: 处长。
1: 去吧。
2: 呀，这个海棠呢，他有别的任务，咱就不管他了。啊，咱们继续一下。

0: 这个人呢，是蚂蚁计划当中的一个来头不小啊，是个民主人士。我们要用稳妥的方式，把他平安的送到台湾去。这个姓张的，好像有点名气吧？
1: 和谈之前听说这个名字。哎，处长，据我所知。
2: 这个人好像是亲共人士啊。
3: 对，这个人对我们有所抵触，所以啊，我们不光是保证把他安全送到台湾，在适当的时候啊，好好开导开导。
4: 这种人又臭又硬，给他点颜色看看，肯定就老实了。
2: 不妥不妥，
3: 就他那身子吧，啊，经不起折腾。这个人。 安全着呢。行了，哎，这件事情就我自己亲手抓吧。不过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我随时给你们布置任务。哎，
1: 你发现没发现，处长和梁海棠之间有点累啊？哪个呀？你平常说那话，处长。 孙静涵的事情是属下的失职，我愿意接受您任何的责罚。来，你再看那个，哎，我怎么舍得责罚呀？听明白那意思了吗？啊，怎么舍得？要不要脸了？党国的会议室成了调情的地方了，啊？哎呀，我现在发现啊，世上最能装的就是女的，这女人呢，装矜持，装单纯，谁不知道谁呀？
4: 三哥。

0: 又是嘴皮上功夫，你要是看不下去，就来硬的，不就是个娘们儿吗？霸王硬上弓会不会？
1: 你有吗？
2: 我不跟你聊了，我得回办公室有事。
1: 霸王硬上弓了，没用了，没成了。

0: 小五，
1: 你的上级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应该会嘉奖你吧？
0: 把昨天的报纸拿给他看看。看见了吗？
1: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0: 共党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你何必还守口如瓶呢？识时务者为俊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小五，你现在还很年轻，将来的路还长着呢。当然了，你可以选择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要劝你好好的想一想，你永远也回不到你的队伍里去了。他们都认为你已经死了，就算我现在把你给放回去，你怎么跟你的组织解释？谁会相信你？你的下场比真的背叛也好不到哪儿去。
2: 既然被你们抓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别兜圈子了，你在我这儿什么都得不到。
3: 死不辞意。
0: 好，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那咱们就慢慢耗下去，看谁耗得过谁。继续。

哎呀，抗战，脸给吐血了，来，没事吧？没事，别说话，别说话。

0: 快快点。
1: 你吃。
0: 我不饿，你俩身体太虚弱，多吃点啊。
1: 不行，你吃。有了力气，我们才能那么抗战到底。

0: 张副主席，
1: 没有找到。按照咱们的分析，我找到你那家饭店，可是刚进去觉得不太对劲，没有人站岗，也没有拦网巡视的特务，一切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0: 难道说张副主席不在凯达饭店？
1: 肯定不在，否则不可能门户大开，随便出入。
0: 你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0: 这次你们总署的保护计划十分缜密，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弄清楚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这次是由郑方怀亲自负责张副主席的保护计划，我们所有人都是分别布置、分别行动，大家都是背靠背。
1: 这个老狐狸确实狡猾。
0: 哦，对了，上级高诉我说，其实这个张副主席。 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他渴望能够回到北平，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把张副主席从国民党手里营救出来。可是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尽快地找到张副主席的下落。我明白，再给我点时间，我来想办法。 这里面是张副主席的资料，拿回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帮助。

0: 老王，大中午的还出去了，这是给处长送饭去了。
1: 处长哪有找我吃？给别人送。哎呀，去通信了，
0: 这是给谁说的呢？
1: 哎，这可是机密，不能说。老我要先走了。
2: 陈少杰看着司机提着食盒外出，敏锐地意识到可能与张副主席的下落

0: 你想吓死我？让我猜猜啊！猜什么呀？让我猜猜，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还能为什么在这儿啊？执行任务呗。什么任务？我不告诉你。嘿嘿，你执行什么任务，我不是也不知道吗？
0: 家伙，计划就搅和在这儿。要不咱们兄弟私底下沟通一下。行，告诉你吧。司机老王来送饭，处长不放心，让我盯着他点儿。
2: 这老家伙心还挺细。
0: 哎，该你说了吧。
2: 张副主席安排在青年巷，我负责这块。
0: 行啊，这回挺受重视啊。
2: 还行吧。
0: 你就美吧。行了，自个儿美去吧，走了。
2: 哎，你也够辛苦的。
0: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2: 哎呦，太假了。
0: 走。

0: 盯着老王，老家伙让你盯着我吧。
1: 来，你闻一闻，这可是刚到的龙井，怎么样？
2: 多好！
1: 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啊。这个新到的龙井，上好了茶叶，一品茶叶。先生，您是来取茶叶礼盒的吧？
3: 对，货到了吗？
1: 到货了，要不您先到那家等一下，我让我们掌柜的给您拿。您里边请。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
4: 怎么样？
5: 又下楼了。
4: 太好了，张副主席在哪儿？
5: 青年巷，但是具体的位置我还不太清楚。目前那个地方由曾诚负责安全保护，守卫的级别非常的高。
4: 在这里，
5: 这个入口已经被曾诚的人控制了，这个入口也有曾诚的人，所以说如果想要混进青年巷的话，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4: 从这张地图上看，青年巷附近没有什么可以住宿的地方，而且这是一条很清静的老巷子。
5: 在这个巷子里面有两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张副主席的落脚之地，一个是这儿，早前的日本驻军代表处，还有一个是这儿，万国饭店。另外这条巷子里面还有一个小旅馆，但是这个小旅馆很小，也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可以排除。不过这个旅馆的位置非常的好，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兼顾到万国饭店
6: 和前日军代表处。
4: 好，那我这就带人进入到这家小旅馆，挑一个便于观察的房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知道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一旦锁定，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营救方案，你看如何？
5: 大川同志，这不是打游击，说风就是雨。如果想住进这家旅馆，还得想一个办法，怎么混进青年巷。
4: 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骨头这么硬气，何样的？基本上算不了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跟他们战斗到底。嗯，有决心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方法呀。什么方法？
1: 麻痹他们，
0: 让他们觉着呀。 咱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其实呢，咱们还在为生做着准备。
1: 为生做准备？
0: 嗯，
1: 老方，什么意思？

0: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1: 你们这真是太客气了，只是这些礼物太贵重，我们受不起。您回去。
2: 你怎么来了？
3: 老板特别关心你的病好些没有，派我来登门拜访一下。
2: 那老板还真是费心了，要不是他爱折腾，我也不至于生病。
1: 出去。
3: 跟我走。
2: 这还不明显吗？
3: 那看来叶小姐是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0: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与狼共舞。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为您特别呈现的创业者讲述节目《闪光的创始人》。今天将有四组创始人在这个舞台上分享他们的来时路。
6: 我叫叶思卓，
7: 我是吴宇，一群平凡的天魔人。
8: 我觉得这哥们儿有点意思，啊，从保安出身的一个企业家，
9: 他们都把爱好做成了创业啊。他接的这个不是班啊，他接的是个锅。
5: 他们不仅仅把解决自己问题的答案留给自己，更是把这些解决的方案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10: 懂盯着自己缺什么，
5: 同学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投给你心目中最闪光的那位创始人。
11: 来，三二一，
0: 今晚十一点，闪光的创始人。
12: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13: 小猴子，
14: 苏兰，
13: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12: 妈妈，
14: 妈妈，
12: 我的天，胆子太大了，肥子。
15: 哇，好酷
12: 啊！哪里？哇！哦，红色的，红色的。
14: Let's go！
13: 哦，钓到食人鱼了！哇，哇，这回太厉害了！
14: 气死我了，
13: 怎么这么笨笨
14: 笨啊。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3: 哦，这么多订单啊，
16: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13: 行，
17: 加油加油加油。
18: 您的订单。
19: 别客气别客气。
20: 美白产品啊，
19: 哎，别客气，粉底液啊，是别客气，来，
20: 别客气，
19: 别
20: 客气，
19: 快扫码了，是吧？
20: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21: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

0: 你想越狱？
1: 嗯，
0: 我在这快半年了，每天我都挖一点。前几天啊，我发现土质长，说明啊地下有水，快通了。
2: 太好了，我跟你去吧。
0: 哎，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不能跟其他人说啊。
2: 我明白。哎，老方，你也是咱西南区的同志？
0: 不是，
3: 我一直在云南做地下交通员。
2: 云南？你怎么会落到西南区的手里？
0: 出了叛徒。
2: 这些软骨头不会有好下场。
0: 他们都是些没有信仰，几根金条就满足了。哎，我听说这些叛徒都要逃到台湾去啊。
2: 他们跑不掉的，会有人去解决他们。
3: 小王，你一直在西南工作吗？
2: 对，从小我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川。
3: 川哥是你的战友吧？我也一样啊。那个叛徒肯定出卖了我们很多同志，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些战友现在怎么样了。哎，你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2: 行动失败。哎，川哥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
3: 没关系，现在啊咱们有了那个洞，早晚啊你会见到你的川哥的。现在外面形势一片大好，我估计啊用不了多久西南就要解放了。
2: 对，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3: 哎，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先头部队收集西南的情报吧？
2: 对，西南中署是我们的重点对象。
3: 西南中署我知道，那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狗头，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加小心啊。
2: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我被抓了进来，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3: 里应外合才能万无一失啊。
2: 不愧是老同志，就是有经验。
3: 别说西南总署，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也有咱们的人，他们呢都是一些无名英雄啊。

0: 这里禁言了，不能进。
1: 我是去前日军代表处办事情，这是我的助理。

0: 迷うこと言います。
1: 证件。
0: 何？
1: 证件か。
0: 哦，よしよし。
1: 要去哪儿啊？
0: 哪里？
1: 哪里的干活？
0: 哦。
1: 去吧。
0: 怎么了？

0: 边是前日本驻军代表处，右边是万国饭店，这个位置果然是最理想的。
1: 杨队长有要求尽管吩咐。滚！
2: 不要客气，
1: 有点意思。
0: 梁海棠，你这是要唱空城计、
3: 啊、余家兄弟，我就在门口挂上新茶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在旅馆里监视了一天，万国饭店戒备森严，四周全是特务。
4: 周方怀老谋深算，这个地方这么显眼，会不会其中有诈呀？嗯，
0: 万国饭店是个诱饵，
3: 我觉得张副主席应该就在前日军代表处。
4: 为什么这么肯定？
3: 我从望远镜里都看见了，梁海棠匆匆地走进了前日军代表处，
0: 而代表处门口没有任何的警卫，所以我判断这应该是梁海棠唱的一出空城计。梁海棠认为，如果有人要救张副主席，那肯定会去万国饭店，因为那里戒备森严，必有重要人物在其中。可这样恰恰就是中了梁海棠的奸计，那里一定是布下了天罗地网。退一万步讲，
3: 如果有人识破了梁海棠的奸计，去前日军代表处救人，那万国饭店和前日军代表处近在咫尺，互相照应，
0: 也可保代表处万无一失。
4: 有道理，也就是说，代表处表面上看上去形同虚设，其实是暗藏杀机。
0: 对，
3: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助张副主席。
4: 说说看。
3: 我也是偶然间知道的，就在我进入这家旅馆以后，我跟他们掌柜的混得很熟。他们掌柜的告诉我，别看青年巷这一带戒备森严，其实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熟悉这一带的人绝对不会知道。
4: 什么弱点？
3: 这一带的地下管道全是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到地下，沿着管道走，你可以随便的出入万国饭店
0: 和前日军代表处。
4: 这个掌柜的话可信吗？
3: 完全可信。我今天特意去检查了一下，下到了地下，正如那个掌柜的所说，管道全是通的。我打算这两天就动手，尽快的救出张副主席，以防夜长梦多。
4: 大川，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再好好筹划筹划。
3: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样犹犹豫豫的，这机会都要溜走了。行了，你别瞻前顾后了，我这两天就动手。

0: 科长，这些文件需要处长签个字，可是处长今天他没来。
1: 处长不来，我有什么办法？你放心吧。
0: 可是这些文件特别着急，上面催了好多次了都。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不过这些文件是特别重要。
1: 处长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呀？啊？啊，对了，今天处里面怎么那么安静啊？人都到哪去了？
0: 不知道啊，刚才梁队长来了一下，见处长不在也就走了，好像是去处长家了吧。曾科长今天也没有来。
1: 妈的，都不在这儿待着，老子也不待了。你把文件搁这儿，我到处长家找他签字去。
0: 哎，好。哎，好，那我就先走了啊。嗯。

陈少杰心里隐隐觉得青年巷那边可能会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陈少杰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是一种直觉。为了让大川行动可以顺利进行，陈少杰决定冒险去试探周芳怀一下，也许会引起怀疑，但是为了大川他们的安全，也只能如此。

0: 处长贵，好久不见，财务部里生意怎么样？
1: 托您的福，还好，还好。到处长这儿来，干嘛？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0: 没说实话。<笑>董掌柜，你给处长做鱼脯都做了十几年了，那尺寸早就烂熟于心了，那还用量吗？
1: 你肯定没跟我说实话。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很多尺寸啊，都记不大清楚了。<笑>
0: 那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啊？
1: 是啊是啊，新式的，洋人穿的那种。啊，哎。
2: 这种衣服我最合适了，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来的。陈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现在我赶时间，天走了啊。好，改日啊，改日来店里啊。给周芳怀做了十几年衣服的裁缝。 竟然还要到家里给周芳怀量体裁衣，这实在有些蹊跷。刚才，陈少杰故意东拉西扯，董掌柜显然在慌张地应对，这其中必定有问题。董掌柜为什么要一直摸下巴？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陈少杰意识到，这个衣服很有可能是为张副主席而做，因为在印象中。
3: 张副主席的下巴刚好蓄着小胡须。呀，少杰来了呀！哟，
4: 哎呀，少杰，我可是有一阵子没看见你了啊！哎，快坐坐坐坐，少杰来了，马上在这吃饭吧。
3: 不用了，准备几个菜。那少杰，我一会儿就走。
5: 哎，少杰，听你婶的，你先去忙着，我跟他说说。
4: 就是，跟我别客气啊，快坐吧。
3: 谢谢沈的。哎，
5: 这是给您的。这是干嘛？这不是您几天没到处理去吗？都是等着您签字的文件。
3: 文件，靠这些文件能打胜仗？哎，
5: 老金啊，
3: 这两天具体情况怎么样？挺好的，就是没见着梁海棠和曾诚。不过他们不在。
5: 倒也挺精明的，有任务在身，挺好的。哎，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效率吗？省得天天在处里面开完大会、开小会、下单功夫。嗯，
3: 对，前两天倒是见着曾诚了，不过呢，他也是风风火火的，没聊两句，说是要到那个什么。
5: 青年像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诚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像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
3: 有时间呢，你多去青年巷看看，照应照应。我不去，有什么好照应的？你看看看，你就是太懒，必须去。哎，
5: 你说，我这几天没上班，就这么多档案。哎，你说我要是一个月不去处理呀、啊，那文件还不堆满了我的办公室到门口，那连人都进不去啊。
3: 啊，是啊，说，这个处理没怎么能缺得了您呢？
5: 啊，对了，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啊，碰见那个裁缝部的董掌柜，怎么呢？要做新衣服了？是您婶儿啊，想做几件新衣服，我让他过来啊，给他量量尺寸。
3: 对，这个董掌柜做衣服确实挺不错的，我还想让他帮我做几身。
5: 那就别客气了，一块儿吧。
2: 陈少杰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0: 董掌柜说要给周方怀做衣服，而周方怀又说要给周太太做，两个人显然都是在撒谎。他们想用谎言掩盖什么呢？很有可能跟张副主席有关。
1: 行了。

在周方怀严密的部署下，陈少杰知道想从内部打探消息已不可能，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裁缝师傅，欲盯紧后者寻出张副主席确切的藏身之处。

0: 张副主席很有可能被藏在了这个小旅馆里，青年巷那边恐怕是周芳怀和梁海棠设计的陷阱，让人误以为张副主席
1: 不是在万国饭店，就是在前日军代表处。
0: 果然狡猾，晚上大川他们就要行动了，必须尽快地阻止他们。

0: 会不会情况有变化？出什么事情了？
1: 曾大科长在这儿夜以继日的工作，特意让我来给您打下手。
2: 你就哄我玩吧，你啊！<笑>
1: 怎么样？
2: 哎，曾哥，那个是以前的日军代表处吧？嗯，小鬼子的地盘，你看看那建筑啊！ 当时也嚣张得不得了，现在投降没戏了。
1: 其实我觉得呀，就应该把张副主席安排在那儿。

0: 行了，小姨，够明白。我给你透个底，张副主席就在那儿，对吧？是老家伙和梁队长安排的，用万国饭店掩人耳目。其实呢，一开始张副主席就在那儿，
1: 还真是用心良苦。
0: 赵哥，你觉不觉得那个小旅馆有点意思？你看啊，他那个位置可以把这个日军代表处，还有万国饭店，全部尽收眼底。看见没有？
2: 看呗，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
0: 行啊，这手底下有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3: 定期点儿啊！要么这样，子哥，嗯，
4: 这不是沾你老哥的光，让我感受一下手底下有人是什么感觉吗？
3: 行，别急，小狗，陪着陈科长到那个旅店去，好好搜查一下。
5: 俩人就行，
3: 人多有气势，去吧。
5: 啊，走吧，走吧。
6: 可能真的出事了，他过来了。

我们上去看看。

0: 谁啊？
1: 例行检查。邓姐。
2: 好。
1: 把门关好，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到处走动。
2: 哎，好好好。

0: 子，这里好像没什么吧？
1: 他既然在纸条上写了这个地址，就说明张副书记很有可能在这里。咱们进去探探虚实就知道了。
2: 苏武店
1: 怎么了？
3: 这儿店满了，还是换别的家吧。
1: 满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每次来济南都住店儿，没见生意那么好啊。
3: 别给脸不要脸，识相点，再废话就把你抓起来。
1: 干嘛去了？你店还有没有王法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这儿的老祖宗，不带你们这样的啊。
3: 滚蛋！
4: 哎呀，
3: 队长，这两个人要住店。
4: 你们是哪来的？
1: 我们是天津的。
4: 这没房间了，去别处看看吧。
0: 大哥，
1: 啊，
0: 这是嘛情况呀？咱走吧，去别处瞅瞅。
1: 走走啊，不走等嘛。

0: 去了一趟红印章旅店，那里边全是糖。
1: 张副主席肯定在里面。哦，对了，梁海棠也在。
2: 他看见你了？
1: 看见了。
0: 你放心，我化了妆又戴了墨镜，
1: 他没认出我。
2: 大川，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他见过你两次，梁海棠那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认不出你来呢？
1: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哎呀，他没认出我，他要认出我来，为什么不抓我？
2: 他不抓你，并不代表他没认出你来。梁海棠一贯的伎俩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你不明白吗？
0: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怕今晚的行动危险吗？
1: 行，你不用去，我一个人够了。
2: 大川，
3: 大川同志，请你不要这么鲁莽。咱们为了营救张副主席，费尽了周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不就是为了能够一次成功平安地救出张副主席吗？
1: 那你说怎么办？眼看着张副主席就要被他们送到台湾去了，错过了今晚，咱们就没有机会了。

0: 里面一共有多少守卫？不少，总共两层，大概二三十个。看来今天晚上要大开杀戒了。
1: 如果梁海棠也在，
0: 一起干掉。

0: 队长，这两个人要出舰。
1: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们是天津来。
3: 站住！你们做饭的？
4: 哎，对对对。
1: 喂，什么？张副主席被劫走了？
5: 应该是这儿。我带张副主席进去，你在车里等我。

0: 哎呀，老刘，大帅，哎呀，好久不见了。
1: 是啊，哎，这位是，哎，这位就是张副主席啊。
0: 你不是说你们之前在延安见过面吗？
1: 老刘，你这是干什么？
0: 大帅，你们上当了。
1: 张副主席，我见过，
0: 不是他这个样子。这个人绝对不是张副主席。说，到底是谁？
1: 你敢肯定吗？
0: 我肯定，他是冒牌的。

0: 怎么这么久啊？
1: 咱被骗了。
0: 什么？
1: 九通镇的老刘见过张副主席，不是这个人，他是假的，他是周方怀安排的替身。这个冒泡货全都找了，咱们中了周方怀的奸计了。为了你的安全，这个人现在必须控制。
2: 张副主席是假的，这消息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他意识到，从一开始周方怀就在设局，目的不仅是要转移张副主席，更想借此引诱自己陷阵，而他几乎已经陷入了对方的圈套之中。
3: 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4: 那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
3: 是啊是啊，新式的，洋芋穿的那种。
4: 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
3: 哎，陈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
5: 前两天倒是见着张虫了，也是没聊两句，风风火火的就跑了，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6: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诚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巷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

0: 走，别问那么多，我来救你的。
1: 有没有危险？

0: 什么？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干掉了我们这么多兄弟，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就是一帮蠢货。
1: 处长，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昨晚我一直待在办公室，离洪运昌那么近，我居然没听见任何响动。这个行政队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实在有愧于您的信任。
2: 哎呀，没想到咱们的梁大队长有泄气的时候。哎呀，这个共产党真是天兵天将啊！啊，一个人。
1: 处长，咱们在青年巷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仅轻易被共党识破了，还被他们找到了洪运昌，只身一人接走了张副主席，这真是太耻辱了。
3: 怎么，挫败感很难受？嗯。哦对，你抓的那共党审的怎么样？
1: 快见成效了。
3: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了。
1: 是，张副主席的事我们怎么交代？
3: 张副主席你就不用管了。

0: 你是谁？
1: 你是夫妻。姑爷无上奶奶。迷雾之中，人人都有命运。潜伏，来者不善。这场复仇要让余家的人死得葬身之地。执念，因爱生恨。跟他合作。
2: 是一个可以让叶平居永远消失的机会，一念之差，在你的心里，大哥永远都是最好。
3: 不然呢？你明了咋呀？
1: 心间讳莫如深。
2: 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啊，
4: 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今晚8点10分，玉点秋。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6: 玉儿郎共舞。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11: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12: 退无可退了。万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3: 我要哭了。舞蹈师，你们的灵魂跳进这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14: 真的绝了。
15: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6: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0: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7: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0: 很遗憾，友谊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17: 明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8: 我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警察，想要惩治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19: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奕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笑>
18: 两个傻蛋。
19: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18: 咋了？
19: 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笑>
18: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19: 快点！孙怡，
18: 干什么？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19: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18: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19: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18: 不玩了，
19: 不是。
10: 周五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与人狼共舞。
7: 海鹿，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啸。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鹿，海鹿，
18: 湘西就是一个秘境，
20: 湘西呢是烟波飘渺，
18: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
19: 哇，这个好辣。
0: 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1: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哦，都是沈从文的书，
2: 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3: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4: 叫了谁？我画画是门艺术，你做菜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种的这个种，给青的青。你炒菜就是烧盐调味，都是一样的。你做菜的人也是门艺术。
5: 今晚7:30，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8: 他呢，还在我们手里，安全得很呢。
9: 您说什么？
8: 海棠啊，我干咱们这行干了大半辈子，这点手段还是。我要想保护个人都保护不住，那我这头发岂不是白白了？
9: 那昨晚上被劫走的那个张副主席，
8: 假的，是个替身。共党要是喜欢呢，那就让他拿走好了。昨天晚上。张副主席让共匪给抓走了，简直是肆无忌惮啊！这西南区啊，都快成了解放区了。
11: 张副主席的事情，让陈少杰领教了周方怀的手段，老奸巨猾。这四个字形容周方怀再准确不过。从周方怀将张副主席的照片拿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是否还在西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让陈少杰有些无从下手。

0: 怎么样？
1: 你的老上级大川就会来和你作伴了。

0: 队长，你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来，坐吧。
0: 哎哎。
1: 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2: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1: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2: 在闵行路43号。
1: 很好，你这个消息非常重要。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2: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1: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2: 肯定存在。
1: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2: 其他的情况吗？哦，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1: 你放心吧，处长那边我会替你美言几句的。
0: 谢谢队长，谢谢。
1: 现在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个大川，一切就不水落石出了。
2: 嗯。
1: 你现在去召集所有的人，我们马上去闵行路43号茶叶店。
3: 是。

0: 看看，咱们下步怎么办呀？周芬怀这只老狐狸，咱们都让他给耍了。现在张副主席在不在西南都不一定了。哎呀，我真是低估了他们。
1: 那上面交代的任务怎么办呀？
0: 只能再等一等了。也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不会因为张副主席的事情遇到危险。

少杰收到了一张匿名字条，被告知茶叶店有危险，他认出这字迹与当初透露孙俊涵下落的系出一人。陈少杰不敢怠慢，当即赶往茶叶铺报信。

0: 陈少杰还是迟了一步，他眼睁睁地看着梁海棠端掉了茶叶铺，活捉了大川。无奈之下，他只好先行撤退。这一夜对于陈少杰来讲注定是无法入睡的，在他的脑中盘旋着各种疑问：梁海棠是如何知道茶叶店的？大川现在怎样？受伤了没有？他会不会叛变？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营救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太多的疑问让陈少杰无从作答。还有那张字条，到底是谁在提醒自己？是不是那个暗中将蚂蚁计划放进茶叶桶的人？如果是，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帮助自己？陈少杰感觉到自己仿佛迷失在巨大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1: 处长，这次老方立了大功，处理应该奖励他才对。
2: 处长，这件事啊，主要得力于队长暗中指点，属下不敢贪功。
3: 不错，啊，是个人才啊。我说海棠，你把你手底下调教的不错嘛，你们俩是应该受到奖励。这样，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你们直接到他那儿领钱就是了。
1: 为什么去他那儿领？
3: 少杰现在是总务科科长，不找他找谁呀？
1: 那我不要了。
3: 哎，老方，你先去领钱，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
2: 是，处长，属下一定再接再厉。
3: 好好好，海棠留下。来，过来坐。

0: 这儿，膝盖。
1: 敲什么敲？忙着呢。
2: 陈科长，处长让我过来。
1: 频率快点行吗？你频率不快点，这能舒服得了吗？
3: 科长，我没劲儿了。
1: 废物。行，哎，正好，你替他。
2: 好，来，我来。
1: 轻点儿，
2: 好，怎么样，陈科长啊？处长让我过来找您的，领钱。
1: 你就帮我按摩一下，还敢问我要钱？
2: 嗨，不是，是处长啊，让我过来领钱。
1: 领什么钱
2: 啊？啊，我立了个小功，处长给他奖励。
1: 是吗？立了个小功啊！
2: 哎，
1: 立的什么功啊？
2: 前段时间呢，咱们队长不是抓了个小共党吗？
4: 救我！救我！
5: 写了，
6: 到棉花路43号茶叶店找一个叫大川的人。
5: 哦，
6: 你告诉他，小五没有死，小五到死都不会出卖组织的。
5: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西南总署的那个内线说呀？我可以帮你转达呀。啊，
6: 没有，我没有见过他，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5: 你对他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吗？
7: 我要见梁队长。
8: 梁爷，这个畜生，我给你毙了！这个畜生！
5: 我说你两个小狗，
1: 别停，接着说。
9: 小唐，要不这样，我让少杰呢把钱亲自给你送过去，怎么样？就是闹不明白啊！你说你们俩

0: 内鬼，内鬼，闹得我们处理一直就不消停了。大川就是咱们的突破口，从他身上，我一定能把这个内鬼救出来。
1: 海棠，别想得那么简单呐。既然大川那么重要，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0: 朱让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开口。
2: 我一直认为啊，这共产党个个都金牛角，没想到也有小我这样的笨蛋。那你的意思就是，你聪明绝顶了？嗨，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呀，只是比共产党小聪明一点儿。陈科长。
1: 你看，是不是让我歇会儿啊？啊！对，你都是有功之人了，我怎么能让你一直给我按摩呢？
2: 处长说了，这次立了个小功，奖励你5万块钱。是是是是。这5万块钱准备怎么花呀？嗨，这年头还不都换金条了？
1: 按市面上的行情，5万块钱可以换2根金条，差不多。我有个朋友可以换3根。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处长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处理的，处长夫人也对他这种交易很认可，那能假得了吗？
2: 哎呀，陈科长，那你可要帮忙啊！啊！
1: 放心吧，冲你刚才替我按摩的份上。 这个忙我一定帮。

0: 这条是定金，记住了，这5万块钱不许跟别人换啊！哎呀，
1: 陈科长啊，都说你为人仗义啊，今天在下算是领教。
0: 南城的河边知道吗？
1: 知道啊，黑市的人都在那边交易啊。
0: 今天晚上10点，在那等着，我会让我那个朋友去找你，记住了。
1: 好，好，好。哎呀，好好，谢谢，陈科长，谢谢啊，谢谢。

0: 市长，我们去了。
1: 去迂腐。哎呀，老弟啊，最近怎么这么忙啊？请你吃个饭的时间都那么空闲。哎呀，我现在一睁眼呢，就想到共党打到哪儿了，打到哪儿了，离这西南还有多远？你说当初啊。
0: 上海说能守6个月，守个屁！江一要塞是一炮为放，他们就投降了。你说当初要是早点答应共产党，那条件总比现在强吧？老弟啊，看开一点。人呐，30年河东，30年河西。 现在该轮到人家做主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人家留点地儿啊。好歹近几年我们还有些积蓄，哎，后面的事情走到哪儿，咱们都不怕了。

0: 老弟啊，最近我有条船准备去台湾，如果老弟你有什么需要我于某人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
1: 船什么时候开？
0: 就这几天。
2: 有件事呢，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说吧，跟我没客气。
0: 我想请老弟帮个忙。你也知道这艘船货物价值不菲，现在呢也不够安全，如果被劫匪劫持了，那可就是鸡飞蛋打了。
2: 那是。
0: 如果老弟方便的话。
2: 能给我凑些人手，替我压压船，那就是再好不过了。你看，这个你不用跟我客气。于老哥的事情呢，就是我周某人的事情。
0: 啊，
2: 是，可是我有一两件东西啊，也请你。
3: 把我捎到台湾去，那不是分内的事儿吗？这是我于某人应该做的，老弟。那就好。
4: 看一下吧，怎么样？
3: 好看，太好看！真的吗？
0: 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穿成这么花哨，会不会太过了？哎，过什么呀？你看人家徐太太，岔都开到腰这儿了。哎呦，
4: 徐太太开岔开到这儿，你看到了呀？
0: 我没看见。
4: 你没看到，你怎么知道？
0: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只有你。<笑>我的太太，真好看。
4: 好看呀。
0: 嗯。
4: 哎，
0: 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走？
4: 有呀，怎么了？
0: 哎，我是说，那种大的啊，不能随身带走的。
4: 要撤退了？
0: 你看看，你就已经一炸。是这么回事儿，于老板呢有艘船，他要到台湾去，可以帮我们带一部分东西，就这两点。
4: 哎，你别说，咱们家还真有点东西，咱们那套黄花梨的家具，我觉得当了怪可惜的，没准啊将来会更值钱。
0: 嗯，你再想想还有别的吗？
4: 有啊。 我想想啊，黄的家具还有什么呢？哦，对了，还有那个红木家具，还有那个象牙。

0: 干啥？哎，小二，拿个杯子。哎呀，你怎么亲自来的？
1: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得亲自来。
2: 哎呀，谢谢，
1: 我得亲自来送你上路。
0: 上路？
2: 上什么路？
1: 替大川和小五送你上路。

0: 哎呦，老弟啊！哎呀，于老哥，我是破裤缠了腿了，处理的事儿太忙，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呐。
1: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请你们请。
0: 哎呀，
2: 老弟啊，哎，你那黄花梨的家具啊，我已经全都装上船了，你放心吧，稳妥的很。哎呦，
0: 于老哥。你办事我放心呐！
2: 哎呦，老弟啊，你那套家具可不一般呐！啊，条纹上还有老人头啊，纹理清晰，算作一个宝物了。
0: 哎呦，什么宝物啊？那是那人呐娘家的陪嫁，哎，用的年代多了，这有感情舍不得当啊。所以呢，我夫人让我拜托您把他送到台湾去。啊，对，大哥，我还有件事情想麻烦您。
2: 咱们俩哥之间，你看，你看，这谈什么？随便说，什么东西？啊，
0: 对，就是有件玩意儿，让你把他带到台湾去，在车后面，
3: 把他带下来。

0: 你把他送到那码头有人接，那人只要报我中国人的名字，你把这信传到，交给他就行。麻烦你了。
1: 哎，见老爹这么说的，那没说的，上床吧。

0: 周处长，都安排的差不多了，人和货已经上船，马上就可以开船了。
1: 好，李老哥，那我就祝你们一帆风顺了。

0: 你们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政府主席给请回来。
1: 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你走个屁呀！
2: 处长，这些人长什么样子？一共有多少人？
3: 都是穿着黑衣服、蒙着面，二三十人吧。哎，
1: 这种打扮应该是土匪啊！这道上的人是最讲究拜码头的，这个人也太不讲规矩了吧！
2: 穿着像土匪，未必是土匪。
1: 我管他是什么人呢？
4: 他在老子的地盘上，他们嚣张，他们就该死！给我抓，抓住他们就地杀掉。
5: 团长，
4: 马上给我联系警备司令部，攻城封江，所有的过往船只给我仔细检查。
5: 我这就去办。
1: 老金，
5: 不是，一会儿你到余府，看看余老板。
4: 刚才一着急啊，心脏病都犯了，整整的一场祸就这么严重的没了。哎，你替我去看看他吧。
1: 是。
6: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4: 哎，
6: 那是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吗？
1: 回事啊？
6: 气晕了？啊！他说什么是什么呗？你管他呢！不是，我刚才看他又蹦又跳呢，我差点没憋住。哎，你说是哪位瑞丽好汉替我出这口气呀？啊！
1: 哎，三哥，
6: 啊，
1: 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人干的？
6: 处长在西南这么多年。 能没几个仇家？再说那个于老板，一手遮天，整天耀武扬威的，那仇家干嘛？我估计呀，船上十有八九有咱们处长的东西，要不丢个张副主席，他不会那样，让他也尝尝受憋的味道。老杰。
1: 我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呀？行了，别在这幸灾乐祸了，赶紧找船去吧。
6: 哎呀，找个屁呀！人家竟然敢明目张胆打劫，那早想要退路了。
1: 哎呀，我今天的心情简直是无法言表。哎，三哥，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像是你干的呢？

0: 处长，今天将张副主席接走的人会不会和于老板有关系？
1: 不可能。
0: 那您再想想，您利用于老板的船将张副主席运走的这个计划还有谁知道？如果不是于老板动手脚，会是谁呢？
1: 于老板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利用他的船转移张副主席。我今天到了码头刚跟他说了两句。再说了，于老板要张副主席有什么用？他满脑子都是那艘丢失的船呐。
0: 这就怪了，会是谁呢？
1: 乱世啊，这人都不怕死了。啊，对了，你抓那共党叫什么名字？
0: 大川。
1: 啊，大川，他招了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开口。
1: 我怀疑这件事情跟共党有关系，所以那个大川很重要，明白吗？
0: 明白，属下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陈小姐，赶紧把你车给我挪走，我要出去。
1: 梁大队长，你能不能客气点啊？啊？什么叫给你挪开？
0: 陈科长，请你把车挪走，谢谢。哎，
1: 这还差不多，自己挪去吧，别忘了。

一会儿让门卫把钥匙给我送过来。你那个奖励的钱还要吗？不要的话，早点说话。我不要了，留着你花吧。陈少杰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事态的发展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大川的暴露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 他会叛变吗？在码头劫走张副主席的黑衣人到底是什么人？此时的陈少杰面临着潜伏以来最大的危机。

0: 科长，请喝茶。
1: 谢谢。哦，陈科长，
2: 有劳陈科长了。
3: 唐经理，听说于老板受了些惊吓，处长让我过来看看于老板现在身体怎么样。
2: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于老板是因为受到惊吓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幸亏抢救及时啊。老板回来以后吃了点药就躺下休息了，不能过来和陈科长见面，还请陈科长多多包涵呀。
3: 不客气，既然生病了就得多休息。今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现如今的土匪嚣张成这样，真是没想到啊。不过处长也说了，请于老板放心，今天的事情总署一定会好好调查，一定会给于老板一个满意的结果。
2: 多谢周处长，在那种情况下想必周处长也受到了惊吓，还请转告周处长多多保重才是啊。
3: 好，时间不早了，那我先告辞了。
2: 多谢陈科长，还请代我们于老板多谢周处长，这件事请你们多费心了。
1: 好，慢走。
2: 对，我送走。
4: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
5: 啊？是啊，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

0: 好了好了，夫人，女人是水做的，来，补补水。
1: 补什么补啊？补什么补啊？我的黄花梨家具都没有了，你还补？你不是处长吗？你给我找回来呀！哎呀，
2: 夫人呐、啊，咱算不错的了。哎，不就是一套黄花梨家具？那于老板呢？他这次可亏大了。哎，一整船的货呀！你想想，那得值多少钱呢？
1: 你还有脸说了你？你能跟人家于老板比吗？人家于老板是什么家底啊？你有什么家底啊？你还跟人家比呢？你
2: 我说你没完了是吧？啊，你这心里头就有钱？好了好了，别哭了。哎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些人呐，是拿着枪抵在我和于老板的脑门子上啊。啊，
1: 真的？啊，
2: 可不是嘛！你说为套家具把命搭进去，他值吗？不值啊。
1: 他们伤着你没有啊？
2: 哦，这倒没有。我这身子骨啊，比那于老板可强多了。没事儿。哎呀，
1: 要我说这世道也太乱了。
2: 是。
1: 要不这个处长你别干了，咱们到国外去算了。
2: 哎呀，夫人呐，我这套军装也不是那么好脱的。你别看外面那么乱，上面呢，对我们可盯得紧呐。

0: 我临阵脱逃，上面是绝对不会手软的。那甭管你是有多大的背景，还立过什么功，这时候全扯淡。
1: 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上面应该会对你有安排吧？
0: 问了，倒是问我一次，说你是去广州还是台湾？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当然选了台湾了。嗯，现在石头这么乱，共产党的劲头。
1: 广州不保险，
0: 索性咱们一次搬到台湾去。对，还是台湾好。所以啊，夫人呐，别伤心啊。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
2: 想想我就心疼。不行的，不行的。
3: 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到哪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喂，我是艾达。
4: 队长，队长，大春要招了。
3: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4: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3: 什么要求？
5: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上的管事都叫来，还要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3: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
5: 喂。
6: 周处长吗？我是梁海棠。
5: 是我。
3: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6: 什么？你能肯定吗？
3: 能。
5: 其他的人我来通知，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
6: 马上来接我。
3: 好，我马上去接你。
5: 出什么事了？那个共党要招了。 喂，少杰啊，是我。处理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

0: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1: 你们这真是太客气了，只是这些礼物太贵重，我们受不起。您回去。
2: 你怎么来了？
3: 老板特别关心你的病好些没有，派我来登门拜访一下。
2: 那老板还真是费心了，要不是他爱折腾，我也不至于生病。
1: 出去，
3: 跟我走。
2: 这还不明显吗？
3: 那看来叶小姐是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0: 今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为您特别呈现的创业者讲述节目《闪光的创始人》。今天将有四组创始人在这个舞台上分享他们的来时路。
11: 我叫叶思忠，
12: 我是胡宇，
13: 一群平凡的天魔人。
14: 我觉得这哥们儿有点意思，啊，从保安出身的一个企业家。
15: 他们都把爱好做成了创业啊，他接的这个不是班啊，他接的是个锅。
10: 他们不仅仅把解决自己问题的答案留给自己，更是把这些解决的方案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16: 懂盯着自己缺什么，
10: 同学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投给你心目中最闪光的那位创始人。
17: 来，三二一，
0: 今晚十一点，闪光的创始人。
18: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19: 小猴子，
3: 苏兰，
19: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18: 妈妈，
3: 妈妈，
18: 我的天，胆太大了，没胆。哇！哪里？哇！哦，看到了，粉色的。
19: 来了。哦。
3: 哦。这条都是人鱼吗？
19: 哇！我看到了他们了。气死我了，
2: 怎么这么笨
3: 对啊。
0: 中午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4: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7: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8: 出发，
9: 冲啊！
17: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9: 这葡萄真是绝子。
13: 书包收拾好了没？
19: 马上马上。
13: 课本、学
11: 又忘带了。
2: 放心吧，老铁，稳了。
11: 牛奶。
12: 我勒个豆！
11: 同学都叫我梗王。
2: 老铁，
11: 只要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20: 王维破防了呗，
21: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20: 为什么不对？
11: 没毛病啊。
20: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22: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20: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
11: 呀？我被老师问住。
20: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23: 来，这颗甜，尝尝。
11: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20: 绝生子，太好了，那咋了？
2: 放不住了，
20: 疼了。
11: 我连忙跑出吐。
23: 你不喜欢吗？
11: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24: 我是喜欢葡萄的。
20: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11: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25: 请大家注意安全。

0: 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消防救援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出警的时候都会有标志性的警笛、红车、水枪，对吧？但有这么一支队伍，你平常几乎是见不到的，只有化工厂、油气管道泄漏这样的事故中，他们才会出现。这就是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他们可是国家常备的应急骨干力量，专门应对那些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事故。今天我就来到了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技能竞赛的现场，有60多支来自天南海北的队伍都在这儿比拼。这场较量你平常根本看不到。哦，王书记，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你到了我们这个竞赛现场来啊！
2: 王庆银，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党委书记，2023年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
0: 您先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咱们比赛到底比的是什么？
1: 我们有62支队伍，来包括咱们的这个新疆兵团、西藏自治区都派队参赛了，
0: 天南海北都来人了，
1: 天南海北都有。而且呢，这次竞赛和以往不同的是呢，我们分了2个专业，一个专业呢是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有38支队伍，380人参赛；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油气管道救援队伍，有24支队伍参赛。那么这个总参赛的队伍量达到了62支，600多名指战员在这里同台应急。
2: 如果简单概括的话，危化组更像是近泄漏核心区攻坚高危点位，而管道组更像是长距离跑野外重技术。我国目前有9支国家级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他们参与西气东输、川气东送等国内重点管线以及跨国油气管道建设保障，并且今年是首次把油气管道救援纳入比赛。
0: 我们平常看到更多的是那种比如说消防的比武，或者说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会，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的比赛和这些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共同之处呢，都是一个竞技类的。那么不同之处呢，就是我们更侧重于我们的危险化学品，我们的设置的17个科目啊，都是针对在日常的救援过程中我们容易碰到的一些难题，以赛促训，以赛赋能，提升本领，让我们每一个救援啊都能够去成功。
0: 那就是在赛场上，但凡有个动作做错了扣分，在现场很有可能就是伤亡了。
1: 哎，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过去传统的应急救援，大家印象中啊，我们就是人海战术。现在的救援要求什么？科技救援、安全救援和高效救援。
0: 哎，您这样一说，我都想体验一下了。
1: 没有问题，我们的这竞赛正在这个紧张的进行，等竞赛一结束，我们找专业的人员带着您体验体验。
2: 对讲机里的指令、呼吸器的气流声和裁判掐表的滴答声，

0: 走进赛场，你会发现这里的激烈是安静的。
1: 开始了，哦，摔倒了，这个科目就非常考验互相之间的配合了。注意看啊，一号队员他的气瓶是背在外面的，他相当于是个辅助位。现在把水管放置到指定位置，然后回来开水阀，并帮助二号队员穿戴。注意看啊，二号队员他的气瓶是背在里面的，然后再套一个完全密封的防化服，对不对？这个防护服是带正压的，里面一直在往外鼓气，这样万一破了个口，外界的危化气体也进不来，所以它是防护等级最高的。现在他冲上那边正在泄漏的管道，然后就这样给他堵上。好，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看他似乎是胖乎乎的，很可爱，对不对？但这个时候最影响视线和行动，所以非常危险哦。这么快，第一个已经下来了。
0: 危化组的快速堵漏是模拟化工装置的管线发生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由救援人员进行紧急处理措施，利用工具进行的快速堵漏，排除险情，十分考验协同作战综合水平。
1: 三二一，出发！
2: 快速佩戴空气呼吸器，快速调整建立呼吸。走，操作减震钳，快速减轻，再来，好，加油加油，马上断开。好的，来，头低下去，对，再低，趴进去，再低，对，
3: 就可以。
0: 难的不是跑，是带着呼吸器，穿着厚重装备，还要保持判断力。
2: 加油加油，对，好。什么感觉？
1: 首先是自己钻进这儿就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2: 一个密闭空间是吧？
1: 对，而且这边的警报一响起来，我心想慌了，完了，我是不是也得交代在里面了？
2: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救援那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在日常有一些车辆救援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破拆工具来使用，然后在我们那个假人像那个巷道里面，有经常会遇到人员被困在房间里面或者一些密闭空间里面，也需要我们人员钻进去报地震的时候，
1: 对，
2: 我们参加过地震救援，有好多都是需要人进到一个狭小空间里面去把人给拖出来拽出来，所以你没有一个强壮的体能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燃气每天是怎么顺利过来的？其实管道不可避免都会有损坏泄漏，而救援队就要提着近百斤重的焊箱奔赴现场，操作阀门，排除故障，这些争分夺秒的考核就是为了保证工期，让你尽量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一诺感受了一把运送物资和装备的比赛，累得说不出话来。哇
4: 哇啊，成绩是1分24秒36，你应该能进100名，我猜测。
1: 哦，那已经不错了。
4: 总共才120多人。
0: 很多人以为救援就是冲得越快越好，但在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快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之上。泄漏的是什么物质？有没有爆炸风险？风向会不会把毒气吹向人群？管道里还有没有压力？这些答案没出来之前，任何人贸然进入都可能把一次事故变成二次事故。所以危化救援不是单纯灭火，而是一套完整的专业体系，先侦检再警戒，先控援再救人，先保证救援人员安全再展开处置。正如求真记者在赛场上看到的，从重型防化服、侦检机器人到无人机热成像、带压堵漏卡具，再到 AI 辅助研判，他们共同做一件事，让救援从勇敢冲锋变成科学处置。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自上届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余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在多次危化品事故救援中发挥尖刀拳头作用。
1: 4天的比赛才刚进行了2天，相信你已经能感受到危化救援为什么是另一套专业体系了。因为他们的对手不只是火，还有毒、爆以及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那除了队员们的技能锤炼之外，他们还有哪些前沿的科技装备呢？新闻大战争为您持续关注。

0: 1997到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席卷全球，造成多国暴雨洪灾与持续性干旱。2020到2023年，罕见的三重拉尼娜持续了三年之久，打乱了全球降水与气温格局。今年10月9日，国家气候中心宣布，今年9月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而且这大概率是有系统观测以来最强的一次。那能不能更早更准确地预测气候变化，以及同时理解多个气候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呢？近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联合多个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期刊发布了全球气候模态统一预测模型，可以提前19个月预测厄尔尼诺。全球气候模式预报将迎来哪些重大突破？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苑苑。
0: 苑苑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没想到湖南卫视有一天能够上，我从小就喜欢看，非常开心能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新的这项研究。我们让人工智能和地球科学坐到了一张桌子上。我们这个模型叫 UNICM， 用人工智能的方法预测全球的气候变化的大趋势的模型，它可以提前19个月去预测厄尔尼诺，也是当前所有模型中一个最优的性能。今年2026年，气候领域的专家都在争论，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将会发生，那么我也用我们的模型进行了一个预测，非常强，也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厄尔尼诺的强度。2027年呢，全球的气候可能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最强厄尔尼诺意味着接下来的冬天，中国偏暖的概率很大，南方雨水偏多，明年汛期长江流域的防汛压力也会上来。而现在秘鲁海岸的海水温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部分海域水温甚至偏高了8度。海水变暖还会让秘鲁厄瓜多尔的沿海沙漠迎来反常暴雨，由此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的新闻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西边则是另一个极端，干旱。印尼气象部门7月底就警告，本轮厄尔尼诺将持续到2027年初，旱情还会加剧，林火和烟霾的风险也跟着上升。印度、泰国、越南的季风雨都被搅乱了，水稻甘蔗产区压力不小，澳大利亚东部的小麦带也有减产的可能。九月份全球小麦价格比去年高了17.2%，粮价一动，通胀就跟着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八月发出警告，这轮厄尔尼诺可能让全球数千万人陷入急性饥饿，影响还会持续到下一个收成周期，一直拖到2027年。
2: 像这种大规模的这厄尔尼诺造成的一些极端天气，比如说洪涝啊、干旱啊、暴雨、暴雪啊，这些气候风险很多时候缺的就是时间，我们很难提前的去预知防范，之前是事后反应，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人员财产伤亡。模型对于厄尔尼诺这种大尺度的气候模态提前19个月保留了这个有用的这个预测能力，更早知道这个未来一年的这个气候背景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的话，那么对于农业种植、水资源管理、防旱防汛、能源规划都有更长的一个准备窗口。毕竟我们现在风光电、新能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天气和气候的变化，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应对气候风险的时间往事前准备可以再推远一点。
0: 那除了预测时间大幅提前以外，和其他的气候大模型相比，全球气候模态统一预测模型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2: 它不仅能够预测大家比较熟悉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它还可以同时预测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多个气候模态，学习它们之间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比如说就像一个医生看人体，他可能只看心脏、看肺，我们知道人体的器官其实是相互影响的，对于地球系统也是一样的。太平洋发生变化，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影响印度洋、大西洋发生一些连锁的变化。

0: 化。
1: 地球的气候之间相互影响，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会通过大气环流、洋流等方式影响印度洋、大西洋的气候状态，而印度洋、大西洋的微小波动也会反向扰动太平洋。这种跨大洋的远程联动现象被气象学界称为遥相关。
0: 已有的方法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在真实的地球上并没有说有一堵墙在太平洋或者大西洋、印度洋之间，没有修这样三堵墙。这些海洋之间它们一直都在相互作用。我们用微信群来打个比方，重要的不是看这个群里每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说整个群里的互动。当我们把这个互动关系搞清楚之后，你再去预测每个人的行为就会变得会简单一些。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只去看每一个区域自己的变化，而是要学习这些区域之间是怎么聊天的，把他们的交互关系给学会了，就可以针对每一个区域有更好的一个预测。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再把海洋和气候现象一个一个的分开来看，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同一个系统里。我们给他看了长达几百年的地球上的海洋和大气的数据，让一个通用的大模型同时去学习局部的海洋变化和整个地球不同的气候模态之间的一个全球的联系，从而导致它的预测性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可以对多种气候模态进行预测。
2: 也就是说，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啊，我们不只是要看到零件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还要看零件之间是怎么联系的。
0: 对，我们听说过一个概念叫做蝴蝶效应，离中国非常远的太平洋的变化却会影响我们这个城市的天气。地球上的气候它不是一座座孤岛，不同的区域之间都是在相互联系的。气候和人类的生活其实也不是一座座孤岛，就是气候变化在影响着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的行动其实反过来也是在影响这个地球气候系统，更好的去保护这个地球系统也会反过来去影响我们的生活。现在人工智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去寻找这些联系，它可能对于其他领域也会有一些帮助。气候、热浪、空气质量、传染病这些公共健康问题其实都和气候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说更好的这个气候预测未来也可以帮助一些公共健康风险，我们能够提前准备。
2: 但老百姓免不了担心啊， AI 是不是只会背历史数据呢？会不会见过的极端天气就能预测准，没见过的极端天气就预测不准呢？网上还有人说 AI 是不是在猜天气，担心它也许预测的准，但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准。
0: 我们其实一直也在问自己， AI 模型它到底是在背答案，还是学到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厄尔尼诺像今年的可能它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到底能不能够去预测这样一个事件？所以说我们还专门的打开了这个模型，可能这里是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比喻，看它预测的时候到底在关注什么。然后结果我们发现，在一些强厄尔尼诺出现之前，模型会提前关注到不同气候模态之间关联的加强，这个发现是和物理研究得到的认识是非常吻合非常一致的。尤其是在一些强厄尔尼诺年，物理学家其实发现在北太平洋的一些变化比厄尔尼诺提前几个月出现，从而提供了提前的信号。我们并没有把这样一个知识告诉模型，但是模型直接重建出了这个北太平洋的一个气候模态要比厄尔尼诺领先四个月的关系。这让我们非常惊喜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是在机械的去背过去厄尔尼诺的答案，而是学到了一些有物理意义的联系。它依靠的是过去的数据，学习复杂的系统里一些长期存在的联系和规律。我也觉得这是 AI 用于这个科学研究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只是一个计算器，也可以变成发现规律的显微镜。
2: 也就是说，大模型自己研究明白了厄尔尼诺形成之前全球气候会有哪些变化，它用学到的规律来预测未来，如果未来出现同样的变化就有可能形成厄尔尼诺。
0: 对，是的是的，非常正确。
2: 所以大模型就不是简单的背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
0: 对，
2: 但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更加频繁，甚至出现了很多我们未曾遇到的现象。而历史上极端高温、罕见暴雨本来就很少发生，相应的数据也很少， AI 最容易学不准。这样的双重压力会不会给气候大模型的预测也带来困难和挑战呢？
0: 我觉得是的，就是尤其是大家会感觉最近几年这个极端事件的发生的概率会明显的提高，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人员财产伤亡，这给当前的这个气候预测包括天气预报都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都是全新的然后没有见过的一些极端的事件。像语言数据，我们互联网上包括日常的书籍啊、知识啊等等，太多的数据可以去使用了，所以我们可以去训练非常大的模型，像 DeepSeek、Gimi、豆包等等的， 但是对于气候或者天气来说，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依然是数据真的太不足了，就是这个是我们当前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从历史观测到现在也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罕见极端事件本身就意味着它可能几年才出现一次。因为人工智能它比较依赖于数据的训练，所以说把物理规律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可能是地球系统预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透过数据去看到更本质的一些规律上的东西。
2: 所以在缺乏数据的现实面前，科研团队让大模型直面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从而更好地进行预测。
0: 我们现在虽然说全球的这个气候预测的比较好，但是不代表到了一个城市一条河流它能够同样的准确。但是真正让它能够落地到生产生活中去，我们还需要让它走向区域尺度，甚至说是城市尺度。城市设计啊，城市建造，它们本身都会对气候反过来产生一个影响。比如我们知道这些热岛效应等等，它和不同的城市规模也有不一样的这个区别。怎么样让这样一个模型能够应付千奇百怪不同的城市的一个结构，我觉得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2: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老师同学们就正在攻关这个难题。
3: 我们将北京市的物理环境进行建模，将千万量级的人口、百万量级的设施都在城市中进行建模，使得我们具备了对于北京城市的市民的生活、日常能源的消耗和各种城市生活的行为精准模拟的可能。在城市模拟器中，我们基于大气模型的支持，实现了对于一个城市在不同天气下居民生活响应的模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天空都是乌云密布，下着大雨，居民呢对应的生活打着伞。我们将气候模型大尺度全球的影响降尺度到微观的城市生活，它也可以对于微观的一些气候及它对城市居民的城市发展的具体的影响产生一个精细化的模拟，使得我们具备了对于城市的更深刻的认知和更好的决策的能力，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

0: 跳得不错，这旁边有一只雌鸟吧，这是在求偶呢。
1: 我怎么觉得这不像求偶，倒像是在交流学习舞蹈技巧呢？
2: 这有什么好笑的？哎，
3: 当然好笑啦，这求偶还得学习学习跳舞。以我对你们动物界的了解，他们俩呀，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吸引雌鸟求偶吧？
2: 没错。
4: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两只鸟呢，是两只亚成年的雄性小眼鼻蜂鸟。哎，为什么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亚成年的雄性呢？首先是这个跳舞这个动作还是只有雄性才做，其次呢，是因为当它们完全成年之后呢，身体的颜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当它们雄鸟成熟了之后呢，身体呢就变成了有蓝色光泽的啊，黑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这种鸟呢非常著名的求偶舞蹈，是雄性啊在这个赢得雌性芳心的时候的最大的杀手锏。雌鸟呢会根据这样的舞蹈来选择它是不是我的理想君。他们互相跳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也不是在斗舞啊，其实是两个人互相练习。这样的行为啊，在很多动物的亚成体雄性当中呢是都可以见到的，就是用这种互相展示的方式来练习未来他们会用得上的啊求偶舞蹈。
2: 其实啊，这跳舞对于鸟类求偶可以说是基本操作，小意思啦。跳的各种花枝招展的都有哦。在我们动物界，为了吸引异性繁衍后代，嘿，我告诉你，还有更奇特的招数。

0: 卵就被抖出来了。最终在白斑窄鹅豚温柔的爱抚下，爱人离开了，剩下丈夫独自看护这些埋在细沙下的鱼卵，直到被孵出。
1: 从上世纪末开始啊，有很多的潜水员呢就发现了，就是20米深、30米深的海底，这沙滩上有些非常奇怪的圆形图案啊，一度呢这个成为了未解之谜。直到2015年啊，科学家们才真正确认了，并且记录了，哎，这个圆形复杂的图案就是白斑窄额豚的巢，并且呢，这个巢呢是雄鱼构建的，就是这个巢的精美程度决定了它是不是会获得雌鱼的青睐啊。这个巢呢直径啊大概会有2米左右，想想这个鱼才20厘米啊，并且呢要清理制造这样的一个圆环状的啊这复杂图案的，平均要花7到9天的时间。当这个雌鱼怎么来选一个如意郎君，就看谁的这个巢做得更精巧。见面交配，交配完产卵，产完卵之后呢，雌鱼哎就走了，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几天的时间，这个卵孵化了，然后这个巢呢就被废弃了。下次它就会再做一个新的巢来吸引新的异性，来繁殖新一波的后代。所以说，在这个优秀基因传递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来自于异性个体的好恶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孔雀的大尾巴，它没有什么明确的功能啊，就是因为雌性孔雀喜欢这样的绚丽的大尾巴，然后这个东西就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那么对于这个白斑窄额豚来说，这个巢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孔雀的尾巴，很大程度上是性选择的产物。
2: 哇，这就算是给我一套工具啊，我都不一定能够画得这么对称。哎，还有更有趣的吗？
0: 那当然还有啊，你看啊，这个蜘蛛正在打包一份彩礼哦，里面是半只苍蝇，哼，他要把它送给网恋对象。快看，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喜不喜欢呀？初次见面的过程似乎很顺利，但这种交易并非总是平等，尝到了甜头打算继续送礼，可是苍蝇也不傻呀，找不到像样的礼物，他就动了作弊的心思，开始捡别人的残羹剩饭，只要包装的好，也许能蒙混过关。哼，神奇的是这招真的有用，这让他信心倍增，接下来不管多么荒诞的东西，哼，他都敢当成礼物，而且成功率极高。哎呦，姑娘啊，你可长点心吧，欺骗其实在动物界是很常用的一种求偶手段。
1: 因为对于蜘蛛来说呢，雌性呢是其中个头更大的一方，雄性呢它的体型往往只有雌性的几分之一，那么这些雄性的蜘蛛在去争得异性青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呢一不小心它就会变成了雌性的食物。很多蜘蛛用什么方式来打动异性啊？就是我去抓一个虫子，然后呢精心的用这个丝线包裹起来，我先送给你，说你有好吃的，你先去吃我，然后你再看看是不是和你的这个胃口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科学家呢会把它当成一种雌性和雄性之间的博弈。那么但凡提到博弈，就一定会出现欺骗行为。所以说在蜘蛛里面也会出现假装给你送了个食物，但是其实那也不是食物，可能送了个什么别的什么东西来欺骗雌性蜘蛛来获取繁殖权的这样的事情呢啊，在蜘蛛的里面是有的。那么其他动物里面呢，其实也是存在的。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上来醒了。
5: 你醒了。
6: 你是谁？
5: 我们是夫妻。
7: 恭迎五少奶奶。
3: 迷雾之中，人人都有命运。潜伏，来者不善。
8: 这场复仇要让余家的人死得葬身之地。
3: 执念，因爱生恨。
9: 跟他合作，是一个让叶平居永远消失的机会。

0: 在你的心里，大哥永远都是最好。
1: 不然呢？
2: 你凭什么打呀？
3: 心结，讳莫如深。
4: 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
5: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6: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3: 今晚8:10，玉殿秋。
7: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0: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8: 退无可退了。
9: 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0: 我要哭了。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11: 真的绝了。
12: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3: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7: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2: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4: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3: 明晚10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15: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16: 小猴子，
17: 苏兰，
16: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15: 妈妈，
18: 妈妈，
15: 我的天，胆太大了，梅子。
19: 喂，
20: 喂，
15: 哇，粉丝，哇，哪里？哦，看到了粉丝的。
21: Let's go！
22: 我钓到食人鱼了！
16: 哇，这回太厉害了！
17: 气死我了！
4: 怎么这么笨笨？
17: 笨啊！
3: 中午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3: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3: 19:30是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
23: 湘西就是一个秘境，
24: 那真的是烟波飘渺。
23: 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
1: 哇，这个好辣！
23: 我们这个节目叫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我一直觉得这个有味已经不止于食物的味道了，更在乎我们去的那个城市的人文风土。这些味道，
24: 那边那城哦，还真是拿边城取的名字哦，都是沈从文的书，还有他和张兆和。哦，
23: 我们现在去拜访一个给黄永玉老先生做私人厨师的这么一位石哥。
25: 刁老师，我画画是门艺术，你走车也是门艺术。我画画就是给颜色种的这个种，给情的情。你炒菜就是烧盐调味，就是要的。你走车的人也是门艺术。
3: 今晚7:30，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4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沈晓明主持召开推动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强调聚焦主攻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全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毛伟民暗访检查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花园县盘活沉睡空间，让伪矿库涅槃重生，变身生态宝地。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推动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任务，聚焦主攻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全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座谈会听取了全省氢能产业发展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以及有关市州园区代表发言。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领域，围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扶持培育龙头企业，加强氢能人才引进培养，发挥产业投资基金作用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要充分认识发展氢能产业的重大意义，积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立足全省在区位条件、政策支撑、产业基础、技术底座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优势，把氢能作为全省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制氢装备、氢燃料电池、氢能终端等重点赛道，精准发力，确保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要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健全产业支持政策，提供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统筹调度，谋划推进氢能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氢能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推动创新平台建设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在财税、产业基金、投融资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氢能安全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领导王道习、郭林记出席。 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株洲市暗访检查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闭环抓整改、铁腕除隐患，全力推动问题清仓见底，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毛伟民一行先后深入醴陵市仙月山街道采果洞溶洞、攸县上垄村沈岭溶洞和攸县江边村夏新组溶洞，实地查看污染治理情况，并随机拨打管护责任人电话，询问日常巡护、生活垃圾转运等情况。三处溶洞均完成洞内垃圾清理转运，并树立警示牌、标志牌，明确了管护责任主体。毛伟民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管护，构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监测网络，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网格员、护林员、志愿者等群体作用，健全群众有奖举报和举报反馈机制，坚决防止边清边盗、先清后盗。攸县栾山镇垃圾转运站负责辖区内16个村社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压缩减溶和转运，日转运垃圾约15吨。 毛伟民强调，要坚持行政加市场手段协同发力，扎实推进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机制，确保农村垃圾收得起、转得走、处得好。要引导群众做好生活垃圾分类，不乱倒乱扔，从源头上减少溶洞污染风险。检查中，毛伟民强调，要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深刻认识溶洞污染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和严峻性，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用溶洞整治成效检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全力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聚焦重点部位、重点污染源，逐地过筛，逐点到位，加快全省溶洞一张图建设，严格按照一洞一档、一洞一测要求，一体推进垃圾清运、溯源追责、生态修复、洞口防护等系统整改。要加快筑牢生态长效屏障，建立健全溶洞常态化巡查管理和联合执法机制，持续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溶洞保护宣传教育，持续畅通有奖举报渠道，加大行刑衔接和典型案件曝光力度。检查期间，毛伟民一行还来到刚复产的醴陵市荣华烟花鞭炮厂，查看生产车间、视频监控室等，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盯牢关键岗位、关键环节，从严控制火药数量、作业距离、生产人员等，加强人员安全培训，确保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长沙银行，围绕助推金融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
0: 调研组实地了解长沙银行经营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改革创新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毛万春说，长沙银行深耕本土，服务地方，规模稳步增长，影响力持续提升，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金融支撑。希望长沙银行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把各方面有利条件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毛万春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清醒头脑，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夯实发展基础。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提升专业性，聚焦主责主业，优化金融服务，深化改革创新，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积极搭建政银企对接交流平台，为金融机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一中国是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平台，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文艺创作生产、数字文化传播及文创设计开发等领域。在本次新一中国数亿无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新智生产力大会期间，与会嘉宾聚焦融合这一关键词，共同探讨如何以新智生产力赋能文化传承创新、文旅融合发展。在高端对话暨产业对接会上，多家文旅产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代表围绕技术如何理解文化、文化如何驾驭技术等话题分享了实践经验。
2: 我们希望数字文创产业的发展从汇集平台、汇集区域、汇集企业，到最终能够汇集到千千万万的普通创作者。
3: 今年我们和长安乐社合作的《冷香凝》新品宣传片，把原本需要一周时间反复打磨的创意方案压缩到了几个小时，将 AI 视频技术应用于传统文化的视觉化呈现，让文化在 AI 时代焕发新生。
0: 近年来，湖南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持续推进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一大批新成果在这里诞生。大会期间，长沙市马栏山集团等单位进行了产业推介，文旅、文博等行业的成功案例进行了分享。
4: 得到这个每个旅客的精准的画像，做出差异化，匹配他心里的诉求，达到他的情绪满意度，这才是数据的魅力和价值。
5: 我们希望能够不仅仅是为观众去提供这种文博数据的传播啊、知识的这个解读啊，也能够为行业与文博有关联的这些企业赋能，去合作共创。
0: 聚焦服务湖南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大会还举办了多场活动，展示湖南发现经验，链接产业发展需求。 作为科技激活文旅资源的典型案例，实景演绎金上岳阳楼在现场进行了分享。项目代表介绍。

0: 该项目已经累计演出超800场次。项目的火爆前提是对文化的深度挖掘，出圈则是通过科技让场景活起来。
1: 你演绎跟当地的文化，你独特的 IP 相结合，游客的体验才会越极致，他的印象才会越深。所以呢，我们觉得要挖掘在地文化，挖掘独特的 IP。
2: 在广袤乡野之间，农产品经纪人一头连接小农户，一头连接大市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国将培育30000名农产品骨干经纪人。什么是农产品经纪人？他们如何创造价值？湖南如何培育农产品经纪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3: 在长沙望城区茶亭镇的蓝莓产业园里，农民在修剪果汁除草。这个夏季平均每个周末有2000多人来这里摘蓝莓。过去这里1500亩果园的蓝莓被当作大宗商品卖到批发市场，但是价格上不去。果园需要农产品经纪人来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90后涂明从媒体转行应聘成为望城区茶亭花海乡村 CEO。 他发现从卖蓝莓改做采摘发展文旅，不但可以省掉采摘、包装、冷链运输等成本，还能提升总效益。他算了一笔账，一斤蓝莓市场价为13至15元，来园子采摘每个人的门票是39.9元，地里免费吃一斤，免费带走一斤，相当于一斤蓝莓售价在20元左右，还不算带动周边吃饭住宿等效益。他发挥媒体人的策划推广，把蓝莓园带火了，也带动了周边近100名农户增收。
4: 我们自己会做一些这种直播，公益的助农直播，主播有40-50个，产值已经翻了一倍。
3: 湖南高校正在加强大学生的农产品营销能力培养，湖南农业大学已开设农产品营销、新媒体营销等相关的课程，鼓励更多大学生成为农产品经纪人。
5: 通过学习我们一系列的新媒体课程，可以让我们拓宽我们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6: 通过学校订单式培养模式开设农产品经纪人微专业，输送专业青年经纪人。
3: 今年6月，湖南出台了相关措施，提出要举办农产品经纪人专题培训，围绕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分析、品质鉴定与储运、市场营销与应急促销等内容，每年培养700名懂市场会经营的经纪人，3年内构建覆盖主要农业县区的经纪人加基地加农户致富帮带链。
7: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强化政策支撑，着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的高素质农产品经纪人队伍。
0: 网络餐饮商家后厨脏乱、操作不规范、违规经营等突出问题时有发生。今年以来，衡阳市蒸湘区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纳入群众身边民生实事整治重点，区纪委、监委扛牢监督职责，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主动担当、协同发力，切实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年以来，蒸湘区纪委监委将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作为民生监督重点，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1028家入网餐饮经营户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清单化问题整改。专班工作人员紧盯无实体门店、证照不实、违规经营等突出问题，深入小区、学校周边等无堂食外卖集中区域暗访督查。这家刺身餐饮店之前存在后厨条件简陋、3房设施缺失等隐患，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发现后，要求门店在7限内进行整改。随后10几天时间里，店家按照要求完成升级改造，系统学习了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8: 整改完以后，各方面环境都比较好了，然后生意也比较好。
0: 针对监管薄弱环节，蒸湘区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建立线上大数据筛查加线下实地核查监管模式，精准甄别资质造假、图文误导等违规乱象，压实平台入网审核、日常巡检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幽灵外卖滋生。
9: 对比去年同期，入网餐饮企业稳定增长，涉及投诉举报明显减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入网经营户平台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提升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
0: 为巩固专项整治成果，蒸乡区全面深化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监管建设，推动美团平台54家商户、省级监管平台405家商户后厨实时监控全覆盖，同步严格落实食安风签管理制度，并选聘了16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
10: 路过商家或者我送外卖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如实的记录一下，包括以后我自己点外卖，我朋友吃外卖，我也会更加的放心。
0: 今年以来，衡阳市蒸乡区累计整改各类食品安全隐患262个，立案查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案件42起，有效净化了网络餐饮经营环境。
11: 坚持标本兼治、常态常效，不断深化智慧监管，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近年来，花园县从矿山生态治理入手，盘活退出企业厂房场地、伪矿库、猛渣库等沉睡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伪矿渣资源化利用。昔日的生态包袱正一步步变成生态资产、富民资源。
0: 中午时分，花园镇这座新建的口袋公园里，不少市民席地而坐，享受惬意时光。但一年前，这里还是闲置了近10年的猛渣库。花园镇地处猛三角核心区域，早年粗放式采矿留下大量废弃矿洞与伪矿库、猛渣库。2021年起，花园县累计投入15.14亿元开展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永久封堵1243处废弃矿洞，拆除清理废弃工棚，累计覆土覆绿20000多亩。
12: 我们跑步的时候，经常在这里看见远处的太阳升起的时候，真的，一天的心情都非常不错。
0: 项目修复完成后，这里打造出1.7万平方米绿化草坪，配套建成3000平方米停车场，设置53个停车位。每到傍晚和周末，不少家庭前来休闲游玩。将猛渣库改造为便民口袋公园，只是花园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后盘活闲置地块的办法之一。依托复绿后的伪矿库、猛渣库地块以及退出企业厂房场地，当地还植入特色产业，让废弃矿山持续产生经济效益。在花园县龙潭镇祥和村伪矿库桑蚕养殖基地，成片桑树长势茂盛，基地运用无人机等现代化设备开展管护。治理过程中，大量矿渣如何处置？花园探索固废循环利用路径，建成330万吨伪渣综合利用生产线。在湖南华源环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伪矿渣经过资源化处理，加工成瓷砖胶、板材等建材，产品销往重庆、贵州、长沙等地。
13: 伪矿渣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将它制造成绿色环保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建材。我们现在的年产值大概在5000万左右。
14: 我们将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后半篇文章，把矿区这片沉睡的资源有效盘活，切实转化为生态资产。
0: 中央财政首次对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推出的贴息政策已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记者近日走访了部分楼盘，发现在房贷贴息、以旧换新补贴、公积金政策调整等多项政策叠加作用下，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有所升温。
15: 90月份是房地产行业的传统销售旺季，常被称作金九银十。记者近期在长沙多个在售楼盘走访，发现售楼部的客流虽比国庆假期内有所减少，但前来看房了解的客户依然不断。其中最多的就是符合这次贴息政策的首套刚需住房人士。
16: 对于我们这种购房人群来说的话，关心的除了买房子花多少钱以外，那么这个月供压力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嘛。能给到一个点的这种贴息政策的话，确实对于生活压力减小了很多。
15: 要享受到这一次的贴息政策，需要满足3个硬性条件：10月1号后新办首套房贷，房价150万元以内，面积120个平方以内。楼盘销售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符合这些要求，按照最高100万贷款可享受年化1%财政贴息，最长补贴5年来测算，最高可以省下近50000元的利息。在他们楼盘，国庆期间成交的40多套房，70%以上都是120平米以下，符合新发布的贴息政策的刚需户型。根据多家银行此前发布的公告，这一次采取免申即享的办理方式。 记者在与部分楼盘负责人与看房人士的交流中发现，贴息政策的出台的确提高了大家的购房欲望，但对于贴息政策落地中的具体放款条件、放款时间等还在了解和观望。
17: 我们与长沙的主流银行做了一个及时性的一个对接，给客户充分利用好这个政策，以及打通他们未来在银行办理这个相关的贴息手续的时候呢，能有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
15: 今年以来，一批涉及楼市的新政陆续出台，向市场传递了积极信号。行业人士表示，从过往经验看，新政发布后的一段时间内，都能对存量需求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18: 叠加我们首套房贷款、财政贴息，以及我们公积金优化的一系列政策红利，长沙楼市从现在来看，它是肯定是一个理性回暖的过程。
2: 金秋时节，从田间到山林，湖南多地特色农产品进入集中采收期，农户们抢抓农时，忙采收拓销路。
0: 眼下江永县三万亩早熟香芋迎来采收上市季，农户们分工协作采收、分拣、装袋，香芋刚从土里刨出就直接送上等候在田边的收购车。这批香芋春节前下种，比常规香芋提前3个月上市，不仅价钱好，市场销路也好，
19: 主要销往广西、广东、湖境，还有本地加工厂，不少客商直接到田间收获，销路不愁。
0: 长宁市30万亩寒露油茶籽开山采摘，西岭镇同江村现有油茶林5900多亩，当地依托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严格执行全市统一收摘规定，全程推行标准化管护，保障茶果充分成熟，提升油茶出油率和油品品质。在浏阳市张方镇，方竹笋成了独有的特色时令食材，不少游客专程进山体验扯笋的乐趣。种植户郑凯用9年时间，把50亩闲置的山林打造成集种植、采收、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特色基地。新鲜方竹笋当天采摘，当天配送到长沙及周边市场，填补了常规竹笋秋季上市空白。
20: 如果是管护的好的话，哈，一亩它能够达到1000多斤的产量。
0: 新田县城塘西村的秋葵加工也进入忙碌期，上千斤秋葵整齐铺展在晒场上，农户们忙着加工制作秋葵面。当地秋葵采收期从7月一直持续到10月，目前村里年产销秋葵面达15万公斤，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村民既可以到加工厂就近务工，也能向基地售卖自家种植的秋葵，不少人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稳定增收。 眼下正值候鸟南迁的高峰期，地处南岭山脉腹地湘江源头的兰山县迎来数百万只候鸟过境迁徙。今年当地新投用智能化雷达监测系统，搭配推行多年的熄灯护鸟机制，为候鸟南迁保驾护航。今年9月，兰山县四海坪候鸟监测站智能雷达监测系统正式投用，搭配高清摄像头、智能巡检设备，可全天候监测候鸟飞行高度、速度、种类和迁徙路线，实时汇总数据，搭建动态数据库，智能分析迁徙规律与趋势，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护无法覆盖高空、深山、密林等监测盲区的短板。
21: 利用雷达的这个声波监测在这个半径5公里的范围之内，它就辐射到我们这个四海坪的候鸟迁徙主要通道。
0: 系统运行以来，站点已监测记录鹭鸟类、恒鹬类、雁鸭类等数十种候鸟的动态数据，迁徙高峰期日均过境候鸟数量达2万只。依托智能化监测的数据支撑，当地林业部门还组建专业队伍，精准划定巡护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护、隐患排查等，严厉打击非法捕鸟、设网、投毒等违法行为。以往城市强光容易导致候鸟迷失方向、低空盘旋、损耗体力。自2020年起，每年9月至11月上旬候鸟集中过境期，兰山县推行熄灯护鸟机制，定时关停城区广场高杆灯、大功率景观灯，仅保留基础便民照明，最大限度减少光污染。
22: 这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候鸟从广场飞过，牺牲一点灯光，护着候鸟南迁，我们大家都是很支持的。
0: 数据显示，兰山已记录野生鸟类种群共235种，候鸟种类127种，去年候鸟迁飞总量超350万羽。 2026年湖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今天在安化县启动，活动持续一周，线上将推出社保政策科普直播，各地社保服务团队下沉乡镇、社区、企业，面向重点群体提供现场咨询、上门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惠民政策直达基层，把暖心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今天《童声里的中国》2026年湖南省少年儿童歌咏展演在娄底举行，孩子们唱响红色经典，演绎传统曲目，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等通过视频寄语、现场分享的形式，鼓励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接班人。
2: 金秋时节，湖南多地山岳迎来云海日出最佳观赏期，吸引游客登高赴约。龙山八面山平均海拔1200米，独特高山台地地貌极易形成大面积云海。破晓时分，翻腾的云海铺满山谷，群山与村庄被云雾环抱，仿佛悬浮在云间。近期，南岳衡山祝融峰顶频频上演日出云海同框的壮丽景象。南岳高海拔山区全年雾日最多达284天，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云海出现概率明显提升。依托游水河充沛水汽，加上秋季昼夜温差，宝镜天堂坡云海频现。清晨6点，朝阳破云而出，漫山云雾随风翻涌流动，把秋日湖乡的山野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晚上好。连日秋晴尚有余韵，天气转折已然登场。今天午后相比昨天同时段，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温，尤其是湘西气温降幅达8到11度，而这和正在铺展的雨水有关。今天白天雷达回波自西向东发展，降雨区域和回波走向基本一致。预计今晚开始覆高南落，急流增强，北部整层水汽条件上升，雨带持续扩张。明天是这轮过程降雨最明显的一天，湖南省气象台拉响了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湘北地区呢将会出现暴雨，其中在岳阳的北部、还有怀化的北部以及常德南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雨影响，图上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长沙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岳阳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湘潭小雨，20到27度。株洲小雨，19到27度。衡阳小雨，19到31度。益阳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常德大雨，18到22度。张家界大雨转中雨，16到19度。吉首中雨，16到20度。怀化小雨，17到25度。娄底小雨，19到25度。邵阳小雨，19到27度。永州多云，19到31度。深州多云，20到33度。山南晴，2到17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沙后天小雨，20到30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2: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8: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9: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0: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1: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 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13: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13: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5: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 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两成，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6: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

0: 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扎哈罗娃还指

0: 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日派来了一个工作团，是粤赣军区红军主力之一，骁勇善战。
1: 近日敌机一架来此盘旋两次，并掷弹七八枚。
2: 因为此地水急船少，决定迂回至泸定过铁索桥，今日已开始行动。
1: 早已闻名的夹金山，今日使得亲睹其颜，空气稀薄，北风时起。
0: 今晨继续向北前进，在望不到头的茫茫草地上，几乎两只脚都是浸在水里和泥泽中的。今天工兵连二排长陷入泥潭，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深泥潭吞没。
3: 今日要到绥靖进行战斗，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敌人开始溃退，我军占领绥靖。
1: 今天是最有意义的一天，整个红军大会合于甘宁陕三省边界苏区。
4: 今日我红二师以攻占遵义，
5: 今日行程140米，
6: 今日开始转，
7: 今日行军，
8: 今日战斗，
9: 今日
10: 他们眼里没有终点，只有脚下的今日。
11: 我们始终在路上，
12: 今日袭征途。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去相当有味的地方。

0: 我们其实现在在的地方是大张家界的国际旅游的，湘西就是一个秘境。而且其实现在在湘西有很多这个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徒步线路，有德夯啦，有八面山啦。
1: 我真的是烟波飘渺，
2: 就是感觉离天好近哦。
0: 哎，那边还有寨子，屋檐翘角，老的寨子叫吉斗寨。吉斗寨就是在雄鹰背上的一个山寨，而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天文台。
1: 这有点像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讲台。
0: 当地的苗族同胞，他们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依然会在这里
1: 祈福。
0: 对，祈福。他们这个土家族苗族的这个祖先啊，世世代代在这个地方吹着这个号角，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听到自己祖先的那个号角的回音的。你想想看，这个陡峭的岩壁见证过多少代他们在这里的刀耕火种的那种生活。当然其实这里最勾人的还有我们湘西的一些美食，酸啊，辣呀，嗯，酸就酸到底，辣就辣透彻。嗯，走吧，
1: 正好没有吃饭。
0: 对，
1: 饿了。
3: 吉祥米粉，
2: 米粉儿，
0: 你好，大姐，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哇，
1: 这是啥呀？
0: 您推荐哪种粉？
5: 我们这里有四种粉，嗯，有粗粉、细粉、扁粉，嗯，你们外地来的朋友，我们给你推荐这个泉州。
0: 他们是外地的，他们是外地的。
6: 我是本地的。
5: 外地的。
6: 我是本地。
0: 有外国朋友，怎么样？这个味道
7: 非常好吃，
0: 非常辣不辣？
7: 特好吃，不拍了，我觉得不辣。
0: 你觉得不辣？
7: 在接受范围内。
0: 哪里人？来自哪个国家？
8: 南非。
0: 南非 ，Captain。
8: 对，就是我老家。
0: 开普敦。
8: 对
0: 啊。哇。因为我去过 Captain 约堡，哇，美极了。我们四个人。刚好有四款粉，每人来一款。
3: 我不，
1: 我们就是都要，
2: 我就要都要，
0: 就要拼到一起吃。
3: 对，
0: 可以啊，我吃个扁的嘛，好不好？然后我要肉末加带皮牛肉，
5: 可以。
1: 我要杏肠和肥肠，
3: 我要香菇跟肥肠。
2: 老板，我要个招牌的毛辣椒，
5: 毛辣子炒肉，
2: 是这个毛辣椒，哦，就是刚刚那个番茄，
5: 这就是小西红柿，
2: 可以。
9: 毛辣子炒肉丝粉，湘西山野的酸辣暗号，野生小番茄与鲜肉鲜椒猛火交锋，酸甜汁水裹住米粉，一口下去。酸辣过瘾，鲜香十足。

0: 这麻辣子吃起来怎么样？
1: 麻辣子好吃，
2: 酸吗？
1: 不酸，香。
2: 哪个是麻辣子？
1: 吃没有了。
2: 上来夸夸先吃完 了。
1: 这是猪皮吗？
0: 牛皮。带皮牛肉很好，很 Q 弹。
3: 刚刚我吃了几坨，
0: 你尝一下，
4: 尝一块。
0: 哇！而且这个带皮牛肉的这个皮啊，嗯，极其 Q 弹入味儿，
1: 对，
0: 满满的胶原蛋白。
5: 哇哦！大姐您贵姓？
6: 我姓王。
5: 你姓什么？
6: 姓汪。
5: 本家？
6: 我叫汪吉祥。
5: 汪吉祥啊，
6: 看那个上面汪吉祥。
5: 大姐您做这个店做多长时间了？
6: 我91年做了，做30几年了。
5: 35年？
6: 对。
5: 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吗？
6: 原来在吉首老城区那边住啊，然后搬过来的。
5: 到了啊，58。好，谢谢大姐。
7: 谢谢大姐。
1: 谢谢
7: 大姐。谢谢您老板。
8: 哇，真漂亮！哇
9: 哇哇，还能划船，
10: 瞬间脑补很多文艺电影。就这个河边，
11: 前面就是万榕江，因为我们山上有很多溶洞，然后有千千万万个溶洞的地下水溶到这个地方了，所以它叫万榕江。哦，
9: 这样子。
11: 然后在古代呢，万榕江就是我们吉首的一个天然的护城河。其实我们湘西啊是有一个县级市，然后7个县。吉首是唯一一个用苗语来命名的，吉色，就当地话说吉色，
10: 吉色，
11: 吉色，对，它苗语是繁荣且地位非常重要的地方。哦，
9: 哇，那边有个瀑布，
10: 这是大坝，
9: 水坝，
1: 水坝，
7: 那是什么桥啊？是
11: 三王阁，也是以前的黔州八景，反正传说好像是有三个大王来巡城。
9: 那对面那个是什么桥呢？哎，
11: 这个桥就有意思了，这个桥叫做画桥。
9: 画桥？
11: 对。这个桥呢，一楼走人，二楼、三楼是美术馆。哇，
9: 里面有美术馆，
10: 熏陶一下艺术。
11: 对，所以你看，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
10: 哦，物理层面的高于，
11: 对，物理层面的高于生活。星女桥，哦，这个星女
10: 是一个典故吧？
7: 是上古时期的一个皇帝的女儿，好像，
10: 她好像是什么将军出去打仗，然后她就在这里望夫。
11: 就是很多人到这里许愿，你看这里不是有很多吗？哎，你们要不要许个愿？
12: 要，
13: 当然要。
11: 我的姓名是湖南卫视，我的心愿是收视长虹。
10: 天哪，裱起来吧，要不然。
11: 对对对。哇，他写的是泰语耶。
14: ขอให้ครอบครัวและเพื่อนพ้องและข้าพเจ้าสุขภาพแข็งแรงไม่เจ็บป่วยมีแต่ความเจริญรุ่งเรืองยิ่งยิ่งขึ้นไป。
7: 意思是
14: 希望我家人还有我身边的朋友们身体健康，包括我，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步步
10: 高升
14: 跳升。
10: 我写的是有人爱，有热爱，有的忙。
7: 看到此牌，好运翻倍，超级加倍，终身有效。
10: 他的愿望居然是大家的愿望都实现，他太好了。

0: 吃啥？
1: 又吃吗？
2: 我们是吃货。
0: 哇哇哇！你发现没有？好多好吃的店都在大马路边儿。嗯，过往的以前那些司机啊、停车啊，他们其实最会选地方吃了。
3: 都叫什么好哥们、好姐们、好闺蜜？
0: 对。
4: 欢迎光临，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这边别入座。哎
0: 呀，好哥们怎么是姐们在招待呢？
4: 对呀、啊，因为现在的话，日常哦，基本上都是我们两姐妹在店里管理。哦。因为现在我们毕竟是开了十年的老店了，基本上都比较成熟。哎，
0: 我们今天吃什么？
4: 嗯，吃我们家的招牌。黄豆焖土鸡，
0: 黄豆焖土鸡，
4: 对，这个土鸡的话，都是我们自家乡里农场散养的跑山鸡。
0: 还有什么呢？
4: 嗯，还有这个养生土鸡汤，它没有任何调料，就是原汁原味，就喝汤就特别的浓郁，
0: 比较
4: 养生一点。对。
0: 还有呢？
4: 嗯，还有推荐我们喜气的一个豆腐丝儿。
0: 这个地方哎，简直绝了！你看啊。小桌呼朋三面坐，留与一面给青山。哇哦！我们就跟他在一起吃饭，那边是青山，我们这是三面坐。
5: 哎，韩哥，你要是平时在自己朋友局上，你是那个就是不能允许场面冷场的人吗？
0: 我也不参加，我平常不出去。
5: 啊，是吗？
4: 你好，上一下菜啊。哇塞，对，韩哥，这是我们泸溪的一个招牌黄豆焖土鸡。
0: 黄豆焖土鸡，
6: 黄豆焖鸡，本地小黄豆干锅慢炒，炒得它焦香鼓胀，粒粒咧嘴笑。散养乌鸡，大火生炒到皮子紧实，肉汁四蹦，一锅文火慢焖，黄豆像久旱逢雨，大口吸饱鸡油鸡汤，外皱内糯。一块鸡肉，一勺黄豆，实但妙不可言。
0: 我觉得这还是挺香的，其实。
5: 它真的好像比一般的鸡要紧实一些，
2: 对吧？
5: 嗯，而且还是乌鸡。
3: 嗯，它肉很紧。
5: 我一般吃土鸡都感觉没什么肉，但他们的土鸡
2: 还蛮多肉的
5: 哈，蛮多肉的，还挺筋道，而且
0: 你能够吃出它的这个运动量，
5: 感觉是一个平时每天走一公里的鸡。
2: 尝个黄豆吧。黄豆好吃哎，好香啊！
0: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黄豆拌饭啊，很有嚼劲
2: 哦。那个黄豆是吧？
0: 很香，你弄点米饭锅里来。
5: 这是一种黄焖的做法吗？
0: 对，他们是把它炒香，然后就放在里面一起慢慢炖。
2: 拌饭好吃，
3: 嘴里我觉得比较。真的很好吃。
0: 你看我拌了这么大一碗，用实际行动。
5: 纯干饭呀。
0: 因为用这个汤去捞饭呢，的确会有点油，但是因为里面又有黄豆的那种很特殊的豆香，加上这个鸡肉的肉香，所有汤汁其实都最终都吸在了这个黄豆的这个豆子里，风味很足。来了，来汤了，来汤了。
4: 这就是
0: 后翔，后翔，后翔。
2: 哇，这是清炖的吗？
4: 好香是吧？对，这是我们泸溪原汁原味的养生土鸡汤。
0: 哇，你看这多浓郁啊，
2: 多浓啊！
4: 因为没有加很多其他的那些调味品在里面。
2: 好香啊，淡淡的姜味儿，好喝。
0: 湘西这个地方啊，就是在所有的食材里面，鸡是很重要的一道菜，叫做客来杀鸡。嗯哼。 他们这边像这个鸡啊，是客人非常非常尊贵，就
5: 所以他们是自己家里养的。
4: 韩哥你好，这就是我们泸西的特色菜喜气豆腐丝
5: 啊，谢谢。
4: 对，它就会带有一点烟熏味，
5: 看起来好像笋丝。
6: 喜气豆腐丝，席面上的老配角，老牌干豆腐切成薄丝儿，韧得能打个秋千，温水里打个盹儿，软硬刚刚好。干椒蒜苗爆香，豆腐丝猛火下锅，辣香柴香缠在一处，丝丝入口。
3: 它是凉菜吗？
4: 不是凉菜，它也是热锅炒的。
5: 这个锅确实可以，
0: 是吧？撒椒鲜子，
1: 好像香肠，
0: 辣吗？
1: 嗯，好像腊肉的味道。
5: 对对对，它是不是？
0: 哇，这个好，
5: 好下饭啊，这个。嗯，
0: 这个豆腐丝是真的特别好，烟熏味很浓郁，刀工又好，油又热，激发它本身的豆香，
3: 还有那股辣味儿，
5: 就想吃腊肉但又不爱吃肉就可以吃。
7: 那现在在吃那种肉丝，好吃。
0: 走吧，我们去买单吧，老板。到底谁是老板？四个人。
4: 我们四个人都是。
0: 哦，你俩是老板，他们俩是
4: 老板娘。对，老板娘，是的。
0: 啊，你俩是一对，你俩是一
4: 对。
0: 对，现在到底谁当家，谁做主？
8: 就是他老婆当家。
9: 老婆当家做主。
0: 那你俩入画干什么？只是为了证明这个店是好哥们。
9: 对，
8: 在老婆做主了。
9: 我现在反正也就享福了，基本上都是老婆在管理。
0: 享福？
9: 对啊。
0: 你才多大年纪你就享福？
9: 老婆太能干了吗？
0: 那我们来，多少钱，老板娘？
4: 390。
0: 三百九。
5: 谢谢韩哥请客，
10: 谢谢韩哥，
5: 谢谢韩哥请客，
0: 谢谢，那麻烦您帮我们打包啊。
4: 好，可以，
0: 好的，谢谢，
3: 谢谢，
0: 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
3: 生意兴隆，
0: 拜拜。
3: 这就是前州古城，
5: 哇哦，
0: 哇，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故地重游啊，
3: 对啊。
0: 我们23年来过荷塘月色，我们当时跟那个孟辰在这里拍视频，
5: 拍大片吗？跟他，
3: 因为他穿了一个他们民族的服饰。
0: 对，哦，
5: 土家族的服饰。
0: 对，哎，你别说，在这里住的也还挺舒服的啊。
3: 对啊，他这种地方像乌镇啊、宏村啊那种。嗯，
0: 店也越来越多了啊，在这里搞间工作室。
5: 在这里搞间工作室，无心工作。
0: 土陶，哎呦，湘西民间土陶艺术馆，哇哦！来，我们进来看一下。哇！
5: 这些都是您做的吗？
11: 对，这是我做的。
3: 太厉害了。
11: 对，像这些都是我们湘西的苗族人这个
0: 生活。
11: 生活，这个我们吃的东西我们也非常多的。哦。这个吃腊肉。哎呦，湘西的腊肉，
0: 腊肉，哦，辣椒，
11: 辣椒，
0: 喝酒，豆腐，
11: 这个是我们
0: 哭嫁，
11: 湘西苗族的嫁女，这是苗族人的嫁女，
0: 对，
11: 这个作品就是展示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放电影的一个场景，这个作品入选13届全国美展的，
5: 哦，因为它很生动哈，你像别的都是快乐，它就是各种面目表情都有。
11: 像这些我们还有很多
0: 打精，
11: 对，
0: 修皮鞋，
11: 修皮鞋，卖猪肉的，这些都是我们集市上经常见过的。
3: 哇，您对这个人物塑造真的太深刻了。
11: 对，
5: 您做这一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就比如这
11: 一个人物大概就是5-6天时间，但是做一套的话可能就是。有的要半年了，它是根据人物的作品的大小、场景的人物多少，才把它去设计。这我们泸溪的那藕啊，还有泸溪的碰柑
0: 啊，宝镜啊，黄金茶呀，
11: 把那些民俗文化和民间特色产品都把它融入我的作品里面来。
0: 这个是用来 插花，
11: 插导流香的。
0: 哦哦，插香。
3: 哎，这个好看，那我买一个这个吧。
5: 哦，这个就插在上面就可以点吗？
11: 对对对，
0: 哇，这个太好看了。
5: 那确实，这个感觉
0: 这多好看啊！
2: 好可爱啊，
0: 很鲜艳。这五个我们把它买下来。噔噔，真的做得好，
3: 做得太好了。
0: 走了，
3: 走。
0: 谢谢李老师，
3: 谢谢李老师。
0: 你看，我们逛也逛了，吃也吃了，买也买了。我在这里还有个几个朋友，搞音乐的，到古城了，我们去找找他们。
5: 好啊，
0: 叫三蛮。
5: 三蛮？
0: 对。
10: 哎，我听到音乐了。哎，有人弹吉他。
0: 对对对，应该就在这了。拿苗人三蛮，三蛮。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哎，什么情况？
12: 韩哥，你来了。
0: 什么情况？哎呀，
2: 好久不见。
10: 哇，什么情况？哎
12: 呀，怎么久不见？哎呀呀呀呀呀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呀！哎
0: 呀呀呀呀！坐坐坐坐
3: 坐坐坐坐。
0: 现在怎么样呢？就是生意啊什么的，
13: 还可以吧。就在这里有很多老朋友啊。嗯，还有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都会来这里，比较方便。
0: 喜欢音乐的朋友啊，
13: 对，对，之前在山上不方便，现在方便的。
0: 苗人三蛮根据地，这，有人吗？
14: 哎，你好，
15: 你好，
16: 哎，你好。
0: 你们明明是四个人，为什么叫三蛮呢？
14: 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沙蛮村，就是我们向往的一个地方。
0: 嗯，那个地方租金是多少来着？
13: 那是
0: 好像是500还是800
13: 一年，
0: 八百一年。那这个地方呢？
13: 20000多嘛，
5: 说明日子好起来了。
0: 哎，有我们的照片吧？
10: 好多照片。
17: 我们来找一下韩哥在哪里？
0: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哦，我还戴的还是这副眼镜，
13: 还是这个眼镜，
0: 发型也还是这个发型。耶、
13: yeah, ，这个是。我们朋友给我们送的，嗯，
0: 做的，
13: 他花了好几个月功夫做的，
0: 真的啊，
13: 对，
0: 我想和你唱嘛，对不
13: 对？想唱的时候，等一会儿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好的地方要带你们去，
0: 哎，走，往你那儿走，
3: 走吧。
0: 哇，这里真是。郁郁葱葱啊！
13: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小村呢，是史大姐，我那个小村，它是守护乡村、守护这边的一个古村落。哦，嗯，然后他现在退休了，他又回到以前他姥姥的一个村子，他也是我本家的一个大姐。哦。
0: 又见炊烟升起。
5: 怎么样，韩哥？今天晚上你必须要一展歌喉。四
0: 照大地。姐哟，哎呦我天！姐，哎，
18: 都大了，
13: 大了，大了。
18: 哎呀，韩哥你好。
13: 徐大姐，
18: 我那个
13: 本家大姐。
18: 对，这个弟弟念叨你好多次了。来，欢迎欢迎。哎呦
0: 喂，这是香味儿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哟，
3: 快，
0: 别动，快！
18: 哇，这好香啊！
3: 我太期待这一肚子，
2: 真是。
18: 那呀，对，他们做这几道菜还得一会儿时间呢，带我去村子里转转吧。
3: 走，
2: 走，
18: 来。过来，过来，可乐，过来啊，跟着我们啊，好好好。他大长腿，嗯，对，然后这个村子很小，嗯，就是建国以后都只有8-9户人家，后面这个城镇化那个建设又迁出了几户，嗯，然后现在就常住居民其实只有4户。
0: 哦，这是您回来以后修的
18: 啊？对对对，
0: 自掏腰包。
18: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就是我这个整个那个的主楼。哦哦啊！我整个院主楼，这个院子最大，来。
19: 然后这个是苗族最传统的三合院，
18: 吊脚楼，看两边是吊脚楼，哦，两边的吊脚楼呢，我就做成客房了。这个房子是三代人接力修好的，嗯，一砖一瓦。然后呢，但是到我租的时候，已经好多地方有塌了，烂了地方，然后你就
0: 把它修缮了，
19: 修缮了一下啊，但是修旧如旧，
0: 对，
19: 找那个老砖、老木头、老瓦。哦，
18: 一律不用这个现
0: 新的东西，
18: 不用新建材。哇，
0: 这个小猫咪简直太怡然了。哎呀，它 他得多放松啊。
18: 然后这些花花草草都是这两三年就陆陆续续就种起来了。哦。今年雨水特别丰沛，对，然后你看花没想长得特别好。你看这个指甲花就是我们古代染指甲的花，还有这个花，
0: 我们叫地莲花。
18: 这个花胭脂花，它胭脂做胭脂的，而且它有暗香。到那个傍晚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淡淡的香味。
0: 而且这里面是有淀粉。哦。我们小时候都吃这个。
18: 我这儿打造了，主要是种些蔬菜，还有野生的药材。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让您就是一直心里面有这么一个种子在这个地方要萌发？
18: 都有一个陶渊明的梦嘛，归园田居啊，还有归期来兮啊。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5: 吃饭了，饭好了，
20: 来了。
0: 哎，他们四个呢？
18: 他们还在忙碌，是不是？
0: 他们要准备。
20: 我们来帮忙了，
21: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20: 来了，
22: 都拿吧。

0: 这是我女朋友自己酿的酒。哦，
1: 他女朋友酿的，
2: 我们的荣幸啊！
0: 米酒，米酒。
3: 哎，我们俩喝这一碗，我觉得差不多。哎，
4: 不不不不，要举杯的嘛。
0: 这个米酒没度数，
3: 我听过太多这种话了，
0: 真的。
3: 我有一次就这样睡在地上了。
0: 没有没有，这个小甜水。欢迎韩哥还有所有远道而来的朋友来到我们湘西啊，来到我们苗寨。接下来我们用一首我们的苗歌来欢迎大家，好吧？
3: 好。
5: 文你们有富有贵，
6: 姐有富有贵。
5: 好，哪位兄弟们富贵双全？
7: 一十八八上天，帅哥师傅路盘仙，
8: 居然是个小调哥。
7: 二十祝你富和贵，那个简单似神仙。

0: 学。
1: 好酒，好酒，
2: 好酒，
1: 好酒，
2: 好酒，
1: 好酒，
2: 好酒，
1: 好酒。
3: 湘西这边有句俗语叫做“酒吃人情，肉吃滋味”，
4: 这才对，
3: 是吧？这个就是你想要的嘛。在湘西，其实米酒不是酒，它是礼仪，
5: 对，
3: 是祝福。
5: 对，
3: 米酒见证了其实苗家人一辈子的这个重要时刻，
6: 是的，
3: 就是这个。而且最好的酒是女朋友酿的酒。
6: 对，你看，
3: 来吧，我们开动吧，
5: 开动，
6: 开动，
3: 来，开动，开动，开动。
7: 然后这个羊肉呢，是我们这儿的小山羊。然后那个辣椒是青辣椒丛辣椒，叫辣椒炒辣椒。然后这是个豆豉，也是我们苗家最喜欢吃的一个。然后这个就是那个绿芋头的那个杆儿。这个呢，主菜就是我们这儿的湘西腊肉。
8: 腊肉魔芋锅，老腊肉切厚片，下锅滋滋冒油。自家做的魔芋，带点草木的清苦，两样一锅炖了。小火慢慢咕嘟，越炖越入味，简简单单，滋味却足。

0: 加碎，
1: 好吃好吃好吃，
2: 哇，太好吃了。
1: 就是一般那个腊肉，我都会觉得它要不就是太柴了，咬不动，然后要。

0: 就太咸了，但它这个正好那个味道，就是那个烟熏的味道会扑面而来，然后你才会尝到那个就那个肉香和那个烟熏混在一起的那个味道非常棒，魔芋和腊肉的结合，这我觉得很新鲜，
1: 很鲜是吧？
0: 对，很鲜。
2: 然后那个五花肉呢，就是刚才是牙膏亲自炒的
3: 酸辣子炒肉，红椒碎在坛子里足足憋了20天才放出来闯荡江湖，五花肉煸到两面焦黄，酸辣子下锅一撞，那股酸辣劲儿像发了狠似的挂满每一片肉，不藏不掖，酸得通透，辣得坦荡。

0: 就来。
1: 四川的回锅肉。
2: 回锅肉。
0: 什么？
1: 跟四川的回锅肉一样。
2: 但它有那个酸辣椒的一点酸味在。
1: 锅气很足。
3: 对它这个菜，这个剁椒它是，就是新鲜的辣椒剁下来，然后把它放到坛子里面，让它发酵，自然发酵，然后就炒出来，它就有点酸味，有点那个咸味什么。
2: 就成都回锅肉香，豆豉味会更浓一点，它那个坛子辣椒的那个味道就会更明显，
3: 对，
2: 很有特色。
4: 然后这几个蔬菜啊，那就是刚才那个广菜，像荷花一样的。
5: 炝炒广菜，菜园里刚薅回来的倔家伙，剥了外衣，盐巴一揉，拗脾气又蔫了。滚油里甩进整根干辣椒，广菜紧跟着扑进去，猛火爆炒，脆生生，油亮亮，满嘴都是菜园子的爽快。
6: 哇，这个好好吃，
4: 好吃啊，
6: 脆脆的，香香的，
4: 是吧？
2: 对。我觉得人在吃到真正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个生理的反应都不一样。
4: 这个带骨头的。
6: 这广菜，城市里能吃得到吗？完全不行吧。
2: 从没吃过，
6: 从没吃过。它口感是这样，它是很脆的，但是呢，我以为是最开始我以为的是里边是干的，然后一咬那个有一点爆汁的感觉，然后那个里边的那个汤汁是在里边爆出来的，但是鲜鲜咸咸甜甜，
7: 对，
6: 完全
7: 没有吃过。非常非常关键的点，甜，
6: 对，而且是那种天然的甜，
7: 天然的这种。
4: 反正我们讲的就是第食材必须新鲜，尤其是有机。下次
8: 采过来的，
4: 对啊，就今天采回来嘛。因为今天你们时间紧了一点吧，要不可以自己去采。也有那北上广的客人来嘛，都说哎呀你们太奢侈了，他说因为我们吃不到。因为你进了超市再快也得一两天了再进去，我们这个可能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就下锅了。
1: 哎呀不行，我感觉又要受工伤了。
7: 所以说为什么说三分厨房七分菜场，他这个菜场就是菜园。
3: 带你们来这个地方可以吧？
7: 太骄傲的，
3: 太
7: 这个时候来句啊，怎么样？带你们来这个地方可以吧？看给你骄傲，
4: 还拿得出手吧？这意思啊，还拿得出手，
7: 非常
9: 好的朋友来了。
3: 因为我第一次来石大姐这里，就感觉啊，这个地方到这里整个人安静了。我们石大姐还很有想象力。之前这老房子都是要倒的那种，就是它一砖一瓦给修起来的。自己解一些老物件啊，什么破砖烂瓦，自己修修补补。
7: 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放心，大姐是人大新闻系的，
2: 真的。
7: 她要把它做起来，从传播上对传播的理解上，分分钟。
3: 对，
10: 这是我最喜欢的菜。
2: 真的，
7: 石大姐是你的菜，
2: 就有这一桌菜。
7: 希望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看到以后，可以到石大姐家来赴她的家宴。
10: 真的，
4: 好，谢谢谢谢。
7: 太辛苦了。哎，今天还在问你们有没有新的作品吗？都已经三年了，我是二三年来的吧。
3: 有，我们最近在准备录专辑嘛，对。
11: 十二首。
7: 就是这三年吗？
11: 最近都一直在排练。
12: 对，在赶。
7: 哎，还有一首就是上节目的那一首。
12: 哦，喊山是吧？
7: 喊山喊山喊山，一喊山，山，我跟你们一起在山上那种，裤子都喊破了。
3: 年轻人。

0: 听进去了，
1: 听进去了吧？
0: 嗯，就是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歌，
2: 嗯
0: 嗯，就是很真挚，因为那是一种很朴实的一种关于自己心里的一些不甘，
2: 嗯，
0: 然后在外面游历要寻找自己的意义的这种感觉，就是能从他的歌里面找到可以共情的地方。
3: 以前的老根据地搬到城里了嘛，孩子要上学了嘛，他就过去，然后就开了个店，然后就为了生活嘛。但是挺开心，就是三年前和你相遇，现在三年后我们依然还在一起，没解散。
2: 对，
3: 我觉得这就挺知足的。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很多乐队，他们是吧，都为了生活，然后大家都散了嘛。
2: 对，
3: 对，现在能在一起就挺满足的。
2: 对，其实真正困住他们的不是山。
0: 嗯，
2: 真正困住他们的其实是他们，必须要去面对的生活。
0: 嗯，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就像神秘的湘西的这里的山水一样，他们的理想就像山一样，一直还在那个地方郁郁葱葱。但是他们的生活就像环绕这个山的水一样，不断的向前在流淌着，既有硬硬朗朗的摆在那个地方我要去实现的理想，又有柔情似水的这样的生活。好去。
4: 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下节更精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这么多车，什么时候才能过马路啊？要迟到了。
6: 那个女孩要过马路，这么多车竟然都不礼让，我得让她先过。
5: 她是在礼让我吗？太好了。
6: 哎，她怎么停住了？
5: 好想给她点个赞啊，但大马路上好尴尬呀。
6: 哎，她不会是要点赞吧？
5: 不管了，勇敢一点，要给她一个善意的回应。
6: 哇哦，真的点赞了，太棒了。

0: 力让胆子大。
1: 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现在继续。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第四季亮嗓守护官赛琳蓝琴，烟痛烟干选赛琳蓝琴颗粒。
2: 就着晚霞听他们的歌，太棒了！
3: 今天真的太幸福了。最后我们今天收尾在一个很本土的一个地方，很有那种 original 的味道，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
4: 我觉得我们今天到湘西的第一站，收获特别特别的多，值得一点点的去回味。但是湘西不只是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概念，所以我们要去慢慢体会，慢慢发现。所以明天我们要打卡的地方是。
5: 神秘湘西，天下凤凰。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去相当有味的地方话题讨论，解锁节目名场面和惊喜互动。

0: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三是我们的魔法。
2: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啊、哦，爸爸给你做饭。
1: 可老爸也喊。
2: 你怎么还不动啊？
1: 就变成了魔咒。
2: 我数到三啊、哦。
1: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3: 马上。
2: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1: 他越急我越乱。
2: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1: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2: 马上。
5: 推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2: 马上。
1: 看，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2: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哦，一、二、三。
1: 马上，别催了。
6: 急什么？
2: 我数到三啊，一，
1: 马上，别催了。
2: 二，
3: 马上，
2: 三，我数到三，
1: 一、二、三。
6: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2: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7: 宝宝。

0: 金盖尔奇发现，革新盖地美，好吸收，复配美，锁住盖，帮助缓解缺钙信号，鼓动每一步，年龄不设限。金盖尔奇，
1: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2: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3: 玉殿秋，前情回顾。
4: 桃儿小姐，找我有事儿。
5: 你这种家花野花都要惹一惹的人，我怎么敢找你？
4: 桃儿小姐有话不妨直说，何必打哑谜呢？
5: 你别装傻，我指的当然是叶平君。
6: 让我来做你的女伴，原来是因为陶子怡啊。
4: 你真的很聪明。
6: 我会配合你，但我们的合约期不能只减免半年，事成之后你得把合同还我。
4: 那咱们一会儿见，期待你的表现。
6: 先吃点东西吧。嗯，
7: 诸位，哎呀，

0: 何必带兵啊？彼此授意，这话说的有点过早了吧？于武少说想跟我们联手，接走桃木两家的走私军火，可你能调遣的兵马也就区区十几个吧。就凭你一张嘴皮子，我们却要出血出力，还要冒着得罪桃木两家的风险，这算来算去。
1: 是比赔本的买卖啊！我有这批军火，详细的登陆时间和地点。没有我的情报，杨参谋想独吞，比登天都难。 另外，徐大帅有三个师，但士兵所用的武器都是旧式装备。眼下郑范畴添置新武器的事呢？我说的没错吧？
2: 还有，
1: 我建议徐大帅加入程三野的阵营，因为一旦开战，芮总理毫无胜算。
3: 魏总理如日中天，你凭什么说他会输呢？
4: 好了，你的写完了，你要写什么？
5: 姑娘，麻烦告诉我娘，上回他突然寄的棉鞋，我已经收到了。
3: 好，还有吗？
5: 暂时没了。哎，我的。

0: 怎么还不回来啊？你别担心，陆主任已经差人去找了，兴许是停在哪里赏景，一时忘了时间呢。要我看啊，也许就是情之所致，这共度良宵也说不定啊！哎呦，你为什么又打我？
1: 因为你无耻！
0: 我无
2: 子怡，
0: 我这。
3: 我刚才，啊！刘少，恕我远送了，再会。姚参谋，我真想不明白，您干嘛答应跟着公子哥合作啊？
4: 瑞总理如日中天，你凭什么说他会输呢？其一，之前我们丢了山东，瑞总理不维护国家利益，反而大力镇压抗疫民众，失了民心。其二，他一直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手下几个师东拼西凑，一盘散沙，所以这一把我压成三亿。
3: 如果徐大帅能够成功升级武器，在陈三爷的阵营崭露头角，便是进入中央政权的绝佳机会。军备简陋，而游离在权力中心之外，这始终是大帅的两大心结啊。这个于长轩。 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到大帅的心坎里。

0: 你几次三番偷偷摸摸的，到底干的都是什么勾当？
1: 你很聪明，也很机敏，但记性不够好。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0: 现在我们能回去了吗？
1: 过完这一夜再回去。若有人问起，你就说一直跟我待在船上。
0: 不行，我要是真这么答应你，我的名誉就全毁了。
1: 你已经是我身边的女人了，就算你否认，他们会认为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吗？
0: 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坏得这么坦坦荡荡。
1: 再跟你老板顶嘴，永远别想拿回你的卖身契。

0: 在看什么书？穆桂英挂帅。平均同学不愧是女中豪杰。
1: 你在看什么？不愧是情场浪子，
0: 从手提里抽了一本，没注意。

0: 这船一共就这么大，还想到哪儿去？以后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必须得看着我。
1: 你很喜欢听话的人？
0: 不，我喜欢不听话的人。我尤其喜欢看不听话的人变听话之后的样子。

0: 你听，唱得多好，一点深情，三分前途，半地斜阳。一点点的真情，就像一缕阳光，在某个时刻总会有的。
1: 雨天两只年堂，乱世情字难放，人向往，爱恨情丝成网。
2: 不求天长地久，只图片刻欢愉。你觉得这世上哪一个女子会相信你这种凉薄的情话？也只有你们这些情场浪子才会把这些谬论当成真理，从而沾沾自喜吧。

0: 请。
1: 我们刚
2: 慢走，
1: 走慢走。
3: 走吧，
1: 喝点。
4: 昨晚他俩去哪儿了？
5: 还用问吗？
4: 还得是吴少啊。
6: 好儿小姐，好儿小姐。哟，怎么哭了这是？
7: 你们先聊，我去车上等你。
6: 啊。这是因为吴少的事儿吧？来，这也不说话。
4: 哎，你不觉得吴少很反常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啊。
7: 想说什么直说。
4: 好，你看啊，叶小姐这样的女生，没什么架子，百依百顺，最能俘获男人的心了。
7: 你什么意思？让我伏低作响？我陶子怡可做不到。
4: 不是那意思，它有很多种形式嘛。你就比如说，这个投其所好，那是更高形式的温柔啊。哎，你让这个男人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他的女人。
5: 哎，你看啊，昨天武少生日会上，他说他最喜欢叶小姐的礼物，其实他谁的礼物他也不喜欢。
4: 哎，你想想他们余家，家大业大的，他什么好东西没有啊？但是，如果说有个东西你送到他心坎上了，效果肯定不一样啊。啊、嗯？
7: 那你说说，什么礼物能送到他心坎上？
4: 哎呦，这事我得想想，什么呢？哎，还真有一个，他特喜欢，但是呢，一直没实现。
7: 快说。
4: 嗯，我也是偶然间啊，听他提过一嘴，他觉得就这地儿啊太小了，想建一个更为豪华的跑马场，场地呢是这儿的十倍大，就比如像双桥镇，雁西湖或者长平山这种。
8: 游兵来了，
9: 快走开呀，快快快
1: 快快快走，余祖兄弟还等着我呢。
10: 程三爷在淮京召开了多省联盟会议，
11: 他与瑞总理谁入主总统府，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
12: 咱们跟楚督军的联军日期也已经定了，
13: 我们会力挺程三爷。
14: 可是这次楚督军抽调的可是我们余家军最精锐的第九军呐。
13: 既然已经定了，就全力以赴吧。
15: 司令，冯旅长已经到了。
16: 冯旅长
17: 这么快啊？
16: 冯旅长，
15: 大哥！
12: 哎呀，冯大胆儿啊，冯大胆儿！
16: 大哥，
12: 可把你小子
18: 可想死我了！
16: 好久不见，你身体还这么好啊？
19: 哎、别人两三年攻不下的巨匪，冯旅长只用半年就全部清除了，劳苦功高啊！
16: 大哥，你猜我给你带着什么好东西来了？
12: 什么？
16: 瞧，上等的汾酒。
12: 好东西，
16: 今儿晚上不醉不归吧？
12: 好，
16: 在我家还。
14: 冯旅长，司令正在给我们开会。
16: 你们整天缠着我大哥，就是开会开会。哎，我想问问，开会做文章能平天下吗？啊？要是让你们上了战场，我看就是黄泥巴糊在裤裆里，吓出一兜子屎来。
12: 冯大胆儿，
0: 怎么？我这位冯老弟啊，跟了我20多年，出生入死，身上伤疤弹痕无数，可就是这土匪气啊，怎么也改不了。大家见谅。
12: 该回去换件衣服了，我都闻见一股馊味儿了。
0: 走吧。
16: 哎，好嘞。
7: 哟，我们的武大少爷终于醒了，咋整大声都砸不醒，睡得可真香。
4: 老阿娘。
7: 哎，武弟醒了。快尝尝刚做的核桃糕。
2: 今日没去京中忙慌。
4: 四姐笑话我，爹本就是让我到第九军中历练几年，现在也没什么重要事拉到我头上，去也白去。
3: 这次生日会你请了陶家二小姐，你们两个的感情进展得怎么样啊？
4: 请去的都是朋友。
7: 武少的朋友那是粉墨登场唱大戏，你方唱罢我登场，送走了一个，另一个就该来了。娘，您不用为他操心，你看看人家北新的萧少帅，已经亲自领兵打赢了虎阳关一战，还以少胜多，拿下了一画铜铃三战三捷名。

0: 再看看你，明明就差个一两岁，这差可不是一点半点。
1: 看来我们六妹是喜欢上这位姓萧的小子了。哎，你这么喜欢他，要不咱们跟萧府来一场联姻吧？
0: 那当然好了。
1: 哎，但我听说他们府里藏了一位林妹妹，不知道能不能看上你啊？
0: 于长轩，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一见面接上两句就拌嘴。长轩，你若是真对陶家二小姐有意，早点定下来也好。
3: 要不别人说，但凡是个女眷，就热爱说媒拉纤，眼里是容不得一位单身汉。
4: 听这意思，还没收心。
5: 五弟是不是看上别家姑娘了？
6: 难不成真给大嫂说中了？
7: 大清早，姐姐妹妹牙尖嘴利。走啊！
0: 你去哪儿啊？
3: 参谋部。
0: 你就穿这身去参谋部？你骗谁呀？
3: 管得着吗你？
0: 那你可要给你的司机提个醒了。哎，别顺手又把车开到什么湘西饭店、玉春戏班，到时候可有笑话瞧了。
8: 你

0: 听说了吗？这冯大牙一举歼灭2000人之多的山匪，这老小子又在军中红头半边天了。
1: 昨天司令亲自给他庆功，我爹把我也带去了。这家伙眼睛长了脑门上，我爹给他敬酒，他竟然装看不见。哎呀，
0: 他被那死德行吗？还是我爹聪明，压根没去。这昨天我去清水镇跑马回城的时候，这一群难民围着我的车要吃屎，我没带卫兵，吓死我了。
1: 还听不听戏了？
2: 别说啊，这叶平民这小丫头还真是有点用。不过你真得好好谢人家，人因为你这事儿遭老罪了。
1: 什么意思？
2: 我刚从接那过来，听他说他正在派人给叶平民送药，好像是发高烧请假了。你说要是不因为你让人家在船上陪你一整夜，人能生病吗？是不是？

0: 我会配合你，但我们的合约期不能只减免半年，事成之后你得把合同还我。
1: 7、8、9

0: 你好，请问这是叶平君家吗？
1: 是啊，我是他母亲，请问您是？
0: 叶太太好，晚辈姓于，是平君的同事。
2: 听说他生病了，过来探望一下。
1: 谢谢您对平君的照顾啊。
2: 应该的，老板交代了。
0: 这些冬虫夏草和人参，熬水或者泡水喝，都能够滋润肺部。听平君说，您的肺部不太舒适，偶尔可以喝一喝。
1: 真是太客气了，只是这些礼物太贵重，我们受不起。您拿回去。
0: 没关系，老板得一点心意。
1: 哎，
0: 平君，
3: 你怎么来了？
0: 老板。

0: 特别关心你的病好些没有，派我来登门拜访一下。那老板还真是费心啊，要不是他爱折腾，我也不至于生。哎呀，
1: 怎么说话呢？于先生，您别介意啊。没关系，我就欣赏叶小姐这种爽直的性子。
0: 想留您喝个茶，可是我们家确实拿不出什么好的茶叶。没关系，
1: 晚辈正好有些渴了。啊，
0: 那平君啊，快去给于先生沏杯茶呀！
2: 不是，
0: 哎呀，快去，快去呀，去！去呀！啊，那个于先生，您屋里请。
2: 嗯。
0: 于先生，请坐。有劳叶小姐。平儿，坐呀。只是我们这小门小户的，怕是招待不周。于先生，您请喝茶。
2: 怎么会？一看您家就是书香人家。 还送叶小姐去明德女校上学，一看就是对女儿的教育十分重视。啊，
0: 家母家事。叶太太，啊，
2: 刚一进门就闻到香气了，您在做饭？
0: 哦，对，这会儿应该快好了。粗茶淡饭，于先生若不嫌弃，就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吧。
3: 于先生平时行程这么忙碌，应该没有时间在这里逗留吧？
2: 巧了，今天没有别的事儿，专程过来看叶小姐的，没想到还有这种口福，那晚辈叨扰了。不叨扰，不叨扰，很快就好。
3: 你现在想个理由。 说不能留下来吃饭了，出去。
2: 跟我走。
3: 这还不明显吗？
2: 那看来叶小姐是不想要这个东西了。

0: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好心。
1: 我是看你病了，专程给你送过来。你要不想要，我就带回去。

0: 说到做到。今日起，湘西饭店跟你再无关系。
1: 既然协议我已经拿到了，于无伤，请回吧。
2: 陈军，快过来帮我端饭。
3: 叶太太，我来帮您。
1: 舅舅，
4: 哎呦，今天是什么风，把我们家小祖宗给吹来了？
1: 舅舅，每次见着我就知道开我玩笑。
4: 说吧，这次又看上了什么好东西，想要舅舅买给你？
1: 瞧您说的，我就不能是想您了吗？亏我还专程过来看您。
4: 你这小脑袋瓜子，你装了几根弦？舅舅还能不知道？我是看着你长成大姑娘的。
1: 其实我是想向舅舅讨一样东西。
4: 这回是红宝绿宝还是貂皮洋装？
1: 都不是，我看上您长平山那块地了。
4: 长平山这个难办了，我已经跟通宝公司谈好了，卖给他们。
1: 只是谈好又不是签好，你跟他们说不卖了不就行了？您就答应我吧，舅舅舅舅舅舅。
5: 都是些清淡的小菜，于先生没有嫌弃啊？
3: 已经很丰盛了，再说清淡的食物才能显出它的本味啊。
5: 那你尝尝。
3: 伯母先。
5: 啊，好。

0: 细腻鲜美，回味无穷啊！伯母真是好手艺，
1: 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儿。 那你再尝尝那个，
2: 那个是
1: 娘啊，
2: 我给您盛碗汤吧。
1: 啊，于先生，其实那个也好吃，那个外面是糯米，里边呢是肉馅儿，是它最主要的。
2: 哎，快趁热喝了啊！
1: 好，那给于先生也盛一碗汤啊。

0: 难怪我母亲说，女儿都很贴心。看见二位母慈子孝，我真是心生暖意。
1: 啊，
0: 平君跟您这么亲近，应该是无话不说吧？
1: 是啊，平君从小跟我相依为命，什么大事小情的都会告诉我。
0: 哦，对了，至今仍不知道平君为何生病了。听说一夜未归。
1: 这个呢，平君跟我说过，前几日啊，戏服没有做好，戏班呢临时改了剧目，着急用戏词儿，哎，这孩子只好连夜赶工。
0: 哦，那真是不易啊。
1: 哎，真是辛苦啊。
0: 这馒头飘香四溢，拿什么做的？
1: 你是不是第一次见这个？这不是馒头，这是玉米面蒸的窝头。
0: 哦，看平君吃这么香，我都想尝一个。
1: 你吃啊。

0: 哎呀，于先生，你是不是噎着了？快喝口汤。好点吗？
1: 怎么样，于武少，还噎得慌吗？
2: 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既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那还是不要来往的好。
2: 但我倒觉得，接触点新鲜的环境、新鲜的人，有趣得很。今日一叙，倒让我恋恋不舍了。
1: 既然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清楚的了结，那我还是希望你可以遵守承诺。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2: 那外甥不大，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可别，于武少，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桥归桥，路归路，以后不要再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0: 不好意思啊，这位小姐。
1: 给叶平君的，啊，看这邮票是国外送过来的，
0: 这封信是他的未婚夫江学庭寄来的，
1: 他们鸿雁传书整整4年呢，每半个月一封，一次都没落下来过。
0: 未婚夫，
1: 啊，不用说见过，老姚送你的信。

0: 平儿，
1: 薛婷信里说什么了？
2: 他说他一切都好，让您不用惦记，还说他秋天就要回来了。
1: 真的啊？
2: 嗯。
1: 啊，太好了。平儿，刚才那位于先生，他的身份应该不一般吧？他的那个于，是哪个于啊？南怀氏姓于的不多，数得上名号的只有那一家。该不会
3: 是你想的那个于？
1: 你怎么会跟于家人扯上关系啊？
2: 娘，您别多想，我是之前在湘西饭店做工。我就是在那儿偶然遇到了于无少的。
1: 平儿，像咱们这种小门小户过日子，求的就是一个安稳和踏实。像于家那种人，咱们不能招惹，最好连半点牵扯都不能有，免得给自己带来麻烦。
2: 娘，我明白的。如今我已经辞了工，往后跟他不会有任何牵扯了，您就放心吧。啊，
4: 这封信是他的未婚夫江学廷寄来的，他们鸿雁传书整整四年呢，每半个月一封，一次都没落下来过。
2: 既然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清楚的了结，那我还是希望你可以遵守承诺，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5: 国昭，哎呀，这咋一个人喝上闷酒了？
6: 有事说事，没事出去。
5: 有事有事，不但有事，而且是好事。
6: 咋啦？嘿嘿
5: 嘿，你看看这是什么？陶二小姐迟到的生日礼，所有的手续全都办齐了。打今儿个起，你就是这块地的主人，怎么样？这真的就是想建个跑马场？
6: 你猜？
5: 猜我猜的就是，我甭猜了。

0: 司令，瞧您这眉头皱的，不许再拍了，泡个脚，解解乏。
1: 哎，

0: 联军一事啊，各方牵扯。不都说好了吗？在我这儿不许谈公事。你要是再说什么联军啊、公文啊什么的，我可就不理你了。嗯，
1: 好，不谈。
0: 这就对了。天大的事儿啊，都不如让你安安稳稳的睡个觉。来，这个。

0: 就知道你还在这儿。
1: 三太太这海棠，从我这儿搬走才几日，这么快就送回来了。
0: 别拿我说笑了，昨日还好好的，今早就蔫了。
1: 水大了，根须闷着，喘不过气。还好送来的及时，先放在我这里吧，等养好了，你再过来拿。
2: 不必绕圈子了，长冰山那块地已经到手了，目的达到了，以后就不要再纠缠自己了。
3: 陶伯伯何出此言呢？我是真心想结交子怡的呀。
2: 哼，谁不知道余家五少是欢场戏院的常客，你的花言巧语骗骗我那涉世不深的女儿还可以，跟我谈真心你有吗？
3: 真心与否，口说无凭。您先看看这个东西。

0: 你是从哪儿得到的？哪儿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在穆林森那儿还有一份。陶伯伯这些年的生意越做越大，难免会有错漏，但这穆林森在暗中搜集这些能够拿你命的东西，你说他是想帮你呢？
1: 还是想对你予取予求啊？你成行，你厉害啊！以前我真是小看你了。
0: 陶伯伯谬赞了，您执掌金融界多年，我今日交心，是求长远合作。

0: 换什么？小门小户的，还想附庸风雅？你们想干什么？武少和子怡已经彻底和好了，你不过就是他用来刺激子怡的工具罢了。别再恬不知耻的妄图攀玉家高枝。
1: 臭鱼配烂虾，管我自己吧。
2: 骂人可骂人，
3: 站住！
2: 别走。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玉电球。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场，烧烤更有烟火劲。
4: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为您特别呈现的创业者讲述节目《闪光的创始人》。今天将有四组创始人在这个舞台上分享他们的来时路。
5: 我叫叶思中，
6: 我是胡宇，一群平凡的天魔人。
7: 我觉得这哥们儿有点意思，啊，从保安出身的一个企业家，
8: 他们都把爱好做成了创业啊。他接的这个不是班啊，他接的是个锅。
4: 他们不仅仅把解决自己问题的答案留给自己，更是把这些解决的方案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9: 懂盯着
10: 要做
9: 缺什么，
4: 同学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投给你心目中最闪光的那位创始人。
11: 来，三二一，
0: 今晚十一点，闪光的创始人。
12: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13: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14: 退无可退了。
13: 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5: 我要哭了。
16: 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真的绝了。
17: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8: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2: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7: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2: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0: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稍后玉电球。
16: 我不当了。
19: 娘，咱们家原来有个玉佩，上面刻着竹叶的图案，你还记得吗？
16: 哦，那个呀，前年家里漏雨，重修屋顶，让我给当了。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
19: 今天在外面恰巧看到了个差不多样式的，就来问问你。
0: 稍后，玉电球。
20: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21: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22: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23: 两个傻蛋。
24: 完全忘了。
22: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21: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25: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26: 快点，
27: 孙怡！
21: 干什么？干什么？
23: 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
21: 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25: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23: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28: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23: 不玩了。
26: 不是。
0: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9: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30: 小猴子，
31: 苏兰，
30: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29: 妈妈，
31: 妈妈，
29: 我的天，胆太大了，肥子。
32: 来，来，
31: 哇，
29: 粉丝，哇，哪里？哦，看到了粉丝的，
31: 来走！哦，
29: 我钓到食人鱼了！
31: 哇，这回太快了！
23: 啊，气死我了！
30: 怎么这么笨笨？
31: 对啊。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奥六街秋高气爽，两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17: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1: 花四。
17: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2: 杨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17: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3: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12: 请用叠词给程磊取三个昵称。
5: 东东、轩轩、baby。
17: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6: 花晨，花晨。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8: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9: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0: 欧丽薇兰。
14: 你的心跳能告诉你很多健康信息，通过5秒一次的高频心率检测。Apple Watch 系列12，让你读懂每一次心跳。迄今为止 ，Apple Watch 最先进的心率感测技术 ，Apple Watch 系列12。

0: 陆林森跟我交往多年，他都能在背后捅我刀子，你让我如何相信你呀？交情易变，利益长存，东泽、北海两处最大的码头都归陶家全权经营，收益尽入您囊中。只要是在我于家军管辖的分界内，无论是银行、码头，还是邮政。
1: 陶家都拥有最优先、最优惠的经营权。
0: 那撤了。
1: 拿走。
0: 你很懂得互惠互利呀。
1: 那从今往后，无论鱼目两家如何纷争，您都可以两端平衡，独善其身。
0: 好生可为啊。
2: 有件事情必须成为我们合作的基础。您说，我女儿子李烨是我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没受过任何的委屈，你以后也不能辜负她。那是自然。楚瑜两家已经定下正式联军的日子。
3: 于中权会按时出发。
4: 他走哪条路线啊？
3: 走卫陵。你老哥果然谨慎，独辟蹊径，务必谨慎。上一次是让廖东风做了替死鬼，下一次。
5: 未必会有这样的幸运。放心吧，这次必定亡命时。
6: 二小姐，
7: 听下人通报，我还不信呢。于五杀今儿怎么有空来我家门口站岗？
6: 特来道谢。
5: 一束花就把我打发了，你可知道长平山那块地价值几何？加上这个呢？于五少，这个青青，那个宝贝的，这送礼倒是简单，不是珍珠就是宝石。
6: 这是特意为你挑选的。
7: 你跟你那个小情人孤男寡女在船上共度一夜，我可没那么容易翻篇。怎么能叫孤男寡女呢？船上的船夫不是人。
5: 诡辩，三言两语就能让我原谅你了？
7: 原谅我？他二小姐这话听着，怎么像是提前行使女朋友的权利了？
5: 算了吧，于五少，一会儿是艳名远播的女明星，一会儿是乖巧懂事的女学生，一会儿是戏台上白蛇青蛇那些个缠人的女妖精，我可应付不了。
7: 陶二小姐何必妄自菲薄呢？张氏掌家的公子，华尔兹跳得好。
8: 这周行长的小侄儿留学回来，又懂钢琴又懂小提琴，这些人哪个不是陶二小姐的裙下之臣？这大大小小的公子少爷，陶二小姐都拿捏得很好。你看，我成天在女人堆里打转，你呢，成天在男人堆里打转。 你说这南怀城里有比我们俩更般配的吗？
5: 你这么说，我们是旗鼓相当，
8: 是半斤八两。

0: 司令，武少在营帐里面等您，请走。 司令，请。辛苦匡旅长在外稍作休息。
1: 瑞同，你这是要拦我？
0: 武少交代，除了司令，任何人不能入内。
2: 炳文，在这儿等我。

0: 爹最喜欢的凤凰单丛。
1: 成全，我得谢谢你救了我，还要安排得如此妥帖。
0: 是木林森，他今天安排人在路上埋伏你，想杀了你。
1: 狗杂种，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还有件事，我想请教陶伯伯。
2: 木林森刺杀我，是为了阻挠楚余两家的合作，但如今联军依旧，我想知道他后面的计划。
1: 怪不得长平山那块地归了你，跑马场

0: 合作。
1: 哈哈，看样子我这个爹老子当得很失败呀。既然从来未看清过我的儿子，说吧，把我弄到这儿来什么目的？
0: 首先，我希望您取消联军。
1: 消灭军，理由？
0: 您答应楚文甫说联军，其实是想借他之力，在程三爷面前崭露头角，并借此进入中央政府的权力中枢。
1: 既然你这么透彻，就应该知道，此次联军势在必行。
0: 可是您不知道的是，在中央政府的席位是楚文甫开给您的空头支票。
1: 你凭什么这么说？
0: 这是楚文甫写给程三爷的淮山作战计划还有军队整编计划，里边没有一个字儿提到了于大军，他一直都在欺上瞒下，暗度陈仓，这样他可以名正言顺地调用我们的精锐，据为己有。到时候就让您带兵去冲锋陷阵，他呢，就躲在幕后，坐享其成。这楚文甫手下的木头兵，是不能帮你实现政治抱负的。我们于家军只有靠自己长出血肉，才能够不被倾轧，不被吞噬。
1: 如果我不点头，你是不是就准备把我一直扣在这儿？
0: 是。
2: 这份是取消联军协议，让所有的官兵回归原位。这份第九军新军长任命书，
0: 劳烦总司令。
1: 委任于赏轩为第九军军长。自己委任自己做第九军的新军长，还让我签字。
0: 这个位置我就是最合适的。
1: 你好大的胆子！我告诉你，无论什么理由，胁迫上司等于叛变，是死罪。
0: 就算你毙了我，我还是会这么做。
1: 好啊，你从小就在我面前装模作样，滴水不漏，装得挺好。
0: 也不是我装，是你从始至终心里就只有于明轩。你有正眼瞧过我一眼吗？
1: 我对于你大哥寄予厚望有什么错？他从小有才能有气魄，受得了秦勉之苦，更承担得了于家的荣耀。他身为长子，上敬爱父母，下关爱弟妹，他今天要是在这儿，他也绝不允许你忤逆老子。你拿什么跟他比？
0: 是啊，大哥有什么不好？大哥哪儿都好，可那又怎么样呢？老天不怜悯啊， 您最引以为傲的儿子

0: 黑石滩一战，您都恨死了吧？你明明救了大哥了，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1: 是他。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还想瞒我一辈子？

0: 明轩，明轩，明轩，明轩，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 原来你当时已经醒了，可那么多年，你一字没提。有些话说了，还怎么做父子？我不想解释什么。当年我确实是选择了救你大哥。
1: 可那时的情况，我是没办法呀。不重要，你的冷漠我早就习惯了。我想说的是，这第九军我肯定让他焕然一新，只要您首肯，我们就还是父慈子孝。
0: 您依旧是我最尊重的父亲。联军之事如果反悔，楚文府不会善罢甘休。
1: 我既然敢做，定是想好了。楚文府一旦敢发难，对内对外，我一并解决。

0: 小门小户的，还想附庸风雅？
1: 你们想干什么？
2: 武少和子怡已经彻底和好了，你不过就是他用来刺激子怡的工具罢了。别再恬不知耻的妄图攀瑜伽高枝。
0: 叶平君，人最要紧的呢，就是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1: 确实，就跟你们一样，臭鱼配烂虾，管好自己吧。

0: 不过，学校联军一事在老乡之中平地惊雷，各种猜测，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那我就对了。楚文府那边什么反应啊？
1: 和你想的一样，楚恩府那边已经派出两个旅，正朝丽水边界进军。
2: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3: 这回出大事了！这回啊，
0: 慌什么？
2: 是叶小姐。
0: 叶小姐怎么了？
2: 那陶夫人把叶小姐给抓了。

0: 小小年纪，如此歹毒，竟敢伤我女儿的脸，下手太黑了吧？
1: 他又不是故意带人挑事，也不会受伤。
0: 现在就是跪在我女儿面前赔礼道歉都嫌不够，你还敢强词夺理？既然你父母没教你做人的道理，那今天我就好好的教教你。

0: 你知不知错呀？
1: 我没有错。
0: 我再三的给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要。

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王府，
你好像是于长轩身边的人吧？你。

0: 站住！伤了我女儿的脸，今天谁也别想把她从这儿带走。
1: 今天我必须带她走。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这是于场轩他的意思吗？
0: 叶小姐是玉春戏院兰青小姐的超姐，我收了嘱托，把人带回去。
1: 小小的戏子，也敢阻挠我做事儿？
0: 陶行长又是绑架，又是动私刑，真要追究起来，恐伤陶家名誉。
1: 那他伤我女儿脸，这该怎么说呀？
0: 那我更得把人带回去了，查问清楚，给您一个交代。

0: 哎，我这消息还算及时了吧？不过你这跟叶平均就是演戏吧，没必要为了一个小女学生跟陶家生出嫌隙吧？
1: 他是因为我们才卷入这些是非，这次救人就当做还人情。
0: 哇，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菩萨心肠了？开车。
2: 兵文，司令什么时候到？今早我跟他提过，再等等。
3: 既然联军的渭河要毁约，如今楚家军整整两个旅就在丽水边，架机枪、瓦工事，这不明摆着要开火啊！打！
4: 他毕竟是督军，
3: 可这不打。
2: 难道我们要白送兵马不成？必须打！不打！诸位，山无躁，李飞，
5: 你不知道我也有军队在丽水边吗？啊，就你们这些酸秀才，整天就知道躲在办公室里边装孙子。
2: 枪毙！
5: 这里不是你大呼小叫的一亩三分地，
2: 枪炮枪道理。 死人尽本分，你们谁敢保证楚家军不先开火？有谁能负责与家军不损兵折将呢？还有谁能担保楚家军不占领南淮？
6: 我能。

0: 今日会议由我主持。坐。
1: 武少，你是跟叔伯们逗乐子了吧？这是军务会议，
2: 受司令任命。 即日起，由我担任第九军军长，司令报样。未来两个月，军中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代理。楚家陈兵丽水的事儿，我已经有了方案。
1: 长孙，你懂戏，治军，你懂多少？
2: 10点前，楚文府必撤军。
1: 10点撤军，我不信。楚家军行事动众，怎么会就无功而返呢？
3: 那我们赌一局。
1: 好啊，你输了，归参谋部；你要是赢了，我就认你这个军长。
2: 好。

0: 报奉旅长，进来。旅长，丽水发了电报，楚家军第三军已开拔，正在丽水上去。如何？
1: 这就是你所谓的撤军。
2: 旅长，楚家军不是进攻，而是往晋州方向撤军。
3: 啊，还真撤军了！
2: 邵氏怎么知道这是？
1: 怎么可以？
0: 撤军！
2: 滚！冯旅长，请坐。

0: 程三爷已经查明了，楚恩府假联军之名，调用余家军的精锐，暗自扩充兵力。程三爷亲自电报责令，楚恩府不敢不退。程三爷远在怀京府，他怎么会知道呢？
1: 法国来的楚恩府确实，他怎么会知道这些？是啊，
2: 是啊。
1: 即便是楚家撤了军。 这梁子可是结下了，我想问武少，你如何自处啊？
3: 中央政局朝夕更迭，城虚交战，胜负难料。余家军忙着站队，难道也要跟着浮浮沉沉？就算你跟对了人，能风光几日？诸位叔伯，你们沙场血战。
4: 辛辛苦苦拼下的地盘，难道只配在夹缝里讨生活？我们余家军要的，我余长轩要的，不是攀附，是自立。
5: 督军，按照程三爷的指示。 我们向丽水建伐的部队已经全部撤回。

0: 今儿您补钓了，把鱼竿要擦干，上上油，放好了，保管得当，以后再用。
1: 是。

0: 娘，咱们家原来有个玉佩，上面刻着竹叶的图案，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呀，前年家里漏雨，重修屋顶，让我给当了。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
0: 今天在外面恰巧看到了个差不多样式的，就来问问你。
1: 都是些身外之物，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咱们娘俩把日子好好的过下去。
2: 哎，武昌，刚你看到没有？那帮老将们一个一个都是小鬼的脸，相当难看呐。
3: 更难看的还在后头。
2: 今日起，第九军肃正军纪，严惩违纪。设立军官讲武堂，连级以上的军官定期考核，不合格者一律撤职。
4: 是。
2: 这军中高层贪腐不断，层层盘剥，士兵都吃不饱饭，谈何忠心？嗯。瑞腾，哎，按照我给你那份名单，严查这批军官的流水、家人的户头，还有当铺的典当，包括地铺的租贸等等，一样的别少。
4: 明白。
5: 于长轩。
6: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2: 子怡，你怎么来了？给我挂个电话，我开车接你去。
5: 不劳你费心了。叶平君伤了我的脸，我爹出手教训，我就是想问问顾主任，为何带兵将人救走啊？
2: 瑞彤，

0: 有这样的事儿？是。顾主任，我就奇怪了，你说兰青一个小小的戏子，还能插水痘你，还是别人的幌子？
1: 二小姐，这事儿你还真说对了，这确实是一幌子，不过呀。
2: 不是他捂不上的，是他老顾的。什么意思？事到如今，知道也瞒不过你了。不如呢，我就实话实说，反正也不是外人嘛，是吧？来，接着说。我跟你说呀，其实我们家老顾。
3: 早就对叶小姐是这意思了。哎，李伯仁，你是不是看戏看多了你？跟我眼熟。这
4: 事儿我骗你干嘛呀？你要是不相信啊，你老顾，你自己说。说吧。
3: 桃儿小姐，瑞彤向您赔个不是，救叶小姐确实是我的私心。
4: 顾瑞彤，隐瞒我们滴水不漏啊！你怎么这样呢，老顾啊？
3: 我擅自行动，请勿稍责罚。哎，我上，走。
1: 顾主任，真没想到啊！平常看您一把枪一柄刀，
4: 从没见过对哪个女孩子动心。这叶平君果然厉害。
1: 哎呀，正所谓是。
4: 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年不钟情呢？对不对？我们家老顾啊，就是比平常的男子晚开窍一些罢了，是不是？嗯。<笑>我不管，你的人犯了错，我罚不了他，我要罚你。
5: 怎么罚？
4: 就罚你陪我看电影。
5: 你一定时间，我来接你。

0: 我托人从四川带了川贝磨成粉，加上黄冰糖炖雪梨，大夫说每天喝这么一盅，润润肺，降降肝火。怎么了？
1: 没事儿。
2: 大晚上的，干什么那么愁眉不展呢？
3: 谁愁眉不展了？
0: 你们父子有什么事儿能逃得过我的眼睛吗？说吧，为什么突然把第九军交给老五了？
1: 宝如啊，有些事情你确实不知道。
0: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是因为你也才发现，长轩早就知道他的父亲弃了他的命，所以对我也没有遮掩的了，是吗？明轩是长子，是你精心培养的继承人，他不能死。可是对长轩，你选择了弃卒保帅。
1: 当时那种情况，我只能先救一个人，我得保住余家军未来的统帅。这不是父子之间的事情，这是战争，是政治。
0: 我们军政联姻快30年了，你的位置，你的难处。

0: 你的冷酷，我都清清楚楚。我不抱怨，也不纠结，我只是一个母亲。我只希望我们对孩子多一些关爱。
1: 可是，对于整个于家军，整个南淮来说，我们首先得是司令和司令夫人。关起门来，我们才是父亲和母亲。

0: 哎，小姐，你不能进，小姐，你不能进。熊大进来，
1: 你怎么来了？
2: 刘武尚，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哎，叶半君，你别上来就兴师问罪的啊！是我，又如何？
3: 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看着同胞受这些非人的苦难，难道不应该守望相助，给他们一点点温暖吗？中国人就应该帮助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前半生。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4: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为您特别呈现的创业者讲述节目《闪光的创始人》。今天将有四组创始人在这个舞台上分享他们的来时路。
5: 我叫叶思忠，
6: 我是胡宇，
7: 一群平凡的天魔人。
8: 我觉得这哥们儿有点意思，啊，从保安出身的一个企业家，
9: 他们都把爱好做成了创业啊。他接的这个不是班啊，他接的是个锅。
4: 他们不仅仅把解决自己问题的答案留给自己，更是把这些解决的方案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10: 懂盯着
11: 要做到
10: 缺什么，
4: 同学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投给你心目中最闪光的那位创始人。
12: 来，三二一，
0: 今晚11点，闪光的创始人。
13: 好，六街秋高气爽，两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14: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15: 花四。
14: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16: 杨洋和井柏然。哎，我觉得，
14: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17: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18: 请用叠词给陈磊取三个昵称。
19: 东东、轩轩、baby。
14: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20: 华晨，华晨。
13: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哦，
21: 这么多订单啊！
22: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21: 行，
23: 加油加油加
24: 油！您的订单，
25: 别客气别客气。美白产品啊，
26: 哎，别客气，
25: 粉底液啊，
26: 别客气，来，
25: 别客气，
26: 快扫码了，是吧？
25: 来来来来来，耶，别客气。
21: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24: 你有点多吧？
19: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21: 妈，你卖的呀？哦，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我的眼睛就是尺啊，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27: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13: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明晚8点10分，玉点球。
19: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28: 是我，又如何？
19: 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0: 明晚8点10分，玉点球。
29: 你就放心吧，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就医经验我还是有的。你就踏踏实实去面试，面试完你到医院打电话给我，你再把我换回来。
30: 那贺涵叔叔带你去医院啊，你要乖一点啊。
31: 嗯，你就放心去考试吧，否则你前几天做那么多观察生活的作业都白费了。
29: 观察生活作业？
30: 嗯。你给我简历上编的那些个经历我都没做过，我怕万一人家问到细节我回答不上来，所以我就花时间去观察了一下。
29: 平儿，你要学你妈妈，你车都考100分啊。那咱们走了。
30: 又要谢谢你了。
29: 面试过关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来，何安叔叔抱你。 一二，走。哎呀，你这衣服能不能换一换？
30: 我这家里穿的，我肯定要换的。
29: 面试还是要穿的活泼可爱一点。
30: 哦，好，知道了。
29: 拜拜。
31: 妈妈再见。
1: 乖一点啊。妈妈一会儿就来啊。
31: 好。

0: 这是音乐吗？音乐还有玩的地方啊。
1: 作为警察呢，通常都要等一会儿才能拿报告，所以你在这儿玩一会儿，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嗯。
0: 贺海叔叔，怎么跟你看一次病，我怎么觉得这么高兴呢？
2: 贺先生，你过来一下。这是检查报告。小朋友以前是不是得过肺炎？
1: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我得问问父母。嗯，
2: 那这样，待会儿你问一下。不管怎么样，三天的输液是必要的。一会儿你交完费用，到那边的房间找护士，带小朋友去输液室。
1: 好，谢谢。嗯。

0: 我是柯涵。
1: 平儿发烧了，我现在带她在医院。
0: 医生让我问一下，她以前
1: 没得过肺炎。
2: 她以前是得过肺炎的，但是怎么是你陪着在医院呢？子君呢？
1: 子君有些重要的事情，得过一会儿才能过来。你在哪里？
2: 我在去上班的路上，要不我过去吧。
1: 他是你儿子，你当然应该要来。
3: 贺涵陪平儿在医院呀、啊？罗子君没在啊。
2: 爸，你这样，那个你开车去公司吧，我打车去趟医院。
3: 上班时间哪里打得到车啊？你还不如把我先送到公司，你再去呢。你不是说贺涵在那儿吗？
2: 前面应该能打。

0: 罗子君，你是陈心的贺涵介绍过来的？
1: 是的。
0: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1: 朋友，确切说是朋友的朋友。
0: 哦，朋友，他可是我们的偶像啊。我看你简历上有写去年在电器商场做售后。
1: 啊，对，我主要负责电器的退换货。如果维修那部分呢，是需要客户自己联系厂家的，所以我们也负责送货那一部分。
0: 哎，你等一下，小天哥，小天哥，来，你过来一下。段小天，你以前的同事，之前是做售后服务经理的，上个月才跳槽到我们这来做技术。
2: 怎么了，
0: 小天哥？你说巧不巧？你是才跳槽到我们这儿，你的老部下也跟着过来了。
2: 你是？
1: 你好，段经理。
0: 罗子君啊，你不认识啊？你不是售后服务经理吗？自己同事都不认识啊？罗子君。
2: 去年三月，
1: 对不起，不好意思。
2: 行了行了，我想起来了，罗子君是吧？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有严重的脸盲症，所以我就一下没认出你来。对了，你是不是发型变过了？对，一定是发型变过了，要么你就是瘦了。
1: 哦，是的，我瘦了一点，然后头发剪了。
2: 所以我就一下没认出你来。你记住啊，罗子君，我下回一定会记住你的。
1: 好，谢谢。
2: 你说咱们两个人还真有缘分，又一起做同事了，以后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到时候再聊。
1: 好。
0: 好，那你先忙，小天哥。
2: 好，我照顾一下啊。
0: 好。
1: 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0: 应该没有了。既然你是贺涵介绍过来的，而且现在又有我们小天哥给你保驾护航，该问的都问了。不过今天不巧，我们苏总不在，改天你再过来一下，走个流程。
1: 好，谢谢。
0: 行，辛苦了。
2: 我知道了。好，好的，好的，就这样啊。喂。
1: 谢谢你啊。
2: 小事儿，你那简历就随手一写的吧？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我这当事人了。不过现在找工作这么难，我是不会为难你的，是吧？
1: 实在不好意思，谢谢你，再见。

0: 谢谢啊，
1: 。
2: 没事，输个液还看电视。
3: 贺安叔叔，下次我生病也要在这看病好吗？
0: 没问题。
2: 你把孩子惯坏了。
0: 不过平儿，好的我们能过，坏的我们也能过，能屈能伸才天下无敌，对吧？
3: 嗯。
2: 那你回去忙吧，都陪了一上午了。
0: 好，来了。
3: 爸爸。
0: 哎，又好了。
2: 你叫他来的。
0: 医生问你们家儿子有没有感染过肺炎，我怕给你打电话呢，影响你面试，所以就只好给他打电话了。
4: 以后这种事情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医生说了，要输液三天，也就是说明后天上午，还得要带他过来。
4: 啊，我来吧。你要忙的话，我可以。
0: 我先走了。嗯，
2: 好，再见。
0: 拜拜，辛苦。
3: 贺安叔叔，再见。
0: 再见。
5: 平儿，来，
2: 快快快，
5: 平儿，
6: 我孙子
4: 啊，这儿。
5: 快，平儿。
3: 姨奶奶，
6: 咋回事？
5: 哎呀，怎么搞的这是啊？哎呀，平儿，没事啊。
6: 针打了吗？
5: 这怎么就生肺炎了呢？
4: 不是肺炎，医生问得没得过肺炎。
5: 哎呦，真是急死我们了。
4: 你听谁说的？
5: 啊，玲玲跟我们说的，她说你已经到医院来了，怕忙不过来，让我们赶快过来帮忙呢。
4: 他还真是的，忙不忙我自己知道。
6: 子君，你刚才到哪去了？听说是别人带平儿来看病的，你怎么不带孩子来看病呢？啊，你怎么随便把孩子交给别人呢？你个当娘的，你忙什么呢？连孩子都照顾不了了。
4: 爸，你不了解情况，怪这个怪那个的。
5: 子君啊。如果你一个人忙不过来的话，就把孩子交给我们吧，我们有的是时间。再说了，我们巴不得每天跟孩子在一起。
2: 我先出去。
6: 没事
4: 吧？没事，没事。
6: 坏事。
5: 哎呦，真是吓死人了！你
6: 喝点牛奶啊。
3: 嗯。
2: 你没走啊？
0: 我都听到了。这么看来，你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其实我今天早上就想到，你应该给陈继生打电话，让他带孩子来医院看病。但是我又怕打扰到你的情绪，影响面试。
2: 没有他，我跟儿子不是一样过来了？这么小的事儿，不用麻烦他。
0: 他是孩子的爸爸，照顾孩子、保护孩子的安全是他的权利和义务，不是你觉得好不好的问题。这三天跑医院，你就应该让他来，而不是一个人扛下所有的负担。
2: 我觉得三天我还是可以承受的，再说还有我妈和子群呢。
0: 要是你妈和子群真能帮得上忙的话，今天早上起来你就应该先给他们打电话。你怕什么呢？怕将来孩子跟你不那么亲近了，怕他更喜欢自己的爷爷奶奶和爸爸了。

0: 你和陈俊生之间不管发生了什么，至少都不应该传递给孩子。你仇恨他就学着仇恨，你宽容他也就学着宽容。放松一点，放轻松一点，你就会觉得省力很多。
1: 那我先走了，我刚才说的话呢，你认真考虑一下。

0: 该起来了，我们还要接平儿去输液呢。
1: 起来了。
2: 才几点啊？那么早就去啊？
1: 怕堵车呗。
2: 你爸妈一起去啊？
1: 我妈陪人去，我把他们送过去，我就上班去了。去。
2: 你妈妈也挺辛苦的啊。
1: 对，还有一事儿，我得跟你商量一下。
2: 嗯。
1: 今天这平时输完液，还得到我们这住，他明天还得去医院，免得来回折腾了。
2: 那感冒是要传染的。那你让你爸妈妈注意点啊，你自己也当心点啊。
1: 啊，我会注意的，你也把俩孩子餐具分开吧。

0: 子君啊，这几天就把平儿交给我们吧，你放心的去忙。新的工作总有很多事情要去操心的。
1: 孩子今天还是跟我睡，明儿一早还是我送他去医院，晚上我给你送回来。
2: 这样也好，明天下班我来接他。
0: 好的好的，来平儿，跟奶奶走啊。我们先走了啊。
1: 来子君，我听贺涵说你要去跟苏曼殊工作，会很辛苦的，你有点准备。要是有什么问题，你问贺涵，问我都行，毕竟是我们下游公司，我们说话还算。
2: 我今天只是去见一下苏曼殊，明天正式开始上班。如果有什么事儿，我尽量自己解决，总不能一辈子都靠别人帮忙吧。快去吧。

0: 你好，子君，我是舒曼舒。哎，快坐嘛。
1: 嗯。
0: 以后我们就是同甘共苦的一家人了，所以千万不要客气。你的资料呢？我大概看了一下，也知道你跟贺涵的关系。我听说你结婚了，还有小孩了，是吗？
1: 我离婚了，儿子七岁。
0: 为什么离婚呀？
1: 第三者。
0: 哦，是这样啊。不过也难怪，你人长得漂亮，诱惑多是肯定的。不会是贺涵吧？
1: 你搞错了，是我前夫有了第三者。
0: 哦，是这样。哎呀，我就说嘛，这贺涵不是跟 BNT 的唐晶纠缠不清吗？这唐晶不会才去香港几天就换了方向了吧？
1: 唐晶是我最好的女朋友。
0: 哦，这就对了嘛，关心你就是关心唐晶，爱屋及乌啊。
1: 苏总，
0: 嗯，
1: 我今天第一天来这里上班，需要做些什么，还麻烦您跟我具体说清楚。
0: 哦，这个不急，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2: 苏总，你找我？
0: 这是新来的同事。
2: 嗯。刘小姐，你好。
1: 你好，段先生。
0: 你们认识啊？
2: 哦，罗小姐来面试那天我们俩见过。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子君，以后你就跟小天学好了。让他带你到调研现场多看看。嗯，小天呢可能比你小一两岁，但是在这方面的见解还是蛮多的，才来我这两个月已经是我的心腹大将了。
1: 段先生，那以后要给你添麻烦了。
2: 啊，您客气了。
3: 咨询公司负责设计目标人群、问卷内容和样本数量，我们呢就去落实这些项目，然后交给第三方公司完成就可以了。有的时候你会在街上碰到那些拉你去做问卷调查，然后再送一些小礼物的阿姨，就是他们。
1: 哦，那怎么保证找来的人符合咨询公司的要求呢？
3: 所以才需要我们去监管啊，我们要去巡视，啊，去抽样。当然出现问题的话，咨询公司只会追究我们的责任，而不会找那些阿姨的麻烦。
2: 哎，不好意思啊。
3: 走吧。
1: 啊。
4: 段总，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做了有50几份了。
3: 后边，最后一排那大姐，看见了吧？我们公司要求年龄是不超过35岁。这，那大姐，45都不止了吧？
4: 他坐在后边，我还真没注意。待会儿他的问卷我会作废的。
3: 行，我跟你说，你以后不要让这种问题再发生，好不好？
1: 你看这份家庭月收入是15000，但是他的生活消费支出每个月已经超过10000了，这好像有问题吧？
4: 这个也作废。
1: 这两个人怎么电话号码留的是一样的？

0: 你们这算什么呀？啊，这叫糊弄，知道吗？正式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公司的新同事，
1: 你好，
0: 罗子君小姐。嗯，人家比我眼力更好，以后你们要悠着点。行，你先忙吧。
2: 赵总，我自己会先检查一遍的。
0: 子君，
1: 啊，
0: 行，可以，这一下就这么多问题让人发现了啊。是这样，虽然说你明天才正式上班，嗯，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是有时间方便的话，就这个工作方面能不能再复合一下？
1: 没问题，我就当是热身了，你放心吧。
0: 我给你搁这儿啊。
1: 哎，好，好，好。

0: 怎么了？高姐，你最近。子君，你怎么还没走？你这个随便看一下就可以了。上海一个地方就600分，过两天还有3个地方，那加起来1800分，你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看，你要看到什么时候？我就当是学习了。你下班了？准备走了。
1: 真的，你听我的啊，问卷调查我们是交给第三方公司去完成的，就算是有点偷工减料，也是预料当中的，只要没有太大的偏差就没有问题。那其他城市有我们的人去看吗？所有问卷调查收上来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审核。那就是说没有人去看？那些第三方公司啊，都是我们长期合作的，没有问题。我去个电话。我加班呢，大概9点多钟吧。什么？我在哪儿？我跟你说过了，我公司加班，公司加班。你要不信，你过来看我是不是在公司。真行，这个人疑心那么重。行了，不跟你说了。子君，你看，早点走啊。
0: 好。

0: 喂，贺涵，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们晨星委托我们公司做的市场调研。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0: 干嘛要自己没事找事儿干呢？难道你还真的要跑到南京、去苏州去调查一番吗？
1: 那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好了，就先这样吧。

0: 罗子君吧，是。哎，你怎么又拿酒来了？
1: 喝，
0: 不能喝了，我回家还有事儿。
2: 那可不行，我是难得清闲，平常我陪你，今天你陪陪我吧。
1: 小谢，来一场。
3: 他不让我管，他说给他个机会，一个礼拜，让他一个人单挑。
1: 来。
0: 老周啊，嗯，应该庆祝你收了个好徒弟。哼，你也是啊。我这
1: 是纯属帮他，跟你不一样，你那是徒弟。你别说，原来真是我帮他，现在他能帮上我忙了。
0: 那是好事儿啊，老周。说心里话，我从来没有见你对别人这么好过。是吗？哼。
1: 进来。店里都收拾好了，收拾的比你收拾的好。嗯，
0: 不错。这什么呀？
1: 我前两天不是扔了你一个围巾吗？我又给你买了一条。
0: 哎呦，我不戴围巾。我买的，你得试一下的。你试。哎，为什么你买的我就得试呢？
1: 因为什么？因为你对我好啊！我扔了你朋友送给你的礼物，你都没生气。我知道你天天都数落我、打击我，但其实你比谁都关心我。这店里其他人都说了，从来没见你对谁这么好过。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啊，来坐。
2: 因为你爸爸是我的朋友，就因为我爸是你的朋友，对，所以你才不好意思说你喜欢我，是不是？洛洛，
1: 别拿这种事儿开玩笑，不好玩。
2: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我来了酱紫以后。 我就没想过再找男朋友谈恋爱了。我是说过我有过男朋友，而且还不止一个。但我现在觉得他们都好幼稚。我现在只想待在酱紫，我想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行，给你打一辈子工都行，只要你在，你跟我说话，你叫我干活就行。
0: 丫头。
1: 你的吃穿住行，我都可以给你负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不可能有别的。你知道我说的不只是这个意思，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我爸爸，我爸爸，我爸爸？
0: 他确实你爸爸就是我的朋友啊，
2: 你不要总把我看成是你朋友的孩子，行不行？我现在说的不是这个问题，你总是回避这个问题。
1: 那我看成什么呀？
0: 洛洛，我再跟你说。 在这个店里，你打工赚钱，是，我可以比其他员工对你更好一点。除此之外，别的关系，我没有想过，我也不可能想啊。
2: 别的员工一样。
0: 那可不，你还要怎么样呢？
2: 是我哪儿不够好？我哪儿不好，我可以改。
0: 你看不上我，我为什么非得看上你？这么多女人呢，我为什么非得看上你？给我个理由。你好奇怪啊，洛洛，这样呢，一点都不好玩。你觉得这样很浪漫？你觉得这样是赶时髦吗？

0: 来个什么萝莉大叔，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我再说一遍。所以，我在你眼里一直什么都不是。是，你是我的员工。
1: 你是我的朋友的女儿，
0: 除此之外的，
1: 没有别的，你也甭想别的，也不可能发生别的，你走吧。

0: 小姑娘，你找谁呀？
1: 啊，阿姨，我就随便看看。您是在填调查表啊？
0: 哎，是啊是啊，你有空吗？帮我填一张吧。来来，坐坐坐坐坐，就五分钟的时间。小姑娘，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就帮阿姨一个忙。我们出来赚点钱也不容易呀。
1: 那个，这些个名字啊、地址、电话都要填是吧？
0: 对的。你随便写好了，比如说你姓王就写王小霞，地址嘛你编一个都可以的。
1: 嗯，那这还有这么多调查表，你都要一个一个马路上去拉人啊？
0: 哎呦，拉什么拉呀，站在马路上一个钟头能等到一个买菜的阿婆就不错了。自己家里人分着填两张呗，实在不行自己填
1: 啊。这也可以啊。那万一人家打电话来回访怎么办？
0: 一般不会打电话，谁没事找事儿啊？大家太太平平的把钱赚了，不是挺好的吗？哎，对了，就这样打勾。哦，
1: 那这个，哎，随便填、啊。
0: 嗯，就打个勾就行了。哦、谢谢你啊。啊、
1: 哎，没关系。
2: 你说你一大早上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人就跑苏州了。
1: 现场完全形同虚设，这样的市场调查不是开玩笑吗？
3: 你跟苏总说了吗？
2: 那你这算出差还是算请假呀？行了，回来再说吧。
4: 你放心吧，我做事的准则就是给甲方减少麻烦，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小天儿，来。
2: 喂，苏总。贺先生。
4: 贺先生来呢，是想咨询一下你手头的 case 进展如何，什么时候可以把数据送到陈星给我们的贺先生？
2: 周末之前啊，我这今天早上刚刚派同事去收这问卷去了。
4: 苏州啊？
2: 何止苏州，南京也有人去了。那您看，这不照片吗？同事一早传过来的。
4: 还是你有心。怎么样，贺先生？你看我们对你陈星多重视啊。
5: 你到底还是跑苏州去了？是，我知道你很努力很用功，但是你跑那么远有什么用呢？你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1: 大的忙我帮不上，但至少能交上几十份货真价实的调查卷呢。下午我想去趟南京，然后晚上就回来，不耽误明天工作的。
5: 今天晚上上海有雷雨，我不知道南京怎么样。
1: 哎，麻烦能帮我做一个调查卷吗？就用五分钟的时间。
6: 哦，感谢您。啊，
1: 不好意思。
5: 但是保险起见，我看你苏州结束了就差不多回来吧。如果南京非去不可的话，我希望你也把高铁回程票提前订好。一下暴雨，到时候一票难求。
1: 我知道了，放心吧。
7: 您好，小姐，能帮我做一个

0: 200块钱很便宜了，那边都200.50呢。哎，不住，不住，不住，不，你这……哎，不住，不住，不住。喂，到上海没票了吧？拼车走吧，坐我的车，才200块钱一个人。
1: 还想什么呀？
2: 没车了。
3: 什么车啊？
0: 你管他什么车呢？ 3个小时包你送到不就完了吗？才200块钱，赶紧走吧。
4: 哎呦，我这车好像有点毛病，哎，不好意思啊，我得靠边停一下。
5: 怎么搞的呀？什么情况啊？
6: 还赶时间呢。

0: 真背！不行了，彻底走不了了！你们三位男士帮帮忙，下来推一下吧！啊！想不想回家啊？下来推一下吧！
1: 走，赶紧下来推！
2: 来来来，听我的啊！来，一二走！
3: 艾子
4: 娟，你今天还过来接平儿吗？
5: 一二三，
4: 你在哪儿呢？这么吵！
6: 平儿来接了，下这么大的雨，平儿在这儿挺好的。
5: 妈妈，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4: 你放心，妈妈肯定会回来接你的。啊，就是要等我一会儿啊。

0: 那个定点发给你了，你什么时候能来？哎，我听不见。好，哎，对，我就在这里等着。哎，对，双票给打了，你赶紧来吧，求求你了。哎，对，好的。
1: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我都叫了拖车了，他们三个已经下去另外想办法了，你也赶紧的吧。
2: 好，这200块钱呢，
1: 我还给你，赶紧想办法去吧，别傻呆着了。
3: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嘛？你现在把钱给我，我上哪儿找车回去啊？
1: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大小姐？这不是没办法吗？他们都去想办法了，你也赶紧的吧，啊。
3: 喂，
4: 你还没回来？
3: 没呢，我在公路上。
4: 你没坐火车吗？
3: 哎呀，火车没票了。
5: 我在公路上，车也坏了。哎，我手机都快没电了。
4: 你把地址给我发过来。
3: 听不清楚，你说什么？我手机快没电了，我不跟你说了。
4: 地址，
6: 把你现在的地址给我发过来。

0: 我手机没电了，我朋友来接我，我怕他找不着我。你这样站着很危险，知道吧？来晚了，司机看不清你，撞上怎么办？
1: 我没办法。
0: 可你这，你手机能借我用一下吗？哎，不行，我手机已经有4%的电了，我还靠它等图他电话呢。你上车吧，那你靠边一点啊，靠边。
2: 其他三个人都决定半路求助了，或者索性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了。我想着，我答应了平儿，晚上要接她的，还有。我觉得贺涵可能会找来，虽然这么大的雨，虽然这里离上海还有100公里，我手机没电了，我怕我走了他就找不到我了。当然，他也可能根本就不会来。

0: 你就打算坐这个再回上海啊？啊！他现在是抛锚了，你看他活在这儿，他要是出别的事故呢？刹车转向失灵，你要死在这条路上，知不知道啊？
1: 我想赶回去接平儿。
0: 你要死在这条路上，你这辈子都不想见他了。还有，手机没电了，为什么不带充电器啊？出差出门不带充电器啊？我又要过去了，看不到你怎么办？你在这儿等了什么时候啊？
1: 我知道了，我错了，我给你添麻烦了。
0: 你给我添麻烦的地方多了。

0: 一会儿把这盒感冒药拿回家去。啊，哇，谢谢。我的杯子，不介意的话，等一下喝点热水。
1: 好，谢谢谢，一会儿我喝。
0: 充电器。
1: 哦，谢谢，谢谢你还给我准备充电器。
0: 我问你，今天是不是你主动要求去苏州、去南京那边？
1: 对啊，但是我早上九点多就跟段小天说了。
0: 你淋得像落汤鸡一样。 段小天倒是跑到苏曼殊那里去邀功了，苏曼殊还以为是他心无巨细，他派你去的呢。我告诉你，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
1: 不会吧？面试的时候他还帮我忙了呢。
0: 日久见人。

0: 你确定要这么失落落的上去接你儿子吗？我这都几点了，我回去换衣服也来不及啊。其实我真的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今天接他呢？你自己已经累了一天了，现在上去接他回来，回家还要陪他洗漱睡觉，明天一早还要给他做早饭送他上学。 为什么不让自己休息一天，一个晚上，明天再来接他呢？而且，陈家巴不得你让他们多待几天。我发现你真的越来越像唐晶了。你怕什么呢？怕姓陈的不把孩子还给你了？有这个可能。罗子君，你太紧张了。 而且你的这个紧张，是会传递给孩子的。你和陈俊生，你们两个不要让他觉得是在咬牙切齿，不依不饶的在抢夺他，而是应该让他认为，你们双方都是仍然在继续爱着他，尊重着他。而且你要明白一点，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只属于他自己，谁都抢不走他。我就是担心他会。 越来越喜欢住在这里，毕竟这里地方大，条件好，人也多热闹。我当初花了多大的功夫才拿到他的抚养权？所以主动权还在你这里，你更应该放心啊。松开手，松开手，你才能承托住更多的东西。
1: 喂，哎，平儿在你这儿啊，好吗？是，我已经弄完了，就是现在过来的话呢，就会有点晚，所以我想跟你商量，要么就麻烦你，明天我再过来接他。麻烦你跟玲玲了啊。

0: 笑什么？我还以为你淋了一天雨，你没接到儿子，会哭呢。
1: 嗯，真是狼狈的一天。唉，可是我居然感觉还可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0: 这就对了，回去洗个澡，好好睡上一觉。明天到了公司，再给段小天交上一个像样的报告。不管怎么说，你在这家公司的第一枪算是打响。记住，领导总是喜欢看起来拼命工作的人。

0: 你看我的地图清吗？
1: 宝贝儿啊，你回去以后啊，你要跟你妈妈说，你在这里很开心的。你妈妈现在上班很忙的，你就说你喜欢住在奶奶家，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我想在我妈妈那住几天，然后呢，在你们这住几天。
1: 嘉青啊，你现在也喜欢跟平儿在一起玩，对不对？
0: 对啊，我教她写作业，她教我画画。
1: 嗯。
3: 你们两个啊，差不多了，再玩一会儿睡觉了啊。这两个小孩倒是互相喜欢了。
4: 今天你妈妈说她有点腰疼，我们每天早出晚归的，两个孩子全让她管，确实是辛苦的。
3: 要不再找个阿姨吧？
4: 你的意思是，平儿在这儿常住了？罗子君同意吗？
3: 嗯，我是这么想的。周一到周五呢，就让平儿在这住，这样子君上班也能轻松一点。等周末再给他送回去。
4: 再加一个阿姨，平儿都打地铺了，那阿姨有地方住吗？要不等我有时间了，我去换一个儿童床吧，换一个上下铺的。书桌也得换，改一个双人的。反正总而言之，这个房子得收拾收拾吧。
3: 既然你都想好了，那就这么定了。床、书桌都是小事儿，明天我就可以搞定。至于阿姨，让她白天来，晚上我们下班她就走，你见不着，你也不会觉得急。你说的问题解决了吧？
4: 陈学生，你不会认为我不让你儿子过来住吧？
3: 我不管你怎么想的，我现在想这么干。
4: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说话？我是你敌人吗？你不觉得现在你跟我说话态度跟原来不一样了吗？我们这个家是不容易的，我比你难多了，我要让你爸爸妈妈接受我，还要努力对平儿好，平时还得照顾你和嘉青。我也是劳动妇女，做好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不容易的。后妈不好当，做多了是表功，做少了是心肠不好。就算什么都改变不了，你也看到了我在努力做呀。但是如果为了这件事情让我们两个人关系变得不好了，这简直是太糟糕了。我们之前吃了那么多苦，那不都浪费了吗？

0: 子君，你可真行，昨天折腾一天，你还能今天这么精神来上班啊？哎，昨天那么大雨啊，其实我特别想给你打一电话，看看你要不要帮忙。可是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家。我说我那个太太真的疑心重，她要知道我那个时候打电话关心你同事，肯定得问我半天。
1: 我还行，回来挺顺利的。
0: 是不是男朋友接的你？哦，
1: 没有。
0: 我就是说嘛，你昨天能说走就走，不像有男朋友的样子。这样，咱们说个正事儿啊，你昨天歪打正着，立了一功。昨天贺涵来咱们公司了，正好问到了我们对于江浙一带委托的第三方公司监管这事儿。哎，你说你竟然在那儿，你还把照片给我传过来，我当时灵机一动，啪，把你照片给他们看了就。
1: 这么巧，
0: 当然了，苏总特别的满意。这样晚上有空啊，我请你吃个饭，啊，就当我这个做上司的，给你庆祝一下开门了。
1: 不，晚上我不行，我得回家陪儿子。
0: 我跟你说，就是一便饭，不会太晚的，就都定了啊，我们定了。
2: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那这边前台扣一下，手机电子设备麻烦关机了。欢迎您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CZ6720航班，由上海飞往香港。预计飞行时间1小时50分钟。旅途中，您在这里靠背调一下。需要帮助，请与乘务员联系。手机关闭一下了。我仅代表全体机组成员，感谢您乘坐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航班。祝您旅途愉快，谢谢。
3: 15块，好，谢谢光临，欢迎光临。你好，要这个？
4: 好，15块。嗯，
3: 好，谢谢光临。子君，
4: 呀，你怎么来了？
3: 想跟你聊两句。
4: 平儿怎么样？家里面家有没有给你们添麻烦？
3: 没麻烦，挺好的，就是想跟你说说平儿的事儿。
4: 我这上面还有事儿等着我呢。
3: 就说两三分钟。
4: 行。
3: 你说，哎，你现在的感觉还挺职业女性的。我觉得
4: 感觉挺好的。
3: 这样，爸妈呢想让平儿经常过去住，现在两个孩子玩儿挺好。你说你这一个人上班带孩子挺辛苦的，我就想呢，平时把平儿接过来，周末呢，或者任何你想把孩子接回去都行。我知道我这想法有点唐突。
4: 不知道你，我可以考虑一下。
3: 你是说没问题？
4: 我意思是我们可以试一下，如果平儿觉得高兴，就让她待在那儿；如果她不习惯，就让她回来。我觉得过去对于平儿跟谁住的多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过于紧张了，而且把这种紧张带给了孩子。平儿现在也大了，我跟你还有爷爷奶奶都应该尊重她。咱们大人之间的恩怨是我们的事儿。
3: 孩子还是让他自己选择，觉得舒服和安全的方式。这话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
4: 一个朋友教我的。我先上去忙了。
3: 啊，你现在真像是变了个人。
4: 我也这么觉得。

好久不见，我刚到香港，你要是有空的话来找我吧。我还住在老地方的顶层套房，老卓特地做了鱼干让我给你带来。

0: Surprise， 好久不见。
1: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0: 虽然我从 BT 出来了，但是朋友还是有的。想知道你出差住在哪儿，不算太麻烦。
2: 能见到你，真的很开心。
0: 这儿的风景依然是这么美啊。
3: 你离开 BNP 之后去哪儿了？也没听说你去哪家公司啊。
0: 做这行做好了，总是会碰见你和唐静的，所以我就改做风投了。
1: 也不错，我们这行转去风投的也不少。
0: 可是做投行的那些男人真的是太 boring 了，一点都不好玩。所以你知道了，为什么到现在我还那么想念你？
1: 不会吧？投行应该比我们赚钱更多。
0: 钱我自己不会挣啊。那些男人真的是太没意思了，就像木头一样。你怎么了？看你今天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1: 有吗？
0: 记得第一次见你也是在这家酒店，你也是出差来香港。从那以后

0: 嗨，
1: 来香港怎么也没有提前告诉我一声？
0: 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2: 你是想给我一个 surprise 是吗？
1: 你来晚了。
2: 不知道你也在啊？
1: 我怎么感觉像被抓了个正着啊？这谁是正，谁是负呢？不都是一厢情愿吗？
0: 看样子你们两个聊性正浓，继续聊。这瓶好酒当做给你们俩助兴的。
1: 你倒是看出来我们谈性正浓了。
3: 安静。薇薇，对不起，如果需要的话，我让酒店派车送你回去。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我是《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合作伙伴张志云姐，一杯张志云，半部酱酒史。我是《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指定座驾领克900，见证创业路上每一程。新历程，《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马上开始。我是新历程，我为《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独家冠名，学口才到新历程。
1: 这里是由新历程冠名播出的《闪光的创始人》，学口才到新历程，《闪光的创始人》指定座驾领克900，见证创业路上每一程。《闪光的创始人》合作伙伴张之云酒，为美好生活敬每份闪光。《闪光的创始人》行业指定歌丽丝，优雅相伴你的每个高光时刻。闪光的创始人行业指定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闪光的创始人行业指定闪光共生所，与创始人共生共闪光。

0: 闪光的创始人指定座驾领克900，见证创业路上每一程。
1: 这个时代，创始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2: AI 究竟是一个聊天的玩具，还是能作为工具去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普通人？
3: 不要总盯着自己缺什么，要看看别人需要什么。
4: 有些事是值得我们带着害怕往前走的。
5: 他们不仅仅把解决自己问题的答案留给自己，更是把这些解决的方案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6: 别人的赛道里
7: 要做到，
6: 我们就跳
8: 出来的。
9: 创业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敢于出发的人都在为这个时代多写一种可能。
10: 创业的魅力就在于极致的心流和极致的孤独的交集。
11: 中国商业的未来在他们身上。
12: 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中国涌现出更多的高端品牌。
13: 相信我的眼光，我最知道谁将成为故事的主角。
14: 与其什么都做，不如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15: 路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16: 在生活中，在创业中，我们快乐地向前。
5: 本栏目由新力程独家冠名播出。要么追寻光，要么成为光。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为您特别呈现的创业者讲述节目《闪

0: 光的创始人，我是主持人郑芳一。这一季的节目，我们依然把镜头对准那些最真实的创业故事。今天将有四组创始人在这个舞台上分享他们的来时路。我们既让走过的人讲清来路，也让正在出发的人看见更多可能。当然，我们这一季依旧有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导师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导师，他们是东方富海董事长、创始合伙人、深圳创投工会会长陈伟先生，欢迎您。
1: 我要找到共识，并且能够找到保持定力、敢于死磕的团队。我们不做冷酷的猎手，我们要做耐心的陪跑人。
0: 达武创投创始合伙人金涛先生。
2: 普通人创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普通人未来不再害怕。
0: 欢迎您。香港英皇娱乐集团行政总裁、金牌经纪人霍文熙小姐。
3: 我最想见到创始人在台上说他们背后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只有最好的故事才能创作到最好的 IP。
0: 欢迎您。当然还有我们闪亮的商业星探、闪光星推官，依旧是我们小鹿商业传媒的董事长张庭杰女士。
4: 第三季闪创，我继续担任大家的新推官，娘家人也是企业家的经纪人和领队。
5: 每一张面孔我都很熟悉，每一个故事都很精彩，每一个项目我都好喜欢。创业是一场高密度的自我爆破，创业者不比任何人多一颗心脏。每个创始人也是我陪上这个舞台的，最感动的是他们的舍己，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忠孝仁义。
4: 闪光的创始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后台还有我们新历程的吴云川老师，正在为我们的创始人们做上台前的最后准备。
6: 站定、笑定和眼定，记得我们上台三步定。我2005年创业到现在有21年，我很幸运我在第二现场去陪伴他们。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们那么的害怕和恐惧，但是依然为了梦想去选择，勇敢地走上台向前开口。预祝你们成功。
7: 好的，谢谢谢谢。
0: 三位导师，你们的座位旁边分别有一枚闪光按钮。在创始人讲述的过程当中，如果听到了让各位心里一亮的地方，就可以随时为他们拍灯支持。我们的闪光新推官的身边也有一枚特殊的闪光按钮，每一期只有一次的使用权利。如果按下这个按钮，就意味着新推官选中了今天最想助力的那位创始人。而今天的新推官时刻又将为谁开启呢？让我们拭目以待。这期节目呢，我们还做了全新的升级。今天我们的现场还来了非常多年轻的观众，他们当中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正在考虑创业的新人。我想今天他们来到这儿，不是为了采访成功学的经验，而是问出那些让他们感到迷茫的问题。而今天我们的四组创始人在讲述结束之后，同学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投给你心目中最闪光的那位创始人，而我们的创始人也会从收到的简历当中选择一位同学成为他的闪光实习生，获得创始人亲自带教的实习机会。我想在商业世界当中有一种很珍贵的精神，叫做传帮带。走过的人愿意回头讲一讲哪儿有坑，而站稳的人愿意伸手扶一把刚刚出发的人。传承也许不是让后来者复制前人的答案，而是让他们能少走一些弯路，更有底气地写出自己的答案。好了，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一位创始人，从摆摊贴膜的小哥到拥有600多家门店的贴膜 CEO。 朋友们，这样的人生故事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只在小说和短剧里面见到过，对不对？但是今天朋友们，我们要见到真人了。他把一张小小的手机膜做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连锁事业。掌声有请叶世周。
7: 大家好，我叫叶世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座的各位谁身上有285块钱呢？大家觉得285块钱能干什么？吃顿饭，买件衣服，加半箱油。没错，这就是我创业的全部家当，一分不多，一分不少。2012年，我就是靠着这285块钱起步，到今天，覆盖29个省、200多个县市，开出了600多家门店。那时候，我和老婆凑出这285块钱，买了一张折叠桌，一盏充电的小台灯，几转膜和一些充电器，在我们县城的广场边支了个1米宽的小摊。没有固定的摊位，你生意好了就有人来抢位置。我要起得比他们更早，为了守住摊位，我凌晨4点钟起来占位置，再到后来我干脆睡到摊位上了。那时候贴膜10张膜有7-8张膜尽灰起泡，我把家里的手机挨个拿来试，父母的、老婆的全部让我试了个遍，他们的手机上面全是划痕和胶印。就这么试了废，废了试，终于让我摸索出一套双拉除尘贴膜法。我把它拍成视频教程，发到我们贴膜行业的 QQ 群里面去，有1000个人观看。慢慢的，我的名声就出去了，因为我的贴膜技术好，服务好，我的摊子从1米扩大到3米，最后扩大到9米，3个帐篷，4个员工，每天忙不过来。后来我成功的开出了第一个门店，门店营业额稳定破20万。虽然我店开出来了，但我发现一个事，我店里的员工每次出去都会把工服脱掉，朋友圈也从来不发店里的工作。我就问店里的小伙子为什么呀，他挠挠头说，周哥，我和女朋友出去逛街，穿着这身衣服被亲朋好友看见了，说出去不好听。我的日子是好起来了，还有那么多的贴膜人像我当年一样风吹日晒，被人瞧不起。那我能不能做点什么，让每一个贴膜人都能够挺直腰杆，靠手艺吃饭？可是我一个人肯定是干不成，我需要一个搭档。今天我的搭档也来了，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
8: 大家好，我是摩科先锋的合伙人吴宇。
7: 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啊，老吴刚加入的时候干了一件让我挺崩溃的事情。大家觉得贴膜需要多少布啊？他给我们制定了一套23步的标准化贴膜流程。
8: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小生意要做大，最终的一条就是标准化。所以我们不但自己建立标准化，还投了1000多万做自己的数字化系统。
7: 这个舞台这么大，而我们的舞台只有这么大。贴膜小不小？
8: 小，
7: 太小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事，我们做成了全国600多家门店，让几百个曾经摆地摊的人能在当地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事业。
8: 看，这就是我们一群平凡的贴膜人。

0: 从一张膜到一个行业的标准，这条路我们走了十几年，而且还会一直走下去。
1: 那我想听完他们的故事，大家也和我一样特别想问一问张老师，问一问婷姐是怎么发掘到这二位的。
2: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中国合伙人的故事。对，我去吴宇和施周的公司，他们在墙上有句很明显的话啊，他们要做一个长期的事业。其实手艺是一样的，我还问过他们两个，我说你们现在平均的这个加盟商是这个多开几家店的可能性有吗？他们平均2.5家，就每个都赚钱，每个都复开。所以我觉得这门生意，为什么我觉得我想推荐他们来，真的没有小事。你看起来特别不起眼的或者你看不上的钱，它标准化之后，它真的成为一个规模化的生意。感谢你们。
3: 首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叫吴宇了？
1: 文馨老师单纯是出于对那个普通话的好奇和研究，想问问你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在那个年代啊，没有网络的时候是没有网络语吴语这个词。
1: 哦，那个时候还没变成一个网络热梗、
0: 还没有吴语这个词。实际上我想叫的是吴宇森。
3: 好了，我是说笑了，但是我想真的说那个你们的故事真的很励志，真的非常励志。我觉得最重要是你们不是你们的店做得有多大，而是你真的愿意给到地摊的从业者，包括是宝妈，一些没有工作想真的要捧着自己双手去发展自己的事业的人，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有能力自己去劳动生产，做自己的事业，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
0: 感谢老师厚爱，
1: 谢谢文馨姐姐。那我们接下来问一问暂时还没有爆灯的金涛老师。
4: 合伙人，这个是非常令人羡慕。我们所投资失败的案例当中，其实照我个人来看，有超过一半是因为合伙人闹纷争闹矛盾啊，因为利益，因为观念，因为甚至其他的一些。对，所以找到好的合伙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刚才上台前我的导演跟我说，他们为了练习在台上的默契，刚才在台下对视一分钟，
5: 还拥抱了30秒。就是你要搂我的时候要用力一点，就这样子。
6: 哎，很有力量。
1: 太可爱了，这一对有趣的创业拍档。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陈伟老师对刚才这样的生意有什么判断。
7: 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准备了一盆凉水。我说这生意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了，可能会受到很大挑战。也许不久的将来你没膜可贴，
4: 客户的需求变了，这个有可能的，市场没有了，用户没有了。
2: 当机器人贴膜的时候，咱们贴膜小哥怎么办？
5: 我们的产品覆盖是很全面的，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来去跟他推荐他相匹配的产品。
0: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摩克先锋的产品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一个门店，我们有6000多个 SKU， 都是自己的品牌，里面涵盖了手机周边的后市场里面所有的产品，不管以后未来的硬件发生什么变化，有可能未来没有膜可贴，但我们可能贴的是未来智能的硬件，保护、维护或者是给客户的去服务。即便科技怎么发展，我认为始终还是要以人为本，不然在座那么多大学生怎么找工作呢？
1: 哎，说得好。拉着大家一起防住了这一盆冷水。
7: 我觉得这个生意本身，因为我们投资人啊，好像老是投的这种高大上的，什么 GPU 啊、DPU 啊、什么人工智能啊。但我今天看了你们俩的故事，我很感慨啊。这就是你们把一个小事情做好，把一个小事情做到极致，它就会变成一个好生意。所以这个世界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没有不好的生意，只有不好的创业者。 所以这个应该为你们点赞。

0: 你们的创业的精神，你们工作的方法，你们的态度，还有你们那些是数十万也好百万的也好那些个用户，你们牢牢把他们抓住，我相信你们下一个或者下一段路程依然是能够走得很好的。我现在为你们拍灯，
1: 谢谢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谢
2: 谢
1: 谢
2: 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
1: 谢谢，
3: 哇好哦，刚才婷姐按下了自己的新推官的这个闪光按钮，
4: 谢谢老师厚爱，
5: 我把这一集的爱给了两位。
3: 因为婷姐您这个按钮权利每一期只能使用一次哦，
5: 所以也就意味着后面三位创始人我已经没有权利了。
3: 对，但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您拍下灯的理由？
5: 今天报这个灯呢，其实我想说在我们能够以后哈，可能真的就是能看到机器人贴膜了，那我今天还能不能看到人手贴膜的表演？
3: 哦，你想现场看？
5: 对，你想23部简直不可想象。
3: 我们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征集一下，大家谁有没有觉得刚好手机膜最近坏了的，摔摔打打磕磕碰碰的，有没有想要贴膜的？哎，不少人都想贴。哦，你这个哎呀，你这个年纪轻轻，你的手机是经历了什么？
1: 这个手机我们等一下只需要23部就可以把它焕然一新。
3: 只需23部、哦、
5: 越张越喜欢。
3: 那现在是时候展示两位真正的技术了。
6: 没问题。
1: 那我们先拿一个酒精，然后去做一下清洁。
7: 哎，吴宇，那个四周在干活，我能问你一个财务上的问题吗？
8: 没问题。
7: 你们现在一年大概收入能有多少？
8: 前年1.4到1.5之间。哇，
7: 那去年呢？今年还会翻倍吗？
8: 不会。
5: 会，上完这个节目以后就会。
8: 上了节目以后就会。
7: 好，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投资问题，还需要钱吗？
5: 会要，这怎么？这么着急呢？东方派的钱你都要犹豫吗？
3: 太实诚了啊！
1: 这是我们最后的交付，
5: 亮晶晶了。
1: 来，您感受一下，
9: 非常的干净，然后就像新的一样。
3: 这跟刚才几乎不是一台手机。
5: 这个是人靠衣装，机靠魔装啊！
3: 今天录节目没白来吧？捡了一台新手机回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两位的那个演讲的标题叫做从贴膜小哥到贴膜 CEO， 翻译过来就是在这个时代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一些很小的切口你也能够从中找到一个很大的商机。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10: 帅，马上就要去分享给10,000,000的观众，千家万户了。
11: 对，
10: 你有一些什么预期吗？
11: 希望我今天自己可以好好表现，把我们的品牌告诉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也希望我们的品牌可以随着节目的播出走向全国。
10: 预祝你在我们即将上台的闪光的舞台上去展现你最光辉的一面。
11: 谢谢老师，
10: 加油。
11: 耶，我们一起加油。
3: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第二位要出场的创始人。据说啊，他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外号，叫做人形高铁。你看啊，有时候你刚话一说完，他已经跑出去了，你还在查攻略，他已经到站了。这样一个字典当中没有慢字的创始人，却创作了一个品牌，叫做慢慢生活馆。让我们掌声有请慢慢生活馆创始人卢师妹，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慢慢生活馆的创始人卢师妹。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件事你在心里盘算了很久，却始终没敢迈出第一步？曾经的我和你们也一样，从小到大我们都被教三思而后行，但走过13年创业路，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反复空想、原地纠结根本不是谨慎，犹豫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懒病。回看我人生的几个重大决定啊，

2014年，知名出行企业 Uber 刚进中国。我24岁，硕士刚毕业，也非常想去。可现实的状况是一个岗位几百个人争，候选人不仅有名校的海归，还有从业了十几年的市场总监。我花了整整3个通宵，写了40-50页的市场推广方案，细到和哪些商圈合作，在哪几栋写字楼做地推，怎么吸引白领下单体验。面试前我还自掏腰包去跑市场、投广告、测方案，拿到了实打实的用户反馈。面试官问我，你为什么想来加入 Uber？ 我没有空谈理想，而是打开方案跟他讲，如果我加入，我会先做什么。后来经过好几轮的面试，我真的成功拿到了 Uber 的 offer， 成为了 Uber 中国第7号员工，年薪加18个月年终奖，接近100万。后来啊，我很多同学都来问我面试的经验。很多人以为职场是你先给我位置，我再证明我能行，但真实的职场恰恰相反，你先证明你能行，位置才会真正的属于你。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一个互联网背景的人为什么会跨行开启了按摩门店呢？答案很简单，我自己就是重度的按摩用户啊。我当时就在想，咦，怎么没有一个让普通人消费得起又干净靠谱的按摩空间呢？于是啊，我就立刻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家人和朋友们，他们也立刻给我泼来了一大盆的冷水。而我呢，当时先算了一笔账，租套公寓做测试的小店，最坏的情况啊，就是亏几万块钱，我赔得起。于是啊，没有漫长的市场调研，租套公寓简单布置，招一个技师，小区门口发传单，从想到干15天，结果第一个月就盈利了。后来半年的时间，我们连开了9家门店。7年的时间，我们从深圳到广州，再到上海，开出了100多家直营门店。我们广东有句老话叫做“力不斗不为财”，意思是生意啊都是干出来的，人生也是一样，想都是问题，干才有答案。说出来你们可能不太相信哦，连我的先生也是我主动发朋友圈征婚征来的。29岁生日那天，朋友跟我开玩笑，给我找了个帅哥假扮我的男友。哇，真的很帅，全场起哄，特别特别热闹。可当散场之后，我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突然非常的感慨。在工作上，我知道要主动争取，拆解问题，拿到结果。可在人生大事上，我既然也在等，等缘分砸过来哦。可是人生伴侣，这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合伙人呢。我就立刻发了一条朋友圈，告诉大家，我要找人生合伙人了，麻烦各位小伙伴帮我介绍。还有媒人大红包哦。结果当天晚上，这条朋友圈就被转疯了，上100个人加我微信，很多人发来自我介绍，甚至还有简历。当然也有人说，女孩子这么主动，太掉价了吧，人生是我们自己的，没必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3个故事说的都是一件事，带方案面试是事业上的先干为敬，15天开小店是创业上的先干为敬，发圈找伴侣是人生

0: 上的先干为敬。明天起床，先干它第一步。让我们一起先干为敬。谢谢大家。
1: 那我们有请我们的闪光新推官婷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推荐这位创始人的理由，有请。
2: 为什么推荐师妹？她不管是创业者还是职场，都特别值得去学习。你想要什么，你就努力去争取。她刚刚讲到，她拿到百万年薪怎么拿到的呢？自己自掏腰包招实习生做物料，她又有以创业的心态完成公司任务，所以她成为了那一年的满分绩效员工，她拿到了18个月的奖金。
1: 谢谢，谢谢婷姐的推荐，一下就获得了我们3位导师所有的爆灯。那我们来听一听导师听完你的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好不好？
3: 师妹你好，我是你的师哥金涛。
0: 谢老师，我名字叫师妹，师妹。
3: 对啊，
0: 对，师妹，师妹。
1: 突然一下，我以为您是校友。
3: 没有，
0: 是。
3: 但是呢，我倒是更有一个好奇，就是你这个方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为什么这么快就让他做了决定，并且还让你当了7号的 Uber 的员工？
0: 我当时是真的把线上和线下的渠道都亲自的跑了一次，我自己真的花钱去找了一些微博大号去发广告，去测试那个优惠码能带来多少个新的用户，而且我线下我自己还掏钱去找了设计师帮我设计了海报和宣传的单页，这些物料有什么 AB test 有什么效果。我当时印了几千页的传单，在凌晨4-5点钟就跑去报纸分发亭，跟那个分发报纸的大哥说，我给你一些钱，你能帮我在夹报纸的时候帮我夹进去吗？夹完了之后我就能看到这几千张单页的效果。后来我发现真的有点用处，所以后来我入职的时候我就找到了其中我们当地最大的一个纸媒去谈合作，所以当时我面试的整一份报告是完整的告诉大家实打实的用户反馈是什么样的。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啊，真的在我入职之后全部落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能拿到当年的绩效满分，然后拿到18个月的年终奖。
1: 哇，此处应该有掌声。
2: 今天都成师兄妹了。
4: 但是我在你感情道路上的我肯定是师妹了，你居然能够在朋友圈里边找老公，哎，婷姐能考虑一下这个方法？
2: 我觉得你也可以用。我们一起发朋友圈吧。
1: 事不宜迟，结束录制就发，
2: 然后人家不知道到底是选我还是选文熙姐。
0: 太难选了。
1: 那可能要看谁的媒人红包包的大了。
0: 哦，是哦。
4: 我觉得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主动争取，我觉得非常非常棒。我的员工也有很多很多，但是有时候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把握那个时机跟我说话，那短短的10几秒我都是知道他在干什么，然后他有勇气跟我说话，我也觉得哇真的有用。所以你主动争取你的机会也是非常非常棒的，所以我希望你越来越好。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5: 但是这个活呢门槛不高，可复制性呢是有，很容易被人去 copy， 就如何标准化，如何规范化，如何能够这个进行扩张和复制，因为背后还有一个培训体系。
0: 我们线下服务行业其实也是打造金牌的手艺人，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最难的就是当每一个人觉得自己的手艺特别好的时候，我也想出去单干。所以我想请教霍老师，您是怎么把人培养好又降低流失率的呢？
4: 我留在这个公司比我出去更好的原因是我也不一定出去会比现在更好。我也可以发展我自己的空间，挖掘自己最长处。比方说，霆锋想做导演，我们都会支持他做电影导演。真心换真心，
1: 真心换真心，
0: 真心换真心。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师妹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案来解决刚才提到的这个人才流失的问题？
0: 我们过去的这几年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就是员工合伙制。我们有句 slogan 叫做一起拼一定赢，然后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开到更多的城市去。这也是我

0: 参加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谢谢您。
1: 太棒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留给我们现场的各位同学们了。来，师弟师妹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师妹？我们现在可以举手，好不好？好啊，来，有请这位。
2: 师妹姐您好，就是我在一家公司实习了半年的样子，然后每天很忙也比较累，然后觉得自己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也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比较迷茫。
0: 我想说我们能吃苦但没必要找苦吃，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看你现在这份工作有没有办法可以锻炼到你可迁移的工作能力。举个例子，你是不是提升了你的沟通能力、项目的执行能力、规划能力、复盘能力，这些都是你可以带走的真本事。第二个要点呢，就是看你在这份工作里有没有锻炼到你自己亲自去验证、去跑一个事情，拿到具体的可量化的成果。第三个就是你现在有没有一个可以给你反馈、可以带领你的贵人。如果你现在上级领导可以给你一些机会、给你反馈，那么我觉得这个领导就值得跟。如果以上的答案都是觉得哎，这是一个令您消耗的工作，那也没有关系，可以再给他30天的一个机会
1: 啊，冷静期，离职冷
0: 静
1: 期，
0: 对，冷静期。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的 CEO， 你自己才是你人生企业最重要的贵人。我们人生最大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希望我们都可以一起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我觉得你们大家都要从这个师姐身上学什么东西呢？就学她身上的这种主动的意识，她的执行力，这个现在是非常多的年轻人缺乏的。就是一个是不自信、胆怯，第二个就是主动精神不够，第三个最为关键的就是执行力。你这个商业模式，我本来很想泼凉水的哦，但是你出来以后。然后你讲的这些故事让我觉得你可能做什么都能成。
0: 谢老师，谢谢老师的鼓励。
1: 看到了师妹的这种执行力带来的这种正向的成果和能量，我觉得是很会感染人的。其实她的故事真的有别样的意义，因为其实先干为敬，说到底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我觉得就是出发。有些时候完美的时机并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师妹，
0: 谢
1: 谢，
0: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创始人呢，在介绍他之前呢，我想先问问大家，大家心里啊，16、17岁的孩子都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应该画面当中书桌上越摞越高的试卷和习题？但是有一个人用了8年的时间换了一种方式来和这些孩子们相处，在他的眼中呢，这些孩子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面。他到底是怎样一位创业者？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高能17岁发起人陈佩华，有请。
4: 大家好，我叫陈佩华。在讲述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些词。大家看到这些词会想到什么？流量密码，自媒体选题库。其实啊，这是一群不满18岁的孩子做的创业模拟课的项目，而我们做的高能17岁就是创业模拟训练营。那大家可能会问，你们训练什么？我们训练的是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的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讲具体怎么做之前，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2017年的夏天，一个高中生报名了高能17岁。他看到了一则新闻，每年全球有超过37万人溺水。那从古到今，人在水里遇险，能做的也就只有注意安全4个字，然后听天由命嘛。但这个17岁的少年问了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做一个东西，让人遇险时立刻自救？于是他就想到了智能救生手环。按下开关，自动弹出气囊，把人拖出水面。 那光有个想法还不够，怎么落地才是关键。在这个营地里面呢，我们不会直接给孩子们答案，我们会陪着他继续追问，核心功能是什么，你的气囊用什么材料，触发机制怎么设计。我们会陪着他，想让他去体验一把问题是怎么一步一步被解开的。52小时里面，我们的同学会在这个过程中去找队友改方案，去做原型，那项目就叫做救你于苦海，最后呢拿到了广东站的训练营一等奖。那他其实就是看到了一个问题心里过不去，于是就给这个问题一个解法。那这个故事的起点就发生在我创立的一个叫高能17岁的创业营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叫高能17岁？其实营地里的孩子呢，从13岁到17岁都有。之所以叫17岁，是因为他刚好在成年的分界线上。当我们还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对世界还有很多的疑惑。成年人觉得本该如此的事，他们会问为什么。这个年纪很关键，你是学会向世界妥协，还是学会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一点？从发现问题找到解法，到最后全做出来的完整过程。我们不教他们怎么赚钱，我们教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别先退，先想想有没有解法。到今天我已经做了8年了，8年来70多场营地，2300多个孩子来过，做出了220多个创业模拟项目。这些孩子啊，将来不一定都会去开公司，但是在他们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我觉得最珍贵的，他们相信问题是有解的，他们不害怕不可能，他们不接受没办法，他们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这不行，是我来试试。而这正是我做这件事的全部意义。我是陈佩华，一个从事创业教育的创业者，谢谢。
1: 谢谢，谢谢佩华，哇，也是少年气满满。
5: 佩华，你知道你为什么特别的年轻，特别有状态吗？
4: 因为经常跟这些10几岁的孩子混到一起了。
5: 对，他们全部都美好的创意，然后你的世界也是 colorful 的，就是一切充满可能。
4: 对，
5: 其实他这个项目啊，就是我觉得最宝贵在哪里呢，就是你点燃了这帮孩子的心里的一颗种子。我们只能推创始人往前跑，但他做的是基底。
6: 我觉得你这个事情是特别特别有价值的。
4: 谢谢金老师。
6: 然后其次我也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这些10几岁的孩子，他们脑子里边每天都在想什么，他们都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天马行空的作品或者是创意，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吗？
4: 当然可以，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届都会有很多孩子来到现场，然后提出很多大胆天马行空的想法。嗯，比如说我们23年有个同学提出了一个项目叫烟敏照相机，那猜猜是做什么的？烟敏照相机。对，没错，是的。他经常在那个楼道的这种，比如说楼道间，包括走廊里面，明明贴着禁止抽烟，但总有人会偷偷摸摸在你抽烟嘛，对吗？
1: 对。
4: 他就是一开始就说我想把他揪出来，我就是看不惯成年人这陋习，于是他会想，那我摆个照相机在那里一直拍也不行，那我总有一些触发机制。他就想到了我要做一个烟敏的照相机，我不要24小时拍，只要他我能感触到触发他的一个烟的味道，
1: 而且好像还真的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4: 是啊，很有趣，对不对？
1: 对。
4: 那还有比如说那个同学做了一个叫左撇子风动速干笔。左撇子有一个特点，就是首先他写字的时候他手上就会蹭一手墨，对吗？那过去很多人都会觉得就这样吧，也没关系了。他就是因为看不惯这些别人觉得认为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1: 没错，
4: 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左撇子风动速干笔。怎么做？在笔杆里面加了一颗小电池，然后在笔尖里面加了一个小小的出风口，一边写一边吹，

0: 墨水配备了那个速干的墨水，就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给提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当然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1: 没错，
0: 用同理心来去驱动他的创新能力，然后去解决身边的问题。
1: 所以我想你们做的项目，我相信他会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记忆当中留下一种习惯，遇到了生活当中的有一些问题，我应该去解决它。
2: 哦，要拍，
0: 谢谢老师。
2: 我想到一个词儿叫本源天真，就是这种状态是我们成年人是最梦寐以求的。就像毕加索，他说了，我14岁就可以画得像拉斐尔一样的好，但是从那之后，他的余生一直都在学怎么像孩子一样画画。孩子他是浑然天成的，他原本就具备这个，而这种状态是我们大人们应该学习的。哎，
1: 哎，陈伟老师，
0: 谢谢老师。
3: 最近好像我看到美国硅谷有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AI 公司啊。他们现在公开招聘高中生，
0: 是，
3: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我觉得现在的创业这个生态啊正在重新树立。
0: 是，
1: 我们很希望能够在年轻的朋友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让我们更年轻的这些弟弟妹妹们知道这个世界和他们息息相关，而且世界在等待着他们天马行空。我们再一次感谢佩华，谢谢。我想我们从佩华身上看到的是他愿意去保护17岁的那些天马行空，也会用他们的方式来稳稳接住这些想法的落地，把风险装进护栏当中。我想可能未来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成为创始人，但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在心里面保留下一个条件反射，是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人解，那我来试试。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不要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弄丢了这种条件反射。再次感谢佩华，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这位创始人啊，非常非常的特别，他是一位从业了30多年的资深发型师，他长期呢为很多一线的艺人来提供这种发型的服务，在香港小姐的比赛，还有各种各样的晚会上、演唱会上，大家可能都看过她的发型作品。那今天呢，也是她第一次从幕后走到台前，让我们有请王一林，有请。
4: 哇，原来站在台上是这个感觉的。每一次我把艺人送到台边，看着他们很有自信地走上台，我就死死地盯着他们的头发，表演完成走下来的那一刻我就踏实了。但今天站在台上的人是我。我不知道大家最害怕的场景是什么，对我来说，我最害怕的场景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站在聚光灯下，一群人看着我在讲话，我是真的很害怕的。很多人听说我是艺人发型师，都觉得我肯定是社牛，平时谈笑风生，很会交际。但我跟大家的想象真的不一样。以前呢，有大牌艺人在我这里剪头发，邀请我去参加他的生日 party， 说想介绍朋友给我认识。从我被邀请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焦虑了，不是心里想一想的那种焦虑，而是手每天都在抖。直到我要去赴宴的那天，我确定了装病不去了，手突然间就不抖了。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不想给大家讲勇敢者的成功学鸡汤，而是简简单单的跟大家分享几个一边害怕一边勇敢的真实故事。我记得刚开始我在香港做美发的时候，我是给王菲剪头发，那个时候她还不太出名。后来呢，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通告，说 刘德华先生要约我给他剪头发。哇，我一看到这个消息，我当场就被吓死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刘德华先生在入行之前，他也是一个妥妥的发型师，给他剪头发就等于在关公面前耍大刀。我接到他的通告是早上七点，我不到七点就到了，但是刘德华先生比我到得更早，我远远就看到他在发廊门口在等我。完了，又是偶像又是行家又在门口等我，我的害怕简直翻了300倍。我想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刘德华吧，我给应该是我想 OK， 我再重来哈。我重来啊，
5: 慢慢来。
4: 我想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刘德华，我也很喜欢他。哇，我的害怕简直翻倍。但是各位，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刘德华找你剪头发，就算怕的要死，也一定要 say yes。我很感谢当时的自己，人不是每天都要那么勇敢，如果机会来了，就算再害怕也要 say 一次 yes。 我确定创业的时候也有过担心害怕，2006年我带着团队直接落地北京开始创业，没有资源，不懂市场，我那个时候普通话比现在还差，顾客跟我说想要大气一点，我以为是有生命力，就是蓬松那个感觉，后来才知道他说的大气就是优雅大方。那段日子是我从业以来最难熬的时光。我不能骗大家，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会的。你担心听不懂顾客，你真的会听不懂。你担心员工跑掉，他真的会跑。你担心自己撑不住，你真的会一个人偷偷的在深夜里偷偷的哭。但是事情会发生，也会过去，而且在这个过程里也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来到北京，我会发现藏在故宫里的文化之美，也会看到胡同里的大爷第一次染头发脸上露出的笑容，还有手艺真的被大家认可后，哇，你们真的不知道，排队的人真的能从门口排到法国去。这些时刻我会觉得幸好我来了，是的，今天我也来了。有人问我干嘛要这样折磨自己，美发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我以前在伦敦沙宣学习美发的时候，沙宣先生说美不需要复杂，只需要结构，这一句话成为了我一生的信条。我也一直想开一所美发学校。说到这里我又更加害怕了，我不是怕讲不好课，我害怕的是站在台上这一件事的本身。光想到这个画面，我的腿又开始抖了。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要直面一次自己的恐惧，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勇敢，是为了证明如果有一件事是值得你去做的，你是可以带着害怕往前走。我叫王一林，一个害怕站在聚光灯下的发型师。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不仅是一名发型师，我也能成，我也，哎呀，这个真的害怕。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不仅是一名发型师，也能成为一名好老师。感谢各位。
6: 新历程，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下节更精彩。
7: 汇报缺逻辑。
8: 学口才到新历程，
7: 上台就紧张。
8: 学口才到新历程，
7: 谈判没气场。

0: 格里斯优雅相伴你的每个高光时刻。
1: 明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2: 于武少，是你下令封了我们剧团。
3: 是我，又如何？
2: 我不知道自己又做了什么，惹怒了于武少。但是如果你实在是看我不顺眼，你可以冲我来，何必要伤及无辜呢？你说的没错，他们不是南怀人，但他们是中国人。我不求你的支持，但请你不要阻止我们。
1: 明晚八点十分，玉点秋。
4: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5: 小猴子，
6: 苏兰，
5: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4: 妈妈，
7: 妈妈，
4: 我的天，胆太大了，梅子。
8: 哇！
4: 哪里？哦，看到了粉色的。
5: Let's go！
9: 哦，钓到食人鱼了！
5: 哇，哇，这回太厉害了！
6: 气死我了！
2: 怎么这么笨笨？
6: 对啊。
1: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10: 广东站抢位晋级赛，
11: 压好我黑，
10: 正式开始。
12: 干炒牛河是刻在广东人饮食里的烟火符号。
4: 干炒牛河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它沉甸甸的位置，
12: 虾饺，它代表了粤菜的清鲜。
5: 虾饺点心之王，广东早茶四大亲王，唯首就是它呀。
12: 小炒丸是非常复杂的，它配料特多。
13: 一份合格的小炒黄是镬气十足，干爽油亮，味型咸鲜干香。
14: 绝对包
15: 万物皆可绝，食材选择是非常的考究。
16: 这个包是一个有温度、有食欲的一个产品。
1: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双十一，组合购买折上再享7折。我是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行业指定闪光共生所，与创始人共生共闪光。我是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行业指定歌丽丝，优雅相伴你的每个高光时刻。我是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行业指定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新历程，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现在继续。
17: 感谢各位。
5: 哎呀，真的腿软的。
18: 谢谢依琳琴，讲得很棒
5: 哎。哎呀，
18: 今天应该是依琳姐第一次在聚光灯下对着镜头这么多观众演讲。问一下大家，觉得依琳姐讲得好吗？听听大家的掌声。
17: 谢谢。谢谢。
6: 应该有人很意外，文熙姐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19: 太惊喜了。你怎么能够把这个怎么内向的人站在这个台上？
6: 就是文熙姐约依琳姐吃饭都是被无数次拒绝的。
19: 拒绝过好多次，
6: 每一次都说来
19: 好啊好啊，一直都没有出来。
17: 我拒绝不是拒绝文熙姐，是因为我自己内心就是比较喜欢社恐。对，
6: 我逼他出来的，
17: 是
6: 真的逼了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因为其实我能感受到依琳姐她是有火苗的，她那个美发学校她想了30年她都没去到。
19: 她是一个完美的追求者
18: 啊，完美主义者。
6: 对她来讲不到100分就是59分，没有中间段。
18: 天哪，就是只有2档，59和100。
6: 我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最近霆锋先生不是到处在开这个演唱会吗？不老遇到下雨吗？对吧？他那个头发纹丝不动。我在网上看到说谢霆锋先生用的是他们家的发胶。
18: 哦，
6: 我就想问一下，对当事人的好朋友啊，文熙老师，这是真的吗？
19: 真的。其实一个男歌手啊，最怕下雨的原因就是第一 可能妆会融了，但是我们没事，因为谢霆锋不化妆的，但是头发还是要解决的嘛，你知道一下雨多帅的霆锋站在台上面一唱，头发是这样子的，如果头发是这样子的，怎么
7: 帅什么
19: 不帅了，然后他研发了一个产品，喷了之后大风大雨
7: 瓢泼大雨都不影响，
19: 都没有影响，动也不动，太厉害了，我都
7: 你这么大的流量你为什么不做爆他，
19: 他就是纠结，
7: 你说我要不要逼他出来，
19: 不逼他都不行了，我们比他更焦急对吧，
7: 对，
19: 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知道呢，
18: 对啊，钢铁刘海哇太想要了，
7: 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认识了他，我说我 push 他一把吧，其实因为我知道一定能做成，我就希望你的这个美发产品啊不要让我们再等30年了，
18: 不能再等了，
17: 其实我是有产品的，但是我没有一个很懂的那个商业的思路，
19: 哎，拍灯，
18: 陈老师马上拍灯，
11: 我真的你上来讲我都帮你捏了一手汗，就是说我实际上我小时候也是一个社恐的人，所以我特别理解一个内心非常这个社恐的人他走出这一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第二个，创业这件事情它是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你做一个好的发型师，你有个好的产品，但是你要想让它发扬光大，你必须走出来，虽然你一边害怕一边勇敢，但是我在你身上看不到一个 CEO 的影子，所以你可能不太适合做一个董事长和 CEO，但是你是可以做一个类似于首席产品官这样的人，你可以在你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把你的东西交给别人，请专门的职业经理人来帮你打理这间公司。第二个呢，你实际上已经有非常大的价值了，非常大的 IP， 你是很多艺人的发型师，还有这个香港小姐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IP， 你要知道它的价值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办法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第三个呢，你的产品非常的关键，我不太懂这个本身的发型的产品，但是我知道每一个爱美的人都希望一款好产品，
18: 对，
11: 如果谢霆锋先生用了你的产品，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那我相信在演艺界他们的号召力是极强，他们是世界级的 IP， 所以呢这个市场推广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做的，你做你擅长的，团队做他擅长的，这里边唯一需要的是把你的培训，把你的这个学校和这个商业化的运作用一个商业的原则把它确定下来，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爆款的一个产品，把它做成一个好的产品。最后我想说一句，恭喜你和文熙，你们来北京对了，你们会发现没有，内地的这些城市现在整个创新生态都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比，我觉得你们来这个内地发展啊，可能要比原来在香港发展会面临更大的一些机会。
17: 现在呢，我的香港朋友都很羡慕我。
18: 谢谢谢谢
17: 谢谢
18: 陈伟老师的支持，
17: 谢谢，
14: 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8: 哎，
14: 因为我之前看你的材料吧，其实我的初步的判断是你不适合创业，但是听了你的演讲我觉得其实你还行，你看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给大家带来了温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18: 有，
17: 谢谢
14: 那个，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好多人他天生是没有所谓的才艺或者才华的，就比如说我，那我只能打横，但是依林他是有才华的，我相信他的眼睛他的手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更希望你去做类似那种纯艺术家的事情，就是去做5厘米宽5公里深的事情，就是你去严控标准，然后去把那些什么管理啊运营啊那些个东西去交给刚才您说的职业的人做，这样的话你们相得益彰，就像刚才那老哥俩似的哈，那个配合也挺好的，对，我希望看到你这个，
17: 好，谢谢
18: 谢谢金昌老师，
14: 要
17: 哇，老师对我真好，
18: 也特别感谢依林姐，我觉得也是用自己的实力和自己的经验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宝贵的经历，谢谢谢谢。那我们先请依林姐，我扶您下去。

0: 欢迎我们高能量的依琳姐姐啊！
1: 你讲的真的非常好。
2: 其实我真的很紧张的，我从来没有上过台，我都拒绝的。但是呢，因为这一次我就给自己一个挑战，同时报了新一城的那个班，然后自从跟老师学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有自信，我就有勇气走上台。
0: 所以呢，我觉得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没有紧张，而是你心怀忐忑，依然选择向前开口。
2: 说得太对了。
0: 所以未来你走上讲台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自信地去表现你的美，去传播你的爱。
2: 谢谢。
0: 好，来，
2: 谢谢老师。
3: 至此呢，今天我们四位创始人都已经带来了他们的分享，也非常感谢他们把这些真诚的故事告诉我们，也再次感谢四位导师精彩的点评。放眼全国，我们会发现从创业的贷款、税收、孵化等等，创业的保障正在越来越多的从文件当中来到年轻人的生活里。也希望通过创始人们的分享，能够让正在犹豫要不要出发的你，敢想也敢验证，敢闯也知边界。此刻我也相信同学们在心中会有一个答案，接下来要把你们的简历交到哪一位创始人的手中。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有请今天的四位创始人。
4: 新历程，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下节更精彩。
5: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6: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
7: 退无可退了，
6: 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8: 我要哭了。舞蹈师里面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
9: 真的绝了。
10: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1: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12: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10: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5: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4: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好，六阶秋高气爽，六支秋游队伍前来打卡。第一站，梦幻落叶，氛围满满。
13: 哪一季的花少更精彩？
14: 花四。
13: 三个花少二旅行中最辛苦的人，
15: 杨洋和井柏然。我觉得，
13: 哇！请说出三个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的瞬间。
16: 做饭、洗衣服、唱歌、跳舞。
12: 请用叠词给程磊取三个昵称。
17: 东东、轩轩、baby。
13: 时间到。哇！花少还是浪姐？三、二、一。
18: 华晨。
4: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新历程，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现在继续。
3: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有请今天的四位创始人回到舞台中央，有请。好，我们的四组创始人现在已经来到了舞台中央。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同学们带着自己的简历，把它投到你自己心目当中最闪光的那一组创始人的手中，好吗？
2: 哇，感谢你，
19: 谢谢，
3: 都是我们朝气蓬勃的同学们，
19: 谢谢您，请，
2: 谢谢您，
20: 我们也请。
21: 我是师妹姐，因为她一上场的气场很足，
19: 能力是干出来的，让我们一起先干为敬。
21: 包括她讲她的创业的事迹，我觉得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学习的。
19: 谢谢。
22: 投给吴总了，因为他说了话，整个华强北那边的供应链进行整合，我自己也是学供应链管理的。
23: 从一张模到一个行业的标准，
24: 这也是我们创业的使命。
22: 我觉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23: 谢谢。
25: 谢谢。
3: 好，谢谢同学们。
21: 我觉得他能够走出自己的第一步非常的勇敢。
24: 我相信今天敢想敢试敢把问题变成答案的少年，终有一天 会成为推动世界向前的人。
0: 能够在自己热爱的行业深耕多年，也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
1: 林姐，
2: 哇，谢谢谢谢。
1: 林姐被她个人能力还是比较折服的嘛，她有一种就是敢于破茧重生的一个勇气。
7: 今天站在这里，我还是害怕，但是有些事是值得我们带着害怕往前走的。
1: 就这种精神就非常的可贵，我一直也向往去做一个勇敢的人，在这个大浪滔滔的一个时代去有一番自己的一个作为。
2: 谢谢。
3: 好，今天呢其实是我们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的第一期，这是我们节目的出发，可能也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也是一次出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认真做事儿的人都能被看见，也愿每一种不同的出发都能在广阔的时代舞台上找到自己的路。这里是闪光的创始人第三季，我们下期再见。
1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
20: 舞蹈新风暴，它在所有舞蹈行业的舞者里面，这都是大家其实很向往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看见他们。曾经那个我也是从不被看见的影子里面出来的，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把这个光分享给他们。这一次，我想让你从我的视角里看到他们眼睛里所闪烁的光。

0: 咱们这组好松弛，
1: 反正下一批跳不好是要滚蛋的，无所谓了。
2: 我们下一次呢，就是五人对决，影区仅剩的五位舞者，你们将直接组队成为最后一个影区团。
0: 真是的，
3: 我们猜到了。
4: 介绍一下这个团，这个团，
3: 我们这个团就没有办法当评。
4: 这个团
5: 是浑然天成的，
3: 影区剩下的所有的人自动组成一队。你要记住，重点是剩下的人，剩下的人。
5: 你们为什么坐？你们为什么不坐在这个上面啊？
6: 没有资格呀，哪像你们。
0: 哇哦，机位为什么都是对他们的？我们一点机位都没有。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7: 确实，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抗造啊，耐造。
5: 确实耐造，
3: 打不死的小强，没怎么
5: 这影区狗了三期了，照样还在影区，不是很强，但也挺强。
0: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5: 影区要被我们熬没。
2: 目前影区的唯一任务就是向光发起冲击，接下来所有光区舞者恢复自由舞者身份，并重新组队。哦，
8: 不要！
0: 你们要被拆散了哦！
3: 坐散一点，坐散一点，分开坐了啊！现在打散了啊，不要在一起了。
2: 在此之前，每位光区舞者已经秘密写下三位适合担任队长的舞者名字，得票最高的三位将带领光区冲击光影终结赛。首先，排名第一的是昂昂，
0: 掌声！
2: 请昂昂老师坐在五个位置的中心位。同时，排名第一的是黄景行，
6: 又把他们拆散了，
3: 糟了，合作不了。
2: 第三位，罗一文。接下来就将进入我们的组队环节，每一个团都是等待被补齐的圆，每一个缺口都是紧密相连的下一个队友。每轮每位光区队长可邀请一位自由舞者，若被邀请的自由舞者将带有自己姓名的风暴碎片放入该名队长的风暴光圈中，即为组队成功。现在请三位队长做好准备，第一轮计时开始。
3: 开始抢人，
0: 哎你，
6: 不好意思，
0: 抢人了，
3: 哇，抢人了，抢人了，
9: 你们不要再打了，
3: 天天，
5: 哎，等等等，不会来
3: 信学要炮，相信你，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3: 你会失败的，
10: 给我的策略这边，我想找一个身体非常好用的，一个是你，
11: 我个人的梦之队就是我钟晨翔的陈天，我看完他的第一期舞台作品，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的身体的运用是非常好用的，所以我觉得他是绝对可以跟我们能融在一块儿的，
10: 稍微区分开一点的一点现代，然后是属于是你完全可以，
3: 我们之间的友谊不用再讲了，不用再讲，
11: 这个不是比友谊啊，
3: 好行。就是我们没有合作过，你也知道。
11: 其实，在选之前，我就已经选昂昂了。本来我们俩在没来风暴之前，我们俩
3: 就约了，
11: 一直想做一个作品来着。
3: 对，
11: 远处比心黄老师。
3: 对对对对，我给你加一个。
11: 加在这里。
10: 陈天，他已经跟昂对好眼神了，所以我就不争取。
11: 你俩不合适。
3: 真正的风格。
11: 你俩不合适，
10: 所以我就直接选我自己最熟的。
0: 我们 OK 了。
2: 罗一文队长，您的第一位队友是
6: 凯凯，徐君凯。哇！
12: 看，
6: 我只想问你有没有意向想要加入到我的队伍里面？嗯，真的？你确定？就是这么爽快？
3: 对，可以。
2: 好，为什么会选择君凯？
6: 我第一个选择君凯是因为我没有跟他合作过，所以我希望把我一个最大的诚意然后放到他身上，我也相信后面还会有我的队员在等待我。嗯，
2: 好，那现在请为罗玉文队长的风暴盘补齐你们的风暴碎片。接下来请昂昂和黄老师补齐你们的风暴碎片。
5: 他们这个街舞真是难的啊，没有瓶颈。
2: 恭喜你们组队成功。
1: 盘真人秀，这一盘真人秀跟我们基本没有关系。
5: 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睡一会儿？他们结束了，我们再过来补镜头。
0: 是拍不到我们？
9: 你随便吧。
0: 拍不到，拍不到。
2: 接下来第二轮选人环节，请三位队长，我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10: 其实我的目标就很明确，因为我其实投票的时候我投了我自己一票。我和雨橙、顺齐，其实我搭的感受非常的合适，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再当上这个队长，我把他们再选回来。我觉得他们俩都是现当代很擅长的，那我就希望组成一个继续还是会偏现当代一些，所以我会第一个对凯凯进行邀请，然后第二个就是海陆师哥，因为我个人又是古典舞的，就是这样会比较均衡一些，然后也不会惧怕说大家融合会出现一些参差不齐的一些效果。
6: 师哥怎么样，你愿意跟我搭吗？
8: 不愿意。
6: 真的？
8: 你为什么第二次才找我？介意吗？
6: 这个契机
8: 可以可以。
10: 这两个人我搞定了以后，我是非常非常相信小雨和顺齐，他们一定会等我，所以我把他们两个都放到了最后两个，因为我们闻鸡起舞的这个默契是不需多言的。
4: 因为这一次三公的时候和罗老师合作，他还是给我们很多很安稳很可靠的感觉，但是前两次看见他一次又一次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还是会感觉有一点点慌，会想，哎呀，不会这种安稳的感觉是假的吧？怎么还不开始选我？
10: 闻鸡起舞的这个默契是不需多言的，
4: 但是我想好了会一直等他，等到天荒地老，等到海枯石烂。
12: 我充分且坚定地相信他一定会选我，相信罗哥他有他的策略和想法，那我们就安心等待一下。
2: 恭喜二位能够组队成功。
13: 我经历过上一次的选择之后，我猜到就是我都能预想到，就是最后就是可能不会有人选我，即便我站在光区。
2: 黄老师，您的第二块碎片是好开朗。接下来，黄老师
14: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给他设定了好几个主题，在上一轮的时候只用了一次，我给他准备了好几个主题。
2: 你到底给多少人准备了主题？你给每个人都在这准备主题。请红旗补齐昂老师的第三块红宝碎片，
6: 直接就走，不问原因。
14: 你说一下原因吧。
6: 好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2: 请顺齐补齐玉文队长的第三块红宝碎片，请龙老师补齐黄老师队伍的第三块红宝碎片。
13: 当我看着自己身边的队员然后挨个挨个被挑走，其实我心里面还是蛮失落的，有一种啊，我好想被选择哦。
15: 哎呦，蒋老师好可怜啊，每次都是被最后一个选。
16: 但是人家一直在光驱。
15: 哦，对，现在就一直在光驱，好厉害呀、啊、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2: 接下来最后一轮的组队很关键了，
1: 最后一个最难。
17: 最后一个是蒋老师和东轩，在这两个人当中我其实纠结了很久的。东轩因为我的原因编了一支让他疯跳的一支舞蹈，然后还让他现场展示那种街舞，所以让他不小心受伤了。
18: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five six seven
19: eight。 哪里受伤了？
20: 感觉内侧韧带这个附近吧，因为本来就少一根后叉。
17: 据我了解，他那个腿伤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21: 先去看吧，万一治好的，一定治好。我跟你讲，我用尽所有的治疗，我都可以找最好的医生。
17: 所以我有一种愧疚感，然后我有一种心痛感、自责，我想好好照顾他。但是我为什么会纠结了很久？是因为蒋老师也在。虽然在我面前他是笑嘻嘻的，但是蒋老师这个人我已经摸透了，就是你问他是问不出来的，你只有感受他，就天天相处在一起，你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快乐，真的没有烦恼，还是说他其实有烦恼他不愿意讲。但是我觉得蒋老师上一次的舞台又让我觉得他不一样了，他是真的有可能性，所以我还是觉得他应该是一只飞向自由的。

0: 全融合在一起。
1: 但是作为一个舞者，我们要去包容这个东西。一开始你觉得没想过要合作的，结果它会成为你这个作品里的一朵花也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故事也好，结构设计也好，给它完全融合在一块儿。所以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就选择将雷老师匹配成了一组。
2: 欢迎加入我们蒋老师。
3: 欢迎光临，
2: 欢迎加入我们，
3: 欢迎光临。
4: 这个画面应该会很炸裂，我感觉，因为全是燃的。
5: 当我的名字的那个板块放在了黄景行老师轮盘上的时候，然后景行老师讲了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我的脑子里面有画面感了，就是那一瞬间，就是让我有一种心安，让我感受到我的局促不安，就是被他的那句话接住了，所以有就是我很踏实了，我相信我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可以做得更好。
6: 走吧，小雨，你不就一直在等我吗？
4: 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没办法。
7: 恭喜三位队长补齐了自己风貌光圈的最后一块碎片。
8: 我们最后一块拼盘合并 ，Let's go。
4: 挺强的，其实每一组都挺强的。
9: 他们这样组我们咋玩啊？我们年轻组有点微啊，我感觉。如果这样这种局势的话，
10: 首先我们先说单人舞，谁想跳？因为其实我们这里每个人跳单人舞都是特别厉害的，他们是打不过的。
4: 就假设了这么一个画面，某一段可能我们自己在阿卡贝拉。
6: 我大概想法肯定要整个群舞。
9: 我们微了。啊！
1: 你别搞。
9: 我觉得要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我们下一次憋个大的，我跟你讲。
10: 行，
11: 他们组完队之后，我们就感觉就大家都在找自己最契合，然后最能跳到一起的演员们搭搭子，所以他们那个组合搭到一起就不会差呀。
9: 看他们这个组队，我们已经在旁边已经有点那个，
11: 就觉得每一组都很难搞。
12: 作为影剧最后的希望，答案之屋将为你们现实开启。那里有光区所有舞蹈作品的关键信息，请合理运用，准备向光发起冲击。
11: 这是什么东西啊？
10: 这是什么？
11: 每一轮你们都拥有一次冲光权，若选择冲光，你们将即刻登台，累计两轮失利则全团淘汰，影区在此终结。
4: 就等一下，所以就是如果说
10: 就是我们如果连打两轮然后两轮都输了的话，我们连第三轮打的机会都没有，对吗？
5: 可以这么理解。
9: 那我好绝情啊，好绝情啊。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这个赛制其实挺残酷的，就看似我们是主动的一方，主动选择，主动挑战，但其实我们才是被动的。
11: 因为他们不用选择，
10: 而且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去思考，我们必须在当下看到他们的时候立刻做出决定，没有试错嘛，所以还是要战略部署一下，预判一下别人跳下来之后大概场子上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和状态。
1: 我们是古风的话，如果跟这个 K 跳，其实我们就有点撞型了。
5: 对，
1: 在研究打法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有点紧张的，
10: 是感觉那一刻有点要到比赛状态。
1: 对，就是要背，真的是背水一战了。因为我们那个很朝气，所以我觉得我们并不怕这一个。哎，
2: 我觉得我们 X 就谁也不怕。
10: 对啊， X 就我们就挑一个这三个里面最猛的打就行。
11: 我真的感觉有一种命运和一种磁场相吸的那种感觉。
2: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
11: 冥冥之中我们五个人组成了这个 team， 如果这次比好了，我们还能一起再走得更加长久，如果比输了，就会变成我们在这个台上最后的绝唱。
13: 大家讨论这么久都肚子早就饿了吧？
10: 哎，真有点。
13: 我早就想到了，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
2: 准备什么了？
13: 来，贝贝。哇，
1: 这是我最爱的卡式007轻食杯，顶饱好搭配，方便又美味。
13: 对啊，我也一直都在吃，热量低，蛋白含量超高，饱腹感又很强，健康美味又简单，饱腹多吃没负担。
1: 而且怎么搭配都好吃，水果、坚果、燕麦混搭都美味，配方超干净，只减负担不减营养，百搭顶饱，轻盈无烦恼。
13: 来来，大家来选一下自己喜欢的搭配，吃饱无负担，状态都拉满。来，
2: 谢谢。
13: 你看你要哪个？你要哪一个？
2: 可以，都可以。
5: 哇，太好吃了吧！坚果裹满嫩滑质地的酸奶，浓浓的奶香，一口满足，超级幸福，还想再来一杯。

0: 法式007轻食杯最近还新出了减蔗糖轻甜版，喜甜又有身材管理需求的就可以选择轻甜版。哎，
1: 这上面都有字，我们把它拼到一块看一下吧。
2: 原来是
0: 一起成为光。
3: 来，我们
0: 干杯。
3: 一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士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先锋报，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舞蹈先锋报指定用车，智界 RX 科技豪华轿跑 SUV 为驾驶而生。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会员增享舞蹈先锋报更多精彩内容。

0: 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好喝的酸奶就选卡士，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大家好，我是风暴伙伴何炅，欢迎各位来到舞蹈新风暴。今天真的好特别，因为今天呢，胡胡学长给我们来了一个出场的一个表演。那刚刚在台下拥抱他的时候，我其实有些恍惚，因为我想到七年前我在舞者大厅，每一个舞者上台，我都会拥抱一下他们。然后今天我再一次抱到了胡沈源，说实话，那个身体跟七年前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好抱。那么转眼之间，我们的赛程已经过半了，心情也会越来越跌宕起伏。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叫做光影法则啊，其实光和影一直在较量，而我们的目标呢，当然不是让影消失，而是让更多的人走进光里。现在我宣布，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现在还剩三支的光区五人团，还有唯一的一支影区团。那么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影区将不复存在，也就是影区的舞者要么抓紧最后的一次机会全员进光，要么随着你们的离去，影区的设置画上终结的句号。怎么比呢？我们这一场非常精彩，这个赛制啊有点意思。我们分三轮，单人舞、双人舞、X 人舞。这三轮比拼当中，影区团可以在光区团表演的过程当中选择任意一支作品，随时拍灯发起冲光挑战。然后在三轮的比拼当中，影区团必须要三局两胜，那样的话就冲光成功，全员进入光区。一旦有两次落败，全员淘汰。所以对于影区来说，挑战非常非常的艰巨。绝处逢生还是止步于此，光影的流向依然掌握在各位风暴见证官的手中。在每一次冲光对决之后，由见证官要进行二选一的推杆选择，决定这一轮的胜负。而我们的两位风暴学长在这一次依然拥有等一灯的特权，是两位共同拥有一次，为两位共同支持的舞者来加上一杆，而这一杆将会改变胜负的走向。但是如果影区挑战冲光成功了，挑战依旧没有结束，末位团依然面临全员淘汰的命运。
1: 这么狠，直接淘汰五组。
0: 请注意，现场的300位观众，今天你们极其重要。因为今天在每一个表演结束之后，大家都要进行风暴值的投送，而各团三轮风暴值的叠加会形成一个最终的排名，末位团淘汰。那么胜负将定，光影终结，没有缓冲，没有多余的机会。无论影区是不是冲光成功，今晚都会有一支队伍整团离开。我相信所有的舞者都会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各位，马上进入我们第一轮双人舞对决。有些人早已经超越角色本身，成为一个时代的回望，而梅兰芳先生就是这样。接下来大家即将看到舞台上年轻的梅兰芳和舞台下真实的梅兰芳隔空相望，请通过卡士流光通道与卡士一起逐光而来。有请光区罗玉文团的舞者罗玉文、吴宇成。
2: 文姬起舞四宫双人钱财，
3: 双人舞钱财为什么这里做了三位？
2: 因为是我们的导演
4: 升级了，没看到吗？我就下来了，在上面了。
2: 现在高人一等了，我们导演。
5: 可不是啊，可不是。
6: 我想从我们三个人里面挑两个人出来。
7: 但我有点想编个作品，
5: 想做点表达类的。我是一名舞者嘛，然后同时也是一名舞蹈编导，所以能多留下一支作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富。 第一个点是开，然后撤。因为双人舞嘛，所以这次就想用一个角色吧，把他们融合起来。因为小雨他跳过虞姬嘛，比较擅长于戏曲的感觉，所以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用梅兰芳先生。
4: 我们这次作品名字叫《一代芳华》，主要表现的就是台上台下的梅兰芳先生。
5: 像罗哥他是台下生活里梅兰芳先生的形象，小雨他是舞台上的那一个形象。
8: 小雨，你这个扇能不能在这边的直接绕？
5: 这个可以放，
8: 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感觉不戏曲。这个人物够不够？
5: 因为这次的作品和戏曲相关，再加上梅兰芳先生他在生活里的一些形象的特点，所以创排的时候感觉少了一些这种戏曲的味道和一些生活的味道。所以我们拜托黎星哥帮我们请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京剧大师李胜苏老师，他是梅葆玖先生的弟子，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梅兰芳先生他在台上角色里的形象，还有他在台下生活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什么的。
9: 一定要你看这么看，收扇转身加一个笑，害羞要捂嘴的，最好是能握匀下去最好。哎，可以，这个属于是梅先生醉酒之后的一个动作，就是梅先生坐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翘起腿来，但是呢手是这样。
2: 胜苏老师就像四两拨千斤一样，他一个身段一个眼神就完完全全的能够把一个事情讲得非常的明白。那天真的是觉得有点汗流浃背，
6: 感受隔行如隔山，真的是大山。
4: 胜苏老师来了以后，我们真正的就感觉这是不是在排一个小作品。
2: 对，
4: 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又走进了梅先生一点。我觉得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把台中台戏中戏的一个方式放到舞台上，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作品带领观众跟我们体验一下梅兰芳先生精彩的一生。

0: 哦，
1: 啊，是做梦的。
2: 现在第一组已经跳完
3: 了，
2: 没有选择，
4: 对，因为觉得风格太相似，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偏意象的，对，所以觉得还是再看一看。
5: 辛苦啦！刚刚我们的影视舞者没有选择来，对于我们玉文老师和雨成的这个作品来进行一个冲光的选择。那么，首先用掌声感谢两位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作品。其实刚刚在开场介绍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了这个作品其实是关于梅兰芳先生的故事。那两位在这个作品当中分别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1: 我们这个作品其实一开始就是以梅兰芳先生为灵感啊，然后做了一个台上人和台下人，其实也就是演员和角色之间的一个呼应。我们也希望通过一位艺术大师展现艺术创作者对于艺术作品的一个一生奉献的一个感受吧。
5: 好适合你啊，怎么有这么多适合你的角色啊，玉文。我那天看到网上我快笑死了，说罗一文你不要再舞蹈新风暴跳牡丹亭了，票已经很难抢了。罗一文说怪我呀。那其实雨成，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也非常像是为雨成度身定做，因为我们其实介绍过雨成是杨老师的虞姬，所以呢其实在舞台上有过反串的一些经验，所以对你来说这个跟之前的虞姬的反串是不是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6: 对，在反串虞姬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肢体上，大家对于人物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虞姬它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答案。但是回到这个作品而言，我首先要成为梅兰芳先生，然后再成为他在台上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5: 对，
6: 那这样子的话他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会使这个表达变得更加复杂和难度增加一些。
5: 然后因为这一轮没有发生这个冲光，所以呢我们导师们不用推杆，这感觉比较的轻松，我们就来聊聊艺术，聊聊舞蹈好了。首先我想问一下杨老师，你今天真的好耀眼，一直在晃我。好闪啊今天。那这个作品您觉得怎么样？
7: 一上来我就听到了好像是贵妃醉酒的唱腔，对吧？这也是梅兰芳先生的最经典的一个角色，太感慨了。其实他就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戏里戏外哈，台上台下，就在写照我们。然后我有点激动，我觉得哈，生命是有限的，艺术无限，肉体是可以衰老，谢幕也是终要来临。所以呢，梅兰芳先生他最让我欣赏的就是他创造了很多角色，所以你们选择这个题材我觉得特别好。
5: 这又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技术完成了一次影像的合并，所以我们看到台上有四位演员，他们都是梅兰芳，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有四个梅兰芳先生在互相关照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格外的感动。其实我觉得人一生最难就是关照到自己，我们总是在看世界，觉得世界在看我们，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何尝又不是一整个世界呢？
1: 其实我们在这个小小的两分钟里面也设置了一个进出的一个关系，然后最后也是通过一个倒带，梅兰芳先生回到了这个摇椅上，又回到了他自己的那个冥想的状态。
8: 就是过往的那种种的回忆，你在台上留下的东西，你在台上留下的那些作品。
7: 虽然你们的感情啊，你们的这个舞蹈的结构啊什么都很顺，但是我始终想看到梅兰芳先生的标志性的舞姿。你比如说他的那个衔杯喝酒的那个场面，那个下腰然后把杯子衔起来然后翻身，哦，那个太经典了，太妩媚。如果雨成这个角色能把梅兰芳先生的这些标志性的那些，那就更传神了，那你我们就觉得你就是那个人物，是吧？
5: 谢谢，谢谢老师。我们问一下那个小姑娘丸子头那个，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静静喜欢刚才他们的表演，打动你了吗？
7: 就每一次看到小罗跳舞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在跳一个故事，你会被他带进去。你每次结束的时候觉得怎么结束了吗？还有什么？就是因为他跳舞的时候，你会忘记他是个舞者，你会听到他作为一个舞者讲故事。
5: 是的，
7: 我觉得这个好难。这种理解感觉要到沈老师啊、杨老师这种年龄，但是你这么年轻的时候，你在你的作品里面就已经展现了，这什么才华呀？这个太厉害了。
5: 对，包括他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坐在那个躺椅那儿，一个淡淡的光洒在他的脸上，你就会相信他已经进入到那段时光里面。
7: 就你永远眼睛还是离不开小罗的身体啊，不是雨橙，雨橙你跳得非常的好，但是就是会被他吸引，因为他的整个的人的身形好像都是为舞蹈而生。比如说他脑袋比较小，然后他整个的这个头身比例，哦，他今天又穿的这个，哇，我都想说这衣服在哪儿做的，我也要做一套。就这种书生气，就是我一直描绘的，就是我喜欢的男生形象，大概就是这样的。
1: 谢谢宁静老师。
0: 哎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一个很好的、很有底蕴的作品。然后我特别想表扬一下吴宇成，我想说你进步好大呀。上一期的时候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但是我今天我觉得你跳舞有节奏了。真的，舞蹈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比的艺术，尤其对比的就是节奏，因为节奏里有形象、有性格、有情景，它是一定要有节奏的。但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你还缺过程，然而那个韵味那种内涵感就在那个过程里。比如你上步第一个动作你是踏步的，对吧？然后上你的右脚，对不对？上步的同时你是直着就上步了，一定是要经过一个吐气沉气上步。哎，对了，这个勾脚到脚掌到拳脚着地，这里就有故事啊，就是每一步都在演绎一个角色，好不好？我觉得下面你还有很好的提升的空间啊，你是很有悟性的演员，已经进步很大了。
5: 谢谢，
1: 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在导演定下了我们这个题材之后，马上就联系了梅派传人李胜素老师。胜素老师一看，他就说你坐在那儿一点都不像梅先生，因为我其实是就是开着腿坐的。然后他也就说了，因为梅先生其实确实也会受到一些自己本身角色的影响，所以他会有一些习惯在这，所以他必须要合腿然后合手，然后也会有一些细节。那当然就是在这么短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把这一点点的皮毛给他表现出来啊，很多的细节和过程还真的很欠打磨，特别是在这么有厚度的一个故事和利益之下，我们更需要去花时间去沉淀。但是我们是真的是借着梅先生的这个最大的光，然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后把这么一个小小的作品放在这个舞台上。谢谢。
5: 好会说呀，队长说得好。其实就是风暴真的处处都是大师课，所以一开始第一个作品就探讨了一个这么深的也是这么雅的这么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我们再一次谢谢玉文，谢谢小雨，请回到舞者大厅来，掌声给他们。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作品，谢谢。
9: 他们拍灯了，但是那个整场没有响，所以就
10: 过了的，
11: 就过了。
9: 对他们拍了，
11: 放过我们了。
9: 对他们拍了的，对，
11: 放过我们了。他们拍灯了，然后那个灯没响，
9: 灯都没响，
11: 真的，
9: 对，
11: 放过我们了。
12: 哎，这包袱也没响，回去吧，回去吧。
9: 可以，很稳，很稳，很稳，很稳。
4: 这个就看看选不选，如果不选的话咱们就自动跟
10: 黄老师合作。
4: 对，
13: 前一天我们接牌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玉文哥和雨辰哥的作品呢，其实他们的气质和我们是有点顺撇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去挑战他们。
4: 然后我们就觉得可能后面两组可能跟我们反差可能会更大一些，然后更有看点。
13: 东轩的礼物2.0，像番外篇一样的，
4: 是个续集。
13: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猛了，这个。
14: 随时随地大小舞，
10: 我总觉得这个他们有一点偏喜剧感。
13: 但是我又跟街舞 K 了，这是第四轮了吧？
10: 对。
4: 我们两个选谁啊？
13: 这两个里面选一个。
10: 我们看一下他们现场跳完之后的那个感觉和状态，我们能不能打，或者我们想不想打？
13: 对对对。
15: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16: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17: 警察？想要诚挚的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18: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19: 两个傻蛋。
20: 完全卖不了。
18: 是吧？我不是有意的。
20: 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21: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22: 快点，
23: 孙怡！
20: 干什么？跟你说话了吗？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21: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20: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24: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20: 不玩了。
21: 不是。
15: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5: 这个地方好惬意啊，这里。
20: 小猴子，
26: 苏然，
20: 他好亲人呢，长得得意洋洋。
25: 妈妈，
21: 妈妈，
25: 我的天，胆太大了，梅子。
21: 哇！啊，哪里？啊！
25: 哦，红色的，粉色的。
20: Let's go！
21: 钓到食人鱼了！
20: 哇，小梅太厉害了！啊，气死我了！怎么这么笨？
21: 对啊。
15: 明晚10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
27: 广东站强卫晋级赛，
28: 压好我黑，
27: 正式开始。
29: 干角牛河是刻在广东人饮食里的烟火符号。
30: 干角牛河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知道它沉甸甸的位置。
29: 虾饺，它代表了粤菜的清鲜。
20: 虾饺点心之王，广东早茶四大亲王，唯首就是它呀。
29: 小炒丸是非常复杂的一道菜，它配料特多。
31: 一份合格的小炒黄是镬气十足，干爽油亮，味型咸鲜干香。
32: 绝对包
33: 万物皆可绝，
34: 食材选择是非常的考究。
35: 这包是一个有温度有食欲的一个产品。
15: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36: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卡式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式美味好品质。
5: 接下来我们即将上场的这一组搭档，他们的第一个舞台让你相信有些安排会发生的刚刚好，而今天的再度合作会让我们懂得什么才是人生更珍贵的礼物。有请光区昂昂团舞者于建伟、李东炫。哇，
13: 我们一会儿就按灯了，我们一会儿你们上去我们就按灯。
9: 我们就不会怯战。
37: 对，我们对我们的作品很有信心。
38: 年轻人，别冲动。
9: 我这个腿在上一次互动环节的时候磕到了。
0: 东炫那条腿因为本来就有伤，我和熊哥都特别担心。
1: 你就坐这吧。
0: 真的就是那种做家长的孩子出事了就很着急。
2: 完全。中国
3: 好消息。
5: 只有好消息。
2: 只有好消息。
3: 只有好消息。
2: 好吧，没事。
0: 有我们在，没关系。
4: 大家都对我很好，都很爱我，我很感动，我也感谢。但是我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吧，我自己也挺头疼。
0: 其实我当时是很害怕的，就是会想很多很多，比如说下一次舞台会不会误了大家事，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甚至我当时都在幻想，这是不是我在《新风暴》的最后一支舞了，就是会有一些焦虑吧。
37: 因为我以前伤过那个位置，我当时就是觉得第一时间一定要先看到这个腿的伤势才行，才能踏实，不然的话东炫他会带着这种焦虑好多天。
6: 这次受伤主要是这个内侧副韧带啊，但是好在他好愈合。
0: 嗯 ，Yes，
6: 对，但是啊，但是就是咱们这4到6周，你不能去反复重复那个90度以内的屈或者是伸都不行。
0: 拍出来的结果没有那么坏，其实也放宽很多就行了啊。但是扑面而来的又是这个问题，你后面作品怎么办？
37: 东炫坐在那，我把椅子一放，往上一坐，一看他，
0: 一根线就，就垫上了。我们就见招拆招，用我这个腿去做这个作品，
37: 就是跟东炫的伤腿和解。
0: 好
37: 的，
0: 好看。OK， 我想想啊，哎，我一到力就想放屁，就是像蹲坑一样，就到坑里。
5: 看。
0: 耶、yeah, 这个好。我们排的时候光笑去了。
37: 对，就很顺利的就排完了。
0: 上一个东炫礼物他主讲的是亲情，我跟熊哥是不在一个同一个空间的。那这个呢，我们就是面对面，他可能更多的是我跟熊哥真实的交互的情感，熊哥对我的托举和帮助，贯穿我们嬉戏打闹的过程，而且我们会选择一个 callback，
37: 对，
0: 就是借用东炫礼物他的一些素材，用相同的动作做不同的感觉和表达。
37: 我们这一版呢是诙谐的去讲温暖，
0: 这个作品叫东炫的礼物2.0，东炫就收到了一个新的礼物，这个礼物它就是我收到的熊哥对我的照顾，包括我受伤之后可能受到的所有的关心跟善意，它都是在这份礼物里面，他们都会成为我的力量。

0: 哇，就是变成星星了。对呀。哦，你们没摁？
1: 没摁。
2: 为什么不摁啊？
3: 多炫的礼物2.0，他们今天其实呈现效果非常好，而且他们搭配配合得很好，他们把那个树上那个腿变成了舞蹈中呈现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设计点其实还是蛮。
4: 意想不到的，就没有想要去挑战他们。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来，我其实非常非常想让今天的观众先看一下我们在第二赛段他们的那个作品，那个作品是讲父子的，那个作品叫《冬炫的礼物》，然后今天这个作品叫做《冬炫的礼物2.0》。刚刚有观众说这个作品觉得很可爱。 但真实的情况呢，是我们在第三赛段的录制的过程当中，冬炫受伤，他现在这个腿没办法弯。冬炫的编导怎么形容他的伤？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又可怜又好笑，就是上厕所就得夜问蹲，他这个腿是弯不了的。所以大家看到刚才所有的舞蹈的编排，其实他的发起都是一个舞者受了伤之后不能弯的一条腿。
5: 现在是慢慢好转了，但是他需要一个静养的过程，不太能大幅度的屈伸。这次排练，中间有好几天休息的时间，都是熊哥带着我去做康复训练，去复健的。
6: 他是不是真的把你当儿子了？<笑>
5: 因为我以前也是相同的腿，相同的位置，然后我能体验到那种疼，而且就是在短期内。 他没法立刻恢复上舞台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有点经验吧。然后，我认为比较好的康复老师什么的，我就主动带冬炫去。在这个作品成立之前，其实我是非常焦虑的，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个腿它能完成什么样的动作，但是。 在这期间，其实我的队友们，我们熊哥啊，老师陈天老师、洪基老师，都很鼓励我，很给我信心，就是我没有感受到压力，非常的感动和心安。嗯，其实因为受伤是每个舞者都会面临的一个小小的状况，
4: 可能就是因为风暴在录制过程当中，我们会记录一下这个过程，但事实上在每个舞者身上，这些事情其实也会发生，甚至常常会发生。嗯，
5: 是的。
4: 冬炫的礼物2.0，因为其实刚才我有至少3个动作，我看到跟当时冬炫的礼物的那个版本是有呼应的。

0: 因为他就是用相同的动作去告诉大家我们还是我们，但是我们所传达的情绪和感情是不一样的。像上一次冬训的礼物主讲的是一个亲情，是个父爱，那我们这个礼物我们打开之后发现就是我们队友给予我们的帮助和关心， 是一个友情的感觉。
1: 对，
2: 就我觉得作为角色而言，一种是我一直在注视着冬炫，但是冬炫看不到我。这次我们落回到了现实，我们俩会对视，比如相同的开窗的动作，以前我只在后面注视着他，他自己开，这回他是犹豫的，他回头望我，我很肯定的给他点个头，你去开吧。我们的开灯的，以前是父亲从远方把这盏灯点开，这次是我们俩一起，并且我们的这盏灯也不一样，以前是从天而降，从遥远的地方降下来的温暖，而这次它就是落地的，
1: 实打实的一个
2: 对
1: 一个光。如果说冬炫的礼物更多的是长辈的慈爱或者是一种疼惜，但这个当中可能又多了一个懂，好像冬炫也是建伟本人，就是舞者之间的惺惺相惜，这个眼神又变得不一样了。
3: 其实他们那么的欢乐，哎，但是我刚刚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挺为冬炫心酸的，因为他的这个膝盖受伤，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舞者的膝关节如果受伤的话，它的限制太大了，我们用腿跳舞有很多东西作为限制，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支作品里面，他们的编导反而利用了这种限制给他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虽然有限制，但是我们身体还有大部分的空间依然可以跳舞，所以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所以也很开心在这个舞台上冬炫可以哇不停地收到他的礼物。我还真没想过在舞蹈新风暴的舞台上我们居然可以看连续剧，
1: 真的
3: 所以看到他们俩的呈现我的心也放下来了，但是真的要叮嘱冬炫不要再受伤了。
0: 好的老师，
4: 我想跟熊哥说，因为一直有说你是黄金配角，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台上的表演者，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主角，但是通过你几次的表演，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黄金配角的这个黄金这两个字真的不是一般人配得上的。我觉得想成为一个黄金配角，有的时候要比成为一个主角更难，你身上有很多很多同行业的舞者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5: 我就觉得冬炫真的吓人，他这个该死的爆发力，他从那个单腿咚一下蹦上去，而且他没有蹦的，他就直接上去的。
1: 中国人会飞，
5: 对，中国人能飞，真的
1: 中国人单腿也能飞。
5: 但是我刚刚看到他，看到建伟嘛，他有种那种信任，那种依靠，哇，那个眼神就和第一次你看他的那个就是客气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有很多动作越配合越好，他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1: 对，没错，
5: 你只要跳得好，不管你们俩跳100次也有人看，就像刚才跳贾宝玉那个小罗，就是他跳100次还是有人看。
1: 那当然，
5: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去挑战什么鬼，就你把你自己那个东西搞好，就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个才是捷径。
1: 是，
5: 所以我就觉得你俩这个配合真的太感动了。
1: 谢谢。
6: 很有温度的一个作品，从上次建伟哥对冬炫那种爱的厚重感，到这一次从一开始的眼神变成了建伟哥更懂冬炫，而且甚至陪他一起玩，一起把这份爱用更快乐轻松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也是用一个快乐的方式在掩盖自己的伤痛吧，其实看起来还是挺心疼的，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安全，然后一定要热好身，好好恢复，很棒的作品。
1: 而且这一次有一个巧思，这一次灯光亮起的时候，它投射在地上是星星的形状，因为星星在夜晚是我们拿来指引方向的，所以呢，可能这个作品因为有舞者之间彼此的支撑托举，我们好像把那个方向看得更明了，这个小巧思我觉得很妙。
7: 他的那个大猩猩其实就代表那个熊哥，小猩就代表他，
8: 就是一直保护着他，小猩猩就是一直在他的身边，就像那个行星一样。
1: 把掌声送给我们了不起的建伟哥还有冬炫，也祝我们冬炫快点好快点好快点好，再抱抱来。 好，请回到舞者大厅，慢慢走，没关系。好，因为前两组我们影区团都没有出手，所以他们将直接和下一组的光区团进行冲光对决。请各位注意，为了我们这个竞演的公平，其实舞者互相是不能提前看到对方的作品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提前预判。接下来不管我们的光区舞者做出什么样的表演，影区舞者都必须迎头而上。
9: 来吧，请两组来到我的身边。哦，
10: 喂喂喂喂，哦
9: ，Let's go！
10: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虽然我很想看，但是。
9: 思龙跟小贝，你们为什么会选择黄老师这组？
11: 黄老师跟一山二虎融合，感觉会非常的强，
12: 因为每次黄老师的舞台都就是会出其不意。
9: 那你们明知山有虎，还要
13: 我们偏向虎山行？哇，
14: 可以！看到黄思龙和刘远贝选择挑战我们这组的时候，我只想就是那个你们的单子真是飞嘟嘟，
1: 飞嘟嘟。
15: 这次跳一个纯 Lucky。
16: 在这舞台上从来没出现过，风格就是有点结合百老汇，动态跟质感都会属于非常夸张的那种的，有点像默剧那个年代，用肢体去描绘一段好玩的小故事，
14: 也可以把那个跳舞来源于生活那个概念打得更多一点，
12: 做那种原汁原味、真正街头的那种感觉。然后是观众看到这些，会有一些肢体的舞蹈动作。
14: 看着给孩子累的。
17: 那站不中嘞，按不中嘞。
14: 你说两句，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17: 说到我们的动作来源于生活。哇！
18: 你们有遇到什么难的点吗？
14: 好像还真没有。
10: 蹦蹦蹦蹦，噔噔噔
14: 噔噔，对。
10: 你要一直在那个 locking 状态里，这个不行，
14: 也不用这种，
10: 其实你都不需要做手。
19: 进行哥随便做一个花步，我俩就可能要。

0: 学习的机会，就是逐帧观看景星哥的动作，然后逐帧模仿。
1: 品行计划。
2: 1 2 3 4 2，好，这里，再看一下，往回倒点，反复观摩。
1: 它有个重心的，对吧？
2: 感觉它其实是脚往前这样，它有一个提上去的感觉，对吧？
1: 非常完美，你就是下一个黄金星。
3: 品行计划，我看看。
2: Show me what you got。
1: 1 2 3 4 5 6 7。
4: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看到一些好的老师的作品，也会逐帧的就看，哦，还挺有感触的，挺欣慰的。
1: 这次作品是非常轻松的一个作品，生活里面无时无刻都是可以用街舞去表达出来的，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想要跳舞，街舞会非常轻松愉悦。

0: 就打个车给他们累的。
1: 非常纯粹的一个街舞作品。
2: 那么对决已经锁定，
3: 有请影区王胜熙团舞者王思龙、刘演蓓。

0: 出于我跟贝贝的一个气质和一个感觉比较像，
1: 是哪方面的气质呢？
0: 属于山咔咔气质吧，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
2: 都是云南的，
0: 大山来的孩子，
1: 是哪一种风格呢？
0: 清冷感，对。我们这个作品叫《墨卓轩》，其实我饰演的是宣纸，然后贝贝是一滴墨，
3: 表现的就是这个水和墨相互交融的过程。仙男，简直就是仙男。对，而且宋哥又高，你知道，真的往那一站就太美了，我勒个豆啊！
0: 因为之前没跟贝贝一块跳过舞，但我最开始我以为贝贝是那种非常非常轻的男孩，就我以为他像一片羽毛一样。结果那天到教室一试，挺累。但有可能我生命虚弱哈，
3: 是对，之前也是那个辛苦甚息了，因为真跟他搭的时候也是。

0: 天天举我。
1: 所以山西有说你重吗？哎，
0: 倒是
2: 没有，
0: 倒是相对委婉，
1: 相对委婉。
2: 对，但合作下就发现贝贝他其实是很多奇思妙想。
3: 老师在想，如果我上场就这样，
4: 就像鬼。
2: 多傻呀！
0: 或者还有一个大病毒。
4: 要不这要不是架个机器，
2: 他早就骂你了。他说我是四年白教的。
0: 因为就是我们的对手就是出奇制胜啊，就是你永远想不到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很巧妙的巧思。所以最后我觉得这个道具一定要运用起来。
3: 老师，不是我们四个一起抓一起抓这个。
0: 太好看了，
4: 可以可以，我感觉这还行。嗯，
5: 没坏。
2: 我那一刻其实是惊喜的，有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我是觉得它其实更贴合了我们这个作品要表达的利益。
0: 这个就哇，这我们就突然上去了，夸夸夸夸，就这一下。
6: 最后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作品呢？
2: 赝品。

0: 能打。
1: 投票结束，来，掌声给他们。因为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们今天影区的这个冲光的选择，所以前两个作品没有选。知道要跟我们街舞的三位冲光对决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2: 像盲盒一样。对，像拆盲盒一样啊。
1: 其实没有什么犹豫不犹豫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刚才其实他们在跳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在暖身。
2: 对，
1: 他们跳得可好了，
3: 看见了，
2: 特别好，看见了。
1: 好看见了，是不是？
4: 我们也不差。
1: 那当然，那是当然。你看，所以其实在刚刚的那个舞蹈里面，其实能看出你们从着装上，包括从你们舞蹈的关系上，能感觉是不同的角色，对不对？
4: 其实我们这个作品叫墨卓轩，
1: 然后墨卓到轩纸上，墨卓轩。
4: 对，贝贝饰演的是墨，然后我饰演的是宣纸。墨因为有了纸才得以显形，纸因为有了墨才有了灵魂。其实纸跟墨都是一个载体，我们在这样的个载体里去呈现中国的诗词。
1: 如果说纸也好墨也好是物件，但是这些物件因为文学的创作或者是美术的创作，它其实承载了中华文化这么多年来我们思想的沉淀和我们情感的表达。所以呢，刚刚的那个绸子是不是其实也是纸的一种意象？
2: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铺开的一个纸。
1: 好难啊，因为它是滑的。
2: 对，它很滑，因为我们一开始排的时候要先跟这个滑先磨合，后面慢慢的就可以借助它这个滑变成我们的一个
1: 另外一种借力。
2: 对，特点。
1: 静静老师，您对这个作品如何看？
5: 思龙，你没怎么演过人是不是？
4: 是的。
5: 我觉得你在不演人的时候，你没有了人的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感觉就对了，以后你别演人了，就那种感觉是好的。就是包括贝贝嘛，贝贝就是那种美帅美帅的，就是奇奇怪怪的，他那一上来你就会被他拿捏那种，而且他的动作就是哇，就很美，就很喜欢很爱那种。
1: 谢谢谢谢老师，
6: 太有意境了。墨和纸这种抽象的用身体来表现特别精彩。斯隆抖了一下那块布，那个墨一跃过来，把道具和这个哈
1: 动作，
6: 哎，巧妙的结合，这种非常抒情和大写意的

0: 再去一笔笔的去描摹，他可能就是很尽兴很潇洒的，可能就是墨水这样一泼，对，他宣泄出去，他是情感，他就不再是动作，他也不再去纠结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他的那个笔画。
1: 是的，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2: 其实这个作品啊，如果仅仅停留在宣和墨再配上差不多的意象的一个乐曲，我认为就非常好。但是可惜这个音乐用的是李煜的词。我们知道舞蹈是离不开音乐的，当他有歌词的时候，我们舞者也要有所表达。丝龙是宣纸，那你可不可以延伸李后主是怎么写下这首词的？他是丧失了国土，他作为一个君王，他成了一个阶下囚，所以你的这个宣纸可不可以是故国家园？那么回到墨汁，你仅仅只是停留在墨汁吗？你为什么不能是它的背后，它的内在逻辑是李后主呢？是本尊的一滴墨汁，我滴在了我的故土家园。我好喜欢这个调子，但是可惜它仅仅停留在伤感，太轻了。为什么你们两人的肢体语言是趋同的呢？现在感觉你们就是不温不火，但是两个实实在在的好演员，所以我看着着急，就是这个作品怎么就停留在这儿了呢？
0: 明白明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沈老师。就是其实我们也想过想套人物，但套了人物之后就发现可能我们想讲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也有取舍。也很感谢沈老师给我们提的意见，就是我跟贝贝也希望接下来能把这个作品能够完善和
1: 深挖，对
3: 对，深挖延长。
1: 其实刚才您说到一滴墨滴在纸上，其实是李后主的情感落在故土的时候，我们观众都很有画面，都很有想象空间，所以也许我们在今天种下一个种子，然后会有一个好的作品出来，而这个作品有可能会延展到是一个剧场，甚至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剧目。同时也谢谢沈老师，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光区的作品。刚刚呢，其实我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看了人间万象啊，一个热闹的街角发生了很多的故事，而且大家其实刚刚看到的是我们风暴三季以来第一个 locking 的一个为主的这么一个作品，真的好开心啊。跟我们说说这个大概的设计好不好？
4: 其实因为观众包括老师们很多人想看我们真正的街舞的这一块，所以这次我们也走到自己的舒适区，我们想把 pop lock 这种 funk 文化带到这个舞台上。街舞很多来源都是来源于生活，所以我们就是想把街舞生活化，所以里边会有很多像 locking 的 point， 它那个生活中其实就是哎，你看那儿，哎，看这边，看这边，其实都是有故事在里面。
1: 是的，而且刚刚其实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万事万物皆可街舞，对不
4: 对？
1: 所以可以把一个深夜三个不同性格的人在打车的故事变成一个非常妙趣横生的作品。那么能不能请我们的见证官们来给我们的舞者出出题，看有没有什么你们想要看的，可以把它变成舞蹈动作的一些生活场景。啊，杨老师，杨老师来提出个题吧。
5: 怎么表现墨和纸？试一下，用接我的方式试一下。我只是表现打车哈。啊，
6: 墨和纸。
7: 其实我建议是不是三个人可以一起呈现一下墨跟纸？
4: 那比如说，你们
1: 来，我帮您拿麦。好，来喽。

0: 来，掌声。
1: 好好玩啊，好玩好玩。我想问一下李想学长，您对这个作品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黄老师这边，然后包括一山二虎，我刚刚看完了之后，你们是在干什么怎么样都不重要了，就是完全被带入到这个舞蹈当中去。然后刚刚各位老师们也在讲说人人皆可街舞，其实我就想说这就跟我这几年一直在说的人人皆可舞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不光是人人皆可舞只是一句口号这么简单，是因为整个舞蹈行业，我们舞台上聚光灯下舞者到底有多么光鲜，其实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取决于懂得欣赏舞蹈的观众，以及能够加入起来站起来动一动的观众变得越来越多，这个行业才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透过刚刚这个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到看报纸、打车、打电话，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舞蹈。所以人人皆可舞，事事也皆可舞，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全民参与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我也很喜欢，谢谢。
3: 很难得在舞蹈乘风报的舞台上看到一个这么 old school 这么纯粹的，而且一下可以把大家拉到80年代的那个氛围里面。而且这一次三个人扮演的是三个不同的情境嘛， Dino 哥应该是等车的人，然后忠诚是失恋的人，
4: 对，大概是打电话跟对象吵架了那个
1: 失落的，对，吵架的人，对，
3: 祥仔又是打车的人，
1: 赶时间，非常
3: 赶时间的人，
1: 对，
3: 所以三个角色的诠释都很明确，又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看到 locking 的部分，还是挺惊喜的。这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三个人大家好像都是完全打开自己，我在想怎么能增加更多的一点亮点，因为里面有一个技巧是 Dino 哥从凳子底下滚过去，忠诚跟祥仔拿起来凳子嘛，如果是忠诚跟祥仔再把那个凳子能够做一个抛接，我觉得可能会更惊喜一点。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作品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街舞的力量。
4: 我觉得街舞的起源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虽然我们有很多动作都是很简单的生活里的动作，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就是以前大家说就是哪里跌倒就在哪爬起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哪里跌倒就在那躺一会儿，躺舒服了然后再重新走起来。
1: 错了，还要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哦、我跌倒在这儿了。好，其实是一种更加洒脱的一种心态。那么接下来就要非常刺激，进入到我们的冲光推杆了。首先是沈培毅老师，
5: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街舞在塑造人物了。第二点，这个作品极有腔调，而且我没想到黄锦行老师从第一期开始，我好像没有见过他这么大幅度的街舞。他都是小感觉，小感觉。哎呦喂，他今儿是豁出命来了，我觉得是，真的。而且他完成的很好，他一点不逊色于两个年轻人，所以思龙，换个音乐就好了。我给等等等。
6: 啊，真的，黄老师，没有感觉，你比两位年轻人。觉得你的体力更好，就像你说的，到了你的舒适区就感觉你就放开了，你们把音乐完全融到了身体里面，那种卡点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就把一个故事人物我们全都看懂了。思龙他们这支舞虽然有缺陷哈，我觉得在我们舞蹈新风暴的舞台上，这种大写意的东西想要表现出宏大确实是挺难的，但我希望我们的古典舞，我们的深层次的大写意的东西能够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我给思龙他们。
1: 好，莫哲轩和等等等目前打成平局。
3: 其实两个作品我真的都很喜欢，我要表达但是锦行哥跟一山二虎呢确实这一次把角色的刻画特别好，希望后面可以看到更多锦行哥更有张力的表达。

0: 还有一山二虎加油坚持继续做好的作品。
1: 现在场上分数来到2-1。
2: 这一边是突然让我觉得哇，回到了那种默剧时代，那种卓别林的那些幽默你都有用到。这两个作品我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就是很难说出来哪一个，两个完全不一样。
3: 卡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4: 我们是长沙市公安局的民警。
5: 警察想要诚挚地邀请大家拍两个反诈的普法短视频。
6: 网恋对象以为是周翊然，最后发现是郭京飞。
7: 两个傻蛋。
8: 完全忘了
6: 什么？我不是有意的。
8: 咋了咋了？哇，你看好厉害！哇，倒地了。
9: 我演了这么多警察，但这些装备我是第一次见的。
10: 快点，孙怡！
8: 干什么？干什么？
11: 跟你说话了吗？
8: 谁呀你？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
9: 美丽的糖糖姐，我以后再……
8: 那我漂亮有什么用呢？
12: 你非得要抹黑节目吗？
8: 不玩了。
10: 不行。
3: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哦，
13: 这么多订单啊！
14: 我们按编号来对应自己的单子。
13: 行，
15: 加油加油加油！
16: 阿
17: 里，您的订单。
18: 别客气别客气。
19: 美白产品啊？
18: 哎，别客气。粉底液啊？
19: 是，别客气。来，
18: 别客气，别
19: 快扫码了，哥。
18: 来来来来来，别别客气。
13: 我跟你说，今天的营业额。25000，
17: 你有点多吧？
20: 我们现在差这个蓝色散粉。
13: 妈，你卖的呀？哦，卖给谁了？你太厉害了！
21: 我的眼睛就是尺，我瞄一眼就知道今天什么账目。啊？哪儿是火车站呢？好像是错了耶。
22: 盟主听说不是很顺利，客人好像错过火车了。
3: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卡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23: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卡氏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氏，美味好品质。
2: 这两个作品我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就是很难说出来哪一个，两个完全不一样。好，
1: 宁静选择支持等等等。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冲光对决当中，光区舞者获胜。
24: 加油
15: 加油加油。
1: 我们的影区舞者一共有3次冲光的机会，第一次冲光没有能够成功，但是后面还有机会，请舞者们先返回舞者大厅。来，加油，掌声给他们。好喝的酸奶就选卡氏，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卡氏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接下来我们马上看一下3支光区团目前的风暴值以及排名。首先揭晓的是第一个登台表演的罗玉文团的风暴值，请揭晓。哇，在300位观众当中，他拿到了267的风暴值。那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昂昂团，262，目前排在第二。那最后我们要揭晓的是第三个表演的黄景行团的等等等，270，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黄景行团。
15: 哇！完了完了，压力给到你们了，
25: 压力爆大。
1: 这是我们光区舞者的排名，那么影区舞者的排名我们目前暂不揭晓。
15: 哦，回来了。
26: 非常棒
27: 。
28: 在我们后面是盛熙上嘛，就想能不能给盛熙减减负。
26: 对，
28: 不但没减负，反而增负了。
26: 就是一下子那个竞争的状态，一下子就被调动出来了。
29: 好的，朋友们，我们马上单人舞的第一位苏海璐，
30: 苏师傅，
29: 我上场了。
28: 我们就是把那个队形站一下。哇，
29: 看一下这边的阵势。
31: 什么阵势？
29: 什么正式？这不是。如果盛熙要挑你，你觉得 OK 吗？
0: 来吧，早已做好准备。
29: 那我们也请海陆哥加油，好不好？
0: 好。走。肯定都想 solo， 哪有不想 solo 的？
4: 我不想 solo。
0: 独舞，独舞可以上个兵器库。
4: 确实，古典舞的东西能去压一压这些事情，
5: 因为他们没有古典舞了，
4: 没有别的古典舞了。
0: 其实这把本来我就想掏剑的，
6: 对你拉剑这把也行。
0: 这把本来就想掏的，
7: 我觉得苏老师 solo 行。
29: 清风把舞台上留下来的演员里面，他的身段也算是独一份，所以我希望他用这个独特的身段和气质去 solo PK。绝对能赢，
4: 主要就是高票当选成为我们的 solo 担当。
0: 我先哭一会儿。
29: 就是咱们在上一次经历了彩色的黑的那个洗礼之后，
1: 陈天在四位见证官这拿到了四票。
29: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别人的身体还是厉害的，对，但这个东西我们得服，那我们就打战术。我们靠气质，我们靠别的东西，我们的
4: 靠作品，
29: 对，靠
0: 枪扎一条线，剑，双锤。其实这个作品是因为我器械混的比较多，就是18分5艺吧，就想把它在这方面做一个体现。
11: 就是这种感觉多棒啊！这个镜头，然后打，哎，那
0: 冲。点剑、崩剑，三个把位，罗把位，罗海螺一样的。
16: 这些物件都是你熟悉的？
0: 熟悉，不熟悉不敢拿出来玩啊！不熟悉不敢拿出来玩啊！
7: 枪和剑都是自己人，那感觉那个锤还是客人。
24: 漂亮的锤子，不客气不客气。
0: 就是锻炼的积累的不如前两样多吧，但是我觉得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相信自己，我一定要多练。
1: 这一下直接转，别停。
0: 这次独舞的位置，对吧？大家也毫不犹豫的都给到我，那肯定想把它完成好，给我们队带来一些优势。
11: 讲，手别停，当。
0: 这个作品用了一个经典名著《西游记》的这个孙悟空闹龙宫的这么一个片段。这个作品是看似2分钟嘛，其实它蕴含的是过去很长时间对武术啊，或者对戏曲啊，它的长期以来的学习，过去给你打的底子，你才能今天把这2分钟。来塑造出来。
4: 我们四个人其实对苏老师那个最有信心，
6: 对
4: 对吧？
6: 对，
4: 同意的请举手。
0: 这有点
4: 加油。

0: 哇
1: 哦！谢谢，好帅啊！其实刚刚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作品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题材。哇，你的眼睛是红色的，哎呦！
2: 哦，冲光。
1: 刚刚引群舞者在舞者大厅拍下了卡式冲光装置，对决锁定，马上进入冲光时刻。
3: 什么时候可以拍灯啊？
2: 音乐一响就可以，只要你准备好，思考清楚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的两场对决必须全胜。
3: 没有什么思考的机会。哇！
2: 好，王神
4: 来了！哇
2: 哇！选择冲光挑战苏海璐，
4: 上来就抠了啊！
3: 秒抠秒抠，
2: 那我们现在就送圣熙一起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2: 加油！
5: 前一天去接那个牌子的时候，然后看到十八般武艺。
6: 其实我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十八般武艺跟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会有一点雷同。我虽然不会十八般武艺，但是我把一般武艺练到了极致。
5: 棍子，它就是我的一个杀手锏。棍子的技法就是棍花、滑棍啊，怎么劈棍，怎么撩棍。大二的时候，每天要排四个小时。这几年用过的棍子接近100根吧。如果没有这根棍子，就没有现在的王胜熙。
2: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如果我这一趴万一是没顶上，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我们连 X 球跳的机会都没有。心里边那个火一下就上来了，我就是要把我将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海璐哥的身上。我们很难输，要输的话，你只能从我的身体和我的棍子上面踩过去。

0: 帅了，自古英雄出少年。
1: 难打了，难打了，这很难评了。
2: 这有你的比喻。
3: 好的，投票结束了。好家伙，一人一根棍儿，嗯。哇哦！盛熙也是他们这个影区团的队长啊。第一局你们失利了，而且这个赛制好像对于影区的挤压感是最强的，是不是感觉压力特别特别特别大？
4: 非常之吧，因为确实可能这次比不好。是必然淘汰，不是面临淘汰。对，又是我们这五个被命运安排在一组吧，所以大家那个给出来的状态和我觉得对这个节目的那个冲劲儿和向往吧，就是让我们都觉得不甘心止步于此。其实刚刚我那个上场的状态应该可以代表我的心情了，我觉得我就是来战斗的，然后来复仇的。
3: 跟大家介绍一下，盛熙他在影区是一直位列第一，但从未进过光区。他一直在等着这个冲光时刻。
5: 今天也不可以，今天也不可以，知道吗？
4: 其实我想讲一下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行路难》，它的原型是改编我自己《桃李杯》剧目的，原版叫《一意孤行》，就是从之前的小人物，然后转变成了一个。去战斗，然后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那么一个气质啊。
3: 他这个上面绑个红绸子什么意思？
4: 这红绸子其实我觉得它是我这个作品最核心的表达，就代表意志和坚定，代表的一种我想要去往的那个远方。我在失意的时候，或者在我想要往前奔跑的时候，我心中都会想到它。
3: 所以它其实不是颜色那么简单，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精神。
4: 对，一种精神化的表达。
6: 盛熙，你这个长棍儿啊，我们中国古典舞啊，这个行业里啊，不轻易用棍儿来编舞的，因为它不能那么容易融到我们的身韵里头，所以我们都比较怕它，就把它边缘化了。
4: 明白。
6: 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历史的脉络的，你像我们周代的时候，它就有舞舞，到了汉代它有百戏，到了唐代它就是剑器舞，它一直发展到现在。所以实际上这个五五交融这个事儿啊，当时就已经有雏形了。你像扇子啊、剑呐、啊，还有
3: 拂尘呢、
6: 拂尘的水袖啊，古典舞的道具运用上都用的差不多了。真的是需要有一些新的东西被挖掘，或者说我们不曾去深挖的东西，去发现它更大的表现力。今天盛熙这个长棍儿用的真的，我当时就镇住了。
4: 谢谢陈老师。
7: 盛熙，我想跟你分享一点我的感受。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我知道你心里的那一口劲儿，但是你就是一个好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你已经被大家看见了，这就是你最大的收获。
8: 我觉得今天我好像看见了一个真正的王盛熙，你本人。其实你在跳的时候，我一直在起鸡皮疙瘩，你爆发出来了，而这种惊人的能量就是我今天所看到你给我带来的感染。我觉得你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那种不屈和倔强，我觉得这个棍子和你整个人完全融入到了一起。
4: 我觉得在撑起杆子那一刻，我有种觉得站在山上的感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是当你突破了各种艰难险阻，然后你回看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原来一切之前觉得的高山好像都不再是高山了。
3: 是的，所以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呢，盛熙手中的棍子不是武器，它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划船的桨，有的时候是你想攀登的一个高山，所以它被无限的意象化了。
4: 是。
3: 但是你如果想要看武器的话，苏老师这边多呀。其实刚刚这个是孙悟空进入到龙宫，然后那么多的宝贝选来选去，然后都不趁手，最后突然发现宝贝就在自己身上。为什么会想到用西游记的这个题材？
9: 就是我觉得名著就是经得住无数次的改编和就是去深挖。嗯，其实定海神针就是把自己的心定住，就想说最重要的那个本真其实是内心长出来的。 因为是古典舞出身，我们剑都是看家本领，象征自己执着的拿到手得到的那个东西，就一体两面。然后转过来的金箍棒其实是心中的长出来那个本真，嗯，就想做这么一个对比。
7: 苏老师每次往这一站，我就对他心生敬畏。苏老师的十八般武艺让我觉得这确实是很多年的积累。那我们也都知道，最后你的这个角色在这根金箍棒变出来了之后，它是你最称心如意的那个法宝。恰恰我就对这个棒子崩出来了之后充满了期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我想看到金箍棒的这个武器的展示会不会更多更充分一些。
9: 其实我也很想，就是但是这个是魔术道具，就是它
3: 软的，
9: 对，它只要这一块它就软了，它稍微使点劲儿它就坏了，所以就为了保那一下就舍弃掉了一次。
7: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我唯一的一点点我觉得可以更好的。
8: 好的，我发视频给你看。
7: 好的。
6: 其实我对海璐是蛮有期待的，今天他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就可见呢他真的是，他也是鼓足了一股劲儿啊。盛熙你感受到了哈？
4: 完全感受到了，沈老师。
6: 我觉得你今天的所有的武艺我觉得都还是很到位的，无论是双锤啊、长枪啊、剑啊，哈，都觉得确确实实都非常的尽兴。但是我总觉得好像缺点什么，就像 Pina Bausch 说的，我们怎么跳其实都不重要，但是为何而跳很重要。所以你为什么要换的这个换的，直到他很中意，他要有表演的交代，你现在缺乏这个交代。我总希望你能够有一种全方位的示范，这是我是觉得有一点点不过瘾的。
10: 那个海璐老师真的十八般武艺长在你身上，我觉得其实海璐老师每个动作都那么标准，都可以在他面前打卡，请你给我定一下，我要打卡。就是因为太标准了，他的动作真的很美，美轮美奂。海璐老师，我只说一点点，作为一个不是舞者的表演者，我今天在有一处看到了，就是那个长枪，我不管你是真调还是假调，但是你配合你那个表演非常好，很好，而且你的身形吧，完全是一个刀客的感觉，比如说他就很像一个剑客，你就很像一个刀客。
3: 我像个过客。
10: 老师，你永远那么有才华，真的是。
3: 又到了这一组对决要推杆的时候。
11: 王不停，王不停。
12: 今天两位都做得很好啊，苏老师
13: 非常的百变，而且在舞台上面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不同的道具都运用得这么好。但盛熙会让我觉得我更加能够专注在你的表演本身，还有就是可能这个棍让我觉得它很像是你队友的一份信任，
12: 就是今天给我一种
13: 很专注投入的那一份能量是特别打动我的。所以盛熙，
14: 可以，杨老师求你了。
10: 苏老师真的是积累的这么多，让我看得瞠目结舌。就是一个古典舞者哈，能够把这么多的兵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呈现出来。盛熙，哇，今天我都认不出你了，就一上场充满了自信。我觉得那个棍子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木棍了，我觉得它是你的生命的一个描写，呈现出来的就显得非常的丰满饱满。哎，所以我把这杆给盛熙。 今天我看到海璐那个坨坨，你们叫什么？那个坨坨
6: 锤，
3: 双锤
10: 锤玩得太好了，就是
3: 他有个抛接是最后不是用手接，是用手臂和锤子之间的缝隙把它卡住，那个很难。
15: 对，那个小小的一点点，那个是要好久好久好多年好多年才练得出来。对，
3: 好，静静选择支持苏海璐。
1: 再一点来了。
6: 两位都是好演员，两位都有真功夫。
3: 那老师的选择是请推杆。
11: 完了完了，怎么办？拜拜拜拜。
16: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3: 今天一定会有一个团全员离开。
17: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退无可退了。玩一把大的，把我们所有的技能都拉满。
10: 我要哭了。舞蹈是你们的灵魂，跳这支舞的时候，你感觉他身上有了仙气，微微的一动，你就感觉他已经入骨三分了。
15: 真的绝了。
8: 这个作品好怪，我觉得他们疯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7: 大家会说你们奇奇怪怪，对不起，我太喜欢这份奇怪了。谁要墨守成规啊？
3: 那么这一次冲光对决的结果如何，就交给两位学长。
8: 这一杆我们一起交给。
18: 很遗憾，有一组要在此刻告别风暴舞台。
19: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上芒好玩平台玩热门综艺同款小游戏。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舞蹈新风暴，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舞蹈新风暴，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及风暴时刻。打开百度网盘搜索项目主话题舞蹈新风暴，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0: 消防救援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出警的时候都会有标志性的警笛、红车、水枪，对吧？但有这么一支队伍，你平常几乎是见不到的，只有化工厂、油气管道泄漏这样的事故中，他们才会出现。这就是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他们可是国家常备的应急骨干力量，专门应对那些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事故。今天我就来到了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技能竞赛的现场，有60多支来自天南海北的队伍都在这儿比拼。这场较量你平常根本看不到。哦，王书记，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你到了我们这个竞赛现场来啊！
2: 王庆银，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党委书记，2023年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
0: 您先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咱们比赛到底比的是什么？
1: 我们有62支队伍，来包括咱们的这个。

0: 新疆兵团、西藏自治区都派队参赛了。
1: 天南海北都来人了，
0: 天南海北都有。而且呢，这次竞赛和以往不同的是呢，我们分了两个专业，一个专业呢是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有38支队伍，380人参赛；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油气管道救援队伍，有24支队伍参赛。那么这个总参赛的队伍量达到了62支，600多名指战员在这里同台竞技。
2: 如果简单概括的话，危化组更像是近泄漏核心区攻坚高危点位，而管道组更像是长距离跑野外重技术。
3: 我国目前有9支国家级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他们参与西气东输、川气东送等国内重点管线以及跨国油气管道建设保障，并且今年是首次把油气管道救援纳入比赛。
1: 我们平常看到更多的是那种比如说消防的比武，或者说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的比赛和这些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0: 共同之处呢，都是一个竞技类的。那么不同之处呢，就是我们更侧重于我们的危险化学品。我们的设置的17个科目啊，都是针对在日常的救援过程中我们容易碰到的一些难题，以赛促训，以赛赋能，提升本领，让我们每一个救援啊都能够去成功。
1: 那就是在赛场上，但凡有个动作做错了扣分，在现场很有可能就是伤亡了。
0: 哎，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过去传统的应急救援，大家印象中啊，我们就是人海战术。现在的救援要求什么？科技救援、安全救援和高效救援。
1: 哎，您这样一说，我都想体验一下了。
0: 没有问题，我们的这竞赛正在这个紧张的进行，等竞赛一结束，我们找专业的人员带着您体验体验。
3: 对讲机里的指令、呼吸器的气流声和裁判掐表的滴答声，走进赛场你会发现这里的激烈是安静的。
1: 开始了，哦，摔倒了。这个科目就非常考验互相之间的配合了。注意看啊，一号队员他的气瓶是背在外面的，他相当于是个辅助位。现在把水管放置到指定位置，然后回来开水阀，并帮助二号队员穿戴。注意看啊，二号队员他的气瓶是背在里面的，然后再套一个完全密封的防化服，对不对？这个防护服是带正压的，里面一直在往外鼓气，这样万一破了个口，外界的危化气体也进不来，所以它是防护等级最高的。现在他冲上那边正在泄漏的管道，然后就这样给他堵上。好，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看他似乎是胖乎乎的，很可爱，对不对？但这个时候最影响视线和行动，所以非常危险。哦，这么快，第一个已经下来了。
3: 危化组的快速堵漏是模拟化工装置的管线发生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由救援人员进行紧急处理措施，利用工具进行的快速堵漏，排除险情，十分考验协同作战综合水平。
1: 3、2、1，出发。快速佩戴空气呼吸器，快速调整建立呼吸。走，操作减震钳，快速减震。再来，好，加油加油，马上断开。好的，来，头低下去，对，再低，趴进去，再低，对。
4: 就可以。
3: 难的不是跑，是带着呼吸器，穿着厚重装备，还要保持判断力。
1: 加油！对，好。什么感觉？
5: 首先是自己钻进这儿，就巨大的心理压力。
1: 一个密闭空间，是吧？
5: 对，而且这边的警报一响起来，我心想慌了，完了。我是不是也得交代在里面了？
1: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救援那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
6: 比如说有的在日常有一些车辆救援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破拆工具来使用，然后在我们那个假人像那个巷道里面，有经常会遇到人员被困在房间里面或者一些密闭空间里面，也需要我们人员钻进去报地震的时候，
5: 对，
6: 我们参加过地震救援，有好多都是需要人进到一个狭小空间里面去把人给拖出来拽出来，所以你没有一个强壮的体能肯定是不行的。
5: 对，
6: 啊，

0: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燃气每天是怎么顺利过来的？其实管道不可避免都会有损坏泄漏，而救援队就要提着近百斤重的焊箱奔赴现场，操作阀门，排除故障。这些争分夺秒的考核就是为了保证供气，让你尽量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一诺感受了一把运送物资和装备的比赛，累得说不出话来。
1: 哇哇啊！
2: 成绩是1分24秒36，你应该能进100名，我猜测。
1: 哦，那已经不错了。
2: 总共才120多人。
0: 很多人以为救援就是冲得越快越好，但在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快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之上。泄露的是什么物质？有没有爆炸风险？风向会不会把毒气吹向人群？管道里还有没有压力？这些答案没出来之前，任何人贸然进入都可能把一次事故变成二次事故。所以危化救援不是单纯灭火，而是一套完整的专业体系。先侦检，再警戒，先控源，再救人，先保证救援人员安全，再展开处置。正如求真记者在赛场上看到的，从重型防化服、侦检机器人到无人机热成像、带压堵漏卡具，再到 AI 辅助研判，他们共同做一件事，让救援从勇敢冲锋变成科学处置。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自上届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余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在多次危化品事故救援中发挥尖刀拳头作用。
1: 4天的比赛才刚进行了2天，相信你已经能感受到危化救援为什么是另一套专业体系了，因为他们的对手不只是火，还有毒、爆以及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那除了队员们的技能锤炼之外，他们还有哪些前沿的科技装备呢？新闻大学生为您持续关注。

0: 1997到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席卷全球，造成多国暴雨洪灾与持续性干旱。2020到2023年，罕见的三重拉尼娜持续了三年之久，打乱了全球降水与气温格局。今年10月9日，国家气候中心宣布，今年9月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而且这大概率是有系统观测以来最强的一次。那能不能更早、更准确地预测气候变化，以及同时理解多个气候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呢？近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联合多个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期刊发布了全球气候模态统一预测模型，可以提前19个月预测厄尔尼诺。全球气候模式预报将迎来哪些重大突破？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苑苑。
0: 苑苑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没想到湖南卫视有一天能够上，我从小就喜欢看，非常开心能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新的这项研究。我们让人工智能和地球科学坐到了一张桌子上。我们这个模型叫 UNICM， 用人工智能的方法预测全球的气候变化的大趋势的模型，它可以提前19个月去预测厄尔尼诺，也是当前所有模型中一个最优的性能。今年2026年，气候领域的专家都在争论，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将会发生，那么我也用我们的模型进行了一个预测，非常强，也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厄尔尼诺的强度。2027年呢，它的气候可能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最强厄尔尼诺意味着接下来的冬天，中国偏暖的概率很大，南方雨水偏多，明年汛期长江流域的防汛压力也会上来。而现在，秘鲁海岸的海水温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部分海域水温甚至偏高了8度。

0: 水变暖还会让秘鲁、厄瓜多尔的沿海沙漠迎来反常暴雨，由此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的新闻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西边则是另一个极端，干旱。印尼气象部门七月底就警告，本轮厄尔尼诺将持续到2027年初，旱情还会加剧，林火和烟霾的风险也跟着上升。印度、泰国、越南的季风雨都被搅乱了，水稻甘蔗产区压力不小，澳大利亚东部的小麦带也有减产的可能。九月份全球小麦价格比去年高了17.2%，粮价一动，通胀就跟着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八月发出警告，这轮厄尔尼诺可能让全球数千万人陷入急性饥饿，影响还会持续到下一个收成周期，一直拖到2027年。
1: 像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厄尔尼诺造成的一些极端天气，比如说洪涝啊、干旱啊、暴雨、暴雪啊，这些气候风险很多时候缺的就是时间，我们很难提前的去预知防范，之前是事后反应，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人员财产伤亡。模型对于厄尔尼诺这种大尺度的气候模态提前19个月保留了这个有用的这个预测能力，更早知道这个未来一年的这个气候背景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的话，那么对于农业种植、水资源管理、防旱防汛、能源规划都有更长的一个准备窗口。毕竟我们现在风光电、新能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天气和气候的变化，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应对气候风险的时间往事前准备可以再推远一点。
0: 那除了预测时间大幅提前以外，和其他的气候大模型相比，全球气候模态统一预测模型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 它不仅能够预测大家比较熟悉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它还可以同时预测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多个气候模态，学习它们之间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比如说就像一个医生看人体，他可能只看心脏、看肺，我们知道人体的器官其实是相互影响的，对于地球系统也是一样的。太平洋发生变化，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影响印度洋、大西洋发生一些连锁的变化。
2: 地球的气候之间相互影响，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会通过大气环流、洋流等方式影响印度洋、大西洋的气候状态，而印度洋、大西洋的微小波动也会反向扰动太平洋。这种跨大洋的远程联动现象被气象学界称为遥相关。
1: 已有的方法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在真实的地球上并没有说有一堵墙在太平洋或者大西洋、印度洋之间，没有修这样三堵墙，这些海洋之间它们一直都在相互作用。我们用微信群来打个比方，重要的不是看这个群里每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说整个群里的互动。当我们把这个互动关系搞清楚之后，你再去预测每个人的行为就会变得会简单一些。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只去看每一个区域自己的变化，而是要学习这些区域之间是怎么聊天，把他们的交互关系给学会了，就可以针对每一个区域有更好的一个预测。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再把海洋和气候现象一个一个的分开来看，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同一个系统里。我们给他看了长达几百年的地球上的海洋和大气的数据，让一个通用的大模型同时去学习局部的海洋变化和整个地球不同的气候模态之间的一个全球的联系，从而导致它的预测性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可以对多种气候模态进行预测。
0: 也就是说，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啊，我们不只是要看到零件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还要看零件之间是怎么联系的。
1: 对，我们听说过一个概念叫做蝴蝶效应，离中国非常远的太平洋的变化却会影响我们这个城市的天气。地球上的气候它不是一座座孤岛，不同的区域之间都是在相互联系的。气候和人类的生活其实也不是一座座孤岛，就是气候变化在影响着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的行动其实反过来也是在影响这个地球气候系统，更好的去保护这个地球系统也会反过来去影响我们的生活。现在人工智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去寻找这些联系，它可能对于其他领域也会有一些帮助。气候、热浪、空气质量、传染病这些公共健康问题其实都和气候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说更好的这个气候预测未来也可以帮助一些公共健康风险我们能够提前准备。
0: 但老百姓免不了担心啊， AI 是不是只会背历史数据呢？会不会见过的极端天气就能预测准，没见过的极端天气就预测不准呢？网上还有人说 AI 是不是在猜天气，担心它也许预测的准，但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准。
1: 我们其实一直也在问自己， AI 模型它到底是在背答案，还是学到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厄尔尼诺像今年的可能它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到底能不能够预测这样一个事件？所以说我们还专门的打开了这个模型，可能这里是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比喻。

0: 他预测的时候到底在关注什么。然后结果我们发现，在一些强厄尔尼诺出现之前，模型会提前关注到不同气候模态之间关联的加强。这个发现是和物理研究得到的认识是非常吻合、非常一致的，尤其是在一些强厄尔尼诺年，物理学家其实发现，在北太平洋的一些变化比厄尔尼诺提前几个月出现，从而提供了提前的信号。我们并没有把这样一个知识告诉模型，但是模型直接重建出了这个北太平洋的一个气候模态要比厄尔尼诺领先四个月的关系。这让我们非常惊喜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是在机械的去背过去厄尔尼诺的答案，而是学到了一些有物理意义的联系。它依靠的是过去的数据，学习复杂的系统里一些长期存在的联系和规律。我也觉得这是 AI 用于这个科学研究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只是一个计算器，也可以变成发现规律的显微镜。
1: 也就是说，大模型自己研究明白了厄尔尼诺形成之前全球气候会有哪些变化，它用学到的规律来预测未来，如果未来出现同样的变化，就有可能形成厄尔尼诺。
0: 对，是的，是的，非常正确。
1: 所以大模型就不是简单的背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
0: 对，
1: 但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更加频繁，甚至出现了很多我们未曾遇到的现象。而历史上极端高温、罕见暴雨本来就很少发生，相应的数据也很少， AI 最容易学不准。这样的双重压力会不会给气候大模型的预测也带来困难和挑战呢？
0: 我觉得是的，就是尤其是大家会感觉最近几年这个极端事件的发生的概率会明显的提高，我们就会造成很大的人员财产伤亡，这给当前的这个气候预测包括天气预报都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都是全新的，然后没有见过的一些极端的事件。像语言数据，我们互联网上包括日常的书籍啊、知识啊等等，太多的数据可以去使用了，所以我们可以去训练非常大的模型，像 DeepSeek、 Gimme、 豆包等等的。但是对于气候或者天气来说，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依然是数据真的太不足了，就是这个是我们当前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从历史观测到现在也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罕见极端事件本身就意味着它可能几年才出现一次，因为人工智能它比较依赖于数据的训练，所以说把物理规律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可能是地球系统预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透过数据去看到更本质的一些规律上的东西。
1: 所以在缺乏数据的现实面前，科研团队让大模型直面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从而更好地进行预测。
0: 我们现在啊，虽然说全球的这个气候预测的比较好，但是不代表到了一个城市、一条河流，它能够同样的准确。但是真正让它能够落地到生产生活中去，我们还需要让它走向区域尺度，甚至说是城市尺度。城市设计啊、城市建造，它们本身都会对气候反过来产生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知道这些热岛效应等等，它和不同的城市规模也有不一样的这个区别。怎么样让这样一个模型能够应付千奇百怪、不同的城市的一个结构，我觉得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1: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老师同学们就正在攻关这个难题。
2: 我们将北京市的物理环境进行建模，将千万量级的人口、百万量级的设施都在城市中进行建模，使得我们具备了对于北京城市的市民的生活、日常能源的消耗和各种城市生活的行为精准模拟的可能。在城市模拟器中，我们基于大气模型的支持，实现了对于一个城市在不同天气下居民生活响应的模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天空都是乌云密布，下着大雨，居民呢对应的生活打着伞。我们将气候模型大尺度全球的影响降尺度到微观的城市生活，它也可以对于微观的一些气候及它对城市居民的城市发展的具体的影响产生一个精细化的模拟，使得我们具备了对于城市的更深刻的认知和更好的决策的能力，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

0: 应该是为了吸引雌鸟求偶吧？
1: 没错。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两只鸟呢，是两只亚成年的雄性小眼鼻蜂鸟。哎，为什么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亚成年的雄性呢？首先是这个跳舞这个动作还是只有雄性才做，其次呢，是因为当它们完全成年之后呢，身体的颜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当它们雄鸟成熟了之后呢，身体呢就变成了有蓝色光泽的啊黑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这种鸟呢非常著名的求偶舞蹈，是雄性啊在这个赢得雌性芳心的时候的最大的杀手锏。雌鸟呢会根据这样的舞蹈来选择它是不是我的女郎君。他们互相跳，哎，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也不是在斗舞啊，其实是两个人互相练习。这样的行为啊，在很多动物的亚成体雄性当中呢是都可以见到的，就是用这种互相展示的方式来练习未来他们会用得上的啊求偶舞蹈。
1: 其实啊，这跳舞对于鸟类求偶可以说是基本操作，小意思啦。跳的各种花枝招展的都有哦。在我们动物界，为了吸引异性繁衍后代，嘿，我告诉你，还有更奇特的招数。
0: 那还等什么呀？快说说。
1: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求偶的故事吧。你看，这是一只没日没夜为了求爱竟婚房的白斑窄额豚。婚房长啥样？嘿，镜头拉开一点你就知道了，有没有被惊艳到呢？言归正传，你看白斑窄额豚的妻子来了，她似乎对这个房间很满意，丈夫一口亲上了爱人的脸颊，紧接着是抖，然后这卵就被抖出来了，最终在白斑窄额豚温柔的爱抚下，爱人离开了，剩下丈夫独自看护这些埋在细沙下的鱼卵，直到被孵出。
2: 从上世纪末开始啊，有很多的潜水员呢，就发现了20米深、30米深的海底，这沙滩上有些非常奇怪的圆形图案啊，一度呢，这个成为了未解之谜。直到2015年啊，科学家们才真正确认了，并且记录了，哎，这个圆形复杂的图案就是白斑窄额豚的巢，并且呢，这个巢呢是雄鱼构建的，就是这个巢的经纬程度决定了它是不是会获得雌鱼的青睐啊。这个巢呢，直径啊大概会有2米左右，想想这个鱼才20厘米啊，并且呢，要清理制造这样的一个圆环状的啊这复杂图案的，平均要花7到9天的时间。当这个雌鱼怎么来选一个如意郎君，就看谁的这个巢做得更精巧。见面交配，交配完产卵，产完卵之后呢，雌鱼哎就走了，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几天的时间，这个卵孵化了，然后这个巢呢就被废弃了。下次它就会再做一个新的巢来吸引新的异性来繁殖新一波的后代。所以说，在这个优秀基因传递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来自于异性个体的好恶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孔雀的大尾巴，它没有什么明确的功能啊，就是因为雌性孔雀喜欢这样的绚丽的大尾巴，然后这个东西就一代代的传递下来的。那么对于这个白斑窄额豚来说，这个巢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孔雀的尾巴，很大程度上是性选择的产物。
0: 哇，这就算是给我一套工具啊，我都不一定能够画得这么对称。哎，还有更有趣的吗？
1: 那当然还有啊，你看啊，这个蜘蛛正在打包一份彩礼哦，里面是半只苍蝇，哼，他要把它送给网恋对象。快看，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喜不喜欢呀？初次见面的过程似乎很顺利，但这种交易并非总是平等，尝到了甜头打算继续送礼，可是苍蝇也不傻呀，找不到像样的礼物，他就动了作弊的心思，开始捡别人的残羹剩饭，只要包装的好，也许能蒙混过关。哼，神奇的是这招真的有用， 这让他信心倍增。

0: 接下来不管多么荒诞的东西，哼，他都敢当成礼物，而且成功率极高。哎呦，姑娘啊，你可长点心吧。欺骗其实在动物界是很常用的一种求偶手段。
1: 因为对于蜘蛛来说呢，雌性呢是其中个头更大的一方，雄性呢它的体型往往只有雌性的几分之一。那么这些雄性的蜘蛛在去征得异性青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呢一不小心它就会变成了雌性的食物。很多蜘蛛用什么方式来打动异性啊？就是我去抓一个虫子，然后呢精心的用这个丝线包裹起来，我先送给你说你有好吃的，你先别吃我，然后你再看看是不是搁你的这个胃口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科学家呢会把它当成一种雌性和雄性之间的博弈。那么但凡提到博弈，就一定会出现欺骗行为，所以说在蜘蛛里面也会出现假装你送了个食物，但是其实那也不是食物，可能送了个什么别的什么东西来欺骗雌性蜘蛛来获取繁殖权的这样的事情呢啊，在蜘蛛的里面是有的。那么其他动物里面呢其实也是存在的。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纪录片中国。

公元581年2月14日，这天早晨，41岁的杨坚和他的妻子独孤伽罗像往常一样焚香礼佛。他们保持这个习惯已经24年了。早晨的空气清冷沉静，窗外的草木已竞相吐露枝芽，诸事一如平常。但对于杨坚和独孤伽罗来说，这无疑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时辰到了，杨坚的亲信们早已在相府门外等候。今天的事能否顺利进行？此后又是否会有莫测的风云再起？难以预料。杨坚回头看了一眼独孤伽罗，决然走向皇宫。相伴多年的发妻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杨坚知道自己不必再多说什么，

独孤伽罗十分清楚，无论结果如何，前方都是一条不归路，而他能做的就是与阳间同生共死。

几个时辰后，杨坚接受北周晋地禅让，自己称帝。他取代北周，确立了新的国号“隋”。这个字源于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爵位“隋国公”，但是杨坚认为“隋”的偏旁中有“走”字，意为不稳定，将其定为国号，寓意不吉。 于是他弃掉"走"，用了一个"新"字，"隋"。

杨坚雄心万丈，立志要超越功名赫赫的父辈，干一番伟大事业。所以，他给新王朝起了第一个年号——开皇。谁都知道“皇”这个字的特殊性。无论是国号隋，还是年号开皇，都显然用心深远。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王朝，杨坚要开启一个全新的皇权时代。他完全明白他即将要做的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公元581年，便是杨坚的开皇元年。登基仪式如期举行，杨坚身边的群臣大多来自胡汉荣植的关陇集团。杨坚和他们的家族，包括妻子独孤伽罗的家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坚和这些豪族亲信是同学，是战友，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同时他们之间也有更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姻亲关系。对于这些跪在杨坚脚下的人来说，他们的心情同样复杂，有欣喜，有期待，也有茫然、错愕，甚至不安、愤怒。曾经的朋友登上了至尊的皇位，成为被命运选中的唯一的那个人。战斗拼杀的时间太久了，谁也不知道他们面对的会是怎样的一个新王朝。而杨坚早已为这一天做好一切准备，他对成为天下之主满怀斗志。他深知自己的力量来自哪里，并因此而对一切未知都毫不畏惧。

所有人都在等待来自宫廷的消息，当然也包括独孤伽罗。多面秋体印，他记得父亲独孤信生前很喜欢这种形制的印章，其中最特别的一枚一共有26个印面，记录着他的多重身份。他是西魏北周府兵制体系中的八柱国之一，担任过大司马、大都督、荆州刺史，是当时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从小在父亲那里耳濡目染得来的政治经验，早已化为独孤伽罗身上的一部分。24年前，独孤伽罗与杨坚结为夫妻。就在他们婚后不久，独孤信死于政治斗争。家门经变的巨大阴影下，杨坚对独孤伽罗呵护有加，二人携手走过了那段艰难险恶的日子。年轻时的杨坚爱好音乐，曾以琵琶作歌二首起名为《帝后天高》，拖延夫妻之意。独孤伽罗渐渐笃定，这个外表温和儒雅、内心坚韧的男人是他可以依靠终生的。情到浓时，独孤伽罗要求丈夫发誓，他们未来所有子女都必须是二人亲生的。杨坚做出了承诺。那一年，杨坚17岁，独孤伽罗14岁。如今，他们已经育有5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杨亮也6岁了。24年来，独孤伽罗看着杨坚变得越发隐忍强大。他们有着共同的志向和理想，也有可以共享的政治资源。相府中的其他人都在担忧皇宫的情况，只有独孤伽罗尽管内心忐忑，但志在必得。几个时辰过去，那个命运般的消息终于轻描淡写地传到独孤伽罗的耳边。登基大典一切顺利，独孤伽罗被正式册封为皇后。

尽管已经习惯了处变不惊，独孤伽罗还是不免百感交集。他感叹自己的判断果然没有错，杨坚已将皇权掌握在手中。这个天下是他们夫妻二人一同打下的，现在正等着他们一同营造。

这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公元581年的这个早春，他们对机会的把握和决断，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被命名为隋的王朝，接下来所做的一系列抉择，将深刻影响千秋万代。杨坚和独孤伽罗还来不及细想这些，现在他们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杨坚还没有树立起足够的皇帝权威。第二，外敌环伺，国家还远远称不上太平。

开皇二年五月，杨坚忽然收到来自边境的消息，突厥沙钵略可汗率领400,000大军朝着整个长城沿线汹涌扑来。突厥是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又一个长期称霸蒙古草原和西域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头大患。在此前的南北朝时期，突厥曾与北周和北齐对峙，北周和北齐为压倒对方，争相与突厥联姻结好，输送大量财物。突厥可汗曾得意地说，只要我在南边的两个儿子都孝顺，我怎么会担心缺东西呢？如今突厥开始成为隋朝北境最大的威胁。此时隋朝刚刚立国，根基未稳，立即开战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对于杨坚来说，成长在以武功起家的北周，打一场真正的胜仗一直是他心中渴求的。一旦赢得这一仗，就意味着他将超越关陇集团那些驰骋沙场的前辈，甚至超越那个曾经令所有人都仰视的宇文泰。如此，他作为皇帝的权威就会大大加强。这是不得不战的时刻，而且他必须取胜。杨坚部署军队分道迎击突厥，身经百战的隋朝军队士气旺盛，将领指挥得当，连续两次大战都击退了突厥主力。按照常理，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杨坚不想等那么久。他知道光靠武力是不够的，沙场之外，杨坚精心安排的外交活动也在同步进行。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位名叫长孙晟的外交家，这个人擅长游说，在北周时期就曾出使突厥。当时他向沙钵略可汗表演剑法，一支箭射穿了两只正在空中夺食的大雕，这便是一箭双雕典故的由来。长孙晟的才学与谈吐让他很快得到突厥首领的欣赏和信任。长孙晟发现，看似团结的突厥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尽管难以力争，但容易离间。于是他向杨坚提出远交而进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长孙晟在杨坚面前口述形势，手画山川，对突厥的虚实都了如指掌。杨坚对他赞叹不已，派他再次出使突厥，实施反间计。在杨坚的谋略和长孙晟的奔走下，突厥被分化瓦解，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从此再无力量与隋朝抗衡。

开皇四年，沙钵略可汗向隋朝称臣内附，上书表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后来启明可汗也来到长安归降，隋朝解除了北方边境的危机。在与突厥的战争期间，杨坚并没有穷兵黩武，而是以外交手段和智取为主，最大限度地避免陷入战争泥潭。杨坚北击突厥，稳定东亚，展现出雍容雅量与亲和的气度，只用了最短的时间就让周边形势安定下来，为隋朝的休养生息乃至中国后世安稳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他被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尊为圣人墨元可汗，也就是天下共同的圣人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的唯一共主。杨坚娴熟于武功与文治并举的帝王之道，他心中的格局早已超越先祖。

杨坚出生成长于佛家寺院，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同样笃信佛教的独孤伽罗始终相伴杨坚左右，形影不离。杨坚每次临朝，独孤伽罗必与他乘车同去。到了朝阁外，杨坚进殿，他就在偏殿安静等候，同时派宦官进宫了解政情动态，并传递朝会信息。待到杨坚办公结束退朝回内宫的时候，他们就一同返回设宴休息，相顾欣然。杨坚与独孤伽罗互为知己，宫中并尊帝后为二圣。

姑伽罗的态度很明确，只要杨坚不辜负他，他就会全力辅佐这个男人。一己之私、家族利益，全都可以抛诸脑后。那是一种近乎决绝的支持。他的表兄大都督崔长仁犯法，按律当斩。杨坚想要赦免他，但被独孤伽罗坚决制止。最终，崔长仁被处以死刑。独孤氏自关陇时期开始就重权在握，独孤伽罗对权力嚣张的秘密耳濡目染。皇亲国戚做大，皇权受损，这是夫妻二人都不愿重新看到的局面。于是，独孤伽罗选择虚身推权。整个隋朝，皇后家如此强大的势力，却始终匿迹于中枢权力之外，保证了中央集权政治的有效运行。新政府的机构名单颁布了，前朝的官僚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官职体系，这便是三省六部制。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查复核，尚书省负责操作执行。三家机构相互制衡，谁都不能一家独大。三省之下设置吏、民、礼、兵、刑、工六部，负责处理全国军政、兵刑、钱谷等行政事务，权力被进一步分解下放。杨坚把亲信们任命为三省六部的长官，但有一个位置却始终空缺，那就是相当于宰相之位的尚书令，只以尚书左右仆射作为实际长官。在如此精巧的设计下，皇权得到空前加强。

强。三省六部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一个无比严密和精致的管理体系。虽然隋朝只制定了这一体制的雏形，但杨坚和独孤伽罗完全有理由为此骄傲，因为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这一体制从根本上被延续下来。随着新官制的颁行，杨坚又推出了新的律令法规《开皇律》。与过往相比，《开皇律》最大的特点便是清晰简洁。它建立的十恶不赦原则中有四项都与军权相关，用律法保证皇权，既推崇了法，又强化了皇权。杨坚每一个举措都目标明确，直接而高效。为了更好地推行开皇律，确保公正执法，杨坚多次亲自审理案件，亲路囚徒，避免出现冤案。时人称赞他行之不滥，君之明也。登基不到十年，他的国家内部已经治理得井井有条。杨坚几乎做对了一个皇帝必须要做的每一件正事。接下来，历史要把一件最重要的大事交付于他，而这几乎已是水到渠成。

此时，曾经政权林立的中国土地上，只剩下两个中原王朝，一个是杨坚的隋朝，另一个是长江以南的陈朝。杨坚知道，对比分裂之前的汉帝国版图，他还差半壁江山。

开皇九年的一天，杨坚接待了两个陈朝使者，他们带来了一些南方的讯息。从他们的言行和举止中，杨坚感受到了南朝人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他们依然还是那般文雅风流，但那个王朝的奢靡和腐朽也已是积重难返。

当北朝社会一片朝气的时候，南朝上下依旧沉溺在酒色诗文的旧梦里。两个使者回到南方后，将杨坚的画像交给陈朝国君陈叔宝。陈叔宝看到画像后大惊失色，连连说道：“吾不欲见此人。”命人赶紧将画像拿开。身处极尽奢华的临春阁，美人环绕的陈叔宝顿时失去了饮酒作乐的兴致。而此时，杨坚已经决定下诏伐陈。实际上，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公元589年，陈朝灭亡。一年后，岭南归附。至此，自东汉崩溃、离乱分裂400年之后，中国得以再次江山一统。此时，隋朝的疆域，东起辽河，北抵大漠，西至敦煌，南据交趾。有人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混乱的时期，而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完成了南方和北方政治制度的相互借鉴，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更重要的是，大大增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全面交融，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基础。曾经的冲突互斥演变为和平理解，曾经水火不容的文化与族群通过新的血缘和政治纽带缔结成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整体。隋朝正是这个奇迹般的融合所结下的硕果，一个集合了多民族的统一王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实现全国统一的帝王。第一次完成这项伟业的人是秦始皇。留存着中国文化根本的南朝和已经大大拓展中国文化外延的北朝终于整合在一起，中国迎来又一个辉煌时期。

在一统国土的同时，开科考试在各州启动，后人将此视为科举制的开端。回溯以往历代，政府的人才遴选多以举荐为主，最终演变成了以门第出身作为选人标准。杨坚创立了新的人才选拔机制，分科取士。他将考试设置为秀才和明经等科目，秀才是方略，明经是经术。各地选派的考生称为贡士，聚集在京师参加会考。贡举及第后，再参加吏部的全选考试，合格后才可授官。分科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但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把儒家经典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这种前所未有的官吏选拔方式，打破了过去豪门士族对官僚体系的垄断，从而进一步维护了中央集权制的稳固。

科举考试为成千上万的寒门士人开辟了一条改变命运的康庄大道。这一初创的制度还需要后世的不断完善，但毫无疑问，它和隋帝国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一样，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发明。前者奠定了后续1000多年的政治权力结构，后者创造了后续1000多年的官员选拔体系。

光阴轮转，在东汉之后400年的分裂中，有无数豪杰志士都胸怀着统一中国的梦想。杨坚最终成为历史选择的这一个人。他一定很熟悉秦始皇的故事，那位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分裂的始皇帝。不管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之举，杨坚施行的许多政令都与秦始皇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他大刀阔斧，大幅压缩地方行政体系，在秦朝所创郡县制的基础上，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提升了管控效率。在抵抗突厥入侵的同时，杨坚组织百姓先后在北魏北齐长城东段、朔方、灵武一带或修缮、或连接、或增建长城，西至黄河，东至随州。而这些工程大多数是在秦汉长城的基础上进行的。比秦始皇幸运的是，杨坚的帝国在短短十几年里迅速变得富庶起来。他继续推行北魏时期创立的均田制，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他还整顿户籍，增加政府的税赋收入，健全仓廪制度，稳定经济秩序。隋朝建立之初，有人口559万户。到了开皇9年，这个数字达到750万。开皇末期，人口更达到870万户。开皇12年，负责财政的大臣向杨坚报告，称国库粮食太多了，都堆积在过道里。接着开皇13年，又有官吏向杨坚汇报，国库里已经堆满布帛，再没法往里面放了，请求解决仓库问题。这等盛况此前只在西汉鼎盛时期出现过，然而汉朝用了数十年时间和几代人的努力才达到如此局面，但杨坚只用10余年就做到了。

秦始皇终其一生也未能建完他心目中的天下第一宫阿房宫，而杨坚仅仅用10个月就建成了规模史无前例的大新城。

杨坚登基的第二年，以长安城貂蚕日久为由，下令在汉长安城的东南，即今天的西安龙首原的南面，建立一座新的都城。杨坚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所以新国都被命名为大兴城。大兴城规模惊人，它是汉长安城的2.4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大7倍。它标志着当时中国所能达到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它的设计理念不但对中国后世，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灭陈朝之后，杨坚把陈叔宝带到了长安。尽管沦为阶下囚，陈叔宝还是得到了杨坚的宽待。有一天，杨坚邀请他一起登上洛阳的邙山。陈叔宝望着站在山巅的杨坚，当场作诗一首：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地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风书。陈叔宝对杨坚说：陛下，您缔造了这样的太平盛世，应该去泰山封禅了呀。东封泰山，也正是秦始

始皇的伟业，连前朝旧主都盛赞自己的功业，杨坚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开创了一个责备众生的光辉盛世。 杨坚是个心怀宏大使命感的人，他勤奋、自律，渴望留名青史。此时的隋帝国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杨坚春秋正盛，他夜以继日要做的，就是让伟大的时代绵延万年。

然而，就在隋帝国方兴日盛之际，公元600年深秋，杨坚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众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他将寄予厚望的太子杨勇废为庶人。杨坚还一反常态，亲自廷杖让他不满的大臣。 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史书记载，这一年的11月，地震，京城大风雪，事态日渐变得严冬般冷峻。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未被完全接受。 新的一崴接踵而至。一年后，公元601年，杨坚统治隋帝国的第21年，他将年号由开皇改为仁寿。开皇和仁寿两个年号是如此天差地别，杨坚似乎正在疏远曾经的万丈雄心。 同年6月13日，杨坚又突然下发一道诏书，只在中央最高学府国子学保留70名学生，其余学校一律废除。而兴办学校，却是杨坚早年极力主导的。他用一纸诏令中断了众多读书人的求学之路，也否定了自己曾经的远见卓识。

就在颁布诏书的同一天，杨坚还下达了一道诏令，给各州颁发舍利。61岁的杨坚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法会，将30份佛祖舍利装入金瓶，再套上琉璃瓶，用名贵的熏鹿香做泥封，选择30名高僧，每人配以2名侍者，一个官吏，带上120斤香，到30个州府的寺院奉送佛祖舍利。此时杨坚的心境似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再是那个踌躇满志寻求开皇伟业的杨坚了。他时常想起在寺院长大的日子，那些悠长的岁月能带给他许多安全感。他知道自己能依靠的，除了从小笃信的佛法，就只有独孤伽罗。独孤伽罗也长期听入宫僧尼讲经说法，向僧人和寺院布施大量财物，与杨坚共造莲基佛塔，供奉舍利。然而有独孤伽罗相依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杨坚只能选择彻底投入佛教的怀抱，希望度脱众生的佛法也能抚慰他脆弱如薄纸的精神。一年后，陪伴了杨坚45年的妻子独孤伽罗去世了。

对于杨坚来说，过去三年是黑暗的。他的人生在最鼎盛时急转直下，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大的巨变。人们只知道他亲手册立的太子杨勇和次子杨广发生了内斗，这是杨坚和独孤伽罗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一起开拓了恢宏的基业，一起养育了五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家族和帝国本该都有更好的未来。杨坚想念那些年轻的创业的日子，隋帝国的一切盛景都是他与独孤伽罗携手创造的，彼此的尊重、欣赏、志同道合，让他们无比强大。他们毫无保留地向对方交付真心，许下承诺，并用一生时间去践行。在中国历代帝后当中，杨坚和独孤伽罗是绝无仅有的一对儿。他们是生死与共的战友，是情投意合的夫妻，是砥砺相助的知己。他们之间有信，有恩，有义，更有罕见的爱。独孤伽罗的提前离开，未必不是一种幸运，只是留下了杨坚一人独自面对冷寂的终点。没有了独孤伽罗的杨坚仿佛失去了灵魂。从公元601年到604年，杨坚先后三次派高僧和官员分派舍利到各州府，在111座寺院中建立石塔，将佛舍利安葬其中。这或许给了他人生最后的安慰。独孤伽罗去世2年后，64岁的杨坚去世。

阳间所开创的盛世，就像烟花一样骤然升起，无比绚烂，却又很快如烟消散。如果他知道身后发生的事，或许会死不瞑目。继承人杨广只将隋帝国延续了14年，他大兴工程，修筑殿堂宫苑，滥用民力，多次兵伐征讨。杨广的野心耗尽了帝国的命数，也为自己招来后世无数骂名。杨坚或许从未想过，他与秦始皇竟有如此相似的终局。取代杨广的是一个同样出自关陇集团、融合了胡汉血统的人。他的母亲是独孤伽罗的亲姐姐，他的名字叫李渊。隋帝国仅仅存在了38年，这是一个短促而华丽的巅峰，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序曲。他的创造者杨坚，以及他最亲密的伴侣独孤伽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道华彩。隋王朝之后，唐帝国扑面而来，一心传飞的雍容气度即将漫天展开。

0: 今日派来了一个工作团，是粤赣军区红军主力之一，骁勇善战。
1: 今日敌机一架来此盘旋两次，并掷弹七八枚。
2: 因为此地水急船少，决定迂回至泸定过铁索桥。今日已开始行动。
1: 早已闻名的夹金山，今日使得亲睹其颜。空气稀薄，北风时起。
0: 今晨继续向北前进，在望不到头的茫茫草地上，几乎两只脚都是浸在水里和泥泽中的。
3: 今天工兵连二排长陷入泥潭里，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深泥潭吞没。
4: 今日要到绥靖进行战斗，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敌人开始溃退，我军占领绥靖。
1: 今天是最有意义的一天，整个红军大会合于甘、宁、陕三省边界苏区。
5: 今日我红二师以攻占遵义，
6: 今日行程140公里，
7: 今日开始转，
8: 今日行军，
9: 今日战斗，
10: 今日，
11: 他们眼里没有终点，只有脚下的今日。

0: 我要跟他挑战100米赛跑。
1: 开始。
2: 你感觉如果你跟他跑，你能跑赢他吗？
3: 刚才那个速度应该差不多。
4: 当数字技术走出实验室，当人工智能跳出概念圈层，一场全方位的智能革新正在落地生根。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与云栖大会清晰勾勒出行业变革的核心趋势。今天我们就从赛场、太空、生活三个场景看清真正落地的未来 AI。大家还记得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那个无脸跑的天宫阿玛尼吗？他当时获得了400米竞速赛、400米障碍赛双料冠军，跑得又快又稳，关键是跑姿还上了热搜。那今天我们的求真记者跟他来一场100米正面对决，人跑得过机器人吗？
0: 好紧

0: 而当奥运冠军巩立姣看到这样的速度，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我觉得挺新奇的吧，因为他跑起来呢，跟人不一样。因为人呢是跑到后面是往前扑，但是他是稳稳当当的，然后重心呢压得特别低，那个动作吧，其实还挺规整的。所以我们练的这个要练好多年。
2: 你感觉如果你跟他跑，你能跑赢他吗？
1: 刚才那个速度应该差不多。
2: 我刚跑三分之一就已经被他甩到后面去了。
1: 是吗？就是有一个这点，就是做运动员就是不能说输，就即使不行也得说我行。
2: 可以可以，运动精神。
1: 对，
3: 我们有一个定义，就是他从更高更快，然后慢慢的才能够更能干。比如说一些工厂里边，我们要搬箱子，我们要打螺丝，关节啊或者说整个身体一直在运动。那么我们在赛场上这种高频率高速度然后的这种运动的话，可以验证它的这种整机的结构稳定性，以及我们验证我们的算法。
0: 机器人竞速跑拼的不仅是速度，是运动效率与平衡控制，是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算法与结构设计的综合成熟度，这决定了机器人可以像工人一样在车间里走一天不累不摔不停。投篮考验的是视觉定位、精准操控与力控执行。机器人要先用摄像头识别篮筐位置，测量距离，再通过物理建模计算抛物线，最后靠机械臂协调执行。这个能力放到工厂里就是精密装配，比如拧螺丝、焊接电路板。而机器人跳高要在毫秒级完成屈膝蓄力、重心调整、起跳发力、空中姿态控制、落地缓冲这一整套动作。试想一下，未来机器人在废墟救援中翻越障碍物，在建筑工地跨过材料堆，靠的都是这套爆发加平衡加缓冲的能力。以前我们看机器人看的是它能翻几个跟头，而今年我们看机器人看的是它能进几个岗位。
2: 落到更远的一些场景里面，未来我们的系统一个是做技能转化，未来它可能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个智能型的陪伴型的对打的伙伴。那第二个的话是可以给机器人它的运动能力去做评测，帮助他们去做提升。
1: 说关系呢，我觉得更像是互相搭把手吧，他们能帮我们把训练看得更清楚，然后我们呢也能给他们做出一些更难的题目。还有体育最有意义的地方呢，就是有人去拼，这个是不会变。
4: 但 AI 最大的质变不仅是让机器动起来，更多的是让它学会自己干活。那这一次呢，我就在太空计算这个展区看到了这个想象正在变成现实。
5: 肯定大家想问，这个算力为什么要上天，是吧？这个天上条件那么差，而且也很难算，是吧？但实际上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因为现在我们天上卫星越来越多了，像马斯克发了10000多颗，我们中国过几年也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星在天上，一颗一颗人去控制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他要把人工智能和自己控制的东西送到天上去。前一颗卫星我什么时候叫它拍照，什么时候叫它干什么，都是地面一条条指令控制的。

0: 你可能就告诉他，你给我拍什么地方，关注什么地方，他自己运算以后，他调度各种卫星就自动去干了。
1: 过去几十年，卫星的工作模式一直是天感地算，卫星在太空拍照片、收信号，但自己不处理，把所有原始数据一股脑传回地面，等地面的超算中心慢慢算。问题就在于，一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单次生成的原始影像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而卫星每次飞过地面站的有效通信窗口只有十分钟左右，根本传不完。2019年亚马逊雨林大火，卫星其实很早就拍到了火情，但数据要等卫星飞过地面站才能下传，地面处理完再发预警，往往已经过了几个小时，火势扩大了数倍。
2: 所以太空计算短期真正要解决的是天数天算，数据在哪里产生就在哪里计算，然后直接把有价值的结果传回地面。
0: 从长远来说，那有问题就更多了，比如能源问题，因为有一种说法，地球的能源电力，人工智能开始有电力电源都很紧张了嘛，不够嘛，那么就有人提出来，太空上太阳的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如果人类技术发展以后能够把使用太阳能技术发展起来，到天上的用电比地面还便宜了，那当然你把数据中心送到太空上去是非常好的。
3: 这颗卫星是今年8月5号刚刚在中国的东方航天港通过一箭双星的方式发射升空的高光谱 AI 双星，它的这个高光谱的这个谱段呢在400纳米到1700纳米，应该在全球现在已经在轨的商业高光谱卫星当中是指标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的弦平台呢已经在轨超过了2600天，那么这个弦平台呢有400套算力，相当于20-30台笔记本电脑的这样一个算力能力。
4: 比如说他们对于我们的太空 AI 产品主要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3: 这颗卫星不仅能够看到全球的红树林的生长状况，预测未来红树林的长势，可能发生的一些病虫害的趋势，然后我们来提前来采取预警的一些手段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为了更好的预测未来，做好天气计算呢，我们这次数贸会呢还推出了太空之弦计算星座的正式的发布。这个太空之弦计算星座呢，从中远期来看呢，有1055颗，围绕着地球的晨昏轨道来运行。有决心吧，代表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的这个太空 AI 的市场当中呢，能够占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4: 完成这么大规模的计算，其实核心的基础就是芯片。以前我们聊 AI 啊，聊的是谁家的模型更聪明，但现在我们聊的是谁的芯片扛得住、算得省。那这背后呢，其实也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的爆发。
5: 首先说 token 这个事情现在是很火的一个词哈，是怎么把一个 token 制造出来的？那么首先要经过算力芯片，也就是说这是整个算力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一个算力墙。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要进行的要存储，那这有一个存储墙，数据之间要进行通讯传输墙，那就在传输的过程中，数据搬运的过程中，这个效率要提升。那么据说现在比较火的光通讯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我们芯片由于这个随着这个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要求它的性能和功能越来越多，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牵涉到一个先进封装。那先进封装的过程中呢，又有一个芯片散热的问题，因为现在功耗特别大，比如说现在这比较火爆的液冷，就是说目前来看 AI 带动的整个集成电路行业或者整个电子信息行业是突飞猛进的。
1: 芯片算力的突破正在让 AI 走出机房，加速来到我们的身边。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记者佩戴 AI 眼镜实时拍摄的第一视角。不仅如此，这款千问最新研发出的 N1 Pro 智能眼镜还新增了眼动识别技术， AI 能追踪你的视线，看懂你目光指向了物体。
4: 你好，千问，帮我识别一下这幅画。
6: 这边它有一个 PPG 传感器，就是这样呢，它就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来监测你的心率、血氧，然后它就可以像我们的手表一样去监测一些健康功能。
4: 就是其实大家都在聊一个话题，就是说AI 眼镜可能会成为下一代的智能手机。
6: 我也觉得就是它有希望，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更多的解放我们去手机好像占据了我们更多的时间，然后但是如果

0: 们的眼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可能会像我们的朋友一样陪伴我们，嗯，然后让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我们当下的一些世界。
1: 从赛场上的机器人到太空中的 AI 卫星，再到我们身边的智能终端， AI 已经逐渐成为渗透体育、生态、出行、生活的实干力量。科技迭代让 AI 读懂世界，服务人类，也让我们看见智能科技赋能未来的无限可能。
2: 相信每个人都去过医院啊，但你知道有个门诊叫药学门诊吗？
3: 你知道有个职业叫药师吗？
2: 说实话，一诺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这群经常被喊错称呼的人是药师。
4: 我是门诊调剂药师。我是中药师。我是神方药师。我是信息药师。
5: 我是临床药师。
1: 医药护技是医疗卫生领域里的核心岗位，这其中的药指的是药师。面对大部分人对此的不理解，你能看到药师们的无奈与幽默，而在另一个现场，你能看到他们的专业与严谨。
2: 没想到吧，药学门诊居然有自己的技能竞赛，就像香超一样，各个市州都在激烈的比拼。
1: 近段时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药学的技能竞赛。9月22日至23日，在湖南省决赛的比赛现场，药师们通过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等环节，展开激烈角逐。
6: 答案是3个 C，
7: 回答正确。
1: 求真记者采访了部分获奖团体，选手都来自于正在从事或从事过药学门诊工作的药师。
8: 恭喜你们！反应点慢，
9: 搞错了，再来。哟，
8: 太厉害了！团队一等奖，恭喜你们！哎，那咱们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那种非常经典的问题？
10: 我是做更年期用药门诊的。严格上来说，因为我们更年期的女性，她实际上是我们说到的，就是雌激素下降了。嗯。所以实际上我们是缺什么补什么。嗯。那么就是根据女性不同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绝经的一个状态。嗯、这里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根据病人的情况定不同的方案。
11: 我是做抗感染专业的，那我再说一个尿路感染的吧。有个最烦的就是反复感染。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你用药疗程不规范，一般疗程大概10到14天，第二次以后啊，10到14天你才有规范的去治愈。
12: 因为我看的门诊是叫做抗凝门诊，这我们的门诊所涉及的用药都是一些抗凝血的药物，它就是让我们的血液相对来讲呈现一种不太那么容易凝固的一个状态，血栓呀、防控这些之类的。我们有一个门诊的病人，有一段时间他就觉得很虚，然后他就觉得补一补，那我就吃点西洋参吧。吃完以后，我们那个指标就直接达不了标，然后所以就一下子有脑梗了。
2: 为什么呢？
12: 西洋参会导致华法林的一个血药浓度的一个下降，抗凝的作用的一个下降，达不到我们治疗的目标的话，它就容易发生一些栓塞的新发的一些事件，所以我们会建议患者不要去过多的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啊，这样。
8: 恭喜你们，太厉害了。
13: 方向比较小众一点，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是一个肠外肠内营养方向的临床药师。像血液科的病人，他经常在骨髓移植之后，他会出现一个腹泻很严重，就需要使用肠外营养，整个肠外营养的整个配方是不是合理，都是通过我们去配置的比较多一点。
8: 肠外营养
13: 就是那个大白袋子。对，
8: 那个叫肠外营养。
13: 对，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很多患者就说，哎，我们打那个针是不是比我们自己吃更好？其实我们也会建议你好好吃饭，因为更好的去保护你的肠壁细胞。就是我们肠如果出现了经常的饥饿，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洞，然后会增加一些感染的风险，也可能是因为你饥饿导致你的感染风险增加。
8: 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个理论说，其实肠内的菌群是人类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器官。
13: 对，你的细菌本身比你的体重更大。对。
1: 那么药学门诊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求真记者来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下午2点半，徐平的药学门诊开诊， 他的身份是药学部副主任、主任药师，这里不看病不开处方，专治吃药难题。
7: 他还在吃叶酸没有？他应该在吃吧？对对对，叶酸是一定要吃的。不是四十毫克吧？应该是0.4吧？四十毫克那太大了。我们最大的叶酸就是。
1: 令求真记者感到奇怪的是，一整个下午只有两个人挂号，还都是替他人问诊，每个人就诊时间约一小时。两位挂号的人来时满脸愁容，出门时一脸轻松。
8: 您是从哪儿知道有这么一个门诊的？
14: 我是在网上自媒体得知的。
8: 为什么会查这个门诊呢？
14: 查这个门诊是因为闺蜜在不知怀孕的情况下也是用了一次药物，然后导致比较焦虑嘛，也询问过妇产科的医生，他们大部分对于妊娠期用药还是比较持保守态度的，或者他们也会沉默。
8: 过来以后发现感觉和平常的就医有什么不同吗？
14: 还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医生是非常专业，他们会针对药物的一个半衰期还有毒副作用结合妊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和判断，并且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的结论。
8: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可能医生更关注的是这个病，而药师更关注这个药？
14: 可以这么说，他们会侧重于对药物从药物的性能方面进行分析，但是对我们来说也的的确确是很大程度缓解了我们对这个特殊时期用药的一个焦虑吧。
15: 其实医生也挺依赖药师的，因为我是去别的科室看到其他的医生，然后那个医生推荐我过来的，就是说因为药这个东西他们要很精准嘛，就是说药师对这方面的话可能就会更加的专业。
1: 除了药学门诊，药师们还会开展哪些工作呢？
16: 在那个医生处方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审方环节的，那这个在这个审方就是药师做的呀，有问题的处方就会直接拦回去，这一环节绝大部分老百姓看不到的。
2: 不应该是那医生他就掌握这些东西的吗？
16: 但是这个病人他可以同时看几个科，一个医生他不可能把所有的药物都掌握，所有的药物在一起有没有一些不利的相互作用。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类，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做临床药师的。我们临床药师的核心工作就是保障患者的合理用药。我们国内的临床药师的培养大概也就是这近二十多年的事情。为住院患者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药师往往是跟医生护士这个团队一起的，我们叫团队，就是你说的 MDD， 我们叫团队作战，我们是共同一起为患者服务。药学门诊一定是在这个临床药师有一定的专业能力、专业的积累，他能够去在短时间内独立的处理门诊患者相关的用药问题之后，才能够去上药学门诊。是我们的药学门诊是在中南地区也是首家我们县二院的，但是我们是2012年的8月才开始开药学门诊。
2: 我看您今天下午真的就只看了两个患者，每个都一个多小时，一直是给他们掰开了揉碎了分析一下，甚至从医药上升到了哲学层面。
16: 其实说到药学门诊，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确实不知道，像今天来的患者他也是说，他说我要是早知道还有你们这样的药学门诊，我可能早就来了。我在我这里挂号最多的一次可能是一个下午8个号子，都不到10个，因为我们半天就给我们的号子就10个，我都没有，其实也就是没挂满过。当然今天两个病人也因为是替别人来问嘛，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信息前面给的不全，其实是比较费时间去收集信息的。我们作为给他提供用药建议和用药的这种方案或用药指导的话，他不给足够的信息，我们其实也不太好给建议，因为那个有可能就被他的不全的信息给误导了。
2: 对，
16: 这个误导在你的信息不全之下，你给出的方案有可能不是最适合病人的方案，有可能会伤害到病人的。我始终强调合理用药的8个字，安全、有效、经济、适宜，它排在第一的是安全。所以我们的任何药物治疗一定要对病人是无害的。
2: 让我想起了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是有的小作坊里面、小药房里面，那打一针就是好了，这其实不是用药如神，就是下料猛的。
16: 好的小诊所三素一汤嘛，抗生素、维生素、激素，然后糖就是打料针嘛，你看是当时有效，但是可能对病人带来伤害更大。
2: 发现您的工作很像是桥梁，就是把患者和医生、医生和医生之间把它串起来。
16: 其实在药学门诊不一定仅仅只需要专业能力，其实还需要很好的就是 这种沟通能力呢，
2: 嗯，
16: 能让他放下。

0: 焦虑或者明确风险，让他知道他有可以去做一个取舍和判断。
1: 求证到这里，你肯定对药师这个职业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求证记者提醒您，如果你或家人长期吃多种药，尤其是老人、孩子、孕产妇，或者对某个药心里没底，可以去正规医院的药学门诊问一问。记住三点：挂号走官方渠道，带齐药和相关的检查单子。这个门诊不开药，只指导用药。公元2026年，紫金泽兰从墨西哥一路东进，攻进了我国的西南草场。
2: 已经蔓延到这里了吗？
3: 我是谁？紫金泽兰。
4: 这次调查的不是普通的野草，是我国首批公布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的紫金泽兰。每年啊，给畜牧业和草地生态造成的综合损失约36.2亿元，并且
5: 它的主要的罪状啊有四个：挤占当地的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它的根系能够分泌大量的化感物质，会让身边的这些植物啊活不旺，含有大量的倍半萜类的有毒的化合物质，如果被牲畜吃了就会产生中毒。花粉包括它的种子很细小，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花粉过敏，
4: 非常危险。往年啊，有很多科学家想了很多办法，用火烧、人工拔除、喷除草剂、引进天敌泽兰食蝇，都没什么用。
1: 紫金泽兰有几项本领：一、会逃，它的种子量大，观毛让种子能随风远行，落地生根；二、会藏，哪怕用火烧它，只要它的根茬还在，就能迅速再生，并且还可能让土壤裸露，给它的种子库腾地；三、会放暗器，能释放出化感物质，压制其他的植物。
5: 那么首先人工拔除费时费力，稍有不慎就把它的种子进行了扩散，同时反复喷药也很难杀灭它的前埋地下的这个根茎，对于我们土壤造成影响。第三个呢，采用生物防治的方法，泽兰食蝇这样的昆虫会取食它，但是只能够让它的地上部分的生长受到限制和延缓，并不能从根上把它清除。如果引入这样的昆虫呢，还牵扯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引入一个新的入侵物种呢？所以这个环境的评估呢，它会是很长的过程。
3: 啊，这么难搞，那怎么办呢？
4: 转机啊，就发生在今年的4月份，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发布了一项进展，这个生态杀手被他们做成了一种优质的生物肥。
1: 中国昆明植物研究所用堆肥预脱毒、黑水虻深度转化两段式技术，先给毒草解毒，再变废为宝，做成的堆肥和生物炭还能把农田土壤里的镉、铅这些重金属的活性降低50%到70%。
5: 在这个堆肥的过程中呢，内部的温度会逐渐升高，而那些有益的芽孢杆菌这一类的菌群，它会大量的繁殖。这些芽孢杆菌会释放出各种各样的酶，它会酶解倍半萜类的有害物质。通过50多天的堆肥以后，它的毒素是得到了非常显著的降解。
4: 什么？不光被吃干榨尽变废为宝，并且堆肥里加了它、甲烷、氧化亚氮这些温室气体啊，反而变少了。
5: 其实这是研究成果的一个意外的发现，通过添加了紫金泽兰以后，把整个堆肥生物反应系统中消化基因和固氮基因的表达增强了，等于是把这些氮元素固定到了我们堆肥的这个肥料之中，有效地减少了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了肥料中的氮含量，这是一个一举双得的很好的一个反应体系。
4: 如果变成肥料的话，脱毒率96%，又不是100%，那剩下的毒素跟着肥料下地，又跟着虫子做成饲料，会不会绕一圈不回到我们的餐桌上了呢？
5: 实 实验的结果呢，已经是达到了非常理想的程度。包括黑水虻吃了这些有毒的物质以后，它通过自身的微生物的代谢，它会把进一步的毒素也会降解掉。
1: 同时，最终产出的生物肥毒素残留浓度已经远低于毒害阈值，发芽指数98.9%就是直接的证据。团队还在做长周期的田间验证，确保万无一失，在大规模推广。
4: 截止到目前，中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入侵植物超过370种，71种啊被列入了重点管理名单。其实除了中国，全世界啊也都在跟着入侵物种斗智斗勇，并且这招数啊是一个比一个野。
5: 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呀，鲤鱼成灾，后来呢政府干脆把它作为食物，开始大面积的动员大家去吃鲤鱼，这个一吃得到了有效的防控。丹麦也有类似的，鼓励大家去吃生蚝。
1: 还有现在风靡大江南北的小龙虾，其实也是典型的入侵物种，没想到吧，哈哈，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盘中美食和重要的水产养殖产业了。
4: 与其花大价钱消灭，不如找到它的利用价值，发动群众的力量一起治理。话又说回来，如果大家在野外或者小区碰上紫荆泽兰，记住3个字，别上手，拍照记录下位置，报告给当地的林业或农业部门哦。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相信吗？地球上潜在储量最大的金属矿藏可能不在陆地，而在深海。最近清华大学联合多家单位组成的科考队，在西太平洋1200米到1500米的深海发现了大型活跃深海热液区。在这片深海矿区，每吨矿石最高含金量达15.4克，最高含银量更是超过了1公斤。这些深海矿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去探秘深海科考。
1: 清华大学海洋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自动化系教授宋世吉。
0: 宋教授好。
2: 您好，您好。
0: 您这次带队去西太平洋进行深海科考，那这次科考都有哪些新发现呢？
2: 我们科考呢，主要是对这个西太平洋的活火盆地重点海域进行了精细勘探，水深是在1200到1500米这个范围。我们发现了硫化物矿区金和银的含量比较高。根据船载实验室的初步分析结果，每吨里面能探测出最高的金的含量是15.4克，银的含量呢是每吨里面有1217克，比陆地上的金银的矿产资源要高得多，是几两三倍吧。
0: 平常在陆地上，像这种金矿，可能金能探测到每吨几克就可以进行开采了。
2: 是的，每吨含2.5到4.5克就可以，这是金。银呢是每吨里面有80到100克就可以开采。现在用的手机芯片用到的这些金属都是来自于陆地矿山，将来啊具备开采条件，我们一定会实现深海采矿。
0: 所以其实这个深海矿藏的发现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热液硫化物矿，那么它有极高的开采价值，富含金银铜锌锑铊，广泛用于电子类啊，或者是国防类的这些制造。铜锌是电线、新能源汽车、手机电路板的原材料。金银呢，它是用在芯片、光伏、航天精密零件。锑和它是特种电子和国防材料，都是一些贵重的稀有金属，而且它们的含量都非常高。
1: 所以，海底热液硫化物矿床被国际社会誉为21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阶梯资源。
0: 这一次深海科考能取得这么多的发现，是不是和我们这个更先进的深海探测装备也有关系呢？
2: 是的，我们这次呢，除了传统的探测科考船、自主水下机器人，还研制了深海可控式的可视采样器，实现这个海底的精细探测和精准采样。它呢是有0.5立方米的采样容量，下挖深度可以到0.3米，采样的重量可以到0.8吨，而且呢，采样过程它是有个支架，不翻倒，因为海底好多都是斜坡，地形极其复杂。过去传统采样的抓斗呢，采样过程是容易翻倒的。
0: 所以这个可视化的采样器真的是个心灵手巧的大力士。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又细心又能装。
2: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装备啊，最大的特点啊是什么呢？就是它把海底的精细勘探和采样两个功能集为一身，探测作业是用托体，采样作业呢是用抓斗，两个仪器作业呢有先后次序。那么这前一个仪器探测到一个准确的位置以后呢，那么用第二个仪器下来作业的时候就存在误差。这次呢，我们把这个两个装备融二为一以后呢，探测到热液喷口，马上进行地质采样，大幅度地提高了作业的效率和精准度。
0: 也就是说，这次就是一趟水就完成了。
2: 对对对，
0: 以前可能要分好几次。
2: 是的，海底定位是最有挑战，因为这个定位往往是有很大的误差。那么我们用一个装备呢，就不存在2次定位的问题。真正开采还需要后续的工作，比如说明年会对矿区进行3维地质结构的精细勘探，使用地震和电磁的联合勘探的技术手段。电磁勘探啊，就相当于我们医学里边的这个 B 超；地震勘探呢，就相当于我们医学的 CT， 就是 CT 加 B 超是对人体的。那么对地球来说，就是地震加电磁同步同位的精细勘探，
0: 这给海底做了个全面的大体检。
2: 对对，就是为后续的科学研究吧，提供更好的数据和样品的支撑。
0: 教授，我们看到这次深海科考的画面里面还有海底的黑烟囱。
2: 是的，
0: 很多网友就好奇，怎么海底还有黑烟囱，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2: 正在活动当中的热液喷口，
0: 看上去浓烟滚滚的样子。
2: 它冒出来的这个黑烟，它不是流体，它是一些细小的 金属矿物的颗粒长期堆积，就形成了呢烟囱的形状的岩体，这也是深海硫化物矿区的一个最直观的标志。
0: 哦，就看到这样的黑烟囱，就可能能判断。
2: 这就是硫化物矿区，硫化物矿区就是冰冷的海水、岩浆，还有金属硫化物三者的完美的结合。火锅盆地有很多缝隙，冰冷的海水会顺着这个缝隙往下渗透，深入到地下几千米。地下深处呢有岩浆房，接近1000度。给它供热，实际探测到的喷口温度实际上超过315度。这种高温高压的环境会让下沉的海水变成超强的化学溶剂，把地下的岩石里面的金、银、铜、锌等各类金属全部溶解和萃取出来，形成滚烫的热液冲出海底。一旦300多度的高温的热液流体遇上了这个2到3度的冰冷的海水，温度压力瞬间就巨降，原本溶解在水里边的金属物质，那么立刻就解析成了密密麻麻的黑色的硫化物的小颗粒。这些颗粒呢，会持续的在喷口的周边进行沉淀堆积，逐渐呢上涨，形成了烟囱状的结构。持续的热液活动会不断的叠加和改造。
1: 有的黑烟囱生长速度惊人，18个月内能长高9米，最高的可达50米以上。
2: 这里的金属的金银的品位非常高，慢慢富集就形成了海底的硫化物的矿床。而且呢，在这一个矿区发现的喷口很多，10几个20个，在整个西太呢，就像这样的矿区也很多，初步估计应该有20个。每一个矿区都有大量的喷口，
0: 是不是这个喷口越多，就意味着这里的矿的富集可能越
2: 富集量越大？
0: 在西太平洋幽静的海底，一座座黑烟囱静静矗立，黑烟囱喷出的可不仅是真金白银，更是打开地球往事和地外生命猜想的钥匙。哎，教授，那我们就很好奇啊，那除了我们探测到了矿体以外，这次深海科考有没有拍到什么奇特的深海生物呢？
2: 在深海热液区，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生物生态群落，更加有吸引力啊！深海喷口呢，是海中最神奇的生命的绿洲。这里头完全没有阳光，水压极高，而且温度变化剧烈，啊，还有海底的这个波动水流，那么充斥着各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是地球上极端的生存环境之一。我们发现了螃蟹、虾类，还有贻贝、管虫、管虾等等，它们的进化超出了我们通常的一些认知。它们不靠阳光，也不靠光合作用，完全是依靠化能合成共生系统。细菌呢，利用热液喷出的硫化氢、甲烷、氨等还原性的无机物氧化获取化学能，再配合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作为整个食物链的基础。
0: 他们就是把这些硫化物都变成了一种功能物质。
2: 是的，细菌吃硫化氢，整个这个热液生态系统的底层的口粮，包括管虫啊、盲虾呀，全靠吃它们生存。
0: 吃这些细菌来生存。
2: 是的。
1: 比如有一种管虫，长大以后居然没有嘴也没有胃，它不用自己吃饭，因为它身体里住着一大群细菌。管虫负责把热液里的硫化物和海水里的氧气送给细菌。细菌再把这些化学物质变成营养，反过来养活管虫，就像管虫提供房子和食材，细菌负责做饭，两者缺一不可。
2: 但是那些生物你捞到海面马上就死了，
0: 它就只能生存在这种
2: 环境里。浅海的鱼啊生物你放到底下它马上就死了，这是一套特殊的生存系统。早在1977年，科学家在东太平洋深海热液喷口发现了完全不依赖于阳光的生态系统，这种奇特的生命现象颠覆了对传统生命的认知，重塑了生命起源的研究方向，那同时也拓展了极端生物学的研究领域。
0: 所以这个黑烟囱不仅指向了矿体，也可能预示着生命的起源和生命的奥秘。
1: 有观点认为，地球上的最早生命可能就诞生在深海热液系统里，这一假说也成为科学家推测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如木卫二、土卫二，冰层海洋之下可能孕育生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2: 因此呢，深海热液研究啊，对于地球的早期演化 微生物与生物技术，海洋地质与资源，碳循环与气候变化，以及行星科学与地外生命的探测，都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0: 一定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走路的姿态可能正在出卖你的健康？最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个团队呢，就把一双普通的鞋垫变成了咱们的随身医生，它可以通过你走路的姿态看出你的身体有没有问题。那这到底是科技还是噱头呢？走，咱们今天就去这个实验室里探个明白。
1: 前不久，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研发了一款仿生智能鞋垫，它模仿螳螂腿的结构，内置16个柔性传感器，走路时足底压力实时传到手机 AI 同步分析，足弓和步态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它让专业步态监测从医院走进日常，为老年人、糖尿病人、中风康复患者带来全新的健康管理方式。李迎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交叉学部副教授。
0: 李老师您好。您好，
3: 欢迎来到我们西电的柔性电子中心实验室。
0: 谢谢。哎，我今天来其实是带着特别任务来的，您看我能不能也穿上咱们的黑科技鞋垫走个两步呢？
3: 那当然可以呀，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0: 哦，这是它了。
3: 对，这个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样机，我们把这个鞋垫放在了这个洞洞鞋里面，因为洞洞鞋它比较宽，比较容易固定在里面。
0: 我摸摸看，哎，我怎么觉得和普通鞋垫差不多，没有感觉到它的智能所在啊。
3: 那你可以穿上试试。
1: 您现在看到的这双洞洞鞋看起来和普通鞋子没什么两样，但玄机就藏在鞋垫里。这双鞋垫外形和普通鞋垫几乎一模一样，厚度不到1毫米，可里面却整整齐齐地分布着16个柔性传感器，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穿上它，你走路的每一步，脚底的每一分力都会被它悄悄记录。
3: 里面有16个传感器，就像在你的脚底铺了一张感应网。
0: 那我完全感受不到啊，没有觉得有什么膈应啊。
3: 我们这个传感器呢非常的薄，只有不到1毫米的厚度，所以你是感受不到它16个凸点的。
0: 这个小方块就是我们的感应器。
3: 对，
0: 我这样摸上去都没有什么感觉，
3: 是
0: 完全感受不到原来脚底还暗藏着16个玄机呢。
3: 我现在用手机连上这个鞋垫，你走一下，我们看一下你的足底步态情况。
0: 走的过程中，这个手机上的这些点怎么不同的颜色在频繁的闪烁啊？
3: 对，
0: 而且颜色完全不一样，你看红的、绿的、蓝的，这代表了什么呢？
3: 这个红色呢就代表的力度比较大，而这个蓝色呢是代表的力度很轻。那介于中间的颜色，它都是一些过渡色。
0: 反正越往蓝色走，它就越轻；
3: 是
0: 越往红色走，就越重。那刚刚你发现了什么？
3: 我刚才发现你在走的过程中，只有很少的部分是平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脚后跟在用力，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0: 就刚刚我走了这么2步就被你发现了，那我如果站定不动呢？就这么站着呢，它也能测出来吗？
3: 站稳了，来看一下啊，
0: 好像还在闪烁，
3: 是不是上面的就没有全红，但是底下的就全红了？也就是说，你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受力是很重的。
0: 但是这测出来了，我是脚后跟走路，这又怎么样呢？长期用脚后跟走路，这个有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3: 长期用脚后跟走路的话，可能会带来身体的不平衡，会出现腰痛呀。然后如果两个脚也不平衡的话，那可能会带来脊柱侧弯这样的风险。如果您一直穿着我们的这个鞋垫的话，就可以实时去观察，在日常生活中让自己把这个就矫正过来了。
1: 专家告诉我们，脚底踩下去的每一分力其实都在说话。正常足弓、扁平足、高足弓踩出来的压力分布完全不同。这款鞋垫里的16个传感器就像16只眼睛，把你的脚底看得清清楚楚。红色代表压力大，蓝色代表压力小。AI 会根据这些颜色的分布和变化，判断你的足弓类型和步态特征。它不是靠猜，而是靠数据。你踩得越久，它看得越准。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不需要你专门去测，穿上鞋正常走路，它就在工作。除 除了平路，晶晶还穿着鞋垫上下楼梯走了一圈。上楼时，屏幕上的热力图显示前脚掌压力明显增大，下楼时脚跟区域有集中变红。经过多轮测试 ，AI 综合分析了晶晶的步态数据，结果显示求真记者存在习惯性脚后跟用力的问题。正常走路时，脚底压力应该均匀分布，但它大部分压力集中在脚后跟，前脚掌参与不足。长期这样可能导致重心不平衡、腰痛，甚至增加脊柱侧弯的风险。
0: 那我们的准确率能够达到多少呢？
4: 我们在测试之后发现，对于足弓异常的这个准确率达到了96%。同时呢，它对这个12种病理步态的识别率达到了97.6%。
0: 那这个准确率是挺高的啊，都已经超过95%了。
4: 是的，这款鞋垫是非常专业的，在实际场景当中，它对帕金森患者的慌张步态，或者它对中风患者的偏袒步态 ，AI 都可以非常明确的识别出来。
0: 你看，我们平常不仅仅是走路啊，还需要去运动，比如说跑呀、跳呀，那这个鞋垫能扛得住这样的压力吗？不会坏吗？
4: 这个问题其实螳螂已经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传感器设计就是根据螳螂腿模仿了它，分别两层，第一层是模仿它的弹性躯干部分来承受高强度的冲击，另一部分模仿了它的微刺结构来进行微小压力的感知，它就可以监测到小到0.1帕的压力，这种感觉就像是一根羽毛从你的脚底掉下来一样。大压力的话，它可以承受1.4兆帕的压力。
0: 对，抗压性是很强的。
4: 是的。
0: 还是需要天天去给它充电吗？
4: 其实也不用，因为我们在后期可以在它的外面集成太阳能电池板，你穿鞋走路晒太阳就可以为它充电。当你没有太阳的时候呢，它内置的电池也可以供电8小时以上。
3: 那我们做这个鞋垫的初衷就是想做一个无感的监测，就是你不需要额外的做什么，只需要穿上这个鞋，它就可以实时的去给你做压力的监测。比如说一些老人呢，他穿上之后就可以做摔倒的预警。对于一些中风患者，他在康复过程中呢，就可以实时监测他的步态情况，远程给医生进行复诊。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他可能会出现足底溃疡的一个风险，那这个就可以通过测试他足底压力的变化去预警这个风险。
0: 今天这一趟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实有些问题咱们的身体早就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那科技要做的事就是帮我们去听懂身体的语言，就像刚刚这双鞋垫，不就是一双会说话的鞋垫吗？

0: 大家好，我是牛珍珍。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珍珍，你见过长得最离奇的猴子是谁呀？
0: 最离奇？那肯定是我们之前拍过的黑帽悬猴啦。还有那个长相炸裂的白面僧面猴。
1: 哎呀，确实确实，这奇怪的猴子呀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有人不是说了吗，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少种猴子。即便呀是和你搭档认识了这么多猴子，网友们放出了下一个依然让我震惊，比如他。

0: 你看这奇怪的五官，桃子形的脸，还有这耳朵后面像扎了俩小辫儿的毛发，真的是让人不禁怀疑，这真的是猴子吗？
1: 你别说，哎，这猴子它长得还真是让人惊喜呀。嗯，
0: 哎，那所以它还真的就是猴子？
1: 没错啊，它的名字叫做黑羽绒猴。
2: 那么绒呢，是一类这个非常小型的在南美洲生存的一种灵长类的一个统称。黑羽绒主要分布在巴西的东部。那么这个类群的动物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在耳朵的附近的话会有一个类似于耳簇毛，所以会显得它这耳朵周边那个毛会很膨大很外露。它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背部包括它的尾部的话都有很明显的一些斑纹，尤其它的尾部可能就是会有一节棕色一节白色这样。黑羽绒的话主要的食物很特殊啊，它非常喜欢吃那个树胶，就是它会在那个树上去开一些孔，因为这个树皮被破坏以后的话，那么树就会通过保护作用，它会分泌出一些树的一些汁液，这个呢是黑羽绒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包括一些昆虫，那么还有一些花和果，果实也是它的主要食物。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嘿嘿，我的生命里又真的解锁了一种新物种。
1: 其实你别说啊，这绒科绒属下全球共有50多种猴子，这每一种啊长得都挺特别的。
0: 哦，那赶快跟我们介绍介绍啊。
1: 没问题呀，这当中最出名的就是拇指绒猴。顾名思义，成年的拇指绒猴身高也只有10到12厘米，体重只有80到100克，相当于一个橙子的重量哦。
2: 拇指绒猴也叫涡绒或者叫猪绒。那么拇指绒猴的话是在高等灵长类里面它是属于体型最小的，它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中西北部，它并不是对雨林的环境要求特别的高，只要你的有一些林地的环境的话，包括次生林的环境，它都可以生活得很好。它的身体的颜色实际上跟树皮很像，所以呢，它主要的栖息环境是在树的这个林地的中下层，它并不在树的顶层活动。它是比其他的猴子更爱吃树胶，那么它会用它的上牙顶住这个树皮，用它的下牙去把树皮磕开，让这个更多的这个汁液流出来的。根据数据统计的话，大概有62%的一个食物是来自于树胶的，那么剩下的食物才是一些昆虫啊，一些两爬类动物和果实类。它的天敌很多，因为它体型比较小，很多种猛禽，还有一些虎猫啊，一些中小型的食肉类动物，包括蛇，那么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天敌。当然的话，因为它是群体来生活的，在每平方公里的话可以有30到40只的一个个体，所以呢它个体比较多的话，那么它大家一起发现天敌存在的情况就比较好。
0: 哎呦，这绒猴也太可爱了吧，你看它去拽那个小蚂蚱的腿，哎呀我都快萌化了。不过呀，它虽然很小，但是长得倒还挺正常的。
1: 是啊，哎，那你接着往下看啊，还有更另类的。

0: 没错，他的名字叫做戎顶称柳侯。他最大的特色就是黑黑的猴脸上呢有一头蓬松的白色头发。
1: 戎顶称柳侯其实也叫绵顶须，因为它的外形像一个酋长一样，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冠毛，所以它也叫绵顶戎。绵顶戎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白色的话，其实它并没有特别重要的一些这个生物学的一个意义，但是它的一个头顶这个白色的一个浓密程度和颜色的一个纯白的话，可能更能够体现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它的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是有一半左右的话是一些植物性的果实，另外一半的话就是一些动物性的食物，以这个昆虫为主。那么绵顶戎其实它的生存状况现在是比较糟糕的，它是被 IUCN 也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为极度濒危的物种。那么它原来的数量是在40000只左右，当然在1960到1975年的15年间的话，美国的医学界大概是从原生地区抓捕了30000只左右到美国做实验动物。是因为绵顶戎的很多肠道的一个结构和它的一些肠道容易产生的一些病变的话，是跟我们人类非常的相像的，所以在那个年代的话，它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些肠道疾病的治疗，包括肠癌的治疗的话，它也做出了贡献。当然在1973年的话，整个那个美国政府和那个西方主流社会的话，也让这个用野生动物来作为实验动物的一个这个地方叫停了。所以从75年之后的话，它的数量在慢慢的一个回升。绵顶戎的种群数量的话，现在大概也在6000到7000只左右，因为它的分布区非常的狭窄，它基本上就是在整个南美洲的西北部非常狭小的那么一块地方，所以它现在的野生的种群的数量恢复是非常缓慢的。保护这种动物的主要的措施是一个是打击非法的一个盗猎，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让它的栖息地恢复，因为它的栖息地呢是在比较靠沿海地区的，那么这些沿海地区呢也是人类经济发展和开发的一个重点，所以呢这个呢是也是对野生动物这个种群恢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2: 希望大家今天认识了它，以后能够有更好的办法保护它的栖息地，让它的种群数量快快恢复。珍珍，还有比它更特别的吗？
0: 别急啊，还有更特别的，就是它，黄称柳侯。
1: 黄称柳侯的话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种称柳侯，或者叫戎，因为黄称柳侯的话它也叫长须称柳侯。黄称柳侯这个物种被发现的时候，是由于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外观特征，就是它有一个两撇非常长和卷曲的一个胡子，并且跟这个皇帝的胡子的形状很像，所以这个把它命名为黄称柳侯。其实这些胡子的话并不一定对它这个整个的生活有太大的一个帮助，当然一个胡子质量的一个好坏的话，直接可是反映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素质。黄称柳侯的大小的话大概也就是20到30厘米左右，当然的尾长的话跟身体的长度是一样的。那么这个类群的动物的话，它可能对于雨林的这个条件要求的不是非常的苛刻，所以说一些砍伐的林地包括一些次生林的话都是可以作为它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栖息地的。黄称柳侯的话其实和其他称柳侯一样，它们都是极少下树的，也就是说在雨林的20米左右的这么一个高度到15米左右的一个高度是它集中生活的一个区域。它非常喜欢吃昆虫和果实，那么在这个果实成熟的时候的话，它这个果实的这个食物量可以占到它整个食物的90%以上。
2: 哎呀，看久了呀有点小猫咪的可爱感呀。哎呀，珍珍，这个戎属的猴子们可真是太可爱了。哈
0: 哈，可爱吧。下次啊再带你认识一些。
2: 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
0: 记得@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展会 AI 含量拉满17万平方米展馆，2000多家企业把芯片、大模型、机器人、AI 眼镜这些硬核装备，连同跨境电商、无人驾驶、太空计算、智慧医疗等应用场景一起搬到了现场。AI 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变成了能体验、能交付、也能够交易的真本事。一枚芯片怎样撬动一门生意？一个大模型怎样帮助商家把货品卖向全球？今天的首发，跟随记者丁玲走进数贸会，探访杭州 AI 全产业链，看 AI 怎样跨越国界，连接市场，把灵感变成订单。
1: 现在我就来到了数贸会的主题展馆。那在这儿啊，我们将要看到 AI 从算力底座到大模型，再到场景应用的全链条展示。走，跟着我一起去看馆。
2: 走进数贸主题展馆，人工智能不再是一项孤立技术，而是一条完整产业链。在算力底座环节，人工智能企业希望带来期望 S3 系列 GPU 原型。一枚芯片看似不起眼，却像数字世界里的发动机，各同

0: AI 能够辅助市场调研、多语种内容制作、客户沟通和订单管理，把过去需要多人协作、反复往返的环节压缩到一个更高效的工作流里。从芯片和模型继续往前走，人工智能开始拥有身体。宇树科技携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亮相，现场围观的人不少。它不只会动，还要能听懂指令、看懂环境、规划路径、完成任务。未来，工厂、仓储、物流、商场，甚至公共空间，都可能迎来这样的新同事。
1: 把这个贴到耳后。我现在需要放松6秒，然后我再集中注意力去抓取我们这个前面的积木啊。
2: 好，您现在可以保持放松。
1: 放松。
0: 在燃源科技展台，观众佩戴脑电采集设备，就能体验意念抓物。这项看似科幻的互动，背后是脑科学、人工智能、信号采集和智能控制的协同。脑机接口未来有望在康复训练、辅助沟通、神经疾病干预和智慧医疗等领域形成更多应用。
3: Сколько будет стоить?
1: Okay, you can see the Russian.
3: Yeah. I'm saying in Russian.
1: Okay. See the word.
3: I see everything. Yeah, it's really good. I like it.
4: 二代的镜腿会更加纤细，而且这里它是我们是升级成了柔性镜腿，所以佩戴起来的舒适感会更强。在二代呢，我们新增了拍照的构图框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戴着 AI 眼镜拍照，它也不再是盲拍，你可以清晰的知道自己拍照的一个范围。而且比如说我们翻译能力呢，已经支持了通话翻译，也就是说用眼镜接听电话，如果对面人是一个讲外语的，那您通过眼镜接收到的电话声音，你也可以实时的转译成中文的字幕，所以我们二代其实也是一个可以面向全球用户的全场景显示的 AI 眼镜。
0: 把眼镜戴上，翻译就浮在眼前。这是第二代乐奇 AI 眼镜的全球首秀，一副眼镜连着多个大模型，也连着不同语言的用户。数贸会现场这种看得见的翻译体验，让人工智能跨越语言边界变得更加直观。
1: 乐奇，微信扫一扫，12.5元，支付成功，耶！
0: 支付、翻译、拍摄，看起来都是小功能，都是 AI 走进日常的入口。眼镜不再只是看世界的工具，它正在成为人、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新型交互终端。
5: 大家发现眼镜是现阶段使用 AI 大模型交互就是效率效果最好的一种硬件载体形态。
6: 我们做好操作系统，做好硬件，做好上面的开放平台，开放平台上我们会接近所有的最好优秀的大模型，通义千问、豆包、DeepSeek、智谱
5: 都对接了。海外的话，我们像那个 ChatGPT、谷歌的 Gemini 都支持了。在 AI 眼镜里面，把大模型之间的这个叫连接跟交互使用体验把它优化好就行了，
6: 让所有感兴趣的开发者在我们上面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体就可以了。
0: 把 AI 送上天听起来像科幻，在这个展台它已经拥有了现实版本。地位二与东方星链联合发布太空之弦计算新作，瞄准的是面向全球和深空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简单说，就是让卫星不仅会拍会传，还能在天上自己算一算。
7: 天上我们天上卫星越来越多了，一颗一颗人去控制是不可能的。今后你可能就告诉他，你给我拍什么地方，关注什么地方，他自己运算以后，他调度各种卫星就自动去干了。第二个呢，现在卫星一个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是说，拍地球的照片嘛，我们叫遥感。我们说这个分辨率越来越高，波段越来数据量越来越大了，很多呢根本就传不下来。所以很多事情呢，如果我在天上能直接把它算了，传信息下来，那我就能解决问题了。

0: 过去卫星拍到的海量数据要先传回地面再处理，未来更多计算有望直接在轨完成。天基数据处理、模型部署、算力协同，这些听上去很硬核的词，最后会落到灾害预警、农业监测、海洋保护、城市治理和物流航运等具体场景里。 AI 上天服务的还是地面上的真实需求。
1: 我们在23年的8月份就已经发射了我们的第一颗高算力卫星，当时的算力有大概60到80 TOPS。那个时候其实行业内没有人关注这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路径，相当于它就是一片无人区，没有人意识到要把 AI 放到太空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2024年，其实我们就已经向阿曼国出口的一个卫星，那么那颗卫星的算力也是高达这个60到80 TOPS。
0: 猎卫二此前已向阿曼出口搭载高算力的卫星及地面系统，打开了太空计算国际合作的新窗口。东方星链则持续深耕时空智能卫星技术，两家企业这次携手把单颗卫星的技术积累往系统化星座建设再推进一步。
2: 商业行业起来以后，大家是都看到航天以后一定是一个大产业，所以它不单单是国家的，就是对可以参与，这里面就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来参与才行。科研院所就是要给国家生产力发展做贡献，这个我觉得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国家现在把航空航天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嘛，这个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说的，有新的技术，特别是原来这个航天的成本很高，现在又要变成产业化，那成本下降非常快的，那么这个对更快的实行产业化是非常的好的。
0: 没有驾驶员，车还能不能让人安心坐？来看看 DropTaxi R2， 滴滴自动驾驶与广汽埃安联合研发的这款量产版无人驾驶出租车，带着33个传感器亮相数贸会，激光雷达、摄像头、4D 毫米波雷达、红外相机、声音传感器各司其职，彼此补位。AI 在这里做的是把看见路变成安全的走好这段路。
3: 打到车之后呢，我们会先提示行人说你可以先系好我们的这个安全带，然后我们在安全带的这个锁扣这儿呢有一个小灯条，可以更方便的看到。我们有一个顶部的悬浮屏，当然了有一些娱乐的系统，你可以在这边听音乐，然后调整我们氛围灯的颜色，有32种颜色可以调整，然后空调也可以在这边调整，同时我们也有远程客服，然后你还可以跟他进行简单的语音交互。
0: 坐进车内后排空间，悬浮屏、语音交互和安全保障共同构成一次无人驾驶出行体验。顶部的 Stop 按钮可在乘客认为需要时请求靠边停车， SOS 按钮可连接7x24小时远程客服，每天行程结束后车舱还将进行紫外消杀。
3: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黄浦区等地区呢已经开放了自动驾驶的测试，那也就是说只要用户的起点终点都在我们的测试区域范围内，就可以直接在滴滴的 APP 上打到我们的自动驾驶车辆。
0: 从展台上的一辆车到测试区域里能实际接单的服务，自动驾驶正在闯过从技术验证到运营服务这道关，未来软硬件方案、车队运营和安全服务也会成为中国智能出行走向全球的一张新名片。如果说人工智能让机器学会观察、判断和执行，那么在瑞普晨创科技展台，它正在进入更微小也更复杂的生命世界。一枚细胞AI 进入医疗，改变的是效率，也改变着人们对健康服务的想象。
4: 我们只要取糖尿病病人的一滴血，然后我们在体外经过化学小分子的诱导，把它诱导成一个人体多能干细胞，然后我们再将多能干细胞在体外定向分化成成熟的胰岛细胞，然后我们把胰岛细胞再移植到病人的腹直肌这里，它就可以帮助病人分泌胰岛素，达到一个调节血糖的作用。我们有一例病人，他是23年做了这个手术，然后一直到现在他都维持得很好。
0: 细胞长得怎么样？何时换液？何

0: 习传代，培养密度是否合适，过去更多依靠肉眼和经验，如今图像与操作数据可以交给算法辅助判断，让细胞制备少一些不确定，多一些可追溯和可复制。对细胞药物而言，这正是从一项科研成果走向稳定生产的关键一步。RGB-5088 胰岛细胞注射液已于2024年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进入临床研究。
1: 我们和三大科技一起做了一个这样的全自动化的制备平台，我们现在经过对细胞的操作以及它的一些数据，然后再加入一些 AI 的算法，我们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去判断，这样的话会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智能。
2: 现在我就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展台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呈现了非常多类似于马桶啊、洗脸面盆啊，还有这个公共厕所等等需要清洁的这个场景。过去我们的家用机器人呢，它更多的是在地面上去工作，但是这些机器人呢，需要在这个立体的空间当中去作业。而且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他们更多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就是在人流量密集的这个场所。所以过去我们会担心机器人会不会抢人类的工作，但是在这儿我们发现它其实是更多的在帮助人们去承担更多的脏活累活。
0: 公共卫生间里最难搞定的往往不是地面，而是洗手台、马桶圈、小便池这些立体区域。新物种的清洁机器人就盯上了这些硬骨头，识别脏污，理解空间，规划动作，还得在人流密集的环境里安全作业。看起来是在打扫，其实是在做一套复杂的空间智能题。
3: 我们天天在和保洁员在打交道，所以我们太知道商用的公共空间里边，它是一个重劳动脏活累活非常多的地方。我们最初想要研发这个机器人的初心，就是希望说让一个更前沿的、更高科技的、更有效率的这样一个生产力工具，去帮人去干那些人不愿意干的活。
4: 软件有手机操作的，给他派那任务，派完都连续点的，完他连续干，完了他干完这面他走了，我就干那面，我就清理他的或者没干到的地方，完了我再清洁就彻底干净。
0: 从一台公共清洁机器人可以看到，具身智能真正能创造价值的地方，往往不在最炫目的舞台，而是在一个个具体场景里解决真实问题。当机器人能够稳定交付、持续服务并走向海外市场，它就不只是一台机器，也是一项可交易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今年的数贸会首次设置 Token 专区， Token 常被叫做磁源，可以把它理解成大模型理解和生成信息时要消耗的算力小颗粒。问一个问题，上传一张图，生成一段视频，背后都在用 Token。 它把算力、模型和应用串成了一条能计量、能调用、也能交易的价值链。这意味着未来海外企业不一定需要自建庞大机房，他们可以通过云端按需调用翻译、设计、营销、客服、风控等人工智能服务。技术不必装进箱子、运上货轮，也能跨越国界实时交付。
2: 看完了 AI 的产业链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一看 AI 到底是如何改变数字贸易的。
0: 在丝路电商展区， AI 开始直接帮商家做生意，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 Meta 等平台集中亮相，近100款垂直行业 AI 工具覆盖选品、营销、客服、履约等环节，从生产制造到跨境交易再到配套服务， AI 正在给全球买、全球卖加速。过去一家中小企业出海要面对市场调研、多语种运营、广告投放、客户服务、跨境收款、仓储物流和合规风控等一系列难题，如今AI 可以协助企业分析海外趋势，生成不同语言的商品图文、短视频和直播脚本，辅助客服沟通，也能通过数据分析优化库存、预测销量、安排物流。阿里国际推出的电商生意智能体 ActualWork 已服务全球超过1000万中小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记住相关 AI 能力，海外买家搜货到下单的周期可缩短约80%，过去可能需要一周的流程，有机会压缩到1.5天左右。
5: 这边是有很多很多已经搭载好的这种智能体，比方说像设计专家、建站专家，以及很多的广告分析师，然后以及其他的这种财税合规的专家，帮你去做执行。像这个97年的，他是专门做帽子的，已经实现了一个人加8个智能体，做到了2个月卖出3000件棒球帽，已经到了欧美。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60人团队砍成了1天10个人，10个 AI 员工。
0: 在匈牙利馆，一只来自杭州的四足机器人，配上匈牙利本地开发的软件，已经能在商场夜间巡逻。导航、机器人集群管理、异常人员识别、热源和充电设施预警，一套本地化方案，让中国机器人在海外找到了更具体的用武之地。
6: We are a Hungarian company which sells and develops different robotic applications. We are also the Hungarian distributor of Unitree Robotics. We work together with several industries and also several universities. We are having our own software to manage fleets of robots, which is capable of passing all of the regulation our clients want. I think our bridge between Hungary and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What we see is China has very strong capabilities of developing AI and robotics. Western people are a bit more afraid of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I think. So we have to let them know, let them understand what is it good for, what is it for, what is it not for. It's very important job of ours.
0: 一杯匈牙利甜酒呈现的是产品贸易，一套机器人本地化方案连接的是技术、服务和市场。数字贸易打破地理距离，也让不同国家的企业在产业链上找到新的合作位置。马来西亚管理 AI 训练、AI 培训、数字化解决方案、跨境电商平台一字排开，这里展示的不只是一批产品，更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数字经济合作。
7: 这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有国家馆，还被誉为了主宾国，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可能有一些企业他觉得，哦，原来东西可以这么做。可能中国在这一个领域呢，可能相对的比较强。AI 它不只是便利生活 ，AI 帮你直播带货啦之类的，甚至我们可以跟阿里巴巴集团做一个合作，用他们的 AI 配对的一个工具，然后去帮我们马来西亚的出口商去配对，可能全世界各地的一个进口商去做一个配对，然后就是把这个贸易推动起来，去促进更多的贸易的一个合作这样子。
0: 从跨境电商到人工智能，从企业配对到本地化合作，数贸会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搭建起共同发现需求、共同寻找答案的平台。在丝路电商展区的湖南馆，数字贸易多了几分香味。湖南以相贸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把集中展示数字贸易、丝路电商、中非经贸以及数字技术与制造、非遗农业的融合成果。
8: 这次呢，由湖南省数字商务协会组织我们的8家企业，带来了近100种这个非洲的好物的产品。这里面包括呢，有非洲的红酒的系列，南非的红酒啊，南非的茶的系列，还有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的系列。那同时呢，也有非洲的一些护肤的系列，包括非洲的大象果子油啊、芦荟胶啊、草本霜啦等，涵盖了非洲10几个国家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产品。大家看到非洲的产品的同时，了解非洲的文化，对接非洲的商协会。那同时我们也用我们旗下的一些公司香飞商务等，我们来组织一些企业到非洲去考察，落地了一些企业在非洲的产业落地。
0: 一杯咖啡、一瓶红酒、一件手工艺品，看着是小商品， 背后连着产地、加工、品牌、物流、电商平台和消费者。数字贸易让非洲好物更快来到中国，也让香企借着数字渠道把生意做向非洲和全球。

0: 国际陆港累计发行班列达1009列，同比增长了15%。今年我们的班列目标呢是1300列。基于我们怀化在箱包和竹制品产业的特色优势，我们围绕这两个特色的跨境电商产业带发力。去年已经有40-50家竹制品和箱包企业通过国际陆港把产品卖到了全球各地。我们已经与全球目前我们38个丝路电商合作国，其中的10余个已经达成了双向的贸易，像越南、老挝等等特色国家的一些产品通过电商的方式进口进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想借助数贸会学习更多的新技术，特别是通过 AI 等等的技术来赋能我们原来的传统的贸易，能帮助我们的商品更好、更快、更优的跨境远航。
1: 从班列通道到电商平台，从地方产业带到全球消费者，AI 正在把传统贸易的路走得更短、更快，也把市场的边界推得更远。数贸会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AI 应用，正在把"数字贸易"四个字变成一笔笔正在发生的生意。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323.1亿美元，同比增长6.3%。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增长极，而 AI 正是这一增长极中动能最强的部分。当前，数贸会预筹国际采购订单超过9.4亿美元，同比增长47%。其中 AI 相关订单占比达53%，可以说 AI 已经从展示项变成贸易项，从实验室走进采购清单。
2: 当千年敦煌遇上未来飞行汽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前不久，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与敦煌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国首个低空交旅融合枢纽示范项目落地敦煌，载人飞行汽车高域 AirCab 也在大漠戈壁完成公开首飞演示。走，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现场飞一圈。
1: 试想一下，这样的文旅体验有多爽？去敦煌游月牙泉，逛雅丹地貌，不挤观光车，不徒步暴晒，而是一键打飞的。螺旋桨一转，大漠变成立体观景台，千年丝路尽收眼底。
3: 敦煌有世界级的文旅资源，有鸣沙山月牙泉的沙漠奇景，有雅丹地质公园的瑰丽奇绝，有阳关玉门关的汉唐遗韵。我们在二维的平面在看景色，那么这其实对我们的观感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如果我们坐在飞行器上面，我们在雅丹，我们在阳关玉门关去看这个千年的景色，那是多么的壮观。
1: 启动仪式现场，高伟 AirCap 缓缓升空，在30至50米高度完成起飞、定高、定点悬停和环绕飞行。这个高度正是文旅观光最理想的高度。
4: 30到50米的高度是文旅观光的最理想高度，我们要验证在这一层高的情况下飞行的一个稳定性。定点悬停则是为了验证飞控在多传感器融合下的一个精准位置保持能力，包括可能来自 GPS 波动时带来的自主补偿和不同风扰下的一个抗漂移能力。环绕飞行是为了验证转弯姿态控制和航线的保持，这三个合在一起，我们就是基本在模拟文旅观光的一个体验流程。
1: 美景之外，敦煌高温酷暑，风沙漫天，全是硬考验。据介绍，高域今年已在甘肃完成4个多月夏季测试，高温、昼夜温差突降、风沙、沙尘暴全部经历，所有试验大纲全部通过，验证了高纬 AirCap 在敦煌严酷条件下安全运营的能力。
3: 在敦煌，我们考虑是分3步走的方式。初期呢，我们通过这种静态的展示、飞天 IP 文旅的共同的打造，包括今天的飞行演示，给公众带来对低空飞行的认识和了解。第二步呢，我们将结合具体的文旅场景，在场景中去运营、去飞行，去获得公众对于低空飞行直接的感触。 那么第三步呢，我们希望将敦煌这么多文旅场景能够连片组网，真正实现一个低空交旅融合的一个飞行的网络，一个枢纽。
1: 以敦煌作为样本，高玉还计划把景区起降规划、航线设计、安全运营标准这些经验复制到全国更多文旅目的地，让飞行汽车成为游览大好河山的全新方式。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8月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岩崩，冰岩体在高势能作用下解体后碎屑裹挟沟道物质，形成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9月5日凌晨4时许，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那么，泥石流是怎么形成的呢？泥石流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又该如何科学避险？
1: 泥石流的形成的本质主要就是暴雨包括冰雪融水作为水动力裹挟沟道内的大量的松散岩土，沿着沟道快速向下运动的特殊的固液两相流。泥石流的形成呢，包括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物源条件，沟谷内必须有大量的松散岩土体；第二个就是地形条件，整个流域陡峭的这种地形；第三个就是激发条件，包括暴雨、冰雪融水以及冰岩崩等等。
0: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次模拟实验，看看泥石流是如何发生的。这次实验我们将在全球最大的室内人工模拟降雨大厅中进行，这里可以模拟小雨到特大暴雨各种级别的降雨。这就是我们模拟泥石流发生的坡沟系统装置。土槽中选填的土是从泥石流易发区域取得的土壤，土槽上方就是人工模拟降雨装置，可以模拟降雨强度，从每小时的10毫米一直到每小时180毫米，能呈现出在自然状态下小雨、中雨、大雨和暴雨等降雨情景。在土槽的下方，我们还设置了一个模拟的人类生活区。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不同雨水的冲刷下，会不会形成泥石流呢？模拟生活区会不会遭到破坏？实验开始。
2: 降雨大厅，降雨大厅，现在降雨系统准备启动，请大家做好准备。启动小雨模式。因为啊，它开始的时候土都比较干，然后这个土壤的入渗速率呢大于这个降雨速度，所以雨水基本上都直接全渗入土壤。
3: 启动中雨模式。
0: 现在的人工降雨强度由每小时30毫米增大到每小时60毫米。经过半小时的中雨持续冲刷，坡面并未形成泥石流，只是在生活区内有一点积水。接下来我们将雨量升级到大雨。
2: 启动大雨模式。

0: 经过半小时的大雨冲刷，污染开始出现滑动，模拟生活区也受到了侵蚀，但依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泥石流。下面我们继续加大雨量，增加降雨时长，
1: 用暴雨模式。

0: 这个大暴雨才刚刚开始，还没到三分钟就已经在泥土表面形成了很多的径流，
1: 现在已经形成了这个小型的泥石流了。
0: 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2: 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0: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0: 跑不过，太快了。
1: 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五六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十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车辆在泥石流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一旦被卷入，连人带车都极易被冲走或掩埋。
2: 当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十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其实不是，大家要跑到河流接地，然后继续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1: 泥石流爆发前有精准的前兆信号，短时强降雨，水位上涨，声音异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像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1: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最后为您总结：一、看水流。

0: 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1: 最近太空旅行又火了，一张标价510万元、2027年出发的太空旅行船票，把上太空这件事儿啊，从过去的科学幻想，一下子拉进了广大网友的热议话题当中。
0: 近日，某旅游平台上架了2027年的太空旅行船票，整个行程为6天5晚，前4天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价格510万元起。不少网友看完直接调侃，能不能蹲一波太空联航打个折，让我也上趟天。今天新闻大求真就来给大家聊一聊，这500多万的太空游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能圆普通人的飞天梦。
1: 看到这个行程介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花500多万，是不是只要身体没什么大病，买了票就能直接上太空当游客了呢？前面4天在太空港的训练到底是走个过场，还是真要硬核筛选？
0: 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
2: 之前的这些训练也好，其实更多呢是让这个乘客呢有更好的这个参与感，因为我们知道要过到太空旅游呢，它实际上在太空的时间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整个过程中所受到的加速度以及振动等条件呢都比轨道太空飞行呢要宽松得多，所以说呢一般没有特别严重的基础疾病的人都能够适应，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严格的一个筛选的过程。
0: 但宽松不等于没有门槛，按照商业太空旅行标准，游客必须完成3G到5G离心机耐受、失重适应、前庭功能训练以及极端情况应急演练，这些流程看似简单，但仍有10%左右的淘汰率。这套机制不是为了把人拦在太空门外，而是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平安跨进大气层的边界。
1: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商业太空游有3种完全不一样的起飞姿势：维珍银河驮载飞船上高空点火，蓝色起源直接垂直起飞， SpaceX 龙飞船啊则直接入轨绕地球飞10几天。那同样叫上太空，他们的体验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2: 无论是新谢泼德飞行器，还是维珍银河的太空船二号等等这种亚轨道旅游飞行器呢，它实现失重的原理就是利用这模拟自由落体运动来实现。它能够飞到100公里左右的高空，从火箭发动机关机、飞行器的减速上升，经过最小噪点以后的这个加速下降，整个过程呢都可以这个体验失重。所以整个的过程的体现的时长呢是几分钟的量级。
0: 亚轨道飞行器的初始加速能达到3马赫以上。仅相当于把飞船抛上天之后再下落，而 SpaceX 龙飞船能达到25马赫的入轨速度，是亚轨道飞行器的8倍多。要实现轨道飞行，必须达到7.9公里每秒的第一宇宙速度，让飞船被地球引力拽住，再也掉不下来。这背后是能量量级的天壤之别。
1: 说到失重体验，肯定有人要问了，现在坐零重力飞机玩抛物线俯冲，几十秒钟花几万块钱就能搞定，那花500多万飞上100公里外的太空，换来的几分钟失重，这差价难道就只是买个高度和时长吗？
2: 因为飞机我们知道它只能飞到这个10几公里高的高空，那么它呢模拟这个自由落体的过程来实现这个失重的这个模拟呢，它的整个的受这个高度以及飞行器的这个速度的限制，所以它只能模拟几十秒钟的时间。但是呢这种亚轨道的太空飞行呢，它比这种失重飞机呢还多了一个可以欣赏，即使在白天我们可以看到弧形的地平线和漆黑的天空等等这样一些美景，这个是失重飞机所代替不了的。
0: 这就好比我们在平原看天是浅蓝，到高海拔的西藏地区看天是深蓝，飞到100公里外的太空里看见的就是纯粹的墨黑色了，连星星都不闪烁，你还能亲眼

0: 看见包裹地球的那层薄薄的蓝色气灰，那是氧原子和氮分子被紫外线激发后发出的光，像一层半透明的保护膜罩在地球外。从这个高度往下看，会让人瞬间感觉到国界消失，所有争端都变得渺小。这种心理上的震撼在航天界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总观效应，这是任何地面模拟设备都无法复制的。
1: 这上太空固然刺激，但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怎么安全回来呢？不同的技术路线啊，返回地球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2: 我们知道维珍银河公司的飞机呢，它是具有复杂的气动外形，它的这个控制呢也要比采用喷气控制的蓝色起源的这个座舱要复杂得多。而事实上呢，在整个过去的试飞的过程中呢，那么新谢伯德飞行器呢，它除了一次无人的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呢紧急逃逸系统依然保证了座舱安全着陆以外呢，没有出现过其他的问题。而对于维珍银河公司的飞行器呢，在试飞的过程中就曾经发生过机毁人亡的这样的惨重的事故，这进一步证明了它所采用的技术的复杂性以及整个过程中的风险。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呢，采用新谢伯德的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呢更安全一些。
1: 从2001年第一位太空游客花2000万美元上空间站，到现在500多万一张的亚轨道船票，什么时候咱普通人也能打个飞的上太空呢？
2: 那未来呢，太空旅行有两种途径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一个呢是通过商业上的竞争，通过这种更多的飞行的机会摊薄边际成本。另一方面呢，通过技术创新使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制造更加可靠，更加便宜，使整个的这个飞行过程呢更加舒适，它的运行成本更低。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在20世纪这个中期，民用航空产业呢刚刚兴起，票价也是普通老百姓完全无法承受的。但是后来随着它的这个规模的不断的扩大，它的成本不断降低，那么到现在呢，普通的老百姓呢乘坐飞机出行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的选项了。
0: 现在 SpaceX 的猎鹰9号助推器最劳模的一枚已经飞了37次，把上千吨载荷送进太空，入轨成本比航天飞机时代降了20倍。等亚轨道飞行器的复用次数突破30次，票价完全有可能压到30-50万，太空游就会从顶级富豪的专属变成普通人踮踮脚也够得到的体验。
1: 从加加林108分钟绕地球一圈，到今天普通人啊花几百万触摸星空，太空旅游已经实实在在地走到了我们面前。说不定啊，再过个20-30年，我们当中真有不少人能买张船票去天空亲眼看看这颗蓝色的家。太空旅行离我们啊真的已经不远了。
3: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全国每年有数千万人从事高处作业，在建筑施工、设备检修等诸多行业，高处坠落始终是建筑业伤亡事故的头号元凶。今天我们将通过三组对比实验，揭开高空作业背后的三大隐形杀手。说到高空作业，大家第一反应都是系好安全带，但是这安全带到底该怎么系？安全挂钩又该挂在什么位置才是决定是否安全的关键？那今天我们通过极限坠落实验来看看不同的安全操作到底存在哪些巨大差异。我们将两个70千克重的测试假人穿戴好同样的全身式安全带，并连接好安全绳，但请注意这个细节，一个安全挂钩挂在上方，这是高挂低用，另一个却系在脚下。假人

0: 人在安全挂钩上方，这是低挂高用。面对同样的坠落风险，你觉得哪一种挂法会更安全呢？
1: 通过实验可以直观看到两组假人坠落状态完全不一样。低挂高用的情况下，坠落滑行距离更长，巨大的瞬间拉力狠狠撕扯身体，人体的脊椎内脏根本扛不住这样猛烈的冲击。反观高挂低用，坠落距离被严格控制，冲击力大幅降低，处在人体可以承受的安全区间。
2: 系的安全带是安全，但是在安全的里面它还存在着风险，一旦发生了坠落事故，核心取决于坠落的距离和瞬间的冲击力。低挂高用会拉长整个下坠的行程，阵地不断加速，产生毁灭性的瞬间拉力，而规范的高挂低用能够最大限度的缩短坠落距离，依靠安全带自带的缓冲结构来消耗坠落产生的拉力。
1: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容易被所有人忽视的角落，大家看这道防护栏，它确实能拦住人不掉下去，但是它真的能拦住所有的危险吗？就在工作人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这块砖头轻易地穿过了防护栏底部的缝隙，直直地坠向地面。这道看似坚固的防护栏，因为底部这半米盲区的存在，瞬间失去了拦截坠物的能力。试想，一旦工具或建材从这里滑落，对楼下的人来说，就是致命的高空炸弹。
2: 绝大多数人在检查防护栏时，只会关注栏杆的高度够不够、结不结实，却忽略了底部的缝隙。踢脚板的作用就是为了封堵半米盲区，防止工具材料碎石从平台的边缘缝隙掉落伤到下方的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标准，踢脚板的高度不能够低于18公分，且必须安装牢固。
1: 国标明确规定，1.2米以上的高处作业面必须装防护栏杆，有坠物风险的区域还得加装踢脚板。简单来说，栏杆防人坠落，踢脚板防物坠落，两者缺一不可。安全带挂了，踢脚板装了，很多人觉得这就万事大吉了。底下不是还有安全网吗？但安全网真的万能吗？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在模拟坠落区域铺设了两层安全网，用假人模拟重物或操作人员的坠落过程。你觉得安全网能安全拦截吗？

0: 第一层网在假人坠落的瞬间就发生了破裂，根本没有起到任何拦截作用，反而是第二层网稳稳兜住了假人。问题就出在第一层网根本没有挂牢，网体处于松垮状态。安全网从来不是装上就万事大吉，布设位置、自身质量和日常维护都很重要。没有缓冲空间的安全网和直接砸在硬地面上没有区别，根本无法卸力缓冲。而松垮、破损、老化的安全网不仅兜不住坠落的人员，还会因为网面变形开裂，加剧坠落风险。
1: 安全网的使用有三个关键：第一，网面与地面的之间的距离必须要保持有1.2米的缓冲空间；第二，网面必须张挂平整、绷紧、固定牢固，不能有松垮、破损和老化；第三，安全网必须定期检查和更换。老化变质的安全网承载力会大幅度下降，最大的安全隐患就是很多人以为挂了安全网有高枕无忧的侥幸心理，殊不知一道松垮的网比没有网更危险。
0: 最后，请记住高空作业安全5大保命要诀：一、查挂点，高挂低用，守好生命绳；二、看盲区，踢脚挡板筑牢防护线；三、验设施，网具规范杜绝假防护；四、清隐患，油污积水防滑防坠落；五、守铁律，全程系带绝不随意摘除。

0: 您知道吗？破坏性的山体滑坡往往不是瞬间发生的，它会提前释放一些求救信号，比如地表的细微裂缝。但这些裂缝啊，在成千上万张航拍影像中，往往只有一两个像素宽，容易被路面的纹理和阴影所掩盖，寻找起来犹如大海捞针。过去啊，这项工作主要是靠工程师用肉眼去逐张照片排查，既耗时费力，又受限于工程师的个人经验，很难达到一个统一的判断精度。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够让这事儿变得既快又准呢？
1: 当然有。近日，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科研团队
2: 在国际学术期刊《地球科学学刊》和《岩石学报》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1: 他们用 AI 算法让无人机拍回来的照片自己说话，自动找准裂缝、量尺寸，还能给工程人员研判提供参考。
0: 今天晶晶来到了湖北巴东的谭家湾滑坡现场，大家顺着我的手看我们身后这片山林，上面植被茂密，山脚下还有公路穿过，它其实啊是一座巨大的岩土混合滑坡，从山上的后缘到坡脚，纵长有260米。受暴雨影响，这里也曾发生过明显的变形和开裂。团队选择这里作为实验场地，对于 AI 来说，它就是最好的试炼场。那无人机到底发挥什么作用？而我们 AI 又是怎样看见裂缝的呢？走，咱这就去寻找答案。
3: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
3: 主持人好，哎，欢迎来到巴东谭家湾滑坡现场。
0: 哦，咱们今天是在做什么呀？
3: 啊，我们在进行无人机高精度航拍作业。
0: 哎，为什么要选巴东这个地方啊？说实话，还是有一点偏远的。
3: 这就不得不提到巴东的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了。这里不仅有谭家湾这样的典型滑坡，还有三峡库区四大滑坡之首的黄土坡古滑坡。不仅如此呢，为了探明滑坡内部的演化机理，我们专门在山体的内部打通了大型地下观测隧洞群，所以从2009年啊至今，我们积累了十几年的观测数据，所以我们有真实的滑坡样本，啊，丰富的裂缝数据，还有复杂的工程环境，这就为什么啊巴东是检验 AI 算法最好的天然考场。
1: 有了这样的试验场，接下来就要看无人机如何大显身手了。
3: 这台设备搭载了高清相机和 RTK 高精度定位系统，它能够捕捉厘米级的震慑影像，可以把画面实时的呈现在我们的屏幕上。
0: 在这个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一个实时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土黄色的山坡哈，这如果不是无人机去拍，我们是很难看到的吧？
3: 对的。像谭家湾这种高低起伏的地形，无人机能够跨越地形障碍，去达到那些人力难以覆盖的区域，把滑坡表面的真实状况和细节呈现回我们的屏幕。
0: 哎，我们的无人机就飞回来了。
3: 嗯，
0: 这才过去10来分钟吧，这么快就把这整个庞大的山体给扫描完了。
3: 是的，无人机的效率非常快。但是呢，表面的开裂呢，往往只是初期显露的一个外在表象，其实滑坡体的地底呢，往往能够更直观地反映滑坡体真实的危机。随着山体的一个挤压，它往往也会有裂缝。
0: 所以说这个山洞里的裂缝其实也很可怕，可以说是滑坡的一个内在隐患。那这山洞里的裂缝要怎样去监测它呢？我们的无人机能帮上忙吗？
3: 这往往是行不通的。山洞里呢，往往没有信号，而且空间呢也非常的狭窄，这就是我们专门的选用了另一套设备，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它能够帮我们去捕捉细微的形变，山洞里的细微形变。
0: 那今天我来都来了，两位同学能带我来一场山洞探险吗？
3: 当然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出发吧。
3: 好，走。
0: 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一处滑坡体的隧洞内，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场，是吗？
3: 对，没错。
0: 看到有两位同学正在这里做着探测的作业，我刚看他在扫这个裂缝，这条裂缝很宽很明显呢。那我们还要这样的扫描仪扫什么呢？这不是肉眼可见吗？很明显。
3: 是的，我们并不是在扫这个裂缝的形态，而是我们在扫裂缝的变化。 我们通过对这个裂缝长时序多期次的扫描，我们可以获取人眼难以捕捉的毫米级的裂缝的形变，然后以此来判断滑坡的走向。
1: 简单来说，这台设备并不是在探测有没有裂缝，而是通过长时间监测判断裂缝的变化和潜在风险。专家介绍，现场布设的反光点就像定位点，可以聚焦拍摄范围，复刻裂缝的三维模型，点越多，捕捉到的数据就越精准。这台设备每秒可发射十几万个激光点，通过定位点的反射，能实时复刻裂缝的三维模型。短短几分钟，一条裂缝的当前形态就被完整采集下来。
0: 你看，无论是我们上午用无人机拍下的画面，还是我们刚刚这个手持扫描仪扫下的这些数据，它都会形成大量的数据。那我们后期要怎么去处理这些海量的数据呢？因为这其中肯定也是有一些干扰项的，我们要怎样排除干扰，从海量的数据当中提取出一张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的这种裂缝分布图呢？
3: 好的，这个就是 AI 的活了啊。AI 好比当一个翻译，因为我们刚才天上飞的、地下扫的，它其实都是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那么在原始，如何在原始数据中提取出裂缝的具体的信息啊，比如说参数啊，这些就要靠 AI 的自动化的一个识别和分析了。那么我们可以转向室内，然后看一下 AI 是如何完成这项工作的。
0: 好，咱们去看看 AI 是怎样助力的。
1: 屏幕上是上午无人机拍下的画面，密密麻麻的裂缝里还混着干土纹理、杂草和碎石，肉眼很难分辨。专家介绍，这时就要靠 AI 了。导入图片后，大模型会按预设流程自动识别分析，先像用红笔一样把裂缝圈出来，再进一步提取长度、宽度、面积等参数，并分析裂缝的分布特征。
4: 接下来会对它的一些成因啊，包括一个做一些热力图的分析，最后呢会生成一个安全策略以及处置建议。
0: 你看，立即需要做的是去复核底图啊，那短期内要去现场用尺去测量啊，现场勘测，后续是要同位置要多期监测，它有可能触发一些异常化的升级网，这都是 AI 自己生成的。
4: 没错，所以呢我们专门做了一套可视化的系统，可以让工程师查看整个滑坡体的裂缝的一个密集程度以及分布走势，然后工程师会根据这些 AI 识别的裂缝以及大模型给出的处置建议，他们会进行最终的研判以及最后的拍板。
5: 无人机负责看， AI 负责找，系统负责量，工程师负责判，大家各司其职，干各自最擅长的事儿。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员窦杰：
6: 这项技术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滑坡隐患发现得更早，风险研判更准，为科学预警和主动防控争取宝贵的时间。我们利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快速识别山体裂缝、地表变形等异常迹象，并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测和地下探测，构建天空地深一体化监测体系。但发现隐患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能清楚滑坡为什么会发生，如何演化。未来我们的这项技术可用于我们的三峡库区、川藏铁路、水库大坝等重大工程，推动地质灾害防控从我们的灾后处置向灾前预防转变，用科技筑牢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道防线。
7: 前几天爱吃海鲜的人多半刷到过这条新闻。
8: 我妈妈在香港深水埗街市买墨鱼，里面混进一只不知名小螃蟹，她以为能食用，就和韭黄墨鱼一同炒熟，专门留给我吃。我很爱吃螃蟹，但不认识这只，查询得知它带有耐高温的河豚类毒素，我果断倒掉整盘菜品，餐具全部清洗。提醒大家，不认识的海鲜千万不要食用。
7: 多亏女儿眼尖，

0: 这里好多螃蟹啊！哇，看到我头血都出来了。
1: 想问一下，你们有见过这样的螃蟹啊？
2: 没见过，
3: 从没见过，我们市场没有。
4: 哦，我还真是没见过这螃蟹，
5: 我干这行23年了，在北京没有见过这个。
6: AI
7: 识别，这是什么螃蟹？红斑豆蟹，这不写着呢吗？有毒，绝对不能吃。看来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但有一位摊主通过 AI 识别出来红斑豆蟹，这是正确的吗？这种螃蟹真的有毒吗？从公开的照片来看，这只混进海鲜里边的小螃蟹非常像是红斑豆蟹，它背架是呈现出横向的椭圆形。 底色是浅黄色或者是浅橙色的，上面分布着一颗又一颗非常明显的暗红色的圆斑。但是，对于现在网上广泛流传的说红斑豆蟹含有大量河豚毒素，少量即可致命，我个人其实是持保留态度的，没有找到针对红斑豆蟹这个物种本身它所做的可靠的毒素检测研究。 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由它导致的人类中毒病例，它所属的扇蟹科里边确实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有毒的种类，所以现在网上很有可能是把扇蟹科其他有毒种类的特点给直接套到了红斑豆蟹的身上。所以我个人态度非常简单，对于这种来源不明、毒性资料又不太清楚的小螃蟹，一旦在海鲜里边发现了，我们坚决不要吃。
6: 刚刚专家说红斑豆蟹疑似有毒，那还有什么已经确定一定有毒的螃蟹种类可以教我们认认吗？有一些经典的有毒的扇蟹，外形确实是非常有特点的，红柱熟若蟹，它整体看起来就像是一块花斑石头，浅色的背甲上边分布着一块又一块深褐色红褐色的大斑纹。正直爱节蟹，它的身体又圆又光滑，有点像一个扁的馒头。 背甲多是绿褐色的，最醒目的特点就是它的螯尖是发黑的，绣花脊熟若蟹，这种是最好认的。背甲通常是鲜艳的红色或者是橙红色，而上边布满了大片的白色斑块，看起来就像是一块红白相间的马赛克或者绣花布。
8: 好了好了，这三种剧毒螃蟹我们都认识了，那万一的万一，一不小心这带毒素的螃蟹已经跟别的海鲜一块下锅了呢？
6: 那我们用高温治它，来个蒸煮炸炒四件套，管用吗？如果真的有毒，高温可能也解不了。什么高温都不管用？这到底是什么毒啊？我们普通人有可能接触到有毒螃蟹，就有很多都集中在扇蟹科。它们体内的话，主要发现过三大类天然毒素，第一类就是河豚毒素，第二类叫做麻痹性贝类毒素，而第三类比较少见，是海葵毒素。 我们平常说食物一定要煮熟，主要解决的是细菌寄生虫。但是像河豚毒素、麻痹性的贝类毒素这一类天然的毒素，它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小分子。家庭里边烹饪使用的蒸煮炖炒都没有办法可靠的把它破坏掉。所以一旦发现食材里边混入了这一类可能含有天然毒素的海产，我们要考虑的绝对不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毒去掉，而是不要吃。
8: 如果它已经和其他的食材一起做熟了，那么最稳妥的选择就是把这一锅或者是这一盘一起给处理掉。那这问题也来了，锅呢？这煮过毒物的锅碗瓢盆还能要吗？锅具和餐具不用跟着去陪葬，这些毒素不会像油漆一样永久的附着在不锈钢锅或者是陶瓷碗上边。把食物倒掉以后，用洗涤剂和大量的清水认真的去清洗。 锅具和餐具通常都是可以继续使用的，也没有必要为了解毒而去大火空烧锅具。至于那些已经倒掉的有毒海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不渗漏的袋子把它装好密封，然后作为生活垃圾，妥善的处理。
6: 那除了这种蟹，市面上还有哪些容易混进来又容易让人认错的有毒海产吗？ 除了有毒的螃蟹之外，大海里边确实还有不少容易让人踩坑的海产品。第一类是遇到了不要自行处理也不要吃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野生的河豚。第二种很容易碰见的就是知文螺，知文螺通常非常的小，很多只有1厘米左右，吃下去以后可能会出现口唇发麻、手指发麻、头晕呕吐，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呼吸麻痹。 第二类，我们不仅不能吃，活着的时候最好不要随便去拿手碰触。最典型的就是蓝环章鱼，唾液腺里边可以含有河豚毒素，它能够通过咬伤把毒素送到人体之内。

0: 类似的，还有外壳像是瓷器一样的鱼螺，特化的齿舌像是毒针一样把毒液注射到猎物的体内。
1: 那这些东西又到底是怎么一路混到咱们的眼皮底下的呢？我们赶紧去问一问。
2: 螃蟹在进货的时候啊，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那种小的蟹啊，或者是一些小毒啊，会混进来呢？
3: 你说那个也有，你光来这螃蟹里边好多有小鱼小虾的，有时候还看见那个河豚呢，它是分季节性的，那个渔民也没看见，正好它就是掺杂在这个螃蟹里边，一筐一筐来了就有。
4: 上货呢，你要有台账，第一要能溯源，第二呢就是要有检测报告，合格了才可以进入市场。我们会定期的去检查。
0: 最后的一道关卡其实就在我们自己家的厨房里边，所以我们自己买混装的小海鲜回家以后，清洗的时候最好是摊开来检查一遍。
1: 那万一的万一，真有人吃下去了，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办呢？
0: 像河豚毒素这一类的神经毒素，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人的意识可能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呼吸机已经越来越没有力气了。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大家在家里边自行催吐。如果吃海鲜以后很快出现了嘴唇舌头发麻、四肢麻木无力、头晕，尤其是逐渐出现说话困难、吞咽困难或者是呼吸费力的情况，那么第一件事不是上网去查自己中了什么毒，而是立即呼叫急救，尽快去医院。

0: 小时间到。
1: 这盆冰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来，温度计，定。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是吧？
1: 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0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 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1: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1: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 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1: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哇，好
2: 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 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没有流动，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1: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1: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1: 对
0: 呀。好像冰沙。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1: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
1: 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一定好吃吧？那当然了。
1: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2: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 @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消防救援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出警的时候都会有标志性的警笛、红车、水枪，对吧？但有这么一支队伍，你平常几乎是见不到的，只有化工厂、油气管道泄漏这样的事故中，他们才会出现。这就是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他们可是国家常备的应急骨干力量，专门应对那些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事故。今天我就来到了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技能竞赛的现场，有60多支来自天南海北的队伍都在这儿比拼。这场较量你平常根本看不到。哦，王书记，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你到了我们这个竞赛现场来啊！
2: 王庆莹，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原油田队党委书记，2023年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
0: 您先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咱们比赛到底比的是什么？
1: 我们有62支队伍，来包括咱们的这个新疆兵团、西藏自治区都派队参赛了，
0: 天南海北都来人了，
1: 天南海北都有。而且呢，这次竞赛和以往不同的是呢，我们分了两个专业，一个专业呢是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有38支队伍，380人参赛；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油气管道救援队伍，有24支队伍参赛。那么这个总参赛的队伍量达到了62支，600多名指战员在这里同台应急。
2: 如果简单概括的话，危化组更像是近泄漏核心区攻坚高危点位，而管道组更像是长距离跑野外重技术。我国目前有9支国家级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他们参与西气东输、川气东送等国内重点管线以及跨国油气管道建设保障，并且今年是首次把油气管道救援纳入比赛。
0: 我们平常看到更多的是那种比如说消防的比武，或者说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会，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的比赛和这些它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共同之处呢，都是一个竞技类的。那么不同之处呢，就是我们更侧重于我们的危险化学品，我们的设置的17个科目啊，都是针对在日常的救援过程中我们容易碰到的一些难题，以赛促训，以赛赋能，提升本领，让我们每一个救援啊都能够去成功。
0: 那就是在赛场上，但凡有个动作做错了扣分，在现场很有可能就是伤亡了。
1: 哎，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过去传统的应急救援，大家印象中啊，我们就是人海战术。现在的救援要求什么？科技救援、安全救援和高效救援。
0: 哎，您这样一说，我都想体验一下了。
1: 没有问题，我们的这竞赛正在这个紧张的进行，等竞赛一结束，我们找专业的人员带着您体验体验。
2: 对讲机里的指令、呼吸器的气流声和裁判掐表的滴答声，走进赛场你会发现这里的激烈是安静的。
0: 开始了，哦，摔倒了。这个科目就非常考验互相之间的配合了。注意看啊，1号队员他的气瓶是背在外面的，他相当于是个辅助位。现在把水管放置到指定位置，然后回来开水阀，并帮助2号队员穿戴。注意看啊，2号队员他的气瓶是背在里面的，然后再套一个完全密封的防护服，对不对？这个防护服是在正压的，里面一直在往外鼓气，这样万一破了个口，外界的危化气体也进不来，所以它是防护等级最高的。现在他冲上那边正在泄漏的管道，然后就这样给他堵上。好，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看他似乎是胖乎乎的，很可爱，对不对？但这个时候最影响视线和行动，所以非常危险哦。这么快，第一个已经下来了。
2: 危化组的快速堵漏是模拟化工装置的管线发生有毒有害气体泄漏，由救援人员进行紧急处理措施，利用工具进行的快速堵漏，排除险情，十分考验协同作战综合水平。
0: 3、2、1，出发。快速佩戴空气呼吸器，快速调整接力呼吸。走，操作减震钳，快速减轻。再来，好，加
3: 油加油，马上断开。好的，来，头低下去，头低下去，对，再低再低再低，趴进去再低，对。
4: 这么黑。
2: 难的不是跑，是带着呼吸器，穿着厚重装备，还要保持判断力。
3: 加油加油，对，好。什么感觉？
0: 首先是自己钻进这儿就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3: 一个秘密空间是吧？
0: 对对，而且这边的警报一响起来，我心想慌了，完了，我是不是也得交代在里面了？
3: 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救援那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在日常有一些车辆救援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破拆工具来使用，然后在我们那个假人像那个巷道里面，有经常会遇到人员被困在房间里面或者一些密闭空间里面，也需要我们人员钻进去报地震的时候，
0: 对，
3: 我们参加过地震救援，有好多都是需要人进到一个狭小空间里面去把人给拖出来拽出来，所以你没有一个强壮的体能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2: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燃气每天是怎么顺利过来的？其实管道不可避免都会有损坏泄漏，而救援队就要提着近百斤重的焊箱奔赴现场，操作阀门，排除故障，这些争分夺秒的考核就是为了保证供气，让你尽量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一诺感受了一把运送物资和装备的比赛，累得说不出话来。哇
5: 哇啊！成绩是1分24秒36，你应该能进100名，我猜测。
0: 哦，那已经不错了。
5: 总共才120多人。
2: 很多人以为救援就是冲得越快越好，但在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快必须建立在准确判断之上。泄露的是什么物质？有没有爆炸风险？风向会不会把毒气吹向人群？管道里还有没有压力？这些答案没出来之前，任何人贸然进入都可能把一次事故变成二次事故。所以危化救援不是单纯灭火，而是一套完整的专业体系，先侦检再警戒，先控援再救人，先保证救援人员安全再展开处置。正如求真记者在赛场上看到的，从重型防化服、侦检机器人到无人机热成像、带压堵漏卡具，再到 AI 辅助研判，他们共同做一件事，让救援从勇敢冲锋变成科学处置。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自上届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余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在多次危化品事故救援中发挥尖刀拳头作用。
0: 4天的比赛才刚进行了2天，相信你已经能感受到危化救援为什么是另一套专业体系了，因为他们的对手不只是火，还有毒爆以及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那除了队员们的技能锤炼之外，他们还有哪些前沿的科技装备呢？新闻大战争为您持续关注。

0: 1997到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席卷全球，造成多国暴雨洪灾与持续性干旱。2020到2023年，罕见的三重拉尼娜持续了3年之久，打乱了全球降水与气温格局。今年10月9日，国家气候中心宣布，今年9月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式形成，而且这大概率是有系统观测以来最强的一次。那能不能更早、更准确地预测气候变化，以及同时理解多个气候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呢？近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联合多个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期刊发布了全球气候模态统一预测模型，可以提前19个月预测厄尔尼诺。全球气候模式预报将迎来哪些重大突破？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博士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苑苑。
0: 苑苑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大家好，没想到湖南卫视有一天能够上，我从小就喜欢看，非常开心能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新的这项研究。我们让人工智能和地球科学坐到了一张桌子上。我们这个模型叫 UNICM， 用人工智能的方法预测全球的气候变化的大趋势的模型，它可以提前19个月去预测厄尔尼诺，也是当前所有模型中一个最优的性能。今年2026年，气候领域的专家都在争论，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将会发生，那么我也用我们的模型进行了一个预测，非常强，也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厄尔尼诺的强度。2027年全球的气候可能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最强厄尔尼诺意味着接下来的冬天，中国偏暖的概率很大，南方雨水偏多，明年汛期长江流域的防汛压力也会上来。而现在秘鲁海岸的海水温度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部分海域水温甚至偏高了8度。海水变暖还会让秘鲁厄瓜多尔的沿海沙漠迎来反常暴雨，由此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的新闻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西边则是另一个极端，干旱。印尼气象部门7月底就警告，本轮厄尔尼诺将持续到2027年初，旱情还会加剧，林火和烟霾的风险也跟着上升。印度、泰国、越南的季风雨都被搅乱了，水稻甘蔗产区压力不小，澳大利亚东部的小麦带也有减产的可能。9月份，全球小麦价格比去年高了17.2%，粮价一动，通胀就跟着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8月发出警告，这轮厄尔尼诺可能让全球数千万人陷入急性饥饿，影响还会持续到下一个收成周期，一直拖到2027年。
2: 像这种大规模的这厄尔尼诺造成的一些极端天气，比如说洪涝啊、干旱啊、暴雨、暴雪啊，这些气候风险很多时候缺的就是时间，我们很难提前的去预知防范，之前是事后反应，那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人员财产伤亡。模型对于厄尔尼诺这种大尺度的气候模态提前19个月保留了这个有用的这个预测能力，更早知道这个未来1年的这个气候背景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的话，那么对于农业种植、水资源管理、防旱防汛、能源规划都有更长的一个准备窗口。毕竟我们现在风光电、新能源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天气和气候的变化，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应对气候风险的时间往事前准备可以再推远一点。
0: 那除了预测时间大幅提前以外，和其他的气候大模型相比，全球气候

0: AI 统一预测模型还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 它不仅能够预测大家比较熟悉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它还可以同时预测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多个气候模态，学习它们之间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比如说，就像一个医生看人体，他可能只看心脏、看肺。我们知道人体的器官其实是相互影响的，对于地球系统也是一样的。太平洋发生变化，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影响印度洋、大西洋发生一些连锁的变化。
2: 地球的气候之间相互影响，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会通过大气环流、洋流等方式影响印度洋、大西洋的气候状态，而印度洋、大西洋的微小波动也会反向扰动太平洋。这种跨大洋的远程联动现象被气象学界称为遥相关。
1: 已有的方法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在真实的地球上并没有说有一堵墙在太平洋或者大西洋、印度洋之间，没有修这样三堵墙。这些海洋之间它们一直都在相互作用。我们用微信群来打个比方，重要的不是看这个群里每个人说了什么，而是说整个群里的互动。当我们把这个互动关系搞清楚之后，你再去预测每个人的行为就会变得会简单一些。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说只去看每一个区域自己的变化，而是要学习这些区域之间是怎么聊天的，把他们的交互关系给学会了，就可以针对每一个区域有更好的一个预测。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再把海洋和气候现象一个一个的分开来看，而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同一个系统里。我们给他看了长达几百年的地球上的海洋和大气的数据，让一个通用的大模型同时去学习局部的海洋变化和整个地球不同的气候模态之间的一个全球的联系，从而导致它的预测性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可以对多种气候模态进行预测。
0: 也就是说，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啊，我们不只是要看到零件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还要看零件之间是怎么联系的。
1: 对，我们听说过一个概念叫做蝴蝶效应，离中国非常远的太平洋的变化却会影响我们这个城市的天气。地球上的气候它不是一座座孤岛，不同的区域之间都是在相互联系的。气候和人类的生活其实也不是一座座孤岛，就是气候变化在影响着我们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的行动其实反过来也是在影响这个地球气候系统，更好的去保护这个地球系统也会反过来去影响我们的生活。现在人工智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去寻找这些联系，它可能对于其他领域也会有一些帮助。气候、热浪、空气质量、传染病这些公共健康问题其实都和气候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说更好的这个气候预测未来也可以帮助一些公共健康风险，我们能够提前准备。
0: 但老百姓免不了担心啊， AI 是不是只会背历史数据呢？会不会见过的极端天气就能预测准，没见过的极端天气就预测不准呢？网上还有人说 AI 是不是在猜天气，担心它也许预测的准，但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准。
1: 我们其实一直也在问自己， AI 模型它到底是在背答案，还是学到了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厄尔尼诺像今年的可能它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它到底能不能够去预测这样一个事件？所以说我们还专门的打开了这个模型，可能这里是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比喻，看它预测的时候到底在关注什么。然后结果我们发现，在一些强厄尔尼诺出现之前，模型会提前关注到不同气候模态之间关联的加强。这个发现是和物理研究得到的认识是非常吻合、非常一致的，尤其是在一些强厄尔尼诺年，物理学家其实发现在北太平洋的一些变化比厄尔尼诺提前几个月出现，从而提供了提前的信号。我们并没有把这样一个知识告诉模型，但是模型直接重建出了这个北太平洋的一个气候模态要比厄尔尼诺领先四个月的关系。这让我们非常惊喜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是在机械的去背过去厄尔尼诺的答案，而是学到了一些有物理意义的联系。它依靠的是过去的数据，学习复杂的系统里一些长期存在的联系和规律。我也觉得这是 AI 用于这个科学研究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只是一个计算器，也可以变成发现规律的显微镜。
0: 也就是说，大模型自己研究明白了厄尔尼诺形成之前全球气候会有哪些变化，它用学到的规律来预测未来，如果未来出现同样的变化，就有可能形成厄尔尼诺。
1: 对，是的，是的，非常正确。
0: 所以大模型就不是简单的背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
1: 对，
0: 但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更加频繁，甚至出现了很多我们未曾遇到的现象。而历史上极端高温、罕见暴雨本来就很少发生，相应的数据也很少， AI 最容易学不准。这样的双重压力会不会给气候大模型的预测也带来困难和挑战呢？
1: 对，我觉得是的，就是尤其是大家会感觉最近几年这个极端事件的发生的概率会明显的提高，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人员财产伤亡，这给当前的这个气候预测包括天气预报都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都是全新的然后没有见过的一些极端的事件，像语言数据我们互联网上包括日常的书籍啊知识啊等等太多的数据可以去使用了，所以我们可以去训练非常大的模型，像 DeepSeek、Gimi、豆包等等的。但是对于气候或者天气来说，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依然是数据真的太不足了，就是这个是我们当前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因为从历史观测到现在也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罕见极端事件本身就意味着它可能几年才出现一次，因为人工智能它比较依赖于数据的训练，所以说把物理规律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可能是地球系统预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透过数据去看到更本质的一些规律上的东西。
0: 所以在缺乏数据的现实面前，科研团队让大模型直面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从而更好地进行预测。
1: 我们现在啊，虽然说全球的这个气候预测的比较好，但是不代表到了一个城市一条河流它能够同样的准确，但是真正让它能够落地到生产生活中去，我们还需要让它走向区域尺度，甚至说是城市尺度，城市设计啊城市建造它们本身都会对气候反过来产生一个影响，比如我们知道这些热岛效应等等，它和不同的城市规模也有不一样的这个区别，怎么样让这样一个模型能够应付千奇百怪不同的城市的一个结构，我觉得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0: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老师同学们就正在攻关这个难题。
3: 我们将北京市的物理环境进行建模，将千万量级的人口、百万量级的设施都在城市中进行建模，使得我们具备了对于北京城市的市民的生活、日常能源的消耗和各种城市生活的行为精准模拟的可能。在城市模拟器中，我们基于大气模型的支持，实现了对于一个城市在不同天气下居民生活响应的模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天空都是乌云密布，下着大雨，居民呢对应的生活打着伞。我们将气候模型大尺度全球的影响降尺度到微观的城市生活，它也可以对于微观的一些气候及它对城市居民的城市发展的具体的影响产生一个精细化的模拟，使得我们具备了对于城市的更深刻的认知和更好的决策的能力，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快看，这两只鸟跳舞，这也太好笑了吧！

0: 哎，跳得不错，这旁边有一只雌鸟吧，这是在求偶呢。
1: 我怎么觉得这不像求偶，倒像是在交流学习舞蹈技巧呢？
2: 这有什么好笑的？哎，
3: 当然好笑啦，这求偶还得学习学习跳舞。
4: 以我对你们动物界的了解，他们俩呀，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吸引雌鸟求偶吧。呵呵，
2: 没错。
5: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两只鸟呢，是两只亚成年的雄性小眼鼻蜂鸟。哎，为什么我们来说它是一个亚成年的雄性呢？首先是这个跳舞这个动作还是只有雄性才做，其次呢，是因为当它们完全成年之后呢，身体的颜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当它们雄鸟成熟了之后呢，身体呢就变成了有蓝色光泽的啊，黑色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这种鸟呢非常著名的求偶舞蹈，是雄性啊在这个赢得雌性芳心的时候的最大的杀手锏。雌鸟呢会根据这样的舞蹈来选择它是不是我的女郎君。他们互相跳，哎，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也不是在斗舞啊，其实是两个人互相练习。这样的行为啊，在很多动物的亚成体雄性当中呢是都可以见到的，就是用这种互相展示的方式来练习未来他们会用得上的啊求偶舞蹈。
2: 其实啊，这跳舞对于鸟类求偶可以说是基本操作，小意思啦。跳的各种花枝招展的都有哦。在我们动物界，为了吸引异性繁衍后代，嘿，我告诉你，还有更奇特的招数。
3: 那还等什么呀？快说说。
2: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求偶的故事吧。你看，这是一只没日没夜为了求爱进婚房的白斑窄额豚。婚房长啥样？嘿，镜头拉开一点你就知道了，有没有被惊艳到呢？言归正传，你看白斑窄额豚的妻子来了，她似乎对这个房间很满意。丈夫一口亲上了爱人的脸颊，紧接着是抖，然后这卵就被抖出来了。最终在白斑窄额豚温柔的爱抚下，爱人离开了，剩下丈夫独自看护这些埋在细沙下的鱼卵，直到被孵出。
5: 从上世纪末开始啊，有很多的潜水员呢就发现了20米深30米深的海底，这沙滩上有些非常奇怪的圆形图案啊，一度呢这个成为了未解之谜。直到2015年啊，科学家们才真正确认了并且记录了，哎，这个圆形复杂的图案就是白斑窄额豚的巢，并且呢这个巢呢是雄鱼构建的。就这个巢的经纬程度决定了它是不是会获得雌鱼的青睐啊。这个巢呢直径啊大概会有2米左右，想想这个鱼才20厘米啊，并且呢要清理制造这样的一个圆环状的啊这复杂图案的，平均要花7到9天的时间。当这个雌鱼怎么来选一个如意郎君，就看谁的这个巢做得更精巧。见面交配，交配完产卵，产完卵之后呢，雌鱼哎就走了，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几天的时间，这个卵孵化了，然后这个巢呢就被废弃了。下次它就会再做一个新的巢来吸引新的异性来繁殖新一波的后代。所以说，在这个优秀基因传递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来自于异性个体的好恶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孔雀的大尾巴，它没有什么明确的功能啊，就是因为雌性孔雀喜欢这样的绚丽的大尾巴，然后这个东西就一代代的传递下来的。那么对于这个白斑窄额豚来说，这个巢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孔雀的尾巴，很大程度上是性选择的产物。
3: 哇，这就算是给我一套工具啊，我都不一定能够画得这么对称。哎，还有更有趣的吗？
2: 那当然还有啊，你看啊，这个蜘蛛正在打包一份彩礼哦，里面是半只苍蝇，哼，他要把它送给网恋对象。快看，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喜不喜欢呀？初次见面的过程似乎很顺利， 但这种交易并非总是平等，尝到了甜头打算继续送礼，可是苍蝇也不傻呀，找不到像样的礼物，他就动了作弊的心思，开始捡别人的残羹剩饭，只要包装的好，也许能蒙混过关。哼，神奇的是这招真的有用，这让他信心倍增，接下来不管多么荒诞的东西，哼，他都敢当成礼物，而且成功率极高。哎呦，姑娘啊，你可长点心吧，欺骗其实在动物界是很常用的一种求偶手段。
5: 因为对于蜘蛛来说呢，雌性呢是其中个头更大的一方，雄性呢它的体型往往只有雌性的几分之一，那么这些雄性的蜘蛛在去征得异性青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的，因为呢一不小心它就会变成了雌性的食物。很多蜘蛛用什么方式来打动异性啊？就是我去抓一个虫子，然后呢精心的用这个丝线包裹起来，我先送给你说你就有好吃的，你先别吃我，然后你再看看是不是和你的这个胃口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科学家呢会把它当成一种雌性和雄性之间的博弈。那么但凡

0: 提到博弈就一定会出现欺骗行为，所以说在蜘蛛里面也会出现假装你送了个食物，但是其实那也不是食物，可能送了个什么别的什么东西来欺骗雌性蜘蛛来获取繁殖权的这样的事情呢，啊，在蜘蛛的里面是有的。那么其他动物里面呢，其实也是存在的。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2: 今日派来了一个工作团，是粤赣军区红军主力之一，骁勇善战。
3: 近日敌机一架来此盘旋两次，并掷弹七八枚。
4: 因为此地水及船少，决定迂回至泸定过铁索桥，今日已开始行动。
3: 早已闻名的夹金山，今日使得亲睹其颜，空气稀薄，北风时起。
2: 今晨继续向北前进，在望不到头的茫茫草地上，几乎两只脚都是浸在水里和泥泽中的。
5: 今天工兵连二排长陷入泥潭里，刚喊救命，转眼就被深泥潭吞没。
6: 今日要到绥靖进行战斗，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敌人开始溃退，我军占领绥靖。
3: 今天是最有意义的一天，整个红军大会合于甘、宁、陕三省边界苏区。
7: 今日我红二师以攻占遵义，
8: 今日行程140公里，
9: 今日开始转，
10: 今日行军，
11: 今日战斗，
12: 今日。
1: 他们眼里没有终点，只有脚下的今日。我们始终在路上，今日齐征途。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14: 出发。

有人说戏如人生，但其实又有谁的人生不是一出戏呢？元朝初年的某个午后，行院里排练着一出名叫《陈母教子》的戏。这出戏讲的是宋朝的一段真实故事。陈家的三个儿子在母亲鞭策下全都当了状元。自从有了科举，中状元就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这部戏的作者关汉卿的梦想。汉卿是他的字，但后世只能这么称呼他。他的名伴随着他的人生细节都淹没在历史中，真伪难辨。他很可能是一个生在金朝末年的汉人，少年时南下的蒙古铁骑攻进他的国家，战争与杀戮并没有浇灭他作为读书人所保有的期待。圣贤书终是有用的，但是等他成年后，科举却停止了，金榜题名，进而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彻底与他们这一代无缘了。不仅仅如此，整个国家秩序都在重建，而重建需要多

久，并没有人知道，只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了。于是，戏剧成为关汉卿新的人生。剧中人就是他的颠倒梦想，他心中的喜怒哀乐，忠孝仁义，他的恨，他的爱，都投射进了每一个即将登场的粉墨人生里。

据说关汉卿出生在今天的山西运城，那里曾经属于金朝。年轻时因为家族传承，他可能曾在金朝太医院任职，但很快，或许因为战乱，或许因为性格，他开始了四处漂泊。关汉卿很有才，有人评价他风流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总之，他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玩的人，但好玩似乎并不是对一个文人的褒奖。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观，一定程度上有点像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同样身处朝代更迭之间的纷扰乱世，同样对新朝政府缺乏认同，无可奈何之下只能任性妄为，张狂不逊，用一种与时代不合作的姿态保持洁身自好。相比千年前的魏晋风度，关汉卿似乎又多了几分自嘲，几分戏谑。他说自己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自比花花公子，这份带着叛逆的无奈又有谁人知晓呢？或许每一个狂放纵情无所顾忌的外表下，都隐藏着一颗极度孤单和悲伤的心。虽然生于金朝，但因为金朝崇儒，关汉卿在父亲教育下系统学习了儒学，这是他身为汉人的精神基础。学而优则仕，是一千多年来儒生们的人生道路。如孟子所说，这好比农夫耕田一般的天经地义。如今蒙古人灭了金朝，这个崇尚长生天的民族此时还没有建立对儒家思想的本质认知，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儒学形成自己的人才选拔体系。他们无限期地关闭了科举考试的大门。科举作为儒家社会人才晋升渠道的功能不复存在，儒生们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这让只会读书的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甚至是绝望感。突然之间无路可寻，浓重的失落、沉郁和无处可说的愤怒都压抑在心里。许多人遁入山林，就此隐世，也有人转换行业，做了工匠与商贩。丧失了归属感和目标感的人生是空虚而漫长的，而眼前的落差又令人分外感慨。同一时期，南方的土地上正在大兴儒学，南宋王朝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并将此前称为周孔之教的儒学改称为孔孟之道。在关汉卿出生前不久，刚刚辞世的朱熹以及他所完善和推行的理学思想带来了一次儒学的复兴，而这些似乎都与关汉卿们毫无关系，仅仅相隔千里，一切竟是如此不同。关汉卿向往那个还没有走远的黄金年代，那个朱熹所处的年代。公元1127年，宋徽宗之子赵构称帝，史称南宋。与金朝议和后，
以秦岭淮河为界，于南方偏安。在之后的150多年中，南宋虽然外患深重，但经济文化的发展却成就了一个文明而富庶的新高峰。商品经济发达，官学私学都得到有力扶持，宽松开放的环境让各种思潮有了蓬勃生长的空间。南宋被后人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学者带着各自的思想沉淀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在各地讲学，互争雄长，一方面开发民智，培育人才，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社会。不同的是，先秦的百家争鸣基本都在上层社会进行，多为国君或贵族服务，而南宋时期学者们的思考和宣讲则更多是在民间进行的自由交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会讲发生在公元1167年，那一年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长沙，拜访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思想的创始人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这句话，用来评价朱熹和张氏都是恰当的。朱熹19岁中进士，37岁来到岳麓山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认为，理先于自然和万物，是形而上者。每样事物都有理，这个理是该事物的本质、形式和规律，理也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准则。基于此，他将儒学通俗化，从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出发，构建了一套具体的行为准则。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如果都能依理行事，自然就能建立良好的秩序，那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张氏把公开辩论看作是一次很好的讲学机会。辩论无关输赢，重要的是能够穷理以致知，思想可以针锋相对，也可以和而不同，论道可以心平气和，也可以慷慨激昂。岳麓山上的朱张会讲和支持欢迎这一切的那个开明的时代，逐渐都随着湘江水而去。关汉卿无缘那样的盛世，但他向往那样坦荡而纯粹的思想碰撞。儒家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他相信会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的精神世界。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都是创作者面对世界的告白。关汉卿选择了戏剧作为他的告白方式。是什么机缘让关汉卿走上了戏剧道路，后人无从得知，只知道他的故国金国，那个存在了119年的女真族王朝，在音乐文学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他们的诸公调是一种音乐性很强的说唱技艺，他们的院本是专门用来在剧场演出的歌舞短剧。而在这些方面
颇有建树的往往都是汉人。系统的儒学教养带给他们更多的文化积淀，洒脱奔放的少数民族氛围滋养着他们的激情和灵感，作品就这样诞生了。有一个创作主题关汉卿很喜欢，在拜月亭、惊现池、飞衣梦、谢天香等作品中，他反复用金榜题名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来作为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金榜题名正是儒生的梦，而陈母教子几乎就是讲述了一个极端的科举故事。后世学者对于这部戏究竟是不是关汉卿所作有很多讨论。浪漫不羁的关汉卿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说教感极强的戏？或许看上去不屑于上进的关汉卿一直无法释怀与科举无缘的至深遗憾。让剧中人实现自己的梦，这是一个剧作家最大的权利，而这个梦也是他最深切最无解的痛苦。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很难隐藏的，特别是当他遇到了最合适的舞台。关汉卿的名气在同行间很快传开，身边渐渐多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现实社会的精神逃离者。他们一起创作，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关汉卿喜欢这些伙伴，他和他们能相互理解，相互取暖，能彼此给予前进的力量。如同500年前那个叫杜甫的诗人一样，关汉卿观察和体味身边人的情感，把他们的悲欢离合写进了作品。他们出现时，或许是农民，或许是工匠，或许是商人，也或许是奴婢、士兵、孤儿，甚至也有市井无赖。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高不可攀的，他们经历着和所有普通人同样艰难的人生。不同的是，杜甫诗中的平民面对苦难时，尽管内心痛苦哀怨，但都选择了忍耐和接受。而关汉卿剧作中的平民不愿任人宰割，他们努力抗争，不断追求生活的权利。戏中那些清正廉明的、秉公执法的、神机妙算的、为民请命替民做主的清官们，则是关汉卿梦想中的英雄。乱世中的个人渺小无力，只有在

关汉卿只用了很少的笔墨，蜻蜓点水般对故事情节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大量的篇幅都用于赞美英勇无畏的关羽。善与恶的斗争是他创作中不变的命题，正义必胜是他坚定不移的世界观。惩恶扬善需要英雄，在他心目中最具英雄气的、最能代表忠义二字的历史人物就是关羽。因为同是山西关姓，据说关羽正是关汉卿的先祖。虽然仰慕先祖，但关汉卿深知自己并没有匹马单刀镇九州之勇，做不了力挽狂澜的救世者。他只能在一方小小的戏台上抒发一下压抑许久的情绪，圆一个无法实现的英雄梦。关汉卿写过两部以关羽为主角的历史剧，在戏中历史事实都只是他表达梦想的载体。他呼唤的是一个有理有序、无冤不平的理想社会，但是梦越美好，与现实的距离就越遥远。关汉卿又何尝不知，在关大王单刀会的结尾，望着滔滔东去的长江，他借剧中人之口发出了一声叹息，这不是江水，这是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戏剧与小说同时在京宋元交替的时代兴盛，或许不是偶然。戏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先期泛指一切技艺娱乐，有百戏一说。但相比公元前60世纪到20世纪就创造出辉煌成就的古希腊悲喜剧，以及公元一到20世纪前后达到成熟的印度梵剧，中国的戏剧艺术姗姗来迟。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但礼乐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乐要服务于礼的需求，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音乐、舞蹈和表演都能被纳入其中。当蒙古人带着少数民族文化进入中原后，戏剧有了生长的机会。关汉卿极大地发展了戏剧的娱乐功能，同时又把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以及儒家所推崇的伦理观念融入其中。由此，戏剧承担起了文以载道、铸成教化的使命。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无法通过读书明理，但是可以通过戏台上善恶中间的故事，对忠孝仁义建立起朴素的认知。自宋以来，高扬的理学就此多了一个潜移默化的传播渠道，下沉到市井乡野的儒家文化更进一步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公元1271年，大元国号正式确立，几个月后元朝发起了对南宋的进攻。5年后，南宋都城临安被攻破。此后南宋部队边打边退，终于走到了大陆的尽头崖山。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陆续抵达崖山，

两个月后，崖山海战结束，大宋王朝宣告灭亡。南宋名将文天祥临死前写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历史巨变给南方的汉族文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以武力决胜负的时代，战争几乎无法避免，但身在其中的人懂得，那是无法愈合的伤痛。

关汉卿的十八部存世杂剧中，有六部借用了战争。《武侯宴》、《单边夺槊》、《西蜀梦》、《哭存孝》、《单刀会》，五部都是历史剧。遥远的时间感弱化了战争的悲怆。但是拜月亭不同，这部以蒙金更替时期为背景的爱情喜剧，因为战争埋下了无尽的悲伤。剧中不再有对战争正义性的渲染，也没有对战争胜利者的崇拜，只有弱小个体的悲鸣和绝望。他们无力抵抗，只能行一步一叹息。面对白骨中原如卧麻，马到处成平地的景象，他们如同狂风扫荡下的蚂蚁，万姓仓皇。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生存的年代，可以选择的只有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历史洪流中，剑胆雄心已无用武之地，关汉卿选择化剑为笔。关汉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元大都度过的，这里曾经是金国首都，后来成为元帝国的都城。虽然元帝国努力推行汉法，启用汉臣，甚至国号大元都是从儒家五经的易经中取得，但是不同于隋唐之前几百年的文化融合期，在元帝国建立之初，各个民族的人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精神上依然是陌生的。

只有沉到市井中，或许还能有呼吸的空间。书会是一个特别的行业组织，是关汉卿和朋友们交流的平台。他们在这里把酒言欢，讨论现实，抒发情怀，也一起完成创作。元大都里有一个名叫玉京的书会，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们时常在这里倾听彼此的声音。白朴，金朝遗民，又是饱尝国破家亡之痛，终生不在元朝为官。他的《梧桐雨》被认为以独特的悲剧审美精神，开启了之后《桃花扇》和《红楼梦》的美学境界。杨显之，关汉卿的莫逆之交，因善于对他人作品提出中肯意见，被誉为杨补丁。他们被统称为书会才人。元大都的戏剧圈里，还有比关汉卿略晚一些，同被誉为元曲四大家的马致远等人发起的元真书会。这是他们自我放逐的地方，也是他们为自己搭建的一片精神避难地。越来越多的文人汇入了戏曲创作，他们在登创

下开始一轮又一轮剧本的竞赛与切磋。也正是从他们开始，杂剧逐渐取代正统的诗文，成为一股新的文学潮流。融入了更多新的元素后，中国文化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保留下来，流传开去。瓦舍勾栏里与剧作家们相伴的还有歌妓艺人，这些女子有着同样杰出的才情，她们能歌善舞，大多还能赋诗作曲，同时她们也是那个时代戏剧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在元朝后期一本名为《青楼集》的元代杂剧演员传记里，记录下了121位杰出女艺人的名字与事迹，数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男性艺人。没有他们的表演，就不会有戏剧的完成，那些精彩故事的主角就无法从剧本里走出来，变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因为是女性，几乎没有人注意她们的付出，更没有人欣赏她们的才华。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她们是底层中的底层，弱者中的弱者。她们无法为自己做主，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痛苦发出一点声音。

关汉卿是关爱他们的。现实中的他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命运，在戏剧中他做到了。他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这些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妓女、婢女、乳娘、农妇、寡妇、寄人篱下的弱女，现实中她们毫无例外都是被鱼色烈焰或残酷奴役的对象。但是在戏里，关汉卿赋予了她们力量，她们聪明勇敢，并坚持不渝地追寻自己的幸福。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几乎是一部父系文化和男权话语独尊的历史。女性的自由、独立与权利是被遮蔽和压抑的。关汉卿表现出对女性的关爱，不仅仅因为他与女性的交往，更来于他对女性深刻的认同。在他笔下，女性可以发挥聪明才智拯救男性，女性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关汉卿对身份平等与权力平等的呼唤，并不仅仅是为女性，也是为自己，为那些低人一等的人。马背上得天下的蒙古人还没有做好治理天下的全面准备。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一直并不排斥汉人，立国的大量制度设计很多都是汉臣的功劳。虽然科举直到帝国中期才恢复，但是此时朝廷已经开始招募一些汉族文人进入。只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认知都还有比较大的分歧。特别是蒙古贵族拥有最多的特权，这让他们与普通平民之间产生了仿佛天壤之别的社会差距。沿袭了在战争时期买卖奴隶的习惯，元帝国建立后，非法买卖人口的现象依然严重，而这些被买卖的人又因为社会阶层低下、法度和管理的缺失而无处伸冤。就如关汉卿戏文所写，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踏踏。难道真的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延？如果天地也如此不公，那天地间还有理吗？关汉卿坚信，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他要为那些冤死的人寻一个天理，求一个说法。

关汉卿写过很多个历史剧，那些久远的故事带着如梦似幻的背影，任由他寄托和表达，但那些隔着时空的呐喊如同隔靴搔痒，无法触达他深入骨髓的痛处。终于他不想再躲进历史里，他要把那些近在眼前的真实的痛直截了当地喊出来。除了元大都，关汉卿还在苏州、杭州生活了很多年。在江南期间，他决定写一部跟以往不同的戏。几十年的所见所感，在他内心郁结成无法抑制的悲情，所以他决定不再迎合世俗的欢乐，也不再假装嬉笑怒骂，他要写一部真正的悲剧。而元朝社会独有的文化宽松环境也给了他创作的自由空间。他从汉代的民间传说《东海孝妇》取材，但不再借古讽今，而是直接选用元代的现实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窦娥的故事。窦娥3岁便死了母亲，7岁时因父亲窦天章进京赶考，缺少盘缠，被卖给蔡婆家做童养媳。婚后不久，丈夫病死，窦娥成了寡妇。蔡婆讨债遇险，被张驴儿父子救下，谁知却引狼入室。张驴儿见窦娥年轻貌美，心生歹意，要挟窦娥委身于他。窦娥不惧张驴儿的胁迫，遭其歹毒嫁祸，她耐住了严刑拷打，却因不忍让婆婆受刑而含冤认罪。临死前，窦娥发出誓愿，要血溅白练，6月飞雪，3年大旱。她的冤屈感天动地，誓愿竟然实现。被网杀后的窦娥化作鬼魂，向已经极地为官的父亲痛诉冤情。窦天章悲愤交加，派人彻查此案，终将恶人正法，令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窦娥冤上演后引起了轰动，那个遭遇不幸但始终坚忍善良的女子，那个弱小身躯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控诉，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上。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道之颜渊。

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受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闲鱼枉作天。唉，只落得两泪连连。极度绝望的窦娥向天地抗议，他已经不再幻想得到公正，他只想要让六月的江南大雪纷飞，让洁白的雪覆盖他的尸体，为他的冤魂作证。在各种力量的共谋和欺压下，一个女性遭遇了源源不断的苦难。先是父亲，40两银子卖身为童养媳，为了父亲的前程，窦娥只能接受。接着是婆婆，虽是童养媳，窦娥依然对丈夫充满感情，但逼迫她改嫁的就是婆婆，婆婆的话她不得不听。接着是男性，张驴儿想霸占窦娥未果，便诬告窦娥毒死她父亲。张驴儿只是一个无赖泼皮，却依然是可以压迫窦娥的男性。接着是官员，太守陶物既贪且昏，窦娥在公堂上被打得血肉横飞，依旧拒不招认，反而言辞激烈，针锋相对。但一个普通女性怎么可能是权力的对手？最后，当窦娥的鬼魂向做了官的父亲诉冤时，窦天章的第一反应是劈头盖脸的斥骂，说他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明。父亲并不相信女儿，为女儿洗刷冤情也不是为了公正，只是为自己清官的名声。又即便最终翻案，但窦娥却并不能死而复生。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连沉冤得雪、善恶有报的结局都无法挽回的悲剧。关汉卿要借窦娥说出世间每一个小人物的冤屈，这其中就有他的冤屈。他就是窦娥，知道自己的冤和悲永远无法得到申诉和化解，对颠倒黑白的天地鬼神，他只剩了一声惊雷般的喝问，那是他全部的反抗。他的最后一个梦已经破碎了，那是他念念不忘的苍生之苦，救世之梦。

关汉卿渐渐地老了，当年的朋友们纷纷作古，他们的郁金书会也早已人去楼空，尘埃遍地。关汉卿感到落寞而悲凉。人是会老的，他一生创作了无数鲜活的人物，最终他以自己为主角，写下一部《不服老》。在这部自传体意味的散曲中，关汉卿以第一人称总结了自己的人生。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烟作，会吟诗，会双六。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予我这几般歹征后，尚兀自不肯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在对自己的调侃里，他又变回了那个任性、狂放、玩世不恭的关汉卿。据说，关汉卿活到高龄才离世。他就像个斗士一样，屏着一口气，把自己选择的道路坚持走到了尽头。生活在这样一个短暂但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时代塑造了他，他创作了戏。他在茫然四顾中忍着疼痛站起来，看见了熙熙攘攘的人世间。他写了许多人的故事，但或许他只是写了自己的故事。在十里扬州风物园的清灵委婉之地，有一位出落着神仙般的戏曲演员朱莲秀。她不仅容貌极美，杂剧表演能力更是独步当时，无人可敌。除了出演女性角色，她还能出神入化地反串男角。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不天然老成，惟妙惟肖。后世梨园界对他推崇备至，他也以才艺赢得了众多文人的尊重与爱慕。据说他最终选择将终身托付给一个背景模糊的钱塘道士。关汉卿曾是与他此曲赠答的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望江亭、旧风尘都是关汉卿专为朱莲秀写的戏。他们的故事引发过后世很多浪漫的猜想，但其实后人所了解的也只有这么多。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何时出生，何时逝去，到底经历过什么。和关汉卿一样，他留下的痕迹只和戏剧有关。传说中，朱莲秀嫁与道士后，就作别了留下过他夺目光彩的舞台，洗尽铅华，远离风尘。他们一起生活了20年，在他离世后，钱塘道士写下了四句话：20年前我共衣，只因彼此太痴迷。忽然四大相离后，你是何人，我是谁。
痴迷于戏的人，经常分不清真实与虚构，分不清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对于关汉卿来说，人生是一出戏，更是大梦一场。笑过，哭过，闹过，悲过，来过。

0: 何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沈晓明主持召开推动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强调聚焦主攻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全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毛伟民暗访检查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花园县盘活沉睡空间，让伪矿库涅槃重生，变身生态宝地。
0: 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推动全省氢能产业发展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未来产业发展的

0: 战略方向和目标任务，聚焦主攻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全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座谈会听取了全省氢能产业发展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以及有关市州园区代表发言。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领域，围绕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扶持培育龙头企业，加强氢能人才引进培养，发挥产业投资基金作用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要充分认识发展氢能产业的重大意义，积极抢抓国家战略机遇，立足全省在区位条件、政策支撑、产业基础、技术底座和应用场景等方面的优势，把氢能作为全省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制氢装备、氢燃料电池、氢能终端等重点赛道精准发力，确保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要加大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力度，健全产业支持政策，提供更加广泛的应用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统筹调度，谋划推进氢能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氢能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推动创新平台建设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在财税、产业基金、投融资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建立健全氢能安全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省领导王道习、郭林记出席。
2: 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株洲市暗访检查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闭环抓整改、铁腕除隐患，全力推动问题清仓见底，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毛伟明一行先后深入醴陵市仙月山街道采狗洞溶洞、攸县上垄村神岭溶洞和攸县江边村下新组溶洞，实地查看污染治理情况，并随机拨打管护责任人电话，询问日常巡护、生活垃圾转运等情况。三处溶洞均完成洞内垃圾清理转运，并树立警示牌、标志牌，明确了管护责任主体。毛伟明强调，要加强日常巡查管护，构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监测网络，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网格员、护林员、志愿者等群体作用，健全群众有奖举报和举报反馈机制，坚决防止边清边盗、先清后盗。攸县栾山镇垃圾转运站负责辖区内16个村社区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压缩减容和转运，日转运垃圾约15吨。毛伟明强调，要坚持行政加市场手段协同发力，扎实推进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设，完善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机制，确保农村垃圾收得起、转得走、处得好。要引导群众做好生活垃圾分类，不乱倒乱扔，从源头上减少溶洞污染风险。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坚决扛牢整改政治责任，深刻认识溶洞污染问题整改的极端重要性和严峻性，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用溶洞整治成效检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全力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在全面摸清底数的基础上，聚焦重点部位、重点污染源，逐地过筛、逐点到位，加快全省溶洞一张图建设，严格按照一洞一档、一洞一测要求，一体推进垃圾清运、溯源追责、生态修复、洞口防护等系统整改。要加快筑牢生态长效屏障，建立健全溶洞常态化巡查管理和联合执法机制，持续完善农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收运处置体系，加强溶洞保护宣传教育，持续畅通有奖举报渠道，加大行刑衔接和典型案件曝光力度。检查期间，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刚复产的醴陵市荣华烟花鞭炮厂，查看生产车间、视频监控室等，强调要坚持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盯牢关键岗位、关键环节，从严控制火药数量、作业距离、生产人员等，加强人员安全培训，确保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长沙银行，围绕助推金融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
1: 调研组实地了解长沙银行经营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改革创新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毛万春说，长沙银行深耕本土、服务地方，规模稳步增长，影响力持续提升，为全省经济。

0: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金融支撑。希望长沙银行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把各方面有利条件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毛万春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清醒头脑，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夯实发展基础。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提升专业性，聚焦主责主业，优化金融服务，深化改革创新，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积极搭建政银企对接交流平台，为金融机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金融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义中国是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平台，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文艺创作生产、数字文化传播及文创设计开发等领域。在本次新义中国数亿无界文化和科技融合新智生产力大会期间，与会嘉宾聚焦融合这一关键词，共同探讨如何以新智生产力赋能文化传承创新、文旅融合发展。在高端对话暨产业对接会上，多家文旅产业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代表围绕技术如何理解文化、文化如何驾驭技术等话题分享了实践经验。
1: 我们希望数字文创产业的发展从汇集平台、汇集区域、汇集企业，到最终能够汇集到千千万万的普通创作者。
2: 今年我们和长安乐社合作的《冷香凝》新品宣传片，把原本需要一周时间反复打磨的创意方案压缩到了几个小时，将 AI 视频技术应用于传统文化的视觉化呈现，让文化在 AI 时代焕发新生。
0: 近年来，湖南依托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持续推进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一大批新成果在这里诞生。大会期间，长沙市马栏山集团等单位进行了产业推介，文旅、文博等行业的成功案例进行了分享。
3: 得到这个每个旅客的精准的画像，做出差异化，匹配他心里的诉求，达到他的情绪满意度，这才是数据的魅力和价值。
4: 我们希望能够不仅仅是为观众去提供这种文博数据的传播啊、知识的这个解读啊，也能够为行业与文博有关联的这些企业赋能，去合作共创。
0: 聚焦服务湖南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大会还举办了多场活动，展示湖南发现经验，链接产业发展需求。作为科技激活文旅资源的典型案例，实景演绎金上岳阳楼在现场进行了分享。项目代表介绍，该项目已经累计演出超800场次。项目的火爆前提是对文化的深度挖掘，出圈则是通过科技让场景活起来。
5: 你演绎跟当地的文化，你独特的 IP 相结合，游客的体验才会越极致，他的印象才会越深。所以呢，我们觉得要挖掘在地文化，挖掘独特的 IP。
6: 在广袤乡野之间，农产品经纪人一头连接小农户，一头连接大市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国将培育30000名农产品骨干经纪人。什么是农产品经纪人？他们如何创造价值？湖南如何培育农产品经纪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7: 在长沙望城区茶亭镇的蓝莓产业园里，农民在修剪果汁、除草。这个夏季，平均每个周末有2000多人来这里摘蓝莓。过去，这里1500亩果园的蓝莓被当作大宗商品卖到批发市场，但是价格上不去。果园需要农产品经纪人来连接小农户与大市场。90后涂明从媒体转行，应聘成为望城区茶亭花海乡村 CEO。他发现，从卖蓝莓改做采摘，发展文旅，不但可以省掉采摘、包装、冷链运输等成本，还能提升总效益。他算了一笔账，一斤蓝莓市场价为13至15元，来园子采摘，每个人的门票是39.9元，地里免费吃一斤，免费带走一斤，相当于一斤蓝莓售价在20元左右，还不算带动周边吃饭住宿等效益。他发挥媒体人的策划推广，把蓝莓园带火了，也带动了周边近100名农户增收。
8: 我们自己会做一些这种直播，公益的助农直播，主播有40-50个，产值已经翻了1倍。
7: 湖南高校正在加强大学生的农产品营销能力培养。 湖南农业大学已开设农产品营销、新媒体营销等相关的课程，鼓励更多大学生成为农产品经纪人。
9: 通过学习我们一系列的新媒体课程，可以让我们拓宽我们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10: 通过学校订单式培养模式开设农产品经纪人微专业，输送专业青年经纪人。
7: 今年六月，湖南出台了相关措施，提出要举办农产品经纪人专题培训，围绕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分析、品质鉴定与储运、市场营销与应急促销等内容，每年培养700名懂市场会经营的经纪人，3年内构建覆盖主要农业县区的经纪人加基地加农户致富帮带链。
11: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培训体系，强化政策支撑，着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的高素质农产品经纪人队伍。
0: 网络餐饮商家后厨脏乱、操作不规范、违规经营等突出问题时有发生。今年以来，衡阳市蒸湘区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纳入群众身边民生实事整治重点，区纪委、监委扛牢监督职责，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主动担当、协同发力，切实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更好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年以来，蒸湘区纪委监委将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作为民生监督重点，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1028家入网餐饮经营户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清单化问题整改。专班工作人员紧盯无实体门店、证照不实、违规经营等突出问题，深入小区、学校周边等无堂食外卖集中区域暗访督查。这家刺身餐饮店之前存在后厨条件简陋、三防设施缺失等隐患，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发现后，要求门店在期限内进行整改。随后十几天时间里，店家按照要求完成升级改造，系统学习了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12: 整改完以后，各方面环境都比较好了，然后生意也比较好。
0: 针对监管薄弱环节，蒸湘区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建立线上大数据筛查加线下实地核查监管模式，精准甄别资质造假、图文误导等违规乱象，压实平台入网审核、日常巡检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幽灵外卖滋生。
13: 对比去年同期，入网餐饮企业稳定增长，涉及投诉举报明显减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入网经营户、平台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提升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
0: 为巩固专项整治成果，蒸湘区全面深化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监管建设，推动美团平台54家商户、省级监管平台405家商户后厨实时监控全覆盖，同步严格落实食安风监管理制度，并选聘了16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
14: 路过商家或者我送外卖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如实的记录一下，包括以后我自己点外卖，我朋友吃外卖，我也会更加的放心。
0: 今年以来，衡阳市蒸湘区累计整改各类食品安全隐患262个，立案查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案件42起，有效净化了网络餐饮经营环境。
15: 坚持标本兼治、常态常效，不断深化智慧监管，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6: 近年来，花园县从矿山生态治理入手，盘活退出企业厂房场地、伪矿库、猛渣库等沉睡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口袋公园，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伪矿渣资源化利用。昔日的生态包袱正一步步变成生态资产、富民资源。
0: 中午时分，花园镇这座新建的口袋公园里，不少市民席地而坐，享受惬意时光。但一年前，这里还是闲置了近10年的猛渣库。花园镇地处猛三角核心区域，早年粗放式采矿留下大量废弃矿洞与伪矿库、猛渣库。2021年起，花园县累计投入15.14亿元开展系统性矿山生态修复，永久封堵1243处废弃矿洞，拆除清理废弃工棚，累计覆土覆绿20000多亩。
16: 我们跑步的时候，经常在这里看见远处的太阳升起的时候，真的，一天的心情都非常不错。
0: 项目修复完成后，这里打造出1.7万平方米绿化草坪，配套建成3000平方米停车场，设置53个停车位。 每到傍晚和周末，不少家庭前

0: 来休闲游玩。将猛扎库改造为便民口袋公园，只是花园开展矿山生态修复后盘活闲置地块的办法之一。依托复绿后的尾矿库、猛扎库地块以及退出企业厂房场地，当地还植入特色产业，让废弃矿山持续产生经济效益。在花园县龙潭镇祥和村尾矿库桑蚕养殖基地，成片桑树长势茂盛，基地运用无人机等现代化设备开展管护。治理过程中，大量矿渣如何处置？花园探索固废循环利用路径，建成330万吨尾渣综合利用生产线。在湖南华源环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尾矿渣经过资源化处理，加工成瓷砖胶、板材等建材，产品销往重庆、贵州、长沙等地。
1: 尾矿渣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将它制造成绿色环保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建材。我们现在的年产值大概在5000万左右。
2: 我们将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后半篇文章，把矿区这片沉睡的资源有效盘活，切实转化为生态资产。
0: 中央财政首次对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推出的贴息政策已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记者近日走访了部分楼盘，发现在房贷贴息、以旧换新补贴、公积金政策调整等多项政策叠加作用下，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有所升温。
3: 90月份是房地产行业的传统销售旺季，常被称作金九银十。记者近期在长沙多个在售楼盘走访，发现售楼部的客流虽比国庆假期内有所减少，但前来看房了解的客户依然不断。其中最多的就是符合这次贴息政策的首套刚需住房人士。
4: 对于我们这种购房人群来说的话，关心的除了买房子花多少钱以外，那么这个月供压力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嘛。能给到一个点的这种贴息政策的话，确实对于生活压力减小了很多。
3: 要享受到这一次的贴息政策，需要满足3个硬性条件：10月1号后新办首套房贷，房价150万元以内，面积120个平方以内。楼盘销售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符合这些要求，按照最高100万贷款可享受年化1%财政贴息，最长补贴5年来测算，最高可以省下近50000元的利息。在他们楼盘，国庆期间成交的40多套房，70%以上都是120平米以下，符合新发布的贴息政策的刚需户型。根据多家银行此前发布的公告，这一次采取免申即享的办理方式。记者在与部分楼盘负责人与看房人士的交流中发现，贴息政策的出台的确提高了大家的购房欲望，但对于贴息政策落地中的具体放款条件、放款时间等，还在了解和观望。
5: 我们与长沙的主流银行做了一个及时性的一个对接，给客户充分利用好这个政策，以及打通他们未来在银行办理这个相关的贴息手续的时候呢，能有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
3: 今年以来，一批涉及楼市的新政陆续出台，向市场传递了积极信号。行业人士表示，从过往经验看，新政发布后的一段时间内，都能对存量需求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6: 叠加我们首套房贷款、财政贴息，以及我们公积金优化的一系列政策红利，长沙楼市从现在来看，它是肯定是一个理性回暖的过程。
7: 金秋时节，从田间到山林，湖南多地特色农产品进入集中采收期，农户们抢抓农时，忙采收拓销路。
0: 眼下江永县30000亩早熟香芋迎来采收上市季，农户们分工协作采收、分拣、装袋，香芋刚从土里刨出就直接送上等候在田边的收购车。这批香芋春节前下种，比常规香芋提前3个月上市，不仅价钱好，市场销路也好，
8: 主要销往广西、广东、福建，还有本地加工厂，不少客商直接到田间收获，销路不愁。
0: 长宁市30万亩寒露油茶籽开山采摘，西岭镇同江村现有油茶林5900多亩，当地依托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严格执行全市统一收摘规定，全程推行标准化管护，保障茶果充分成熟，提升油茶出油率和油品品质。在浏阳市张方镇，方竹笋成了独有的特色时令食材，不少游客专程进山体验扯笋的乐趣。种植户郑凯用9年时间，把50亩闲置的山林打造成集种植、采收、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特色基地。新鲜方竹笋当天采摘，当天配送到长沙及周边市场，填补了常规竹笋秋季上市空白。
9: 如果是管护的好的话，一亩它能够达到1000多斤的产量。
0: 新田县城塘西村的秋葵加工也进入忙碌期，上千斤秋葵整齐铺展在晒场上，农户们忙着加工制作秋葵面。当地秋葵采收期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十月，目前村里年产销秋葵面达15万公斤，年产值突破200万元。村民既可以到加工厂就近务工，也能向基地售卖自家种植的秋葵，不少人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稳定增收。眼下正值候鸟南迁的高峰期，地处南岭山脉腹地湘江源头的蓝山县迎来数百万只候鸟过境迁徙。今年当地新投用智能化雷达监测系统，搭配推行多年的熄灯护鸟机制，为候鸟南迁保驾护航。今年九月，蓝山县四海坪候鸟监测站智能雷达监测系统正式投用，搭配高清摄像头、智能巡检设备，可全天候监测候鸟飞行高度、速度、种类和迁徙路线，实时汇总数据，搭建动态数据库，智能分析迁徙规律与趋势，弥补了传统人工巡护无法覆盖高空、深山、密林等监测盲区的短板。
9: 利用雷达的这个声波监测在这个半径5公里的范围之内，它就辐射到我们这个四海坪的候鸟迁徙主要通道。
0: 系统运行以来，站点已监测记录鹭鸟类、恒鹬类、雁鸭类等数十种候鸟的动态数据。迁徙高峰期，日均过境候鸟数量达2万只。依托智能化监测的数据支撑，当地林业部门还组建专业队伍，精准划定巡护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常态化开展夜间巡护、隐患排查等，严厉打击非法捕鸟、设网、投毒等违法行为。以往城市强光容易导致候鸟迷失方向、低空盘旋，损耗体力。自2020年起，每年9月至11月上旬候鸟集中过境期，蓝山县推行熄灯护鸟机制，定时关停城区广场高杆灯、大功率景观灯，仅保留基础便民照明，最大限度减少光污染。
10: 这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好多候鸟从广场飞过，牺牲一点灯光或者候鸟南迁，我们大家都是很支持的。
0: 数据显示，蓝山已记录野生鸟类种群共235种，候鸟种类127种，去年候鸟迁飞总量超350万余。2026年湖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今天在安化县启动，活动持续一周，线上将推出社保政策科普直播，各地社保服务团队下沉乡镇、社区、企业，面向重点群体提供现场咨询、上门经办服务，推动社保惠民政策直达基层，把暖心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今天《童声里的中国》2026年湖南省少年儿童歌咏展演在娄底举行，孩子们唱响红色经典，演绎传统曲目，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等通过视频寄语、现场分享的形式，鼓励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接班人。
7: 金秋时节，湖南多地山岳迎来云海日出最佳观赏期，吸引游客登高赴约。龙山八面山平均海拔1200米，独特高山台地地貌极易形成大面积云海。破晓时分，翻腾的云海铺满山谷，群山与村庄被云雾环抱，仿佛悬浮在云间。近期南岳衡山祝融峰顶频频上演日出云海同框的壮丽景象。南岳高海拔山区全年雾日最多达284天，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云海出现概率明显提升。依托游水河充沛水汽，加上秋季昼夜温差，宝镜天堂坡云海频现。清晨6点，朝阳破云而出，漫山云雾随风翻涌流动，把秋日湖乡的山野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7: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7: 外星人呢？
8: 错，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7: 好危险呢。
8: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7: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9: 消防安全，
10: 熊熊有责。
11: 带什么东西？
1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3: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听我的。
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情不打烊。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没想到除了他们一家人，连小军都认不出我。看样子我真成了雨晴那样的美女了。你笑什么？小军，我是珊珊。我是唐珊珊。
1: 不是唐珊珊，
0: 你不要开玩笑了，这怎么可能啊？哎呦，那是因为我去整容，现在我又化了妆，跟以前的唐珊珊长得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就认不出来了。不可能啊，就算是这样，你也不可能和雨晴长得这么像，又不相信。你不相信？那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我爸爸呢叫做唐富才，他爱喝酒，爱买彩票，整天疯疯癫癫的，没有一样正经。而且前一阵子我们还在路边看到他喝醉酒摔倒了。这些全都对，但是怎么可能呢？那你认识我妈吗？啊，
1: 林阿姨呀，
0: 她现在过得好吗？她是不是还会排斥吃路边买的便宜货啊？
1: 你真的是珊珊？嗯，
0: 幸好。
2: 不过你怎么会变成孙雨晴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件事很复杂，是这样的。没想到啊，雨晴跟小军相处得这么好，看来我们家以后啊不会有姑嫂问题了。景辰，你好有眼光啊！<笑>
3: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们竟然处得这么好。
0: <笑>雨晴能够平安的回来，我真是谢天谢地，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呀，
2: 我是担心雨晴的病是不是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这个急性血癌哪能康复得这么快啊？你们说是不是？
0: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担心呐。
1: 对呀，
0: 雨晴一回来，我高兴得昏了头。不过这孩子太有主见了，凡事都喜欢自己拿主意。
1: 而且又总是报喜不报忧，他会不会又瞒着我们什么呀？天哪，你跟孙雨晴签了这种契约啊？嗯，我也不愿意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爸急着要动手术，需要一大笔钱，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所以只好答应孙雨晴啊。哎，你都不知道，我除了整容整牙之外。
0: 我还去接受了美姿美仪的魔鬼训练呢，
1: 为了练就符合千金小姐的礼仪，可是差点把我给折腾死了。我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你这样认真的打扮。嗯，不过说实话，你真的跟雨晴长得太像了吧？你确定你们两个不是孪生姐妹吗？嗯，应该不太可能。我从小就是我爸一手拉扯大的。啊，对了。
0: 孙雨晴她也怀疑过，她还打电话问她妈呢。不过她妈也说只生了她一个女儿，所以应该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不是你告诉我的话，我真的看不出来啊。嗯，哎，不过你代替孙雨晴回孙家，那孙雨晴人呢？嗯，
1: 我也不知道啊。她就留了封信给我，要我好好扮演她的角色，然后她说等她病好了就会回来，到时候我就可以做回我自己了。
0: 现在没有了孙雨晴，我就可以更加安心的待在孙家了。石小军，怎么了？你可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别让孙家的人知道啊！
1: 好了，你放心，我们是好朋友嘛，我一定会帮你保守秘密的。嗯，
0: 谢谢你啊。哦，对了，我刚刚听到你在门口说什么要对付孙家，要什么不回公道。
3: 这件事先更不能说出去。那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事情是这样的，
4: 你们的顾虑呀，不无道理。这段时间，雨晴看的是哪家医院、哪个医生，我们一无所知，就凭他一个人说，确实叫人不放心呐。
5: 奶奶，要不这样吧，要是您真的不放心，我们最近找个时间，让雨晴再做个全面检查，好吗？哎，
0: 景辰，你赶紧给黄院长打个电话。
5: 嗯。
1: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0: 可是小君，你为了要帮你爸讨回公道，拿自己的婚姻当儿戏，这个代价会不会太大了？关键是这样做值得吗？
1: 事情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想要回头谈何容易？况且我妈是绝对不可能收手的，报复孙家和赵家是我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如果我能选择，我真的希望可以嫁给靖晨，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0: 所以你现在喜欢上孙靖晨了？
1: 不管喜不喜欢，这件事情都必须要进行下去。
0: 可是小君，我真的不希望你继续这么做，到最后啊，只会两败俱伤。所以我劝你，趁现在事情还能够挽回的时候，你赶紧收手吧，免得将来后悔。
1: 可是我妈是绝对不可能收手的，你知道吗？这两年，我们母女俩过得很苦，所以更加深了她对孙家和赵家的怨恨。我想，我是没有办法。
0: 难道你就为了完成你妈的心愿，听从她的安排，牺牲你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吗？
1: 嫁给靖晨不算是牺牲。珊珊，你一定要帮我，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
0: 可是
1: 你就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朋友的份上，你帮我一次好不好？
0: 好吧，那我帮你，你帮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谁都不能说出去啊。啊，对了，我好久都没有见过我老爸了，我想回家看看他。可是我现在假扮成孙雨晴，大病初愈要单独出门，肯定没那么容易。赶快帮我想个借口，让我出去吧。
1: 这样啊。

0: 金晨，
1: 小云，你怎么来了？
0: 我很想你，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金晨，赵小云，你来干什么？我想他了，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我不可以来找他吗？他现在是我的老公，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他。不可能，你说的不会是真的，我不相信。

0: 我又怎么了？请进。啊，醒了。谢谢。
1: 怎么刚醒脸色就这么难看？没事，只是做了个噩梦。
0: 噩梦？ 不会是梦见进城了吧？我是小云啊，你现在就应该打起精神来。虽然我们这个样品房项目结束了，但是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合作的事情，你老是想着他可不行啊。放心吧，我会打起精神来的。真的吗？
1: 好了啦，我说了，我会打起精神来的，我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行了吧？哼，
2: 雨倩啊，你的病刚好，怎么又要？

0: 你才刚出院，应该在家好好休息，外面人多，万一要是又磕了碰了呢？我是真的没事了，就是因为都好了，我才会出院回家的嘛。你不用担心了，再说，我只是陪小军去买买结婚用品，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啊，沾沾新娘子的喜气对我有好处啊，对不对？好了，不说了，我们走了。嗯，走吧。哎。小军，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孙家人见面，但是我觉得他们看起来不像坏人，每个人都好温暖呢。你要不要再回去劝劝你妈，不要再对付他们了？
1: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他们或许不是我妈说的那种人，所以每当伤害他们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很难受。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要不你待会儿回家的时候再跟你妈说说看呢，看这件事情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我待会儿前面先下车，回去看一下我爸，我们晚一点再约了一起回孙家哦。
1: 好。
2: 你今天特地回来就是为了指责我，害你差点穿帮吗？
1: 妈，我不是指责你，我是说你下次能不能不要再这么冲动了，万一被孙伟涛或者是黄立文看到，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2: 好吧，不过谁叫你这么多天不联系我的，打你手机也不回，我还以为你发生了什么事了，才会过去看看你怎么了。
1: 妈，你放心吧，孙家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可这几天我真的是忙着在筹备婚礼的事，所以才没有跟你联系。
2: 哼，最好是这样。
1: 妈，那个
2: 有什么事就说呀，干嘛吞吞吐吐的？
1: 妈，我知道孙伟涛罪大恶极，他应该受到惩罚，可是有很多人他们是无辜的，比如陈艳华、黄立文还有静晨，他们跟爸的死没有关系，难道我们也要对付他们吗？
2: 我就知道你一定对孙静晨动了心，你想到要嫁给他心里就特别高兴是吧？高兴的连你爸是怎么死的都忘了，枉费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1: 妈，我没有这个意思。
2: 没这个意思，既然你没这个意思，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说这些废话？
1: 我妈，
2: 跪下。看着他，看看你爸爸的脸，你自己跟他说，说你不能替他讨回公道，说你只想嫁给那个杀人凶手的儿子，快快乐乐的过你自己的日子。
1: 妈，
2: 别吓我，你就跪在这儿好好的给我反省，想想你刚才说的话，对得起你枉死的爸爸吗？

0: 这不是老板吗？老板，你怎么来了？
1: 你是谁啊？哦，不好意思啊，我看你挺面熟的，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0: 我谁？我就是……糟了，我怎么忘了自己整形了？又打扮成这样，老板当然不认得我啊。嗯，我啊，我去你面包店买过面包啊。

0: 老板，你忘了？哦，真的？嗯，但是我好像真的想不起来了。没关系，你这叫做贵人多忘事。啊，你来找珊珊啊？
1: 你知道珊珊啊？
0: 我，哎呀，珊珊嘛，谁不知道啊？她就是你面包店里的那个大龅牙妹啊。
1: 你不许这么说珊珊啊！你来找他干嘛？啊，我来找珊珊呢。那个，哎，我找珊珊关你什么事啊？哎，又来找珊珊？
2: 怎么？哎，我来关心一下员工都不行吗？
1: 你笑得这么贼，什么意思吗你？不是啊，事情得有个限度吧？你三天两头的跑来这里等，
3: 等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3: 难道老板你对珊珊？
1: 他就是这个意思啊！少多嘴了，赶紧回去啊你，否则我下班溜你扫地啊！ 好，好，好，害臊了，回头见啊。
0: 哎，看什么看啊？我是喜欢珊珊，那又怎么样？这犯法了吗？哎，你千万别告诉珊珊，我喜欢她，我怕她知道以后，她又对我反感，说不定辞职不干了呢。啊，那珊珊不是去北京了吗？你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就天天来。
0: 我想总归有一天会碰到他的吧，北京的受训已经结束了，然后就一直联系不到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哎，会不会他知道我喜欢他，所以他一走了之了？应该不至于吧。哎，话说老板呐，既然你说你喜欢珊珊，那。
1: 你不介意
0: 他的外表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男人嘛，都是喜欢漂亮一点的女生啊。哎，
1: 你们女孩子怎么都这么想啊？我就喜欢珊珊，珊珊长什么样我都喜欢。啊，那我问你啊，
0: 像我这么漂亮的女生，怎么样，心动吗？
1: 你是长得挺漂亮的，但是我妈说了，长得漂亮的女生啊，不好，容易被人追走。我跟你解释这么多干嘛？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先走了，拜拜。难不成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4: 白天有人闯空门，还是个女贼，看我怎么教训你！
0: 哇，这怎么这么乱啊？老爸都不整理的。

0: 我人赃俱获，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小偷。嗯。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走，咱们到警察局去。哎，
3: 不是，老爸，我是珊珊呢。
0: 你还在骗我？省省你的口水吧，走，警察局去。
3: 我没骗你，我知道我变成这样你认不出来，但我真的是珊珊呢，老爸。啊，我可以证明的。平常你只穿红色内裤，因为你每期都买彩票，你希望可以中大奖。
0: 原来你早就盯上我了。啊，我穿什么颜色内裤你都知道，你太无耻了你啊。
3: 喂，谁无耻啊？你不信我还可以证明，我还知道你上厕所不掀马桶圈，吃饭配啤酒，还为一张彩票摔得浑身是伤。还有半年前你喝醉了在路边跟一条狗吵架，结果那条狗就在路边撒尿，你就跟着那条狗撒尿了。还有啊。哎呀，
0: 好了好了，别说了。你真的是珊珊啊？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4: 看来妈的心意是不可能改变了。难道我真的为妈出一口气，就背叛孙家对我的信任吗？

0: 谢谢天使姐姐。对了，别忘记拿上你的花。
1: 谢谢
0: 姐姐，你一定要记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啊，闻一闻花香，心情马上就会变好的。
1: 嗯，我一定会记得你交给我的小法宝的。
0: 那我要回去照顾我妈妈了，小静姐姐，拜拜，
1: 拜拜。
0: 大姐姐，我觉得你今天笑起来真的特别的好看。

0: 老爸，你怎么哭了呢？
1: 你就是为了给爸筹手续费，才答应人家这样做的吗？都是老爸不好，让你受这样的罪。不过珊珊，你整容后，
2: 你变得更漂亮了啊！这歪打正着，这也算老爸的功劳吧？
1: 不过你很快要跟老爸分开了。
0: 老爸，你别难过嘛，我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哎，你看，我现在啊，可是大董事长的千金小姐。
2: 也对呀，以前你受的苦和现在相比，等于上天了。哎呀，哎，而且呀，你当上了人家的千金小姐，是不是代表着老爸也跟着你一起发财吗？
0: 老爸，你可别动什么歪脑筋啊！
2: 不是，
0: 这事儿只有你知道，别到处乱说啊。
2: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反正这件事情呢，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不然啊，我要赔很多钱的。
2: 哎呀，好了好了，老爸知道了啊。想不到我有这么能干的女儿啊，竟然做起了大小姐了。珊珊，今天啊，老爸特别高兴，咱俩庆祝一下，喝点酒啊。
0: 喂，老爸，你又想喝酒？
2: 不，是好好庆祝一下，吃上一顿啊。你放心，老爸呀是有分寸的。哎呀，
0: 哎，对了，老爸，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2: 啊。
0: 你跟妈除了我以外有没有别的孩子啊？又或者是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
2: 你今天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问题了？
0: 哎呀，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扮成孙雨晴吗？就是因为我跟她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连小军都认不出来呢。你说不是孪生姐妹怎么可能长得那么像啊？
2: 你个傻丫头啊，那天底下既没有血缘又长得很像的人又是没有啊，这一切都是巧合，你依什么心呢？
0: 真的？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你就是我唐富才的女儿嘛，你别以为你当上了大小姐，你就是那孙家的人了，你就能不认我这个穷老爸了。
0: 哎呀，老爸，你怎么这么说呢？我只是问问而已嘛。我告诉你啊，要是你看到那个孙雨晴，你也会起疑心的。哎，好了好了，问就不问嘛，反正啊，你永远都是我的好老爸啊，老爸，老爸，老爸。
2: 这还差不多。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养。
1: 该我零零养出场了。

0: 水晶失窃案，
1: 只要制造出巨人林羚羊，警察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2: 感觉要爆炸了！
1: 可恶，都怪你多嘴！老大，我有办法帮你制造出巨人羊。
3: 什么办法？快说！
1: 老大，你看。这是深海水晶，里面的稀有金属一定能帮你制造出巨人羊。
3: 太好了，深海水晶在哪里？
1: 在水城的博物馆里，我去帮你偷回来。
2: 好多镜子啊！哇哦，看我的大长腿！哇哦！
4: 警长，你怎么比小蝶还矮了？我也试试。
2: 你好像一个大气球。
4: 哈哈，这个真好玩。
2: 快看，哇哦，是深海水晶，好漂亮啊！
5: 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好呀，
6: 好漂亮的深海水晶啊！这么多人，我得想个办法把他们引开，再偷水晶。
2: 哇，好漂亮的彩虹啊！
4: 哇，有彩虹！
2: 室内怎么会有彩虹呢？
5: 三棱镜，看来是有人故意把三棱镜放在这里，折射阳光，制造出彩虹的效果。
4: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很可能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趁机做些什么。
6: 拿到了。